0: 他一直坚守的理念。
1: 我是再三强调，我宁可牺牲这个口感，但是也不希望说你在碗里面加一些什么东西。
0: 宁可亏钱也不亏心。胡志慧明白，不论生意好与坏，都不能为了一时利益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在书圣故里，还有许多像胡志慧这样的人，他们用无愧于心的行动来表达对家乡的热爱。
2: 绍兴呢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由于有着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文化的氛围，那么它对于生活在这个地方的这个个体，这些东西会让人变得非常有底线。他突破了他这种道德的这种底线的事情，他不会去做，只是因为他在这个环境里面长时间受到一种熏染之后，他已经成了他灵魂当中的了。
0: 如今老街已经开发旅游，原汁原味的江南水乡风情，浓郁的书香气息，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来此探古访今。许多年轻人也回到这片土地上创业，花店、茶社、书店相继出现，为老街增添了一分色彩与生机。
3: 青石河岸，上层绿窗前，落落山。
0: 当地人常常组织戏曲演出，让游客在领略水乡风情的同时，也能感受当地特有的戏曲文化。岁月让往事随之沉淀，让精神为之传扬。今天的书圣故里不仅是绍兴的缩影，更是保留着绍兴的文脉之地，成为这座古城愈发繁华兴盛的有序动力。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第25集，猕猴桃。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这猕猴桃怎么这么硬啊？奶奶这阵子感冒了，吃啥都没胃口。我听说猕猴桃富含维生素 C， 能帮奶奶增强免疫力，所以特地买的。可这么硬，我都咬不动，别说奶奶了，根本没法吃。呸呸，好酸！就算奶奶感冒没胃口，肯定也吃不了这么酸的吧。都这么硬，不用说，肯定也酸得不行。

0: 小鸭子，你蹲在这里叹气干什么呀？桌上摆的是猕猴桃吗？
1: 小鸭子，我们是来看望鸭子奶奶的，她感冒好点了吗？
2: 佳佳姐姐，平平哥哥，你们来得正好。我听说猕猴桃富含维生素 C， 能增强免疫力，就买了一大袋想给奶奶吃。可这些猕猴桃又硬又酸，放了好几天也没变软，奶奶根本没法吃，我急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别着急，我有办法。猕猴桃又硬又酸是因为还没完全成熟，我们可以用苹果和香蕉帮它催熟。
1: 用苹果和香蕉催熟？
2: 苹果和香蕉还有这个能力吗？这是为什么呀？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猕猴桃的果肉富含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营养特别丰富。它刚摘下来的时候又硬又酸，需要经过后熟才能变得香甜软糯。而苹果和香蕉会释放一种叫乙烯的气体，这种气体能让猕猴桃更快成熟哦。我们把猕猴桃和苹果、香蕉放在一起密封起来，它们散发的乙烯气体就会让猕猴桃慢慢变软变甜，不出三天就能吃了。
1: 哎，好主意啊！而且奶奶感冒没胃口，你们可以把成熟的猕猴桃做成果泥，加一点蜂蜜调味，既好消化又香甜。
2: 真的吗？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0: 那我们赶紧去开始行动吧。我家有苹果和香蕉，还有蜜蜂盒。
1: 那你们去，我先去看看鸭子奶奶的病情。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要挑选完好的苹果和香蕉，不能选腐烂或者有破损的，这样催熟效果更好。
1: 佳佳姐姐，我仔细看了，这些都是完好的，没有破损。
0: 很好，那下一步我们就把猕猴桃、苹果和香蕉一起放进密。

0: 这样摆放就可以了吗？要不要盖紧盖子呀？
1: 当然要，放好以后，接着就是把密封盒的盖子盖紧，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不能放在有阳光直射的地方，不然会影响催熟效果。接下来就是耐心等待啦，大概3天后，猕猴桃就会变软变甜，到时候我们再做成果泥。
0: 希望3天时间快点过去，到时候奶奶就能吃到香甜的猕猴桃了。

0: 好香啊，变软了，真的变软了。
1: 看来催熟成功了，我们现在就给奶奶做猕猴桃果泥吧。
0: 好。
1: 那我们先给猕猴桃去皮，把它固定在去皮器上，轻轻转动，就能把皮弄下来了，这样既方便又安全。

0: 佳佳姐姐，我也试试。
1: 去皮的时候要轻一点，慢一点，这样就能去得完整又干净。接着，我们把剥好皮的猕猴桃压成果泥，我们用勺子轻轻按压，搅拌，直到把猕猴桃压成细腻的果泥，没有大颗粒。

0: 好香啊，闻起来就特别甜。
1: 那当然，不过我们还要加一点蜂蜜调味。奶奶感冒没胃口，蜂蜜能增加甜味，还能让果泥更滋润。不过不要加太多，不然会太甜。

0: 太好吃了，香甜软糯，一点都不酸了。
1: 这样细腻的果泥最适合奶奶了，猕猴桃里的蛋白酶能帮助消化，对身体特别好。

0: 小鸭子。
1: 佳佳姐姐，多亏了你帮我催熟猕猴桃，还做成了果泥，奶奶吃完以后胃口好多了，感冒也快好了，真是太谢谢你了。
0: 没关系，只要能帮到你就好。

0: 第26集，双色花魔法。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0: 这到底哪个才是金银花呀？平平哥哥之前给的是白色的，可这个黄色的看起来也一样，难道我找错了？样子差不多，香味也一样，可颜色怎么不一样呢？万一摘错了，不仅帮不了爸爸，还可能有危险，这可怎么办呀？
1: 花栗鼠，你怎么蹲在这里呀？手里拿着花，是要送给谁吗？
0: 娇娇姐姐，你来得正好。我记得你很了解花草植物，我爸爸长了痱子，我想找金银花给他泡水洗澡，可家里的用完了，平平哥哥又出诊了没在家，我只好自己找。我找到这两丛花，一种白色，一种黄色，不知道哪个才是金银花，你能帮我看看吗？
1: 你别着急，这两丛都是金银花呀。
0: 都是金银花，那怎么颜色还能不一样呢？
1: 这就是金银花神奇的双色魔法了。它刚开的时候是白色的，过几天就会慢慢变成黄色，所以大家也叫它双色花。
0: 真的耶，原来它会变色呀。这里已经有开始变的花了，我还以为我找错了呢。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金银花的名字里藏着它的双色秘密。它刚开的时候是纯洁的白色，经过阳光照射会慢慢变成温暖的黄色。同一株上常常能看到白黄两色花一起绽放，像一个个小铃铛。它的香味清新淡雅，不仅好看，还有很大的用处哦。
2: 金银花性甘寒，有清热解毒、疏散风热的功效，除了可以帮助缓解痱子，对咽喉不适、暑热烦渴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所以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家都会用它来泡茶喝呢。
1: 金银花既能用来加冰糖煮成好喝的饮料，也能放进水里给爸爸洗澡，都能帮助缓解痱子的瘙痒。
0: 那我这就全给摘了。
1: 这里太少了，全摘了也没多大用。再说它在野外生长挺不容易，就让它在这里吧。我家花园里也种了不少，我们可以多摘一些，我教你怎么制作。
0: 太好了，谢谢你佳佳姐姐，这样爸爸的痱子就能快点好了。

0: 我们要挑选新鲜完整的花朵，还有带花苞的枝条，采摘的时候要轻轻的，不要伤到藤蔓，这样它还能继续开花。
1: 佳佳姐姐，采摘多少才够呀？
0: 我们多摘一些，一部分用来煮饮料，一部分用来洗澡，剩下的晾干保存，留着以后用。
1: 嗯，好。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我们先来把金银花清洗干净，因为它长在户外，花瓣上会有灰尘和小虫，一定要洗干净才能使用。
1: 娇娇姐姐，要洗几遍才干净呀？
0: 洗两遍就差不多了，第一遍洗去表面的灰尘，第二遍冲干净残留的杂质。金银花沥干水分以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放进水壶，一部分放进另一个干净的盆里。水壶的部分，我们加入没过金银花的清水。我们把金银花和冰糖放进壶里，倒入温水，盖上盖子焖十分钟，让金银花的有效成分和香味充分释放出来。接着跟我来，我教你怎么用金银花做洗澡水。你看，现在浴缸里已经放好了温水，我们提前把另一部分沥干的金银花放进纱布袋里，系紧袋口，这样洗澡的时候花瓣不会掉得到处都是，也能让药效充分发挥。就像这样就可以了。接着我们让纱布袋在水里浸泡五分钟，金银花的汁液能充分释放到水里。如果想让效果更好，可以让花栗鼠叔叔像煮茶一样，先用小锅煮一下金银花，再把煮好的水倒入浴缸。
1: 这样就可以了吗？
0: 是的，回到家你也这样做，花栗鼠爸爸就能在里面洗澡了。看，巧手时间大功告成，金银花饮料做好了，晾到温热就可以给爸爸喝了。洗澡用的金银花也准备好了，现在就可以带回去给爸爸使用。
1: 好香呀，淡淡的甜味，一点都不苦，爸爸肯定会喜欢的。谢谢你，佳佳姐姐。
0: 喂，花栗鼠，怎么了？
1: 佳佳姐姐，谢谢你。爸爸喝了金银花茶，加上洗了澡，已经好多了。我还把这个方法告诉邻居们了，好多有痱子的小朋友都用了，大家都说效果很好呢。
0: 这样真的太好了，植物就是这样，既能帮我们解决难题，又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1: 我以后会好好爱护身边的植物的。

金银花，开花是白色，然后会悄悄变成黄色。人们发现了它调皮的秘密，所以也叫它双色花。

花性甘寒，有清热解毒、疏散风热的功效，常用于缓解肺子、咽喉不适等。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跃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5: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1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6: 欢迎进入记忆。

0: 么热，来来来来，喝碗凉茶解解渴。
1: 来碗茶，来碗茶。
0: 哎，这凉茶可去暑了。
1: 哎，再给我灌一葫芦。
0: 哎，好好好。
1: 啊，好茶呀，
0: 是吧？
1: 哎，把葫芦给我，葫芦给我。
0: 哎呦，你这么着急呀？哎，
1: 不行不行，我怎么能不着急呢？我还要赶路啊，去晚了呀，就多一个冤魂，少一场热闹喽。
0: 哦，那我就不留你了。师傅走好啊，这个大师傅。
1: 哎呀，你看我光顾赶路，忘了给钱嘞。
0: 算了算了。哎，
1: 拿着拿着，给给给，拿着。
0: 哎，大师傅走好啊。
2: 买饴糖了啊，又香又甜的饴糖啊，赶快来买啊。哎，又香又甜的饴糖。
3: 哎，
2: 小朋友赶快来买啊。哎，
3: 请给我一根。
2: 好，
3: 这一
4: 根我要吃糖。哎，
5: 我要
4: 糖。
5: 我也要吃糖。
3: 哎，
6: 妈，我要吃糖。
2: 哎，
6: 我要买糖吃。
2: 哎，好，这个都有啊，别急别急啊。好，黄的，好，好，红的，好。
7: 听我的，
8: 你真讨厌，
9: 抢我的干嘛呀？
10: 这个是我的，
7: 全给我。
2: 好，别急啊，好，拿好。
11: 哎，
2: 好好好，都有都有啊。哎，别急别急啊。
12: 我要那个黄的，
13: 黄的给我啊。
14: 该我了，该我了。
2: 哎，别急别急，都有啊。
15: 绿色
2: 的，
15: 绿
2: 色
16: 的。
2: 这是给你的，
17: 我先来的。
2: 哎，这是给你的啊！哎，不急不急，哦，不急不急啊！都有都有。
18: 给我，
19: 别
20: 碰我，
19: 别碰我！
21: 真好吃，
22: 真好吃，
23: 真好吃！
24: 我的，
2: 拿好，好，拿好，拿好，好。
25: 这是我的，
26: 真甜。
27: 娘，我要吃糖。嗯，我要吃糖。
28: 哎呀，出去。
27: 我要吗？我要吗？娘，我要吃糖。
28: 出去。苏大哥，别怪我。虽然你是冤枉的，可我没办法为你伸冤呢。
2: 哎，黄的哈，
29: 哎，
2: 拿好，哎，拿好，拿好。
30: 我想要黄的，哎，
31: 给我的，
2: 好好好，
32: 给我了，
2: 哎，这是我的，谢了，谢了，谢谢施主啊。哎呀，你可知道这年头化缘可不容易啊，有这么一根糖能年年芽，就僵住了。
1: 你给我钱呢？啊，
2: 给钱给钱给钱给钱！啊，这个嘛算你施舍的。啊，现在我再买五根。
1: 哎，好好好好好。
33: 他要买这么多糖啊？
2: 啊，我要留。给钱，
34: 给钱了。
35: 啊，我都要买光了。
2: 快快快快快快！哎，拿好。哎，再来再来再来。
36: 不
2: 管
36: 了。
2: 哎，啊。
37: 你
2: 是谁？哎，好。
1: 好好好，慢走啊，慢走啊！
38: 和尚爷爷慢走。
2: 好好好。咦，要不要？
38: 要。谢谢和尚爷爷。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38: 我叫阿毛，你叫什么？
2: 嗨，我的名字啊，你可记不住，说起来长嘞。
38: 不可能，我娘说我三岁的时候就会说话了。哈哈。
2: 好，那你听着啊，叫刀下留人。
38: 这太容易了，刀下留神。
2: 哎，刀下留人。
38: 刀下留人。
2: 哎，你想不想吃糖？
38: 想。
2: 哎，好，记住啊，叫一声就有糖吃啊。
38: 好。
2: 叫一声。
38: 刀下留人。
2: 哎，对，就这样，走。跟我走，来。

我不能送你上路，只能在这里敬你一鞠，情缘仇怨，你我只有来世再续。

0: 前程不远，黄泉路尽，圣人鸣叫，就此别了。三娘，三娘，小生对不起你，只有用这向上头颅向你恕罪吧。
1: 想不到那书呆子也要做风流鬼。
2: 哎呀，读书人斯文扫地哦。
3: 年轻先生怪可惜的。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无家无口，无亲无友，这人生最后一站，你就让我和尚送送他吧。
1: 去吧，
5: 好，快些。
4: 哎呀，老爷啊，县太爷们不是骑马就是坐轿，怎么，你骑个独轮车就出来了？
6: 老爷我一身清廉，坐这个车也一样办公事吗？还可以省得养轿夫、养骡、养马、养驴的。
4: 不过嘛，囚犯坐那个车，你也坐这个车，你就不怕犯纪呀？
6: 哎，那是本县一向为官清廉，就不会坐那个车。要不然呢，老爷也得坐那个车嘛。
4: 说得有理。不过嘛，究竟让什么人坐那个车嘛，你老爷也要留神哦。走走走，我们去送去送去送。哎呀，不该死的看头鬼呀、今天有人要送你的不敢来呀，他让和尚我来送送你呀。喝了我这碗酒，阎王也不敢把你留。
0: 小生惯不会饮酒，最好劳师傅破费呀。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喝酒三碗难过鬼门关哦。
2: 我喝。
4: 你喝，你喝，你喝了，你应该让他喝了。你慢着慢着慢着，慢喝慢，慢着慢着慢，慢慢来。哎呦，慢慢来，慢慢来。哎呦，如何？
2: 好。
4: 哎呀，老爷，我这个酒厉害呀。你知道这个酒，把碗给我呀。这还是我丈母娘过满月那年酿的嘞。
2: 好。
4: 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来，过来过来。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7: 今天是杀人了。
8: 所以你说什么就是看看就
2: 要杀人了。
4: 哎呀，王六啊，今天不会有人买你的糖了。你看大家都去看杀头了。
0: 都去看杀头？
4: 可不是啊，不会有人买了。这样我和尚买。
0: 哎，好好好，
4: 都给我。
0: 哎，好，
4: 都给我，都给我，都给我，给你钱。
0: 哎，好，
4: 棒钱棒钱棒钱，拿来拿来。
0: OK，
4: 给我。好，那钱，快走快走快走。
0: 和尚，我的糖罐。

0: 们快快跟亚次堂跟我走，跟亚次堂前面前面前面。
1: 哎，我的桃花！
2: 哎呦，我慢点啊！哎
1: 呀，我的桃花，我的桃花！
3: 快走！
4: 哎，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别急，别急，
1: 别急了，
4: 往后退，
1: 往后退。都别急，都别急！
4: 往后站，
1: 往后靠，往后靠，
4: 往后站，闪开，闪开，闪开，往后站。
5: 叫咋了？真是，就心血
6: 虚。天哪！
7: 开大问斩！
8: 多谢留神。
7: 哎，你醉了啊！醉了！你疯了！
9: 刚才谁在喊“刀下留人”呢？
7: 老爷，刚才咱们行刑的弟兄刀没抓住，那和尚叫他留神。
9: 是刚才那和尚？
10: 给我好，给我好！
9: 哎，我听，我听，我听！
10: 叫叫！
8: 哎，再叫！
9: 这就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吧？啊，哎，还想不想吃？
10: 想。
8: 你们看，老爷那个桌上啊，那个天童里头就有糖呢。快吃！
7: 是那个和尚在捣乱。
10: 嗯，走！
11: 我的车，哎，那是我的车，我的车啊！
7: 对呀，
11: 我的车，抓住我的糖罐。

走吧。

0: 要管我了，快回家去吧。
1: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
1: 哎，老爷，你看，这不正是您的车吗？果然在这儿啊！走，
2: 走，走，
3: 追，
2: 走走。
4: 娘娘，
0: 啊，不要紧，不要紧，他这是伤心过度晕倒了。我儿媳妇经常这样啊。
5: 你放肆，大胆，
3: 把这风和尚给我锁了。
5: 锁了。
0: 这，哎呀，这关我和尚什么事呢？我说你这糊涂老爷啊，你也不看看，人家是为谁伤心，为谁断肠啊？你要上那个书呆子，可是呢，苦主呢却在为他赔眼泪伤心，你这不是白做恶人吗？你，
3: 大道回府，走，
5: 走，
2: 走走走。

0: 带风和尚，
1: 带风和尚。
2: 都，大胆和尚，何处出家？叫什么名字？
3: 贫僧出家黄连寺，法名叫刀下留人。
2: 听着，刀下留人。嗯，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3: 那这是我师父给我取的名字啊。我师父他老人家说了，杀戒莫开，刀下要留神呐、啊。这一刀下去，就万劫难复啊！所以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让叫着的、听着的都留点神。
0: 老爷，这和尚分明是在卖嘴皮子戏弄你，不打他怎么能老实呢？
2: 好啊，你这疯和尚搅闹法场，戏弄本县。给我按倒，打50大板。
3: 哎呀，老爷啊，法场上那帮娃娃们叫我的名字，跟我要糖吃，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嗯，你实在是要打吗？少打点行不行啊？
2: 不行。50、
3: 20、
2: 40、
3: 25、
2: 35、
3: 28、
2: 30。
3: 哦，好，成交了。
2: 嗨，没听说过这打屁股还有讨价还价的。
4: 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
2: 你是何人？告什么状？
4: 我是卖糖的王六，告一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嗯，
2: 哪个和尚？
3: 啊，是哪个和尚？
4: 大老爷，就是他，就是这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
3: 王六啊，你可不能冤枉我刀下留人呐！你的那个糖罐不是明明在老爷的案上放着的吗？那，你看不是在这儿吗？
2: 我的钱筒呢？
3: 啊，钱筒不是在老爷你脚跟前的吗？
0: 老爷，
5: 我的堂官怎么在大老爷这儿呢？
3: 还告我吗？
5: 大老爷，我不告了，我不告了。
3: 哼，你看看，大老爷，你看看，就在你眼皮子底下，这一罐就变成了那一罐，历代桃僵。老爷啊，你可要留神呐！
0: 老爷，赶快发钱打和尚屁股吧！
2: 不打了，把这疯和尚给我轰了出去！
3: 怎么可以不打呢？明明说好了打30大板嘛，你怎么可以不打了呢？怎么是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5: 走出去！
3: 你可不能这么不了了之啊！
2: 是啊，这苦主为什么不恨他呢？张馒头，
6: 阿才，
2: 你说这李三娘既然受了苏大进的害，为什么不恨他，反倒在家里立牌位祭他呢？
0: 大人，那苏大进凌辱李三娘，乃是小人

0: 巡查的时候当场拿货，岂会有错？
1: 本县总觉得有点蹊跷。
0: 哎，大人，此案已断，还是明早把苏大进斩首了事。大人还是早些歇息吧。
1: 嗯。

0: 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
1: 何人在济公？
0: 青
1: 怎
0: 天
1: 么这个
0: 大
1: 声
0: 老
1: 音连我
0: 爷，
1: 们后院都能听见呢？
0: 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阴
2: 别说
0: 天
2: 了，
0: 大老爷，青天大老
2: 呆，
3: 别说了，
2: 你这个疯和尚，青天大老爷就是青天大老爷，什么阴天大老爷？你胡乱叫些什么呀？
0: 他要是明白，他就是青天大老爷；老爷要是糊涂啊，他就是阴天大老爷啊！
2: 带进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
2: 走，快走！
1: 嗯，又是你，你又在击鼓啊？
0: 回大人话，我是来跟大人结账的。
1: 结账？你和我结什么账啊？
0: 哎，咱们说好了，你是要打我30大板的呀，怎么又不打了呢？不明不白的把我撵了出去。哎呀，我和尚从来不欠人的，这30大板不了结呀、啊，我睡不着觉啊！
1: 哦，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啊？还有人不挨板子睡不着觉的？
0: 哎，对呀，我和尚是想的睡不着觉啊。我在想啊，这屁股打错了吗？哎，顶多是白疼几天。倘若这脑袋要是砍错了，是不是还能再长出来呢？所以呀、啊，我这特地来向大人请教。
1: 这是什么话？嗯，法师几次三番找到本县，莫非另有话说？请问长老，您究竟是谁呀、啊？下去吧。
2: 是。
1: 啊，请问大师父法号？
0: 贫僧道济。
1: 哦，您就是济公长老啊！哎呀，本县失敬，
0: 不必客气，
1: 失敬了。
0: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哎呀，哎呀，贫僧只是来劝大人呐。杀戒要慎开，刀下要留神呐、
1: 啊！哦，莫非这苏大进一案别有隐情？
0: 心如明镜。这既是明镜，为何又染上这许多尘埃呀？
1: 嗯，没有啊。
0: 怎么没有？你看你，你看那个，大人若真是心如明镜，一切并不难明察。哦，请看。
5: 谁呀、啊？

0: 三娘。
1: 苏相公，苏相公怎有空来？请坐，快请坐。
0: 哎，

0: 三娘，小生多年独居，空负春花秋月，近日捧读诗书，感慨姻缘难寻。
1: 奴家素知相公心眼好，人老实，只是阿嬷顽皮，家境贫寒，怕连累相公。
0: 不，若得三娘垂青，贫贱也甘入一堂。
1: 苏相公，
0: 阿嬷真是个乖孩子。
1: 哎呀，看你衣服破了也没人给补，我给你缝上几针吧。来来，
0: 不，那就多谢三娘了。

0: 三娘，你看今天风清月明，我们何不……
1: 不，这不行。
0: 三娘，韶华易逝，红颜易老，这衣服倒不忙着补啊。三娘，
1: 相公，这不行啊。
0: 圣贤之训都忘了。

0: 荒唐，真是荒唐。
1: 谁？
0: 不好，我就这么一件衣服，明天怎么好见人呢？也罢，少不得再走一趟，向三娘讨回布片，再向三娘赔个不是。

0: 三娘。
1: 走，苏大进，你好大的胆子！哼，你干了什么？你干了什么？
0: 我，
1: 啊，三娘，出来！啊，这是什么？
0: 三娘，
1: 他干了什么？
2: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1: 嗯，这是什么？啊，哼，人证、物证俱在。

0: 赶紧把他赶走！哎呀，我就是超级黄河也洗不清了。苏相公，嗯，嗯，嗯，嗯，啊，小人在外面候了好半天了，大人未唤，有什么事吗？
1: 没事。
2: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呀！刀柄在手，更要留神，稍有不慎就添莫大孽债。告辞了。
0: 长老下榻何处啊？
1: 贫僧住在城外土地庙。
0: 大人早些歇息吧。 明天还有安排法场呢。
1: 不，明天不杀苏大进了。这个案子本县要重新调查。
3: 老爷您，
1: 不必多言，下去吧。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

0: 好，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

0: 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
2: 哇，
0: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1: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

0: 信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稍后继续，济公游记。

0: 书记，你看，
1: 让我看啊，这个就是光明县生猪交易市场。今天我们带大家去长长见识，这有人知道吗？镇内有可以造假，大伙儿来看看啊，看见没有？啊，这牙都是用锉刀磨的，这把老牛当成犊子卖，这帮人全都是骗子。
2: 书记，部长，我们上热搜了。
3: 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小青小海说应急：
5: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6: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

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使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莫见怪啊，嘿嘿。

0: 来，
1: 这里好玩啊，过来慢慢走啊，慢慢走，哎，一步一步走，哎嘿，哟吼，哦，哈，好玩吧？真是有人给我新开心嘞。

0: 法师，看来此案确有蹊跷，
1: 嘿嘿，
0: 还望法师多多指教啊。
1: 嗯，你慢慢往下看吧，好戏啊还在后头呢。
0: 哦，
1: 嘿嘿。
2: 哎，
0: 张白头
2: 啊，
0: 你的头怎么了？
2: 啊，今天早上不小心在家碰的。
1: 哎呀，班头老爷啊，我倒下留人劝你，这脑袋上可要留点神呐。啊，
2: 嗯，啊好。
0: 啊，请。
1: 刀下留神呐！哎，你这骨头太大了，
3: 啊、
1: 你看这一刀下去啊，
3: 你看这块肉怎么
1: 样了，吃不着什么肉了呀！哎，真是哎。
3: 哎，啊，拿着吧。谢谢啊，好走啊。
1: 方大人在呀、啊。

0: 哎呀，是大师啊！
1: 哎呀，贫僧好想你哟、
0: 啊！请请请，请坐。
1: 你在想什么呢？
0: 哎，这几日本县为了这个案子，可是一想再想啊。还是长老你说的对呀、啊，那夜入室强暴李三娘之人，也可能是阴错阳差。只是这证据嘛，一时间还难以寻找。
1: 那不必太急，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时候一到啊，一切自会明了。贫僧今日来是想请你吃一顿便饭。不知方大人肯赏脸不？
0: 活佛有所不知啊，本县自认识活佛以后，我是闭门思过，现在是不吃请不收礼，一心办公事啦。
1: 好啊，不过不吃便是请可以，可不能不吃贫僧之请哦。
0: 哦，
1: 哎，你听我的有两大好处，一是与我共事化缘。野炊之时可以明目清心嘞。二是我们在谈笑间即可获取真饭。
0: 哦，果真如此。
1: 嗯，
0: 那本县倒是要去走一趟。
1: 哎，走走走，请请请请
0: 请请请请
1: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哎，老爷啊，前面就是小庙了啊，慢慢走啊，哎，慢慢走，慢。
0: 哎呦，
1: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让你当心吧，快快快快，哎，起来，起来，起来，哎呦，慢慢，哎，哎呀，你看看啊，哎呦，这是有人搞的机关嘞，走，慢慢走，慢慢走，当心啊，
0: 啊，事情前行，
1: 哎，好好好。大老爷请进。
0: 好好好。这个地方怎么阴森森的？
1: 哎，有杀气嘛。一二三四。
0: 哎，还有人呐。
1: 有一个人就有一个位子，有一个位子就有他一份儿，你就等着瞧吧。
2: 和尚爷爷，我渴死了。
1: 好，喝水喝水，来来来来，我这有水，哎，给你准备好了。
3: 阿猫，在这儿呀，出来也不告诉为娘一声，把我都急死了。
1: 李三娘，你看这位是谁呀？
3: 啊，大老爷，您不在。
1: 哎，免，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爷今天是和尚请来的客人啊，来来来，一起坐坐坐坐坐，哎。
3: 阿猫，
1: 这可不是给你准备的啊，你呀，今天就给我多喝水。哎，坐坐坐坐，
0: 哎。怎么还有一个人吗？
1: 对呀，这位客人呢，他是不请自来，马上就到。
4: 冯和尚，
1: 哎呦，
4: 坏了我的事，今天我取你的命来了。
1: 道下留神，道下留神，道下留神，我和尚可没有惹你呀。
4: 哎，大胆。
5: 老爷，你可是自己找上来的。可别怪我张某一不做二不休了
1: 啊！刀下留神，刀下留神！
2: 阿
1: 毛，
2: 快点！
4: 哎！
5: 现在告诉你也无妨了，那小娘子是大爷我。
0: 是你？
5: 可巧那书呆子来顶了罪啊，感谢大人对我一向信任有加。

0: 果真如此，老爷，您父有苦难言呐。我若说了，母子性命难保，阿毛可是离散的一条根呐。我和你拼了！
1: 去你的！哎呦，你为何要把苏大进置于死地呢？
2: 省得这娘们心里老想着他了。哎，本县真是瞎了眼呐！方大人呐，啊，果真心如明镜了吧？老爷，今日可怪不得我了。啊，方大老爷，你平日晓得伺候您，唯恐不周啊，还要处处看您的脸色行事。 今天你先伺候伺候张大老爷，倒茶。

0: 哦，哎呀，嘿嘿，这孩子尿了，实在憋不住了。
1: 你往哪里跑？
2: 啊！好大胆！
1: 我叫你
0: 刀下留人！你看看，老爷啊，悬不悬呐？啊，你看看，悬不悬呐？啊，哎呀，嘿嘿，真是要留点神呐！嘿嘿，这才是真犯呐！走，走，嘿嘿，应该让他上那辆车。
3: 阿嬷，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走，真相大白啦！
4: 哎，凉粉，豆浆，
5: 给我几分钱？
6: 一共三文钱。
5: 好，
4: 凉粉，
6: 哎，这位客官，来点苹果。
4: 掌柜的，你的香烛怎么卖
2: 真酸，脆！
4: 哎，太贵了，
6: 你给钱呢？你
2: 出去，
6: 还拿着苹果不给钱？你讲不讲理呢？啊！
4: 哎，二位，
2: 来，两位，
4: 这边坐啊，这边坐。
2: 好，
4: 来来来，
2: 哎，兄弟，坐。啊，老板，调好吃一点啊。
4: 哎，好好，好点啊。哎呦，师傅，
0: 来，请坐。
2: 嗯，走吧，
4: 师傅，你
0: 涂山枣，天气枣啊
2: 啊。你认识我们？
0: 不认识。
4: 啊，不认识怎么知道我们？
2: 不认识怎么知道我们名字？
0: 还瞎蒙的，啊，蒙对了。
4: 啊，师傅，来碗凉粉呐！
0: 贫僧来碗豆浆。
4: 啊，好。哎，您的豆浆来啦！
0: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
2: 来，吃啊！哎呀，
0: 哇，好烫啊！哦。
4: 香烛，哎，卖香烛。师傅，我看啊，你还是用你自己的碗吧。
0: 那还不都是碗吗？真是。好好好，拿去拿去。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也不是你的碗，到时候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那才是真碗嘞。
7: 先皇的墓，那还不是死罪啊？
8: 这怎么叫要钱不要命啊？
9: 是啊，
10: 贼胆包天！
0: 慢慢慢慢慢，二位，这上面写的什么呀？贫僧不识字，你们给我说说啊！

0: 不识字就别看，关你什么事儿啊？一个和尚管那么多干嘛？
1: 哎呀，你们关心，他们关心，贫僧我也能不关心呢？
2: 这城门告示无非是寻物抓人，
0: 哎，是是是，
2: 没什么稀奇的。
0: 哎，走走走走走走。
1: 啊，回来回来回来！话还没说完呢，怎么就走了呢？这寻的什么物，抓的什么人呢？
2: 皇帝寻碗，抓盗墓人。
0: 哎，
1: 盗墓人是盗墓贼吧？
0: 啊，盗墓贼，盗墓贼！
1: 此贼现在何处啊？
0: 哎呀，大师傅，您说这个贼在何处？我们怎么会知道？
2: 就是，
1: 啊，回来回来！哎，我刚才听说知情举报能领赏啊！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知道
0: 啊！我们不知道，
2: 不知道，
0: 不知道，
2: 我们不知道。
0: 哥，我说这风和尚怎么老跟着咱们呢？啊？
2: 不知道，八成也是要进城，到了城里啊，把他甩掉。
0: 嗯。
3: 小姐，不要看。
0: 哎呦，三哥，
3: 酒要到了，
4: 不
3: 要看，放下来。
4: 不要看。
0: 走走走。

0: 哎呀，三哥，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胡人女子啊！
1: 是啊，你看那个娇滴滴的小脸儿，我不麻这小味儿，又酸又甜啊！就是。
0: 哎，到了，罗教，哎，罗教，都放下。
2: 老威呀，到了，请享教吧。
3: 哦，
4: 老魏呀，我亲爱的孩子，亲爱的女子先生，我好想你。我也是啊，
5: 真不像话，这成何体统？哎，我很想你。
3: 哎，他们在说什么？哦，
5: 他们说你很漂亮。哦，啊，谢谢。
3: 谢谢。
5: 货都带回来了，都
4: 在这里。哎，
5: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别动，
4: 这什么东西啊？没见过吗？
5: 哦，这是我们西洋的名贵药材。
4: 名贵药材，怎么没闻到药味，倒闻到一股饭菜香味嘛？哦，
5: 你不知道，你们中国药治不好的病，我们这个西洋神药都能治。
4: 啊，都能治。
2: 这个怎么会是药材呢？
1: 哦，老魏呀，这个事情你不懂。怎么？你不知道，我们天天吃，天天吃这个。哎，哦，天天吃嘞。这个胡商刚刚做了茶叶生意，怎么又做上药材了？哼，只要能赚钱，这个胡人他什么不敢做。前番未收茶叶，他欺行霸市，挤垮了老字号品春庄。
2: 这一次又运来了这些西洋药材，只怕是来者不善呐！哎，不怕不怕，以贫僧看呐，只要是正业正道，那就不管是老字号、新字号、中药材、洋药材，都是不怕挤的，也是挤不垮的。
1: 啊，借您吉言。
5: 哎，我们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哎，你有见面了？
6: 我说和尚，这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老盯着我们干嘛？
5: 有，我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嘛。怎么啦？我和尝就喜欢热闹啊，怎么？你喜欢被人呐？啊，你喜欢被人呐？
6: 这
5: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大人，上次咱们的茶叶生意合作得很好，还有钟鼓楼的事，多亏大人多多的帮忙。有大人这样的爹娘官，
1: 是父母官。
0: 哦，你们中国人不是把父母叫爹娘吗？
1: 哎呀，爹娘是爹娘啊，于大人这儿叫父母官。
0: 大人，有大人这样的父母官，我真是三生有幸啊。
2: 哪里哪里，
3: 本官不过是秉公办事而已。
1: 来来来，我也敬大人一杯。我们胡爷还有一件事要求助于大人。
3: 但讲无妨，但讲无妨。
0: 于大人，我想买下城门外那棵银杏树，你看怎么样啊？
3: 这个嘛，那是一棵千年的古树啊，本县的一方风水全靠它了。哎，胡朝风，你怎么突然又想起买它了？
0: 大人不记得了，上次在您的府上，大人向我展示了您那副砌了99道漆的棺木，你说砌了100道之后可以防水防腐，百年不坏，是吗？
3: 这样啊，你是想用银杏古树做寿材吗？
0: 中国人都喜欢早早的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好，我也该早点为自己做打算，你说对吗？我一到中国就爱上了这个地方，就想一直住下去。可是人总是要死的嘛，人死了以后总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我的国家这么遥远，没有一副好的棺木是不行的。银杏树是中国才有的，
3: 对，
0: 我要与这棵中国银杏相伴，就像把中国也带回了自己的故乡。
1: 咱们胡爷那是真爱中国呀。
3: 是啊，我把银杏树卖给他，人家该说我不爱中国了。
0: 大人，我知道这棵银杏树是很古老的，价格方面我会不成问题。
3: 这个嘛，此树乃本县的标志，老百姓敬若神明。我若把它卖给你砍了，恐怕要引起众怒，容本官再考虑考虑啊。
0: 好好好，咱们先不谈这个，不谈。于大人，这次我的人不但带来了货物，还带来了我的养女拉维亚。今天设宴也是为她接风。拉维亚小姐请出来，让大人欣赏一下你的舞姿。

0: 子能够善舞之娇女，真是好福气呀、啊！
1: 哪里哪里，于大人，这个真是、
0: 美酒佳肴，歌舞醉人，又有佳人相伴，此情此景，真是人间仙境啊！
1: 哦，哪里哪里，哪个？
0: 胡朝凤，若是在中国常住，另外是否准备嫁人呢？
1: 哦，大人，自从我收养了拉维亚之后，一直是娇生惯养，跟温柔的中国女人相比，她可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要是做中国人的妻子，只怕她不懂得那些规矩。

0: 吴掌柜，您看这东西怎么样？
1: 我说，今儿个城门边的告示，跟你们有关吧？
2: 吴掌柜真是好眼力呀、啊！一看这货色就知道来路了。
1: 你们哪儿拿来的？拿回哪儿去、这货呀，我不敢收。
2: 这怎么说的呢？吴掌柜，我们可是奔着您老来的，你看你就收下吧。
0: 吴掌柜，我们是什么来路啊？您是什么来路啊？
2: 就是、
0: 我们怎么能跟您比呢？我们为了这货色可不容易了。您开个价吧。
2: 对，我们可是冒着杀头的风险，你无论如何你得要开个价。三千两。
1: 把你们两个搭上也不值三千两啊！
0: 三百两！
2: 哟，
0: 这太少了、我们还是冒着杀头的风险。
2: 是啊，
1: 我收你这货，我也是冒着杀头的风险、
0: 这也太少了！您要是再给点，
2: 走，这我不卖了，走。
0: 我看您还是再加点儿吧，怎么样？
2: 加点儿啊？加多少？
1: 请
2: 啊，不卖了，走，不卖了。
3: 这胡商倒还知理，有什么稀罕之物，知道时常给我送来。
4: 那当然了，老爷也没少帮他的忙啊。单说上回那茶叶的买卖。他强买强卖，被人告到官府。老爷您一到，还不是将这四乡八方的茶叶一股脑叫他收去了？
3: 你不知道，此番他又想买城外那棵银杏树。我还没答应他呢。
5: 老爷。据悉，那盗窃先帝之墓的贼人已前来本县。
3: 此消息确实
5: 千真万确。老爷夫人，此图上所画皆是此番先帝之墓被盗之物，尤其那套玉碗乃为秘色，堪称绝品呐、
3: 这就是那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着将来的秘色。
5: 正是，价值连城啊。当今朝廷严命，定要追回宝物，将贼人捉拿归案，故意派快马将此图送往各地，并特派一名钦差查办此案。眼下钦差正在前往本县的途中，不消几日人可就来了。
3: 这可如何是好啊？钦差，不，师爷，赶快派人扎建牌楼恭迎钦差。
5: 是。
3: 回来，还是派人先捉拿盗贼，等钦差一到交给钦差。
5: 是。
3: 不行，回来，我看还是派人先查牌楼吧。
5: 是。
4: 依我看呐，老爷带人去。

0: 扎牌楼，师爷带人去抓盗贼，这不就行了？
1: 哦，对对对对对，夫人言之有理，还是赶快派人捉拿盗贼。哎，
0: 快去呀！
1: 凡行迹可疑者，全部带来本官查问，不可漏掉一个。
0: 嗯，
2: 是是，
0: 快去。老爷，
3: 嗯，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干什么呢？
4: 过来，小人乃是读书之人，
3: 读书人，看你是想盗贼，带走带走，
4: 走走走走，干什么？
3: 走走走走，
5: 这块怎么样？很好看。
3: 走
4: 啊！哎，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啊？
2: 卖布的，
4: 卖布的，看你就不像玩。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
6: 帮了我们吧，
4: 走，
6: 大爷，不是盗贼，
3: 走走走，
4: 走吧你，学什么？走，
6: 我们不是盗贼，
4: 走走走，
6: 盗贼呀，
3: 走走，
6: 帮了我们吧。不是盗贼，
5: 查得很严呐。
3: 是啊，
5: 不是九楼之地，快走！
3: 去去走走走。
5: 哎，接着劲儿！
7: 别动，别动，快点啊！
5: 哎，来，
7: 今儿钦差大神又来了。
5: 哎，是是。
7: 哎，快点快点！
5: 来，
7: 哎，
5: 来
7: 来，帮帮帮！哎，好嘞好嘞，
5: 整理一下啊。
7: 哎，好。哎，上面接着啊！
5: 哎
7: 哎，走！哎，好，
5: 小心啊！
7: 哎。把那边金子拿过来，拿过来，
5: 好好好好好好。

0: 快点干啊！
1: 哎，是是是，
2: 是老爷。
1: 哎，看好了，本县令有赏。
2: 啊，谢大人了，
0: 谢谢老爷。
2: 啊，
1: 哎呦，
2: 老爷当心啊！
1: 哎呀，把这地上的碎石木片全都给我捡干净了，当心搁着钦差大人。

0: 哎，闪开，闪开，闪开！哎，闪开，闪开啊！
1: 闪开！你们不要动，闪开不！
0: 启禀大人，前面路中间有个疯和尚挡住去路，说他的讨饭碗丢了，一定要大人您给他找回来。
2: 要我找碗？
3: 把他带过来。
0: 是。
3: 落轿。
1: 哎呀，钦差大人呐、啊，钦差大人呐、啊，哎呀，钦差大人呐、啊，哎呀，我和尚的讨饭碗丢了呀，请大人明察呀。那皇上的碗是碗，我平常的碗也是碗呐。
4: 你的碗是什么颜色？
1: 雨过天晴，云破处。
4: 这般颜色。浊将来，
1: 蜜色都是找碗人。哎呀，哎呀，钦差大人呐、啊，你好威风，好气派哟！如此大的场面，你也能听到实话，也能知道谁在你面前弄鬼呀、啊？我看平时的碗呐、啊，不能指望你喽。嗯。
0: 起轿。

0: 客官，您请，请。
1: 啊。
0: 客官，看货呀。
1: 随便看看。
0: 啊，哎呀，小店有玉镯，哎，还有金钗，哎，这可是上品啊。客官，您若想要旧货，里面有古时的玉佩、瓷瓶，这个你看。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

0: 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2: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

0: 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厚的头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很多驼奶粉膻味儿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腹吸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5: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稍后继续济公游记。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0: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您啊。
1: 你在找碗，我也在找碗，哪能不碰面呢？不过我的碗嘛，他们这里不要，你那个碗嘛，他们这里要不起。
0: 那么还请师父多多点拨呀。
1: 哎呀，我的肚子还饿着呢，现在请我吃饭吧。
0: 哎，那好，那请，请。来来来，吃鸡。嗯，这鸡很好吃呀。
1: 哎呀，我这是豆腐，你那是肉。啊，来，这样，
0: 请。
1: 哎，我请你吃，你也请我吃啊。哎，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嗯。哪儿吃啊吃啊吃啊！啊，
0: 听说有一个酒肉穿肠过的济公活佛，哎，莫非您就是？
1: 贫僧道济，道济，道济。嗯，吃啊吃啊吃啊！嗯，哎，涂山天气，哎，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啊！哎，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又见面了。哎，这回可是你们找的我啊！哎，店家，哎，客人回来了，
2: 哎，老板，哎，老板来了，来来来，
1: 先打洗脸水，打洗脸水，先洗个脸啊！施主，你不是也要住店吗？贫僧看这儿不错，你呀也住在这儿。
0: 哦。

0: 小姐，我们在洗一洗刷刷。哦，土豆啊！这可是名贵的药材呀！
1: 什么名贵的药材啊？我们在家里当饭吃。快点洗！
2: 南威亚，你应该在房间里歇息。
0: 对，萨德尼斯先生叫你去吃
1: 什么？
0: 我也说不好，叫吃那个
2: 小姐，是请你去吃螃蟹。
0: 去螃蟹，螃蟹，去螃蟹。
3: 老先生，你救救这可怜的孩子吧，这可是我们家的独苗啊。
0: 啊。

0: 此病已经耽搁得太久了，老夫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1: 啊，这
0: 啊，这啊，
1: 这，
0: 哎，
2: 先生，先生，这还有，
0: 好好好，啊，
1: 我的孩子，
0: 前几副药既然无用，这个药钱你就拿回去吧。
3: 这真的救不了了，求求你想想办法吧。啊，苦命的孩子。
0: 哦，听说呀，胡商家有那个什么西洋神药，专治中药不治之症，你们是不是到那儿试试啊？
3: 那我们就去试试吧。
0: 啊，
1: 可怜的孩子。
3: 谢谢老先生，谢谢，
1: 谢谢。
4: 啊，下一个。
3: 先生，先生，先生。

0: 求求你大人发发慈悲吧，救救这孩子，要不然孩子就没命了。就这点银子，不够不够。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来下一个。求求你大人发发慈悲吧，救救这孩子啊！嗯，小姐，求求你卖点神药给我们吧。对不起。
1: 我们生病吃的是中国的草药，你们有啊？你们有专治不治之症的西洋神药啊？求求你，小姐，求求你了，小姐，求求你，老夫人，一起来，一起来，那不是神药，我们当饭吃的。
2: 啊！当饭吃，谁家药啊？谁家药啊？
3: 这是坑人！
4: 谁说家药？
5: 骗子！骗子！
6: 金贵着呢。
7: 老威啊，
8: 走走走走走走，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
1: 呀，你那个西洋神药是当饭吃的，哎，我这个当饭吃的也是神药嘞。来来来，不要怕不要怕，我们试试啊，来试试，来，孩子，来闻一闻，闻一闻。嗡嘛呢叭咪吽。
2: 哎呀，快点吃吧。
1: 来
2: 来
1: 来，来孩子，放下放下，不要紧不要紧，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啊。哎，放下放下，哎，还能跳嘞，哎，对对，跳。
0: 谢谢胡婆。
1: 回家去吧，回家去吧。怎么样啊？啊，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3: 中国神父，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药啊？
1: 这是中国神药，包治百病，无所不能。
3: 哦，这世界上还真有这种神药？
1: 你还不信？可以再试试啊！来，随我来。
3: 哦，好，
1: 来来来，
3: 好。哎，啊，哎，哎，
4: 哎，哎，这。好，好，好，真功夫！
5: 多谢，多谢，多谢！刚才给大家练了几手，那是松松筋骨；在下的真功夫，乃是站桩功。
6: 站桩，
5: 只要运功往这一站，那是立地如松，哎，休想搬动啊！哎
6: 呀，这么厉
5: 害！在下给大家练上一练。
7: 好，
8: 表演，表演，
7: 好。
9: 来来来
10: 来，
9: 咱们搬搬，哎，使劲啊，来，使劲，
10: 哎，哎呀，哎，
6: 哎，这好功夫啊，哎，好，好，好，
1: 哎呀，怎么样？哎，哎。哎，怎么样，想不想试试啊？啊，
5: 多谢多谢！
1: 哎，不试试怎么知道神药的威力呢？来，试试试试。
5: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1: 试试。
5: 在下苦练十年，还练得真功啊！
1: 放这放这放这放
5: 这。来来来，怎么样？哎，哪位来试试啊？
1: 哎，
5: 试试。
1: 来来，他试试啊！
5: 哎呦，杨掌柜的。哎，
6: 嘿，嘿，他这么大块，哎，
9: 咱看看怎么样啊？
6: 一定有救！哎，
1: 啊，哎，啊，
6: 哎，真功夫，真功夫啊！哎呀，真功夫啊！
1: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啊！哎，贫僧，贫僧给你加把力，再给他试试啊！来，
11: 再来，
1: 吃一口。哎，好，再跟他斗，这回咱们再看看怎么样啊？哎，看啊，哎，来来，跟他斗，看，
3: 哎，再来一下，
1: 哎，哦，哎，他已经吃了中国神药了，哎，嗯，看，试试膀子，嗯，嘿，嗯，哎，啊。

0: 不要说你一个人了，就是在场所有人一起拉，拉他呀也拉不动。哎，什么？您这话是真的？
1: 不信你试试啊，咱们试，来来来来，快点连上，连上，哎，
0: 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哎，好，放心啊，
1: 来来来，
0: 来，
1: 老爷，老爷，来，
2: 使劲啊，
0: 哎，
1: 好，
0: 咱们看好了，哎，
1: 使劲，
0: 这回是他膀子。 来来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少，但是要拿钱买。
1: 好，好，多少钱？
0: 不贵，不贵，跟你西洋神药一个价。
1: 好，我统统的都要了，都要，
0: 都要。好，连这呢，都给你。来，数钱，数钱，数钱。
1: 好，给钱，给钱。好，好，真是中国的神药啊！哈哈
0: 哈！给钱，
2: 给你。
0: 哎，好。
1: 我要发大财了，我买了神药了，我要发大财了。
3: 吴
1: 掌柜啊，我今天啊买到神药了，我要把这个神药运到国家去，我要发大财了。
3: 好，神药，这神药是什么样子啊？
1: 你看，你看，
3: 啊，
1: 怎么样？我买到神药了吧？啊，
3: 这个是神药啊！啊，谁卖给你的？
1: 哦，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他太傻了。
3: 多少钱买的？
1: 很便宜，很便宜。
3: 多少啊？
1: 只要500金币。
3: 啊。

0: 他用的药待会儿你给他送过去，不要收他的钱啊。
1: 张先生装好的药在哪儿呢？
0: 那包那包。
2: 哦，
1: 谢谢，谢谢了。请问张先生，这药怎么吃啊？
0: 啊，早晚各一剂，间隔时间不要太长，不好了再来。
1: 谢谢。
3: 张先生，这店面胡老爷买了，三天之内要关门，药材嘛，统统拿走。
4: 哎，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
3: 哼，这我不管呢。
4: 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3: 切，谁有钱我卖给谁。
5: 嘿嘿，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我和尚有钱卖给我和尚吧。
3: 啊？
5: 嗯。
3: 哎，有多少钱？
5: 哎，500个洋元包足足有余，不要你找了哈，去去吧去吧去吧。
3: 哎，好说好说，哎哎，好说好说。哎，
4: 这，
5: 哎，放心。我和尚当老板交给你经营了，外甥打灯笼一切照旧，人机堂招牌不改，仁义济世嘛，你就继续当你的仁义普济百姓吧。
0: 老朽一定济世救人。
6: 哎，老板，老板，有些古玩玉器，你要不要啊？啊，
7: 那就
6: 都是一些货真价实的珍品啊，
7: 不会骗你的。
6: 哎，是珍品，看一看，你价钱嘛，看可以谈啊。怎么样？
7: 说
6: 啊，
7: 价钱，
6: 咱们到那边谈，怎么样？
7: 怎么样？
6: 哎，别走啊！
7: 哎，
6: 哎，这真是，
7: 哎呦呦，
6: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7: 哎，我说兄弟啊，这和尚怎么把那个主安排到这儿来的呢？哎，什么意思嘛？
8: 客官回来了
7: 啊！快坐坐坐坐，来来来来，
9: 是，回来了。
10: 哎，哎呀，客官，天天早出晚归的，生意可好啊？啊？

0: 哈，小本古玩生意看得多，买得少，哪像你这客栈，天天宾客盈门。哈，
1: 客官，擦把脸吧。
0: 好的。
2: 哎呀，三哥，他是做古玩生意的。
3: 哎呀，太好了。哎呀。

0: 要我说，咱们不如就把货给他，保不准他还真买呢。
1: 慢着，这人究竟是什么来路？咱们得摸摸他的底细。

0: 非他就是为你我而来的钦差？
1: 这儿不能住了，赶快走。
2: 啊！

0: 小姐，老爷说了，他不在家，你不能出门，最好在闺房歇息歇息。
1: 歇息歇息，你为什么不歇息？随便出去，要我一个人闷在房里，我不。
0: 小姐，你不能出大门，回去吧，回去，回去。老魏啊，老魏啊，老魏啊。
2: 喝块药吧，
3: 看看。
4: 这布怎么样？
3: 这位姑娘，
1: 真好，
3: 来一块花布吧。你看多好的布啊！
1: 真漂亮，
3: 买一块吧。
1: 多少钱？
3: 不贵。你这收不收古玩玉器啊？
2: 不收不收。哦，
3: 三哥，快走，快
5: 走走。
6: 花布花布啊！漂亮的花布，又便宜又好
2: 啊！这怎么卖的呀？真想要啊！
7: 卖花呗，卖花呗。
2: 圣僧，
8: 哎呀，是你呀！
2: 前面那两个人就是盗贼。
8: 哎呦，这大千世界里好看的事情多得很呐，你怎么眼睛里只盯着这两个盗贼啊？
2: 哎呀，圣僧。

0: 你怎么还有心说笑啊？他们真是盗贼啊。
1: 那哪儿去了？哎，
0: 那两个人确实盗贼啊。
1: 哎，何以见得？
0: 学生已经见到那只碗了，真的。嗯，哦，不过并非一套，只有一个。
1: 哎呀，你看看，食材见其一嘛。哎呀，这好戏刚刚开始，你这么急着就叫好戏收场，那我和尚看什么呢？啊？
2: 你来一个，
3: 真好玩。
2: 是的，是的，不能占便宜。你来一个吧。
3: 多少钱买一个？
2: 一两银子一个。
3: 一两银子一个。
2: 哎，很便宜的。哎，
3: 我买两个。
2: 哎，好的，二两银子。
3: 好的。哎，给你。
2: 哎，你拿好。
4: 行，多谢了。哎，花布，花布
2: 了。哎，
4: 多好的花布，您瞧这红的多艳啊。
2: 哎，客官要点什么？
5: 小老弟啊，你这里收不收古玩玉器啊？我这有真
2: 假，我这小本生意收不起啊。
5: 哎，走，
2: 哎，卖了卖了。哎，客官来一个吧。
4: 哎，我说您别走，哎，价格好说。
2: 哎，卖了，
4: 别走啊。
3: 真好看，真精致。这个卖多少钱一个？
6: 二两银子。
3: 二两银子。
6: 二两，
3: 二两一个。
6: 哎，
3: 我买了，拿给你。
6: 哎，好。
3: 好看吗？
6: 哎，好看，好看。
7: 不行，我来。
3: 让我看一下好吗？
7: 三四，哎呀，
3: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7: 这是毽子。
5: 三哥，你看那个小娘子，咱们过去玩玩。
8: 好好好好好。小娘子，
5: 怎么自己
8: 找点哥哥陪陪你啊？你跟小朋友找个好地方乐乐，把那个香味也给哥哥一个吧。
9: 住手！给我住手！
8: 你敢管？
9: 我要是管呢？
10: 你管我吗？
9: 啊！光天化日之下，哼，好大的贼胆！
3: 先生，你真勇敢，一下子把他们全吓跑了。
11: 小姐，你没什么事吧？啊，
3: 我没事的，谢谢你了。好。哎呀，
5: 这家伙是盯上咱们了，咱们得赶紧想个办法呀！
8: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
5: 走，走，走。
3: 这个送给你吧。
11: 谢谢你，小姐。在中国，这东西是不能随便送人的。
3: 这不是随便，你救了我，应该拿着。
11: 谢谢，谢谢。小姐，孤身一人出门，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还是回去吧。
3: 好的，你也说歇息。
11: 回去吧。
1: 我的讨饭碗呐，真难找啊！你看看，你看看，这碗后面的故事还蹊跷得很嘞。
11: 沈僧，
1: 慢慢地看吧，走，走啊！
12: 哎，多好的东西，就卖这两钱儿。
5: 哎，行，吴掌柜。就照你说的价。
12: 好。
5: 哎，走。
1: 哎哎哎，包袱皮儿。嗯嗯嗯。还你就是了。
13: 这乃天赐之物啊！这个只是样品，胡爷要是看得中，我把一套全拿来。
14: 他们开价多少？
13: 这个数。
14: 300两。
13: 不，3000两。
14: 3000两。
13: 啊，
14: 哦，太贵了，太贵了。
13: 这可不贵呀。哎呀，胡爷，你是有所不知啊，这套碗那可是价值连城的绝品呐！哎，你看看，这颜色，这颜色，这叫蜜色。
14: 嗯，
13: 啊，雨过天晴云破处，乌云绽开，天上露出那片蓝天的颜色。啊，

0: 天然成色，这可是万中难求其一呀！胡爷，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花纹，这可是龙纹。啊！
1: 我听说中国皇帝正在追查一套丸，照你这个说法，这丸恐怕来路不正吧？
0: 哎呀，胡爷，你买货看的是成色，你管他什么来路不来路呢？哎，要不那宫里的东西也到不了您手上，不是？再说您要是把这运出去，那可是地道的中国货啊！
1: 官府要追究起来，这事情就……
0: 哎，官府要追究起来，你就告他个不知来路，这叫做不知者不为罪嘛！啊，胡爷，
1: 嗯，
0: 哎，怎么样啊？
1: 好，酒三千两。
0: 哎，这就对了。这叫不入虎穴，是焉得虎子啊！啊，
1: 什么什么，什么虎啊？
0: 我是说啊，您这不冒风险就发不了大财呀！啊，
1: 哦，
2: 哎，小姐，小姐，小姐，哎呦，
3: 哇，
2: 老爷，
3: 萨德尼斯先生，你真漂亮。给我玩玩吧！
1: 老魏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要靠他发大财了！这就叫不入虎
0: 啊，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啊，对，不入虎子，焉得虎穴！
2: 哎，去去去去，邱夫人到这儿来干什么？
4: 走走走走走走，
2: 不见不见不见，走走走，
4: 我找你们胡爷。
1: 哎，什么人在此胡闹？
4: 胡爷呀，我今天是来问问你，我上次给你的中国神药你吃了没有啊？其实啊，贫僧那个神药跟你那个西洋土什么也没有什么两样，就要说不同嘛，也就是心儿不同。
0: 原来就是你这疯和尚骗了咱胡爷的钱呐！
4: 嗯。
0: 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竟然到我们这儿来闹事！
4: 哎，算账算账骗钱，我和你们胡爷的账早就算清了。做生意嘛，该得的少不了，不该得的也多不了。我们两个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
0: 那你今儿个来干什么？
4: 今天我来找我的讨饭碗的。我和尚没有讨饭碗，我怎么化缘呐？
1: 哎，你的碗怎么会在我这里呢？
4: 哎，不在你这儿，在谁那儿啊？你胡爷不是专收破瓷烂碗的吗？
1: 中国神父，请告诉我你的碗是什么样子，或许我会给你找一只同样的碗。
4: 我的陶饭碗嘛，是宝也不是宝，但是上面有好多花纹，是一条一条的长虫，上头还长个犄角，
0: 那叫龙纹。
4: 对对，是龙纹。你怎么知道的？那肯定就在你那个地方。
1: 是什么颜色？
4: 就是下过雷阵雨后，云散了，天开了，
0: 走走走走，
4: 天的颜色。
0: 这儿没你的碗。
4: 哎，是你的多不走，不是你的莫强求。这个陶饭碗可不是好端的哟。哼哼。
2: 哎，来来来来，你们把他们两个给我加点水。
5: 蛮好，蛮好。这南北西三路官道上的牌楼都扎好了，我刚才看了。就属你们东路的牌楼扎得最好，但愿钦差大人能从东路过来。好好干啊！
2: 好好干。
0: 有刺客！
6: 刺客！
4: 哎呦，别怕，别怕，别怕，别怕！我是和尚啊，连蚂蚁都不踩死一只的，怎么会是刺客呢？
0: 你什么时候躲在这儿的？
4: 哎呀，我走累了，这里附近又没有人家，所以今儿啊就在这儿住上一夜。
0: 他什么时候上去的？你们怎么没看见？
4: 哎呀，你们眼睛们只看见钦差大人，怎么看见我和尚呢？
0: 叫他下来，
7: 下来，赶快下来啊！
4: 这里也不让我和尚住了。

0: 来，给我收赏。
1: 是。哎，别隔住呀！哎呀，这，怎么样？有什么？
2: 启禀老爷，这和尚身上除了一把破扇子和一只酒葫芦之外，别无他物。
0: 哎，我说这牌楼是迎接钦差的，是你过夜的地方吗？哎呀，
1: 啊，钦差一走嘛，牌楼就拆，白白耗掉官银800两，还不如让我和尚住一晚呢。
0: 胡说！快走，快走。嗯，
2: 走吧，走吧，走吧，走。
0: 哎，不行不行，别睡在这儿。你这副穷酸的样子，有碍本县名声。去去去去去，到那边山脚下去。
1: 哎呀，那可是个大坟墓啊，我和尚不敢。
0: 你还怕被死人捉去啊？
1: 哎呀，我都不怕被死人抓，就怕活人抓。嗯，
3: 我说兄弟啊，是这儿嘞，你看，可找到了。
4: 是这儿。哎，我说哥，咱们的鱼丸没卖上好价钱，这回啊，咱们再弄条大鱼给他补上啊。
3: 那可不，要不就太亏了。哎，有人。哎呦，怎么又遇到这和尚了？
4: 哎，怎么把他给？
3: 哎，别别别别，咱们先给他弄点蒙汗药，等咱们干完了活，请他到里边去睡，免得他山上风大着了凉。
4: 哎，对对对对对，那个里面又暖和又避风，只要咱们把口给他这么一封，他这下半辈子就算是享清福了。
1: 哎呦，哎呀，是独善天机呀、啊！是吧？找安歇的地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
1: 你们怎么也跟我游方僧一样，到处找地方安歇呢？啊，得，这个地方今天晚上给你们。
4: 不不不不不，大师傅啊，你先睡，你先睡啊，我们有地方睡，
1: 那我就不客气了。那你们忙你们的吧。
4: 你歇着吧，歇着吧啊。

0: 哎呀！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
0: 哥，行了，哎，这回差不多了，走走走，快走，快！你给我，快点儿，来来来，来挖土。兄弟啊，把火把点起来！哎，你逃，你逃！

0: 面啊，进去啊。哎呦，你快快快进去啊，你让我进来。
1: 三哥，这屋好像有人洗过了。三哥，你看这个。
0: 哎呀，这有什么好看的？快快快快，找值钱的，找值钱的啊！
1: 哥，我给你戴上，看像不像将军？来来来，戴上戴上。
0: 我戴这个干什么呀？
1: 那我来，你看，像不像将军啊？
0: 好了好了，别闹了，快找吧。

0: 啊，快点！真臭！
1: 哎呀，里面有什么？

0: 哎呦，哎，救命！哎呀，哎呀，上哪儿去了？
1: 哦，上上上上！
0: 来来来，哎，
1: 这这这，给我，
0: 慢点慢点，小心点，小心点。
1: 哎，这个竹子可以还行，保住啊！这样子我们可发财了。
2: 别闹，
1: 别闹，闹什么？这竹子成色一看，这可不是凡品呐，可不是，怎么可能发大财？
3: 这是。

你们两个就在这儿好好睡吧，啊，这里不是又被风又暖和吗？又有谷将军给你们作伴，福分不浅呐，啊！

0: 哥，快醒醒！哎呀，你快醒醒，醒醒啊，醒醒！珠子呢？珠子呢？
1: 珠子？什么珠子？
0: 珠子。还有尸体呢？
1: 不知道啊。
0: 哥，这地方不能待了，太邪门了，咱们赶紧走，快，快点，快呀！
1: 哦，兄弟，快，
0: 好。
2: 哎，凉面，凉面，好吃的凉面了啊！哎，这位客官，来一碗。好，来来来，这儿坐，这儿坐。
3: 各种调料都有，
4: 各种调料。
5: 客官，喝碗
4: 凉
5: 菜。
6: 给我搁点辣椒。
2: 凉菜，
4: 去
2: 凉
4: 菜。
2: 施主啊，施主。过来，过来，过来。
7: 是圣僧在这里。
2: 哎呀，我看你跑得满头大汗。哎呀，快快快，吃碗凉粉，凉快凉快啊！
8: 客官，请坐啊。
2: 坐，来碗凉粉。施主啊，最近古玩生意做得如何？
7: 哎呀，不瞒圣僧说，一无所获呀。是那两个贼找不到啊。
2: 哈哈，我看是没找对地方吧。嘿嘿，昨晚贫僧梦游到了一个活人不去的地方，见到他们了。
7: 哦，
2: 嘿，他们说呀，你放着长线钓了好多大鱼嘞。
7: 弟子愚钝，还请圣僧多加指教啊。
2: 你看那是什么地方？
7: 钟鼓楼啊。
2: 哎，我说唐官
8: 啊，
2: 他问你啊，那是什么地方啊？
8: 啊，那是胡家后院
2: 啊。
7: 这胡商是何许人也？
8: 客官有所不知，听小的说来，这胡商啊名叫萨德尼斯，六年前从红毛国乘船而来，买些波斯地毯呢、象牙呀、还有大石瓶啊什么的。物以稀为贵，有钱人争相购。

0: 生意十分兴隆。他赚了钱，又买了瓷器、茶叶、丝绸、古玩，拿回家去卖。这一来二去啊，可就发了大财了。后来啊，索性以胡为姓，穿的衣服是汉人服饰，买房子置地啊，安下家来了。他和我们县太爷啊，十分投机。他呢，什么都敢买，县太爷什么都敢卖。去年呢，连钟鼓楼都卖给他了。
1: 老张，我虽初来此地，却在地方县志上读到这钟鼓楼建于汉朝，是用来瞭望敌情、守卫县城之所用，从来都是隶属官府，怎可圈入私人园中？
0: 客官小兵知道，这年头钱能通神，有人有钱，有人爱钱，有了钱什么买不到啊。哎，客官，再吃碗凉粉吧。
2: 不吃了，不吃了。哎呀，我都吃了个透心凉了。施主啊，哎，我领你到一个好去处。
0: 好，客官，下回再来啊。
3: 好。哎，凉面，凉面啊。
0: 哎，来来来来，哎，坐坐啊，哎，坐啊。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6: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5: 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0: 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

0: 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淡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5: 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6: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7: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
0: 对，
8: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8: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0: 哇，
8: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8: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8: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
0: 是的，
8: 夹起来直

0: 去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3: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2: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碗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8: 我做鱼呢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5: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

0: 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2: 我的飞身还

0: 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稍后继续，济公游记。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跃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5: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1: 你们营业执照办不下来，具体是什么问题？
12: 说材料不齐不全，就驳我3回。
13: 那到底是哪不齐哪不全？没有一次是一次性告诉我们的。我们费了好半天劲，终于凑齐了，又说要搞创位，一切手续暂停，门也让我们封了。房租水电员工工资都没人管，我们现在是真干不下去了，要不然我们何苦至于呢？
1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

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你看看在这个花园里头，你看，这个花园里是另有一番世界，你去看看，去闯闯吧。
1: 这门关着呢，那我怎么进去？
0: 你去。
1: 这，
0: 叫你去就去呀！可是别乐而忘返哦。
1: 这门开不开呀？
0: 怎么样？进去吧。

0: 先生，又见到你非常高兴。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1: 这里是胡宅，你当然住在这里了。请问小姐，你也姓胡？
0: 他们都叫我胡姬。
1: 胡姬？
0: 可是我叫拉维亚。
1: 拉维亚，那胡尚是你什么人？
0: 你说萨特尼斯先生？
1: 对，
0: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小时候被人卖掉了，是他把我从人贩子那儿救出来的，待我像亲女儿一样。
1: 原来你的命也是这么苦啊！
0: 萨德尼斯先生非常感谢你救了我，说要重重的谢你。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能告诉我吗？
1: 下官，不，小人姓高，名国泰，山西运城人士。
0: 你看我穿中国的衣服漂亮吗？
1: 哈哈，真是太美了。

0: 从那天开始，我就在想，这个荷包为什么不能送给别人？
1: 这荷包在中国呢，是男女定情之物。女孩子长大以后呢，就把它送给她未来的丈夫。
0: 中国的事情太奇妙了，男人的汗巾也不能给别人吗？让我看一看。
1: 哎，胡朝凤最近生意兴隆吗？
0: 整天忙他自己的事情，什么茶叶、丝绸、瓶瓶罐罐的，根本顾不上我。他最近又喜欢上什么中国的碗？
1: 碗，中国的碗，哎，什么碗？
0: 什么雨破天晴啦？
1: 雨破
0: 什
1: 天
0: 么
1: 晴。
0: 秘密颜色啦？萨德尼斯先生说一定要当面谢谢你，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1: 哦，不
0: 我马上叫他来，你
2: 拉
0: 等
2: 维
0: 着，你别
2: 亚，
0: 走开，你等着。
2: 拉维亚。
0: 你别走开！中国人太难理解了，我犯什
2: 哎
0: 么
2: 呀，
0: 错
2: 拉
0: 误
2: 维
0: 了？
2: 亚，老爷叫你在房里歇息，不要出来，回去吧，回去。
0: 我不。
2: 哎呀，拉维亚，回去，回去，回去。

0: 圣僧真是料事如神，果然这湖上满了玉碗，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呀。
1: 我知道你心里打着什么主意了。
0: 圣僧智慧，学生不敢相瞒，恳请圣僧一路相随，多多相助呀。
1: 啊，行，谁让我们都在找碗呢？
2: 老爷，嫌疑犯都已带到。
3: 喊什么喊什么？把他们给我押进来！
2: 快点快点！
4: 我们都是冤枉的，
3: 让他们跪下！
4: 冤枉老爷！
3: 啊，跪下跪下，统统跪下！哎，
4: 我们冤枉
5: 冤枉了！
4: 冤枉，我们冤枉！
3: 听着，本官奉旨。捉拿盗窃黄木玉碗的侵犯，尔等赶快招来，免受皮肉之苦。
5: 冤枉啊！
3: 冤枉？冤枉什么？你说。
5: 我早上去上学，他们把我给抓来了。哎呀，
4: 冤枉！
3: 你呢？
4: 我在街上讨饭，也被你们师爷抓来了。
3: 这，
6: 冤枉啊！
3: 你，
6: 冤枉啊！冤枉！我连吃饭的破瓷碗都没有，哪有什么玉碗金碗呢？
3: 那这，
0: 冤枉呀！偷坟盗墓乃千古圣人之所唾弃者，岂是我斯文之辈所为哉？
3: 行了，你看看你看看，
2: 老爷，
3: 统统给我拿下去，重打四十。哦，不不不，统统给我赶出去。你们这帮混蛋笨蛋，行了，
2: 都给我滚滚。

0: 老爷，你又发什么愁啊？今天又为的哪桩啊？
1: 还不是为了抓盗宝金犯吗？
0: 啊？
1: 要是他在我的手里，让贼人溜掉，丢官事小，恐怕我的命都要丢掉了。
0: 哎呀，哎，按理说已经查得很严了。怎么就查不出来呢？哎，老爷，有了，
1: 什么？
0: 搜，只能是大海里捞针。要是赌，怎么样啊？
1: 赌？怎么个赌法啊？
0: 哎，老爷，来来来，来呀，老爷，您看，贼人。带宝而来，必定想在本城出手。老爷，您想想，这么大的县城，又有几个人

0: 买得起的宝贝呀、啊。要是买了，有谁敢把它放在家里呀、啊？要是查出来，这可得杀头啊！
1: 是啊，
0: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要保命，只有把它运出去。哎，老爷，您想想，您再想想，这样的事儿，谁才有这本事？
1: 哦，你是说咱们那个杨掌柜？
0: 嗯，胡商。
1: 哈哈哈哈哈哈！啊，我正愁呢，这件事怎么跟那个胡商没有关系呢？嗯，好，不枉费老爷我心疼你。你最懂我的心思了，哈哈！事成之后，我一定好好的犒劳你。
0: 去你的吧！我不要别的，只要你以后不再惹那个狐狸精。
1: 好！
0: 去！
1: 拉维亚。嗯没什么。
2: 萨德尼斯先生，中国人太有趣了，他们有那么多的规矩，一个男人还会在我面前脸红。
3: 老威啊，我的孩子，我在中国已经住了好多年了，可我现在还是不能真正了解中国，中国真是太神秘了。
4: 老爷，老爷，县太爷来了。
3: 哦，恕罪，恕罪，大人请，请坐。请。
5: 老爷。
3: 请。
1: 胡朝奉。听说近来你又多了一些新的收藏，都是些极品呐、
3: 啊！哪里，都是一般货色，不值一看。
2: 萨德尼斯先生，你不是有一套漂亮的碗吗？给他看看吧。
1: 碗？什么碗？
3: 麦哈迪，快叫他回去。
2: 好看极了，颜色真漂亮。哦，叫什么颜色？
4: 迷你颜色
2: 、哎。我想玩，他不让我玩。
4: 走吧。
1: 胡朝奉，你有如此稀世珍宝，能让本官开开眼界吗？
3: 好，就请看看我新收藏的珍品，这边请，这边请。请。请看这里，这都是最近才收藏的。你看这一件，它的制作年代已经很久了。你看多好啊！大人，您随便看看，这都称得上珍品。
1: 胡朝奉，你的极品呢？
3: 什么
1: 碗？
4: 老爷。老爷，我把碗都拿来了。啊，老威要想碗，我没有给他碗，一个都不少。
1: 这是极品呐、啊，这是国宝啊！
3: 这是国宝，我太幸运了，大佐。我真是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1: 胡朝奉，你犯了死罪了。
3: 什么？死罪？
1: 对，死罪。这些国宝啊，被人偷盗，却在你这儿。
3: 别人卖给我的。
1: 别人卖给你的，叫什么名字？
3: 这个抱歉，我不能说。你知道做生意要替客户保密，所以才有人给我供货呀。
1: 这货闯大了，要被凌迟的。
3: 什么？要凌迟？
1: 对，凌迟就是要用刀把人的肉一块一块的往下割。

0: 先割四肢和肌肉，骨骼要害连割三天，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割成一块一块像指甲片这么大的碎肉，要割几千刀。胡朝芳，我看您老的身材魁梧，体壮肉多，恐怕还不止割几千刀吧。
1: 当然，你们中国菜做的那么精致，怎么四星也做得像一道菜呀、啊？大人，我求求你想想办法，帮帮我吧。
0: 对不起，此案通天，本官不敢徇私。啊，明天，你带着这些玉碗，一块到衙门，来投案。
1: 怎么办呢？他们就要把我做成一道菜了。
2: 我看这次啊，他也是做做样子，无非是要大价钱啊。
1: 我给他的钱还少吗？花多少钱才能买我的命啊？
2: 哎呀，这次不同了，他的胃口究竟有多大、啊、我也吃不准了、啊、大人，这区区保里不成敬意，望大人笑纳，这是我们胡爷一片感激之情啊。
0: 感激什么？他这个货可是闯大了啊，私藏偷盗国宝，那是死罪，本县也无能为力。我顾念平日与他有些交情，所以没有收他入牢，这已经是法外施恩了。
2: 啊，那是那是，所以我们胡爷特意送来500金币，聊表寸心呐。
3: 县太爷，
0: 500金币，500金币能买回他这条命吗？这个案子可是朝廷要案，勿要人赃俱获。我不怕丢前程，难道我还不怕丢脑袋吗？
2: 是
0: 徇私枉法可是要丢脑袋的啊。何况你也知道，我是一向不收钱财的。
2: 啊，是是是是，大人为官一向是清正廉明，这是尽人皆知的。不过这钱您要是不收，小的回去可没法交代呀，还望大人能体恤小的啊。
0: 你回去告诉萨德尼斯，让他放聪明点，不要因小失大，不要把本官看成是世俗小人。
2: 小的明白，大人一向是志趣高雅，风流倜傥啊。小的明白，小的明白。
4: 这那
2: 快走快走啊。
4: 不那
2: 告辞了。
0: 大家给我好好的练，1、2、3、4、5、6、7、8，吹，使劲吹。
5: 秀才，你看他们这是干什么？
6: 来看热闹啊。哎呀，听咱一句疯话，让大老爷你们微服私访，我欠你个欢迎仪式啊！今天呢，给你补上，你看看怎么样啊？你看，哎呀，好气派啊！啊，过来过来，哎，这儿看，

0: 们可要知道，今天是迎接钦差大人，谁要是给我弄砸了，我剥谁的皮！来，再吹一遍，来，预备，开始！
1: 你瞧他，
0: 一、二、三、四、五、六、七，怎么了？怎么了？为什么不吹了？啊？
2: 怎么回事？
0: 为什么不吹了？
2: 怎么回事？
0: 吹，使劲吹呀！笑什么？笑什么？啊！
1: 你看，
0: 谁再敢嘲笑本官，治他个冒犯罪！
3: 老爷，启禀大老爷，钦差大人这两天不到本县。
0: 啊！哼，什么钦差？鬼钦差！纯粹是折腾本官嘛！走，备轿，回府。
4: 哎呦，哎呀呀呀呀！知县老爷好大的胆呐，竟敢把钦差大人死罪死罪啊！
0: 又是你这个疯和尚！本老爷骂不骂钦差，关你屁事儿！哼，
4: 哎，是不关我和尚屁事，但是是关他屁事。我看县太爷恐怕今后少不了屁事喽。
0: 关他屁事儿啊！这些个刁民都给我轰走！
5: 走
6: 走
5: 走
6: 走走！
7: 我要是不走呢？
0: 你要敢不走，
7: 哎，
0: 老爷我锁了你！
4: 哎呦，你锁他？
7: 快走，快走！
4: 走走走走走！他要锁你呀！哎呀，我本想让你不穿官服也享受官府的待遇，可是不行啊！他们这些人呐，是只看官服不看人哦。
1: 他们不认识我。我倒认识他们了，哈！多谢圣僧教诲。
0: 哎，我说，听着，你二人速到胡商家，把货给我偷回来。
8: 吴掌柜，卖出去的东西又偷回来，这可是坏规矩的事，
0: 不好啊！
8: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你装什么斯文呢？这个胡人快顶不住了，
0: 他要把那套东西交给县衙。要是追查出来，你我都逃脱不了干系。不如拿将出来，我们再另寻买主啊！
9: 我说兄弟啊，反正那套东西我们是卖给吴掌柜的，又没直接卖给他，坏什么规矩、啊？
0: 对对对，你二人速去，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9: 走走走走走，快快！

0: 老维亚，老维亚，老维亚！
1: 啊啊，是您呐，吓了我一跳！
0: 啊，你在想什么？会被吓着了？
1: 我想心上人。
0: 哦，我的老维亚什么时候有了心上人？我怎么不知道啊？哦，是不是那天在花园里见到的中国人？嗯，
1: 我不告诉你。
0: 哎，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不告诉你，我就不告诉你。
0: 老魏呀，你说我对你好不好？
1: 那还用说，你对我就像亲生父亲一样。
0: 是的，我就像父亲一样的爱着你。
1: 我也爱你，萨德尼斯先生。
0: 你就叫我一声爸爸好吗？
1: 啊，爸爸。
0: 哦，孩子，如果爸爸有难，只有你才能够救我，你愿意帮助我吗？
1: 可是爸爸，你说你会有什么难呢？
0: 这孩子，你还记得那套玩

0: 妈，
1: 啊！
0: 就因为你说了，才给爸爸惹来杀身之祸。
1: 杀身之祸！
0: 就是中国的规矩，他们要用刀子，在爸爸的身上一块一块的把肉割下来，爸爸就要做成一道菜了。这中国的事情真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爸爸，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0: 啊，现在，只有你才能救爸爸了。我把你送到宇治县那里去，他们就不会杀我了。
1: 去当人质？
0: 啊，不不，
1: 啊！
0: 是当人质，是当人质。不过孩子，你放心，他们会对你很好，我会很快把你接回来的。没事的，没
1: 可是
0: 事的。
1: 爸爸，我们为什么不离开中国？我们可以逃回去，离开这个地方，可以
0: 什么？你说逃？你说逃？我们逃到哪儿去呀，孩子？好，你要知道，现在就连中国的皇帝都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们还能往哪儿逃啊？我只会被做成一道菜。我只有被人家给杀死了，孩子，要是我死了，你又会怎么样？你又会被他们埋来埋去。
2: 还是要派得力的人去州府，钦差大人何时来，务必要打探清楚。
3: 是老爷，我已经安排好了。
2: 嗯，
1: 老爷，外面胡朝奉求见。
2: 啊，请。
3: 是。

0: 胡朝放请啊！哦，于大人，于大人，今天我来告诉你那套黄迪的玉丸，我马上给你送到衙门来。请大人为我消灾免祸。白哈迪。 大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大人，我的一切都离不开大人对我的关照，我斗胆与大人，攀个亲戚，让我的养女老魏呀，来侍奉大人的娶妻。
1: 居妻？
0: 啊，不不不不，啊是。
1: 起居，
0: 不知道，大人意下如何？
1: 这，胡朝奉，你的这番盛情，本官怎么好拒绝呢？
0: 大人，我是一片诚心，你看，这是。
1: 哦。
0: 那我就恭敬不如，
1: 从命了。啊，那好，我今晚就把他送到府上来。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用重金赎回了玉碗，交还了官府，以表示你对当今圣上的敬意，皇上定会给你赏赐。另外，本官还要送你一块金匾，上面题有西土一商四个大字，这对你胡爷

0: 今后的生意会有无限的好处。
1: 好好，谢谢大人，谢谢大人为我想的如此周到，谢谢。
0: 啊，尽管放心，只要本官在位，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啊，对了，你要的那棵银杏树也归你了，明天你就去派人砍吧。
1: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愿意立字为证。
0: 哦，
2: 买好的。
1: 大人，你说砍银杏树这件事，上次不是说恐怕会引起老百姓的抗议？我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0: 中国的事情你们不懂，中国的老百姓就怕这个。金木水火土，金字打头，只要盖上这个，我看谁敢反对。

0: 老爷装好了，把他送到于大人那里。为什么？
1: 你不懂，你不送去，我就要被杀透了，你懂吗？
0: 不留一两个。
1: 送去，送去，送去。
0: 拉维亚要问，我们怎么办？统统送去。
1: 统统送去，送去，送去。
0: 送去。

0: 哎呀，哥，这回咱们可要发了！就是，快动手，快！
1: 推荐一款去污沥气、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2: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2: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

0: 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双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2: 哇，我的天哪！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2: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4: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2: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边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5: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2: 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5: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净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0: ，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净，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6: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净来给它喷一下啊。你看，
2: 他自己

0: 又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1: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
0: 都溶解了啊，特别快。
1: 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0: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走进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2: 哦，
3: 都四五十年了。
2: 嗯，
3: 嘿，这个瓷砖呢、
2: 啊、
3: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2: 嗯，
3: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对，
2: 立刻干净了。
3: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2: 嗯，
3: 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2: 啊！
3: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2: 嗯，
3: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
2: 嗯，
3: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净啊，咱来试试。
2: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浸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3: 这油浸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就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每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4: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2: 嗯啊、
5: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嗯、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5: 我们15瓶、
2: 嗯、
5: 依然是99。
2: 是，
5: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
2: 嗯、
5: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5: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
2: 哇，
5: 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5: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2: 嗯、
5: 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
2: 嗯、
5: 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5: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嗯、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根本刷不掉、啊、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
2: 哦、
5: 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5: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5: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不行，
5: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2: 嗯、
5: 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2: 对，
5: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嗯、是，
5: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5: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2: 嗯啊、
5: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4: 嗯、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
2: 嗯、
5: 依然是99。
2: 是，
5: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
2: 嗯、
5: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

0: 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引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边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净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一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0: ！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一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净，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7: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净来给它喷一下啊， 哎，你看，他自己。

0: 又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1: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
0: 不溶解了啊，特别快。
1: 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0: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隔物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2: 哦，
3: 都四五十年了。
2: 嗯，
3: 嘿，这个瓷砖呢、
2: 啊、
3: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
2: 嗯、
3: 也不耐脏。
2: 嗯，
3: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对，
2: 立刻干净了。
3: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2: 嗯，
3: 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2: 啊！
3: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2: 嗯，
3: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
2: 嗯、
3: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3: 这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就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每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4: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嗯
2: 啊、
5: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啊
2: 还有、嗯、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5: 我们15瓶、
2: 嗯、
5: 依然是99。
2: 是，
5: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
2: 嗯、
5: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啊、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9: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是金瓯永固的如画江山，浸满泪水也绽放欢笑。这是河清海晏的辽阔版图，饱受苦难又生机无限。这是沧海桑田的旷世华章，波澜壮阔而生生不息。人民有信仰，凝聚成思想的光芒，国家有力量，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民族有希望，追索着无穷的梦想。十年一见，山河巨变，百年弹指，再翻序章。千年须臾，伟业更续，一万年探究，只争朝夕。我们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和人民一起以幸福的名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7: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23次会议在西宁举行。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源、吕刚、王静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6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吴晓军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省委组织部关于提请本次会议审议有关人事事项情况的说明，拟任人选发言。会议先后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西宁市有速必应马上办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说明，关于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的说明。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黄源做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做关于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印发了关于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关于西宁市有速必应马上办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的审查结果报告，关于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的审查结果报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美频、副省长王海红、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等列席会议。
0: 7月2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马怀德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马怀德一行表示欢迎。他们说，中国人民大学始终扛牢对口援助工作责任，大力支持青海民族大学建设发展，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彰显了高校使命担当。希望双方延续过去合作基础，在更多领域深化合作，推动青海教育事业发展和双方交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马怀德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充分发挥学校优势，紧密对接青海“十五五”发展规划，让青海所需与人大所能双向奔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杨志文参加。
0: 7月28号下午，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工作要求，对防汛减灾救灾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调度。
1: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张景刚主持。会上， 罗东川逐一视频调度重点县区防范准备工作。他指出，即将来临的新一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强度高，全省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事故灾害教训，扛牢政治责任，狠抓工作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罗东川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坚决做到四个宁可、三个不怕，克服雨停即无视的麻痹心态，以防范措施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要进一步精准监测预警，加强滚动会商研判，严格叫醒叫应闭环管理，畅通信息传递渠道。要进一步加强隐患排查，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库水电站、公路铁路沿线、涉山涉水景区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起底式排查，严防各类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做好转移避险，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守牢不发生群死群伤底线。要进一步强化应急保障，统筹好物资力量准备、抢险力量预制、灾后救助跟进，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要进一步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主动仗。刘涛、程基伟出席。
0: 近年来，海东市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绿色资源，聚力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本地高原土产加速向高端精品、绿色名品转型，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产业根基。
1: 走进互助县绿色产业园青海花宝枫叶生产车间，各类高原枫产品正有序加工封装发往全国各地。依托青海优质天然蜜源，企业深挖蜂蜜、蜂胶、蜂王浆的健康价值，推动产品从简单分装售卖转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
2: 我们拿到了青海省首家蜂产品药用生产资质。2026年，公司投入了100多万，然后推出了咱们青海的文创旅游跟蜂产品相结合的一个文旅产品，还推出了咱们的蜂产品的洗化类产品。
1: 紧扣15/5产业发展规划，企业规划打造及生产加工、科研创新、文化科普、技能培训于一体的全链条蜂产业综合体，构建完整蜂产业发展链条。
3: 我们的目标是要建一个青藏蜜蜂园，这个蜜蜂园包括现在的生产加工基地，还要有蜜蜂文化博物馆、蜜蜂研究所、蜂农培训基地。
1: 在海东市河黄新区产业园，2025年投入运营的青味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专注高原特色调味品研发生产，以特色原料创新开辟特色调味品全新赛道。
4: 将世界淘金区内的牦牛作为香味基础生产复合调味料，我们现有近20种产品。
1: 从蜂产品实现药食同源创新，到高原特色调味品研发推广。15/5开局，海东市本土加工企业深挖高原特色资源优势，不断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农产品加工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持续为海东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力。7月27号，省委组织部召开1年期或2年期组团式支援帮扶援青人才欢送会，申请欢送圆满完成援青任务、即将踏上归程的51名援青人才。第六批援青干部人才总领队、上海援青领队、北京、天津援青指挥部、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玉树、果洛、黄南周围组织部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充分肯定教育、医疗援青人才支援帮扶取得的成效，指出援青人才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跨越山海奔赴雪域高原，克服艰苦自然环境，全身心融入青海，建设青海，奉献青海，圆满完成各项帮扶任务。希望援青人才返回后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持续贡献智慧和力量。各地各部门要一如既往关心关注援青人才，做好后续服务保障。7月28号，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澳门特区政府、全国青联及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区联络办公室联合举办的2026澳门青年看祖国活动参访团走进青海。 在清期间，参访团循着红色足迹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5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9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0: 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青海藏文化博物院等地，感悟红色精神，感知大美青海发展图景，进一步增进国情认识，厚植家国情怀，搭建起青海与澳门青年沟通交流的桥梁。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亲身感受到祖国西部的藏历风光和深厚的文化。无论是澳门还是青海，我们用不同的方式传承着同一份文化根源，这次的青深走访，让我跟深刻体会到祖国的欢豁与丰富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2: 国家给港澳青年很多的支持，这一次的青海经历让我笃定，我的人生肯定不只是留在澳门，而是要往外走，去基层，去到祖国需要我们的地方，去学习，去了解不同的文化。
0: 据了解，参访团26人将在6天的研学活动中前往海南、海西、黄南等地，实地了解青海生态文明建设与高原发展历程，持续深化青海澳门两地青年交往交流交融。
3: 7月28号，热贡首里设计展演暨黄南千人文博共建型活动在黄南州举行。本次活动是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成立以来首次举办的规模化、规范化非遗文创设计评选与展销活动。展演现场，唐卡、堆绣、泥塑等传统非遗元素被重新演绎。 一批兼具文化内涵与实用价值的热贡首里系列文创产品夺人眼球。活动以评促产、优中选优，由省内外非遗研究、文创设计及文旅产业领域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从文化内涵、技艺水准、市场潜力等维度对参选产品进行量化评选，为热贡首里品牌构建品质认证体系。
0: 我们要让热贡首里品牌系统化、标准化，成为游客来黄南必带的伴手礼。深化与文创设计机构和电商平台的合作，用现代设计为传统手艺赋能。活动以文博体验为纽带，推动非遗活态传承与文创产业提质增效，为黄南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持续擦亮世界唐卡艺术之都名片。
4: 眼下，海西州乌兰县呼德格劳苜蓿种植基地的2000亩紫花苜蓿迎来头茬收割期。在乌兰县呼德格劳苜蓿种植基地，连片苜蓿长势繁茂，青翠欲滴，收割机在田间往来穿梭，机械化收割，摊晒有序推进。
5: 依托乌兰得天独厚的光照条件，纯度的雨水，牧草品质稳定，我们采用机械化采收，有效提升作业效率。 通过收割、晾晒、翻扫，打空春蓄后，苜蓿杆草主要供应我县周边养殖场，保障当地畜牧产业饲草料需求。
0: 紫花苜蓿素有“牧草之王”美誉，粗蛋白含量高，是牛羊养殖的优质高蛋白饲草料。目前基地抢抓晴好天气，实行全程机械化采收，最大限度锁住苜蓿营养成分，保障饲草品质最优。 收割头茬，做好田间水肥管护，后续还能再收获一至两茬，保障了全县畜牧产业稳定发展。近年来，乌兰县立足高原农牧业发展特点，持续优化种养产业结构，大力推进紫花苜蓿标准化、规模化种植，补齐县域饲草料供给短板，有效促进草畜平衡、生态良性循环。优质牧草产业不仅夯实了畜牧业发展根基，也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3: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县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正值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我省海东市循化县、海北州祁连县利用农用无人机开展精准喷洒作业，提高农药利用率和病虫害防治效果，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支撑。
6: 连日来，海东市循化县各乡镇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非防作业，以智慧农机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在大河润田景区特色种植区孟达山辣椒种植田间，植保无人机有序穿梭作业，技术人员操控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匀速飞行，雾化药业均匀喷洒在辣椒枝叶上，全覆盖完成病虫害防治工作。
7: 以前给辣椒的打药全靠人工背着部分机干活，辛苦的不说，效率还特别低。有了植保无人机的帮忙，我们不用下地手里，只需8分钟就能完成整片地的喷洒作业，而且喷洒的特别均匀，病虫害防治效果更好。
8: 我县大力推广无人机统防统治作业，作业速度快。

0: 药也喷洒均匀，农药利用效率更高，既能高效遏制病虫害发生，减轻农业面源污染，也能显著节约人工投入成本。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运用各类智慧农业设备，精细化做好田间管护服务，切实保障全县鲜辣椒稳产提质，助力农户持续稳定增收。
1: 海北州祁连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依托化肥农药减量增效项目和种子工程项目，组织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飞防作业覆盖8堡镇、扎麻10乡各村，涉及8000多亩农作物，预计持续作业40天左右，全力保障青稞、小油菜、小麦等农作物稳产丰收。
2: 近日，海西州格尔木市启动青藏线卡友安全守护行动，凝聚多方公益力量，守护雪域天路安全畅通。仪式上，青藏线01号爱心守护示范驿站正式揭牌，意味着青藏线沿线全天候常态化便民服务阵地投入使用。现场工作人员还为货车司机代表集中发放进藏应急随行包。据了解，本次行动共投放600套高原应急物资包，内含便携式氧气罐、医用急救套装、防寒衣帽手套等全套高原自救物资，全方位满足货车司机高原行车防寒、急救、应急避险需求。
3: 通过打造定点驿站、流动救援、线上科普、立体化保障体系，能够助力解决青藏线通车点，完善了青藏线货运应急保障体系，营造关爱货运从业者的良好氛围。
2: 仪式现场同步发起高原公益车队互助倡议，依托沿途行车优势，就近帮扶，互帮互助，构建沿路快速响应、联动处置的民间救援力量，有效提升青藏线突发险情处置效率。
4: 我常年往返格尔木和拉萨跑运输，现在沿路有爱心驿站能免费吸氧休息，还有互助车队随时能搭把手，遇到问题心里踏实多了。
5: 下面来看省内传真。
6: 7月27号，记者从西宁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冷粮蔬菜出口3732.3吨，同比增长91.9%，成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出口的重要支撑点。近年来，青海省持续扩面提质，丰富品类，冷粮蔬菜出口品种已达43种，远销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7月25号，西宁市大通县首届浪山文化艺术集暨第17届老爷山花儿会在耀子沟国家森林公园开幕，活动设置文旅推介、非遗展演、户外装备展销等板块，同步启动光影行动，与摄影家签约共建文旅品牌。各乡镇还展示民族、农产等特色资源，以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5: 近日，在海北州门源县浩门河畔，每当落日之时，夕阳倾洒融融柔光，将百里油菜花海晕染成绵长璀璨的金色绸带。浩门河水粼粼波光，乘着晚霞缓缓流向远方。高原黄昏的壮阔与诗意，尽数在此刻相融。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书记，
2: 书记，部长，我们上热搜了。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
13: 收
14: 钱，
13: 咱俩
14: 就别闹了。
15: 相亲的，
16: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老爷，老爷，外面有一位客商要跟你谈生意。
1: 哦，快快请。
0: 是，你们请进，请进。
2: 啊，嫂子。
1: 哦，中国神父，
2: 胡大老爷。
1: 哎呀，那天没有听你的话，那套碗真的给我带来了厄运。我要向你请教，请教。
2: 哎，请教二字谈不上。不过贫僧早就告诉你了嘛，那就是讨饭碗。你要拿它当宝贝嘛，它就是宝贝；你要不拿它当宝贝，它就不是宝贝。哎，你不是要寻宝吗？我和尚看你大老爷的来做生意啊，特地给你带来一位主顾，他就是高朝凤。
1: 哦，高朝凤，
3: 朝凤，
2: 哎，他可有祖传的宝贝要卖给你呀、
1: 啊？哦，请请，
3: 好，请
1: 请
3: 请，
1: 请坐。
3: 好好好。
1: 请问是什么祖传的宝物？拿出来看看。
2: 哎，这不就是吗？你看，金的呀！哎，
4: 师傅，你疯了！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之印呐、
2: 啊！哎，听见了吗？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的金印呐、啊！哎，不过是汉朝的皇帝、啊哎。
4: 对对对，是汉朝皇帝。
2: 离现在一千多年了。
4: 对，一千多年了。
1: 好，我要了，给个价吧。
4: 价钱嘛。我还得好好想想。
2: 哦，对对对，价钱慢慢再谈。哎，不过胡大老爷啊，你应该带我们去看看你的收藏，让我们开开眼界啊。哎、
4: 对对对对、哦，
1: 好，好，好，我们这就去。走，走，
2: 哎、好好好，
4: 请。
5: 哎，哥，哎，你看，这侍女像可是真迹呀、啊。啊，你看，
6: 拿走，拿走。
5: 好，拿走。
1: 啊，请跟我来。
6: 啊，啊，这这这这，快走，快走。
1: 小心
3: 啊！
1: 请这边走。走走，请这边。
3: 啊，
2: 这叫什么乐啊？
1: 哦，这是我的藏针歌。
3: 哦，嗯
1: 啊，小心
3: 啊！
1: 啊，请往这边走。
3: 嗯，好，
1: 请随我来。
2: 哎呀。高朝凤啊，你看见没有、啊？这胡大老爷还真是收藏了一些好东西嘞。
3: 是啊是啊，还真不少、啊。
2: 哎呀，真
1: 中国神父，中国实在是太伟大了。嗯、当归国的王公穿着这样华贵的服装时，我们的祖先还披着兽皮蹲在岩洞里呢。
3: 好，
1: 请看这边。
3: 请。
1: 这是我收藏的丝衣。
2: 嗯。哎呀，这挂毯真好，就是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
1: 哎，神父，神父，啊、哎，神父、
2: 啊，
1: 你不知道，这可是中国的大皇帝，
2: 嗯，
1: 唐明皇，
2: 嗯、
1: 他奶奶铸的拐棍。
2: 哦，唐明皇他奶奶、
1: 啊、很值钱的，
2: 值钱，值钱，值钱。
1: 啊，哎，这幅画真叫人难以相信，它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画上的女人。看上去胖了些，但她很美。哈哈哈！哎，来来来来来，你们来看这边，这些是陶俑。我赞赏你们的厚葬制度，把这么好多东西埋在地下，才给了我这么多的机会。看，这是月季俑，这是无实用，他让死者感到快乐和安全。你看他像不像真人呢、啊？
2: 哎呀，真人一样，真跟真人一样，一样一样的，跟真人一样一样一样。
1: 哎，中国神父，小心小心！
2: 我赶赶灰，赶赶虫子，赶赶灰，赶赶虫子。
1: 哎呦，哎呦，
6: 走走，快快走，快走，快走，你快！
1: 来来来来，你们看看，
2: 嗯，
1: 这儿的每一件珍品都抵得上一幢亭台楼阁。
4: 师傅，你看。
2: 嗯、哎呀，胡大老爷、
1: 啊，
2: 是不是领我看看你的大钟啊？
4: 对呀、
2: 啊，
4: 大钟。
1: 好，好，好，好，请上楼，请上楼。啊，请，请，啊、
3: 请。
2: 哎呀。
5: 哎呦，等一下，
6: 是。

0: 啊，你们看，这就是有几百年历史的钟鼓楼。啊，来来来，到这边来看看。自从我埋下这座钟鼓楼，这小小的县城就全在我眼下了。我是全城最高的人。啊，请到这边。哎，请请请请。啊，请。哎，请请。
1: 胡超凤。
0: 在下有一事不明。哦，
2: 老爷请坐，
0: 请坐，请坐。恕我直言，胡超凤家财万贯，什么房子不能买？为什么偏偏要买这钟鼓楼呢？高超凤有所不知，我咋的你是漂洋过海到中国来？这口大钟，使我想起。 我故乡教堂那口大钟，他们真是太响了。我自从埋下这座钟鼓楼以后，经常到这里来看看。有时候，我仿佛听到海风吹来我故乡的钟声。
3: 胡朝凤思乡之情，在下十分理解。不过，这钟鼓楼本来有他自己的用处，官府怎么会卖给你呢？这，哈哈哈，不谈这个，不谈这个。不过，贫僧也想问问，你干嘛一定要买那棵古银杏树呢？它碍你什么事了？嗯。
0: 眼下我什么能享受的，都享受了。可是我死了以后，却不如你们中国富贵人风光。入乡随俗，我要埋下这棵古树做寿材，一年赏一刀漆。等我死了以后，这个寿材一定非常的富丽堂皇。到那个时候。 我就可以睡在这棵钟鼓的千年古木中，风风光光的运回国去，让大家羡慕我萨德尼斯。我想，我国的王公怕还比不上我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得行善的，照样下阿鼻地狱。
1: 中古神符，埋下银杏树，还要下阿鼻地狱？
0: 很难讲嘞。
1: 什么？哎呀，这个中国的事情真是太离奇了，我们看不动。
2: 看不动，
1: 看不动，看不动。
3: 胡长芳，听说你家有一个美貌绝伦的女子，是吗？
2: 这个我怎么
0: 不说了，不说了。
4: 是不愿意说，还是不能说，还是不敢说呢？我看胡朝峰是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吧。

0: 老爷，老爷，老爷，沪上把宝物给您送来了。
1: 哦，快快快，抬进来，抬进来，
0: 快快快快啊，抬进来，抬进来，啊，搁在这儿啊，哎，快快快快来，啊，就放这儿，哎，好。
1: 哎呀，还有呢？
0: 啊，没了。
1: 嗯，你看清楚了啊？
0: 看清楚了。
1: 这轿子怎么没抬进来啊？
0: 没有啊。

0: 个湖上靠什么鬼名堂，竟敢戏弄本仙？我要让你过好日子。
1: 老爷，
0: 那是什么？
1: 拿出来。老爷，您瞧啊。
0: 赶快送入密室，好生看管，不得有误。
1: 哎，是，快送进密室啊！哎，快抬走啊！哎，
2: 那个，对。
1: 打开啊！
2: 好，
1: 快点！哎，老爷，你瞧啊！
0: 什么呀？
3: 你快瞧瞧！

0: 于大人，萨德尼斯先生说我已经是朝廷的人质了，我是不是住在这个地方啊？
1: 人质？什么人质啊？你就住在这个地方，和我住一起啦。
0: 什么？和你一起住？
1: 是啊，萨德尼斯先生没跟你说过，他已经把你送给我做小妾了。
0: 什么？萨德尼斯先生把我送给你了？
1: 是啊。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萨德尼斯先生是我最亲爱的爸爸，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
1: 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是不是你那最亲爱的爸爸的笔记呀？是不是啊？
2: 女施主啊，在干什么呢？你好好看看镜子里有什么好戏吧。这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贫僧啊，去看热闹喽。
1: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子了。
3: 我好命苦啊！这以后叫我这怎么活呀？

0: 你是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八心八肺的伺候你，你就这样对我呀，你没良心的，
1: 夫人息怒，
0: 没良心的东西，
1: 杨夫人，
0: 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滚出去，滚！
1: 夫人，
0: 没良心的，
1: 夫人，你
0: 这个没良心的，滚出去！
2: 大事不好，宝物被盗了！
1: 什么？
3: 卖包子啦！卖包子啦！热腾腾的包子！
4: 哎呀，又是
3: 买了包子吧？老总，
5: 老总，怎么卖了？
3: 买好。
5: 拿这个，
3: 买包子吧。
6: 拿去吧。
3: 来来来，买包子吧，热腾腾的包子啊！
7: 来，
1: 就是那棵树，把它给我放倒。
8: 是
3: 是。
9: 这是人干什么？
8: 是啊，这干什么呢？这是。啊，
1: 你们想干什么？
10: 你少管。我先砍到印子。
8: 是。
10: 然后你们拿大锯照我的印子把大树放倒。
8: 是。
1: 不行。
0: 要砍银杏树啊！
1: 作孽。这是棵千年的银杏树，是此地之宝啊！
10: 什么宝不宝的？那要看谁有钱。咱们胡爷花钱买了座棺材，那是天经地义。
8: 棺材，
10: 你有钱吗？你有钱，这树就卖给你。
8: 是，
1: 滚开！不行，不能砍呐、啊！这是祖宗留下的根基呀、啊，不能砍呐、啊！
8: 不能砍！
11: 不能砍！
12: 真是忘本又忘。

0: 肮脏！你看看，我的表啊！这，哎，什么中了？哎呀，不能再砍了！
1: 有灵气啊！
2: 这是不能砍的。
1: 哎，报应啊！
2: 这是报应。
0: 要下阿鼻地狱的，要下阿鼻地狱的，要下阿鼻地狱的。
3: 我不要砍了，我不要砍了，我冒犯了天力，我震怒了上帝，我冒犯了天力，我震怒了上帝，不要砍了，我不要砍了。
4: 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啊？你们这帮笨蛋，老爷我怎么会养了你们这帮没用的东西呀、啊？气死我了！
5: 嘿，老爷，不好了，钦差大人到了！
4: 恭迎钦差大人。
0: 行了，受不了这么多了。哎呀呀，还行了啊！哎呀，怠慢于大老爷啊！你是天天迎钦差、接钦差，又搭牌楼又抓差。哎，今天钦差大人真的到了，你的吹鼓手呢？啊，不灵了吧？哎，你看看这是谁呀？啊？哎，你不是要把它锁起来的吗？啊！
4: 大人饶命，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呐！
6: 于知县，你该当何罪？
4: 我知罪。
6: 哼！你徇私枉法，卖公充私，强占民女，还放跑了朝廷的钦犯，还丢失了皇上的御碗，于知县，你可知该当何罪？
4: 大人饶命！
6: 来人呐，
7: 有，
6: 把他拿下！
7: 是。走！
4: 大人饶命啊！
0: 哎呀，

0: 胡小姐。
1: 啊，是你！我知道，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上帝不会抛下可怜的拉维亚，他听到了我的祷告。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0: 我们要把你送回家去。

0: 恭候多时了，这批货可来之不易呀，最低不能低于这个数。嗨，就依你。不过我要先看看货。好，您稍后，我这就提货去。
1: 这老家伙不守时，到现在还不来。哥，别把咱们俩给涮了啊！
2: 我不怕，货在咱手里。不过咱们也得提防着点，别上他的当啊，兄弟，你说是吧？
0: 哎呀，二位好自在呀！
1: 我说和尚实话，你怎么找到这地方来的？
0: 我和尚没有住的地方，想借你们一个地方住。
1: 我说疯和尚。
0: 你要是存心跟我哥俩过不去，别怪我们不客气。
1: 哎，做事别做绝呀！哎，我和尚上次也让地方给你们睡觉了，哎，那还是个难得的好地方嘞。那是，和尚师傅，咱们今天相遇，那咱们是有缘呐。来，咱们喝一杯啊！
0: 对对对，喝一杯，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来来，
1: 这还像句人话吗？来来来来来。
0: 我喝茶没有别的嗜好，就好喝一口。那你喝。
1: 哎呦，这个酒可厉害哟！专门给您老预备的。
0: 啊，给我喝的。那我喝下去，你盯得住吗？你喝酒，我怎么盯不住呢？
1: 那我喝了。喝。
0: 好酒，好酒啊！我再喝。
1: 辣。
0: 哎呀，行啊，我再来啊！
1: 哥，哎呀，辣！哥，我说你没喝，你醉是吧？这酒怎么？
0: 大师傅，是我来敬你一杯，来来来，你喝，来来来，
1: 你盯得住啊？我盯得住，盯得住。
0: 好，那我喝了。
1: 喝喝喝喝。
0: 如何？我再喝。
1: 哎呦，
0: 怎么样啊？我再喝几口。
1: 如何？
0: 听得这个吩咐住啊！
1: 来来来，那个也给我一口都喝了吧。我说你不醉，我们怎么把你扔到井里去？
0: 你们既然要把我一人到井里去嘛，我怎么能醉呢？要我醉啊，再喝几口。
1: 我要睡觉了。
0: 要睡了？再什么地方睡呢？
1: 就这下，
0: 然后就在这个箱子里睡。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1: 哎呦，
0: 拿走。
1: 把东西收拾收拾收拾。哎，挪开挪开挪开，快快快快快快！
0: 哎呦，
1: 这个箱子里有一碗，你们就陪着一碗睡吧，快快快，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0: 好，
1: 你先进去吧。
0: 进去进去进去。
1: 哎呦，你感到舒服不舒服？
0: 你也进去吧。你要舒服，我也来睡了。

0: 头三，田七，人呢？
1: 是啊，人呢？
2: 人不在嘛，正好独吞呢。
0: 谁呀？我看看。快抬起来，抬起来。

0: 久等了，
1: 好，
0: 来来来，放这儿啊，就放这儿。
1: 好，
0: 哎，好好好，
1: 放
0: 放
1: 放
0: 心，哎，
2: 货齐了吗？
0: 那是自然，请验货。
3: 嗯，啊，抓贼，抓贼！
4: 哦，玉碗。拿走，
2: 是，
4: 人赃俱全，带走，
3: 好，带走，走，
4: 好，
3: 走，
5: 还有两个呢，
4: 还有，
5: 你看看箱子里面呢，还没醒酒嘞，
4: 这两个贼呀，
5: 他们两个关贫僧喝酒，想把贫僧扔到井里去。贫僧一喝嘛，他们俩倒醉了啊！

0: 老威尔，我对不住你，请原谅我。
1: 萨德尼斯先生，多保重。麦克穆迪，多照顾萨德尼斯先生啊。
0: 是。
1: 我走了。
2: 小姐，一路多保重。
1: 不，这是你的，永远是你的。
2: 好，我收下了。多多保重。
1: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拉维亚，再见。
1: 再见。
3: 拉维亚，再见。
1: 再见，
0: 老威啊！再见，
3: 老威啊！再见。

0: 神父，中国神父，我又做错了什么事？哎，这是交给他们听的。
1: 这个蛋是我们家鸡蛋，我看他下了，你看看，你看看哟，
2: 他们在吵架。为什么？
1: 这家的鸡跑到那家下了个蛋，那家的鸭子跑到这家拉了泡屎。
0: 这就打起来了，就为这么一点小事？哎，在你眼睛里是芝麻，在他们眼里可是西瓜哟。在你眼睛里西瓜，在平常眼里可就是芝麻。哎，所以做事啊，要平等交易，互。

会互利。见利忘义，损人害己。

0: 弥陀佛，
1: 是圣僧啊！
0: 阿弥陀佛，
1: 多谢圣僧一路相助，真是得益匪浅。看了这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学生倒真羡慕圣僧来无牵去无挂、云游四方的逍遥生活呀。
0: 怎么想出家当和尚啊？那跟我走啊，我马上给你剃头啊！
1: 不不不不不，学生皇命在身。
0: 还是舍不得这顶乌纱帽吧？哎，没关系，只要知道怎样戴好它就行啊。
1: 那么，怎样才能戴好呢？
0: 帽子戴在你头上，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还是好好问问你自己的心吧。是佛是魔，全在他哟。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现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

0: 证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加1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3: 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4: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6: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用半斤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6: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6: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
0: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7: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8: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0: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
6: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6: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6: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

0: 盘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1: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6: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天地胸中装，
8: 稍后继续。薛丁山，
9: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0: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2: 宝平啊，你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3: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跃我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0: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5: 正在播出。

0: 唐高宗年间，薛丁山和叔宝同都是乱世风云的一代英雄，他们一个为了称霸中原，一个为了完成使命，进行了一场十年的战争，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他们的命运结局如何呢？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1: 师傅，这里是不是缥缈峰啊？
2: 各位道友，继续讨论昨天的道经。
3: 道夫道长到。
4: 拜见天尊。
2: 道夫道友，你又来晚了。
5: 道长，你终于来了，不知道长为何姗姗来迟。
4: 我有急事要办，故而来晚了。
6: 人家可是大忙人，
5: 道会十年才一次，再忙也可以安排的。道长怎么可以对道规置若罔闻呢？
7: 道夫道友，你看这丁山小徒如何呀？贫道如能得此一徒，平生足矣啊。
5: 只要神道有心，芸芸众生何愁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弟子。
4: 羡慕什么不好，却羡慕一个徒弟简直不可思议。你要想带徒弟，遍地都是。
7: 话可不能这么说，要想找一个真正有天赋的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4: 那要看师父是谁了，有的人如此刻薄，弟子天赋再高，我看也带不出什么名堂来。你说对不对，王敖老祖？
5: 道长说得好，不过我觉得弟子出息如何尚属其次，关键要教他做人尊规。
4: 王敖，你究竟何意？我只是晚来一天，你就抓住不放啊？本来这道会就是自愿参加的，别说迟来一天，我就是不来，你又当如何？
2: 既然你不想守道会之规，那就请你自便。
4: 天尊是要我走吗？
2: 当然不是，但是我们道会都有规矩，论道本是严肃专注之事，你做不到，你会影响他人，而且把小徒们都带坏了，那就不好了。如果你忙，你就忙你自己的事情吧。
4: 走就走，我本就不愿意在这夸夸其谈，我也回去带个徒弟，看看谁有本事。哼。
2: 天下皆知美，知为美，斯恶已；皆知善，知为善，斯不善已。
8: 师父，我要去小姐，
9: 我也去。

0: 这可是芙蓉仙子所赠与修道之宝，具有骊山不易所致。殿等常年不灭，如今毁掉一只，如何是好？
1: 究竟是谁摔的？快出来认错！摔坏宝灯是错，倘若不主动认错受罚，那是错上加错。
0: 小徒薛丁山甘愿受罚。
2: 大胆逆徒，玩耍也不懂节制，闯下如此大祸。
3: 徒儿辜负了师父平日的谆谆教导，请求师父责罚。
0: 你摔破葵花灯是要受罚的，你认为怎样罚你才好呢？
2: 徒儿错已铸成，任凭天尊前辈发落。
0: 那好，我就罚你抄《道德经》三遍，不抄完。
4: 不可吃饭，徒儿遵命。本道教徒无方，好端端的让天尊失去一宝，本道心中惶恐不安，不知天尊为何如此高兴。
0: 失一宝而失一徒，本道认为。

0: 值得，所以高兴。
1: 您说的是丁山？
0: 本道可以肯定，葵花灯并非丁山所说呀。在那种场合中，他能站出来，这是需要勇气，本不是他的所为，他却出来为大家担过受罚，这是需要胸怀的。一个9岁的小孩有这样勇气和胸怀，难得呀。
1: 天尊罚他抄经，是想故意让他多学点东西。
0: 你要好好栽培丁山，他将来前途无量，必成大器。
1: 多谢天尊提醒。
0: 还有一点，不知老祖感觉到没有？
1: 您说的是李道福
0: 啊？这个人不可低估，这次让他离开论道道会，他愤愤不平，丁山将来会遇到强劲的敌手。
1: 我明白了。
0: 所以你要好好教授丁山，千万不要马虎。本道以为天下纷争，强敌必众，受之高超武功固然重要，但大胜靠德，所谓德实为仁义之心，人藏于胸，义施于人，两者兼备，方为受道。
1: 天尊的教诲本道牢记在心。
0: 所以传门授武都必须达到至高境界，
1: 天尊高瞻远瞩，令本道佩服，本道绝不让天尊失望。
2: 你为何要学武功？
3: 强身健体。
2: 还有呢？
3: 城墙扶弱。
2: 还有呢？
3: 为国效力。
2: 还有呢？
3: 没有了。县长，难道这些还不够吗？
2: 你请回吧，我不会收你为徒。
3: 县长，请您收下我，我不远千里而来，诚心向您拜师学艺，还请您收下我吧。
2: 你刚才所言并无诚意。
3: 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县长，
2: 你刚才所言是你的真实目的吗？你想拜我为师，可还没入门你就谎话连篇，我能收这样的人做我的徒弟吗？
3: 我知错了，县长，我刚刚确实说了谎话，还请县长原谅。
2: 那你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3: 报仇。我的祖父被朝廷的罗通所杀，我是要杀掉罗通，为我祖父报仇。
2: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直说？
3: 我怕县长说我练武动机不纯，不肯收下我，所以不敢直说。我祖父是罗通所杀，我是要杀掉罗通，罗通又是朝廷所派，我是要推翻朝廷，这就是我拜师练武的真正目的。

0: 起来吧。
1: 难道县长还是不肯收下我吗？
0: 起来，跟我进屋。我收下你了。
1: 啊，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0: 徒儿，你现在还要加强兵法和阵法的学习。北海神道所写的心经与阵法，你要读学醒悟，这可是神道毕生心血完成。此书所言练武如何与磨练心智相融相通，阵法的破解要怎样凝神定气，你要好好感悟。
1: 徒儿还有很多不明。
0: 你拿着此书去请教神道吧，神道对此造诣颇深，你要好好请教万不可学的一知半解。
1: 师父，神道的心经徒儿能够理解，但阵法有些晦涩难懂。
0: 你还需认真研读玄武天尊的步兵谋略，理解天尊的众将谋位、步兵之法，将各家所长融会贯通，你能更好领悟神道的破阵之法。
1: 师父所言极是，
0: 阵法不是为师所长，你还是趁早去请教神道。
1: 全听师父安排。
2: 叔宝同乃害死罗成的叔定方之孙叔凤之子，当年罗通扫北时杀死了叔定方，叔凤逃至西凉，生一女叔锦莲和一男叔宝同。后来叔宝同被西凉王招为驸马，并当上西凉兵马大元帅，其姐叔锦莲被西凉王纳为王妃，他们姐弟俩蛊惑西凉王举兵长安。

为其祖父报仇，欲称霸中原。

0: 我们兄弟失业，事与东林共存亡，我岂能弃城苟荒于世？无尽大势已去，别管我们，快跑！我们兄弟要争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1: 你要是死了，谁给我们报仇啊？
0: 我不会抛下兄弟们，自己一人走。去！我不给你报仇，誓不为人。

0: 形状男子全部给我抓回去，对抗的格杀勿论。
1: 是。
2: 是。
3: 是。

0: 为了平息西凉战乱，救民于水火，唐高宗李治御驾亲征，并降旨薛仁贵率30万大军挂帅西征平乱，因而引发出一曲英雄的赞歌，震烁古今，彪炳史册。
1: 过来，别跑！
2: 饶命！
1: 来，杀了你！

0: 我们就放你们回家。是啊，不过这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还有运气。看见那面红旗了吗？跑过那面红旗，就放你们回家。
1: 准备开始，慢着，你有何事？我们既然已经被你抓来了，已经变成了你的笼中鸡，真上肉，要杀要剐已经由不得我们。但是，你们既然想玩游戏，就要遵守游戏规则。
0: 我们当然会遵守了，看来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嘛。
1: 信心我不敢讲，但是我会尽力。如果我跑不过去， 我认命。
0: 好，准备开始。你，先跑。

0: 来人呐，杀了他！嗯，
1: 你说什么？
0: 杀了他？
1: 你是元帅还是我是元帅啊？啊！下去！
0: 元帅息怒，元帅息怒，墨家以后再也不敢了。
1: 我告诉你，在我没有下命令之前，谁都不许多嘴。我跟你们说，做人一定要言而有信，要讲信用，尤其是作为一名军人。我既然答应他十丈以外，就放他一条生路，那我就得说话算数。Mm-hmm.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江湖，哎，江湖，哎，江湖，哎，江湖，
1: 小四，我要找我娘。
0: 你先不要着急，你被抓走以后，我和乡亲们已经把你娘安葬了。走，我带你看娘去。
2: 报告大元帅，朝廷300,000大军离界牌关只有80里了。
3: 载探。
2: 是。
3: 诸位，我想你们也都听清楚了，这朝廷的大军马上就要到了，本帅想听听你们有何想法。你们三位是镇关的主将，这朝廷的300,000大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了，请问你们如何迎敌呀？
2: 回禀大元帅，我们金霞关官小人寡，守卫将士不过20,000人马，要抗击朝廷的300,000大军实属不易，尤其是那薛仁贵，听说神勇异常，属下也绝非其对手啊。
3: 那呼将军有何良策呀？
2: 属下以为在这种情况下，我等应该坚守关隘，能顶多久是多久，如果不行再往后撤退，尽量保存实力，不正面迎敌。
4: 哼，贪生怕死。
2: 大元帅明鉴，末将绝非贪生怕死之人，如若战局需要末将去死，末将必当视死如归。
3: 看来黑将军有不同的意见呐，那你倒说说看。
4: 禀大元帅，末将确实有不同的想法，末将不会像某些人一样当缩头乌龟，更不会趁两军还未开战就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3: 哦，那依黑将军的意思呢？
4: 开门迎战，先斩了薛仁贵那蛮贼。
3: 好胆量啊！黑将军，那我问问你，你了解薛仁贵吗？你知道薛仁贵的武功如何？
4: 末将当然了解薛仁贵，他不过是一介火头军出身，武功能好到哪里去？哼，我看他只是平平而已。
3: 哎呀，好好好，有胆量啊！来人，
5: 在，
3: 把他给我推出去斩了。
5: 是。这，放开！你们放开我！
2: 敢问大元帅，为何要斩末将？
3: 为何？你还有脸说呀？你身为一个镇关主将，竟然如此的轻敌，我看你早晚都要死。与其你要死在薛仁贵的手里，不如先死在我的手上，要不然你会用你的无知白白的浪费我20,000军士的性命。
5: 退下去。
6: 是。
4: 且慢，元帅请息怒，黑将军最当该死，可大敌当前尚未开战，不宜先斩主将，贫道恳请元帅放他一马，等战事结束之后再做处置。
7: 请大元帅饶黑将军不死。

娘，忽儿在你坟前发誓，誓死也要为你报仇，你就安心吧。

0: 我就死，恕贼毒朕罪恶滔天，无论如何要报私仇。
1: 靠你我两人之力，何以报得此仇？那又如何？就算我江湖丢掉性命，也要为乡亲们报仇。
0: 要为乡亲们报仇，为你娘报仇。我倒有个主意，
1: 快讲！
0: 朝廷大军开过来了，他们是专门剿灭叔宝同逆贼的。
1: 我们去投军，和他们一起杀黑莲渡、叔宝同，如何？
0: 好，你这就带我去，走。
1: 嗯，来。
2: 好，那本帅就看在诸位的面子上，也看在两位军师和两位将军的面子上，暂且保你一条性命。不过你要记住了，你现在脖子上的这个脑袋是系在你脖子上的，本帅随时都可以取来。我看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啊，如果你真的能杀了薛仁贵，不，如果你能杀了薛仁贵手下的任何一员大将，那本帅一定会好好的犒劳你，甚至可以破格的提拔你，如若不然，杀无赦。
3: 末将谢大元帅不杀之恩，末将必定不让大元帅失望。
2: 自不量力呀！你就知道薛仁贵是一个火头军出身，那其他的你还知道多少呢？啊，你就仅仅知道他只是一个火头军出身，那你知道他三箭定天山吗？你知道他带病去安殿堡的首级吗？你又知道他驰骋千里百日成功双救驾吗？哼，你还敢轻敌薛仁贵？我再问你，本帅的武功如何呀？
3: 啊，大元帅武功盖世，天下无人能敌。
2: 放屁！哼，我看你呀，就是一个猪脑子。本帅告诉你们，全天下就没有人是无敌的。哼，薛仁贵的武功我自然最清楚，本帅的武功自信比你高出不少，可就算是这样，本帅也只能勉强跟薛仁贵打个平手而已。你就凭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我看也只能打家劫舍，欺负欺负平民百姓罢了。哼，你还敢口出狂言，说什么你要挑战薛仁贵？
3: 末将谨记大元帅教诲。
2: Yeah.

0: 贼叔宝头惨无人道，必遭天谴。我薛仁贵谨奉天命剿灭此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传令下去，大军前往界牌关两里处扎营，准备攻打界牌关。
1: 是
2: 是。
0: 这
3: 诸位，也许我这么说你们会有疑问，可是我要告诉你们，这绝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我自己的志气，我只是按实力来说话。自古以来兵法有云，百战百胜需要知己知彼。

0: 你们可能有疑惑，也会问我，那这场仗我们就打不赢了？错，我告诉你们，这场仗不仅要打，而且一定得胜。因为打仗不是单打独斗，是要靠团体的实力，要靠计谋和策略，这三样我们并不差。
1: 对，
0: 况且我们还有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本帅有信心能够赢得此仗。
2: 元帅，请问那您的整个作战计划应该如何部署呢？
0: 胡将军说得对，面对强敌，面对朝廷的军队，我们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但要保存实力。作战计划本帅自有安排。
3: 末将明白。
4: 梳妆。
5: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7: 一箱整整6大瓶，才
6: 19.9元，
7: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8: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5: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9: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金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0: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 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7: 19.9元
10: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9: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7: 19.9元
10: 一箱，6瓶装。
9: 哇，
10: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5: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9: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9: 你好，
1: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3: 19.9元，
1: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7: 19.9元，
1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7: 19.9元，
1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7: 19.9元，
1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1: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9: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11: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 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

0: 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天地胸中壮。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们营业执照办不下来，具体是什么问题？
2: 说材料不齐不全，就驳我3回。
3: 那到底是哪不齐哪不全？没有一次是一次性告诉我们的。我们费了好半天劲，终于凑齐了，又说要搞创卫，一切手续暂停，门也让我们封了。房租、水电、员工工资都没人管，我们现在是真干不下去了，要不然我们何苦至于呢？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

利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0: 元帅能否把作战计划告诉我们呢？
1: 黑将军，你将如何打算呢？黑将军，
2: 末将仅按元帅的作战计划行事。
3: 作战计划暂不公开，不必多问，本帅一定会让他们看一看谁叫舒宝同。我会让朝廷的军队和薛仁贵必死无疑。

0: 老婆嫁来是享福。
1: 没事吧？
2: 手疼。
1: 还疼吗？
2: 不疼了。

0: 娘子，来来来，下来，娘子受委屈了。来来来，相公帮你解开啊。
1: 快给我追！别让他跑了，
2: 抓住他，
1: 快点！
3: 站住！别打了！
2: 站住！
1: 你跑！
4: 哎呀，让你跑！
1: 老爷今天能娶你是你的福气，给我回去！
5: 不去，不去！
1: 你，
5: 我死也不跟你回去！
6: 女儿，
7: 秀兰，
4: 干什么？
6: 秀兰，
5: 女儿啊！吴庄主，我求求你放过我女儿吧，她才13岁，13岁啊，还是个孩子呀！
1: 13岁正合我意，大一岁，老爷我还不要了呢。
8: 吴庄主，你就积点德，放了秀兰吧。
5: 吴
8: 庄主啊，
1: 告诉他，赶紧给我滚回去，不然别怪我不客气。滚回去！
8: 吴庄主，你放了他吧。
5: 不去，我死也不跟你回去。
1: 想死还不容易。老爷，我今天就成全你，拿到了。
5: 秀兰。
1: 哎呀，
5: 女儿啊！
4: 姑娘，起来吧。
5: 女儿。
1: 你什么人？多管闲事！
4: 你太霸道了，我看不惯。
1: 你想跟我作对？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胡家庄庄主，你打听一下，方圆百十里谁敢与我作对？
4: 你这个混蛋，连孩子都不放过，
1: 你想怎样？
4: 为他们讨个公道？
1: 别以为你有点小功夫，我看你是自不量力。
4: 哼，量不量力，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
1: 给我拿下！
9: 是。
1: 下
5: 娘，大家小心呐！小心呐！
8: 小心！
5: 娘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好了，加紧防备，站住！你是什么人？来干什么？
1: 我们是东林镇的百姓，我们想找秦将军。
0: 眼下大战在即，秦将军军务繁忙，没空见你们，你们请回吧。
2: 军爷，您就行个方便，让我们见见秦将军吧。
0: 已经说了不能见了，这里是军事禁地，你们再不走，我就把你们当奸细抓起来。快走啊！
1: 军爷，我们不是奸细，你怎么不问一下我们找秦将军有什么事情？
0: 啊，那你说，找秦将军有何事啊？我们要投军。我们这里不招兵，走吧，走吧，快走，快走，快走！
1: 军爷，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跟秦将军通报一声，如果他让我们进去，我们就进去；如果他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转身就走，绝不让你为难。
0: 那好吧，我给你们通报一声，你们在这里别乱跑，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多谢军爷。
3: 外面有两位年轻人要见大将军，是什么人？都是东林镇本地人。本地人。好，让他们进来。是。小民拜见大将军，
4: 无需多礼，快快请起。你们都下去吧。是。
3: 你们两个都是当地人，
1: 是。做什么职业？我叫江虎，字有习武，长大边种田边练武。那么你呢？我叫郑小四，他们都叫我小四，是江虎的师弟。后来我当了朝廷的兵，负责守卫东岭镇。黑莲渡率兵屠城的时候，我们奉命抵抗，但是我们寡不敌众，整整两个营的兄弟，全军覆没。只剩下我逃了出来。原来是这样。
2: 那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我们要投靠您，请大将军成全。
4: 这个。

0: 得让我好好想一想。这样，过些时，你们两个再来找我吧。将军，收下我们吧。为何这么急？因为我要报杀母之仇。你母亲是被何人所杀？叔宝同的贼兵屠镇时，被贼兵所杀。当时我正在田里干活，当我闻讯赶到时，我那60岁的老母已经被贼人所杀害。我一怒之下杀死了10几个叔兵。
1: 兄弟们，这儿有个活的啊！

0: 老娘是不是你杀的？是又怎样？你为什么要杀他？是谁杀了他？哼！我们是执行任务，杀一个老太婆算的什么？你们夺大唐江山，我管不了。为什么要杀害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为什么连一个老人家都不放过？你们就是一帮畜生！你想怎样？不要用你的血。
1: 那他们怎么又把你放出来了？被叔宝通抓去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是不可能活着逃出来的。也许是我命大。那天，我们这些被他抓住的年轻人，被他绑去当靶子，让叔宝通练飞刀。其他的人都死了，只有我九死一生逃出来。我的腿也是被他射伤的。

0: 见过军师，
1: 元帅呢？在帐篷里。好，进去吧。是。我逃出来之后，就碰见了小厮，我们决定投靠将军，为母亲报仇，为乡亲们报仇。
0: 我亲眼目睹了蜀军的罪恶，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个世界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残暴的军队。我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2: 只要能抓住黑莲都，叔宝同这些逆贼。
0: 我一定要剥他们的皮，喝他们的血。好，你们当兵的要求我答应了。谢谢大将军。
1: 谢大将军。
0: 但是怎么安排你们较为妥当，还得让我考虑一下。
2: 怎么安排都行，只要能让我们上阵杀敌。
1: 小厮，你的武功练得怎么样？
0: 我的特长是射箭，百步之内起码射箭100发百中。
1: 将军验证。
0: 很好，那么你呢？回大将军，我最擅长轻功，等我的腿伤好了，一定给大将军展示。不用试了，我相信你。不过你们要服从军令，要好好的表现，发挥你们的特长，为死去的乡亲们，为他们报仇。
1: 知道吗？
0: 谢大将军成全。起来，大将军，我们俩定忠于大将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不是忠于我个人，而是要你们忠诚于朝廷。
0: 是，忠于将军，就是忠于朝廷。
1: 你说的对，但却不全对。
3: 军师到。哈，
4: 哎呀，人贵不知军师前来，有失远迎。
3: 哎，元帅不必多礼。军师请。
4: 元帅近日双眉紧锁，两目凝神，莫非有什么心事吧？哈，哎呀，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军师啊。我的确有心事。
3: 正要向你请教。
1: 哎，请教不敢当。
4: 元帅是否以为此次征西难以彼此征东呢？
3: 军师能把人的心理看清楚，令人佩服。军师所言极是。我总感觉这个叔宝同非同一般，不那么好对付。我在想，是不是我老了，缺乏斗志了？
1: 元帅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也不是缺乏斗志。叔宝同和铁士文确实不同。铁士文是有勇无谋，而叔宝同是有勇有谋，但是他的谋略并不十分可怕，不足为惧。再说我们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是不可战胜的，所以请元帅不必过分担忧。
4: 我感到奇怪的是。
1: 我们大军压境，叔宝同却没有任何行动。他在想什么？这现在还是个谜。所以，我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摸清敌人的动向。说得对，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主动，但是还要早做准备呀。来人，在。
0: 去请秦将军一起来议事。是。好了，你们以后会明白的。先把你们安排在飞虎营吧。
5: 谢谢将军。
0: 王副将，大将军有何吩咐？这两位是新来的，功夫不错，我收了他们。先把他们安排进飞虎营吧，你带他们去安顿一下。
5: 是，两位，请跟我来吧。
0: 报告大将军，元帅请你到帅帐议事。
4: 好，
0: 秦将军到。
4: 参见大元帅、大军师。
0: 好。
4: 哎，私下见面，秦兄不必多礼。
0: 不知元帅有何吩咐？
4: 探营之事，秦兄安排的怎么样了？
0: 已经安排了三拨人马，分别前往界牌、金霞、接天三关。
4: 很好。不过，仅派往三关还不够。 还需要多派人手，锁阳。
1: 韩江、白虎乃至王府都要多派人进去。
0: 明白，我马上去办。
1: 哎，秦兄，我听说秦兄组建了一个什么什么飞虎营。
0: 哈哈，确有此事。末将近年闲来无事，在京城组织了这么一帮人，这次西征把他们带过来，改组为飞虎营。
1: 哎呀，还是秦兄有远见呐。
0: 元帅过奖了。
1: 那飞虎营近况如何？
0: 现在每天训练，从未间断，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人，尤其今天又收了两个当地人，条件相当不错。
1: 哦，
2: 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有当地人加入我们十分有利呀。
1: 嗯，军师说的对，如果这些当地人条件好的要加以训练，以便利用。
0: 末将正是此意。
1: 好，何时有空我跟军师一块去你那看看。
0: 太好了，大元帅和大军师能屈尊光临指导，必将大涨飞虎营将士们的士气。

0: 今天本将军把两位请过来，是有件重要的事情与你们商议。首先，我想问一下，我们之间可算兄弟啊？
1: 将军，这还用问吗？我们当然是兄弟，
2: 而且是一起出生入死多年的好兄弟。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来，我们先干了这碗酒。
2: 好，
3: 好。
0: 兄弟，我这次去锁阳议事，差一点就没有了这颗脑袋，回来和你们喝酒了。
1: 究竟是为何呀？
0: 我就说那薛仁贵武功不过如此，唐军是必败无疑啊。可大元帅就说我轻敌，非得推我出去斩首。哼，幸好当时有众位将领帮我求情，才免于一死。这次是免了，可下次就在劫难逃喽。
1: 既然元帅已经免了，怎么还有劫难？
0: 大帅说了，这一次交战，除非我能杀掉薛仁贵手下的一员大将，要不然还是要杀我呀。
1: 原来是这样，我们三个怎么拼命也得杀他一个。对了，元帅有没有给我们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
4: 元帅未告诉我们具体的作战计划，但是却要我们不可开门迎战，只可闭门坚守，守不住就往后撤。大家都不明白元帅的作战计划。
1: 这么大怎么能打胜仗呢？
4: 当时我也被弄糊涂了，反正杀不了唐将，我就得被杀，怎样都是一死，
0: 所以这次我不能听大元帅的，我要开门迎敌，上阵去杀他们，或许我还有一线生的希望。你们两位是我的好兄弟，我也不想连累你们，到时候你们就不要出城了。
1: 那怎么行？既然是兄弟，岂能袖手旁观？
2: 对，我也一样。随将军出城杀敌，有我们三人，杀他一员大将有何难？
0: 好，难得我黑某人有如此仗义之兄弟，真是此生无憾呐！来，我敬两位兄弟。
2: 好。
5: 报告将军，朝廷三十万大军已在界白关两里之外扎营。
0: 哦，下去吧。
5: 是。
2: 将军何以大笑？
0: 决定我生死的时候就要来了，我不笑难道哭着等死吗？到时候我就开门迎敌，上阵去杀他们，看他们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2: 是。
6: 朱宝同的几十万大军大多集中在锁阳城及锁阳城附近，界牌关守军三万，金霞关和接天关守军各两万，目前还没有发现大部队调动的迹象。
7: 朱宝同不向三关增兵，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8: 他可能准备放弃这三关。
6: 对，昨夜探到黑莲渡的一席话，他说元帅有令，不可开门迎敌，只可闭门坚守，守不住就往后撤，但是并没有谈到作战计划。鼠贼并未公开作战计划，但是黑莲渡打算开门迎战。看来舒宝同和他的大军是不会到这三关来的。
7: 根据目前情报分析，初步判断舒贼放弃三关，那么舒宝同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弄清楚。
8: 元帅说的对，舒宝同他狡猾得很，他知道靠三关是挡不住我们的，所以他打算放弃。看来舒宝同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7: 这舒宝同对手下大将也不透露作战计划，耍什么阴谋诡计呢？从现在起我们得加倍警惕，以防上当受骗。军师以为如何？
8: 目前还很难判断，所以要继续观察。
7: 秦将军，这次你们飞虎营的功劳不小，但还要继续侦查，一定要查出舒宝同的真实意图，密切关注锁阳城的动向。
0: 是。
7: 现在基本情况已明了，明日三更收拾三关。
3: 明日所攻之城关系重大，虽然是小小的界牌关，但这是我西征的首战，也就是说只许胜不许败。狗贼黑莲渡是屠镇的元凶，罪恶滔天，明天不仅要夺关，还要力斩此贼，否则我们有何脸面去见东林的百姓？明日取胜首战非常关键，它可以振我军威，扬我士气。本帅决定明日出战，由本帅亲自上阵。
9: 元帅，末将认为万万不可。
3: 为何？
9: 区区一个界牌关就要元帅亲自上阵，岂不让人觉得朝中除了元帅再无战将了？
10: 启禀元帅，末将愿担当首战之责。
3: 你可知又要夺城，还要斩此贼？
10: 是。
3: 秦兄可有把握？
10: 末将愿立军令状。
3: 好，先锋秦怀玉听令。
10: 末将在。
3: 命你带20000人马，三更造饭，五更出发，夺取界牌关，力斩此贼，否则军法处置。
10: 得令。
3: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令。
11: 末将在。
3: 命你两人明日各带5000人马，作为秦先锋的两翼，夺取此关，斩杀此贼。
11: 得令。
3: 皇上有何旨意？
12: 朕不看重过程，只看结果，只要能打胜仗，朕就高兴。徐爱卿，不知朕的8位御总兵几时能到啊？
3: 皇上，周青他们接到圣旨以后从山西出发，今明两日即可到达。
13: 周总兵到。
12: 末将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周将军请起。
14: 谢皇上。末将率领8大御总兵正在帐外听候调遣。
12: 从今天开始，你们8位将军跟在朕的身边保驾。
14: 谢主隆恩，我等定当尽心尽责，忠心不二，誓死效忠皇上。

将军且慢，这么急急喊本将军究竟何事？传大元帅口令，将军不可出关迎敌。哼哼，不出关迎敌，怎斩唐将？斩不了唐将，我岂不是只有等死？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待我斩了唐将，再亲自向大元帅请罪吧。放炮开门！

0: 来人可是逆贼黑莲渡，吾乃舒大元帅麾下镇守界牌关的大将军，黑莲渡，你是何人？你可知道我这九连环大刀的厉害？速速报上名来！我这大刀从来不杀无名之辈，逆贼听好了，吾乃大唐护国大将军，征讨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怀玉，今奉天命特来剿灭叔宝同及你等乱臣贼子。
1: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可知道我家大元帅无功盖世，天下无人能及，且手下战将如云，就算是薛仁贵，也不过如此。何况是你等了，今天自己送上门来，岂不是找死？今日本将军只要两样东西，你给还是不给？嗯，找我讨要东西，什么东西？一是你项上人头，黑贼，你大逆不道，乱杀无辜。 恶贯满盈，今日我要取你首级，拿去祭奠屈死的亡魂。二是要你的界牌关，好直驱西凉王府，荡平叛贼。你给还是不给？难道你要本将军动手吗？气死我也！气死我也！好一个南蛮狗贼，竟敢口出狂言！今天看本将军如何来收拾你！驾驾！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2: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6百，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

0: 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吸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

0: 指甲留香，一滴脱乳一滴金，脱仙子脱奶赛黄金。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8: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0: 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丹心记在戎马上，正在播出。

0: 站住，回去。
1: 娘，我儿给你报仇了。

0: 报告大元帅，继界牌关之后，金霞关、接天关先后被唐军占领。
1: 三位将军何在？
0: 黑将军出关迎敌，被唐军先锋秦怀玉斩首，损兵25000。呼将军、段将军已撤回锁阳城，各损失兵马1000余人。
1: 唉，黑将军不听本帅的号令，死不足惜呀。只不过，可惜了我20000将士的性命。唉，好了，不提他了。你速速通知段将军与呼将军，赶往大王府内，在府内驻扎，听候本帅号令。去吧。
0: 是。
2: 果然不出元帅所料啊！
3: 这样就可以按元帅的计划进行了。可是
1: 怎么，道长有何担心呢？
3: 几天之内我们丢失3关，正关主将战死，王府里的大臣们可能会有微词，且会影响大王的决断，所以要实行元帅的战略计划恐有后顾之忧。
1: 放心吧，有我姐姐在呢，不用害怕。
3: 如果仅是微词倒不可怕，怕就怕大王顶不住压力动摇决心。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一切努力将会是白费了。
4: 报，大王传令，请大元帅速回王府，有要事商议。
1: 下去吧。
5: 是。
3: 看来大王顶不住压力，大王要问责于我们元帅了。
1: 看来我得亲自回一趟王府了，我要当面说服大王。
3: 单是元帅去说服可能不行。
1: 那你的意思，我们还能靠谁呀？
3: 众大臣。
1: 什么？靠众大臣？你以为他们会替我说话吗？
3: 肯定不会。
1: 那你不是白说吗？
3: 本道没有白说。这就要看元帅如何去说服王妃娘娘了。
1: 多谢军师提醒，看来本帅要亲自回去一趟。你们要记住了，等我走之后，一定要按照我的计划行事。你们两位速速把我们的粮草转移到寒江关，不过这次行动要保守秘密，且速度要快，不得有误。
2: 元帅大可放心，我等定当竭尽全力。
3: 请元帅行动果断，速去速回。
1: 放心吧。
0: 大王，想当初舒元帅信誓旦旦挥军长安，说不日即可夺得大唐江山，可如今长安城没迈进半步，反而连失3关，倒退近100里。大王啊，如此看来，我们是不是该反思一下了？
6: 你让本王如何反思啊？
3: 大王，微臣与宋大人颇有同感。我西凉虽然兵强马壮，但地域窄小，与中原相比实乃弹丸之地。眼下与朝廷交战还不到10日，就已连失3关，连失100里之地。我们西凉还有几个百里之地啊？
6: 两位大臣所言，微臣不敢苟同。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能以一仗之成败、一城之得失来断定全局呢？
3: 是不可以一城之得失来断定全局，但终究是打了败仗，而且是第一次战败，连失3关，这总不是好事情。作为统军大元帅，应该予以军法加以追究。
0: 对。大王应该追究舒元帅之责，依法处置。
3: 应该换帅，另请能人呐。
5: 没错，
0: 舒元帅造成如此巨大损失，按律当斩。
6: 大王宏图大业刚刚开始实施，如今却斩杀主帅，你们究竟是何居心啊？
0: 微臣以为，如何处置元帅事小，西凉之安危、大王之安危事大，兵犯长安之举是否合适，还望大王深思熟虑，重新定夺呀。
6: 大王，万万不可动摇啊！
7: 深思熟虑。
8: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吵了。
1: 今天就议到这里吧。退朝。
5: 大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哼，滚，都给我滚。
7: 大王，何事这么生气呀？
1: 爱妃，你怎么来了？
7: 臣妾不来，大王上哪儿找水喝？
1: 哎呀，爱妃，还是你对本王好，不让本王生气。

0: 启禀大王，舒元帅求见。让他进来。是。大王，
1: 我弟弟所犯何事呢？你想想啊，仗一开打他就败了，连失三关丢失百里，这满朝文武能放过他吗？哎，
2: 那么大王自己又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这些大臣说的不无道理。这一开仗说要打进长安。
1: 这还没打到长安，我们的封地都快保不住了。哎呀，这些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说要换帅，有的说要停战。你说怎么办？
3: 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支持的吗？
1: 有，极少，都是一边倒。
4: 反对最多的恐怕就是宋大人吧？
1: 是啊，而且支持他的人还不少呢。
5: 舒元帅到。
4: 微臣参见大王和王妃娘娘。平身吧。谢大王。大王，前方战事吃紧，不知您急急召回本臣，所为何事？
1: 你是怎么搞的？一开战就败了，连失三关，你让我跟满朝文武怎么交代呀？
4: 大王，请您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是进行一番伟大的事业。 而这个事业，最终的胜利，才是最后的目的，并不是几场输赢就可以定夺的。这就像一场比赛一样，最终的胜利者才会笑到最后。如果说胜方在参加比赛之前吃了几次败仗，让他退出比赛，岂不可惜吗？
5: 这样做岂不是荒唐至极吗？听你这么一说，似乎有些道理。大王，微臣以为，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夺取大唐的江山，这是一项宏伟的目标。只要我们朝着这个目标不择手段的前行，就一定会实现。就算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丢失四关五关。 又算得了什么？这场仗最重要的取决于您。只要您坚定信心，排除万难，我们就有可能夺取最终的胜利。大王，其他人说什么，我并不在乎。你说的在理，本王是不会动摇的。可是那些大臣们天天吵吵嚷嚷的，我实在是受不了啊！
6: 大王不必为此事心烦，这件事就交给微臣吧。您放心，过不了多久，他们通通都会闭嘴，再也不会吵吵嚷嚷了。
1: 徒儿，你因何回来？
6: 徒儿拜见师父。
1: 难道没见到北海神道？
6: 师父。
1: 到底是为何？是不是你不够诚心？
6: 北海神道云游去了，徒儿等了好些时日，才知道他一年半载回不来，徒儿只好先回。
1: 此乃天意，阵法学习以后只能靠你自己。
6: 请师父明示。
1: 徒儿不知何意。破阵之法你学得不精，为师在这方面也无法助你。本想让北海神道为你指点迷津，但。 以后你就多学玄武天尊的步兵谋略吧，好好领悟为将步兵之法。
6: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0: 你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
1: 替舒大元帅传话。舒大元帅，他对下官有何吩咐？听闻宋大人今日在朝廷上高谈阔论，欲置大元帅于死地，是否有此事啊？
0: 朝堂之上，据实严正，这是臣子的本分，确有此事。
1: 这么说，明日宋大人在朝堂上还是会继续据实严正。刚才我看见贵公子在那边熟睡。

0: 大人的贵公子刚刚成年吧？我看他一表人才，想必将来是前途无量啊。大人要是觉得不好说，那就再想一想。我明日再来。不过我明日来的时候，大人就不需要回答了。大人一家也回答不了舒大元帅的问题。可惜呀，贵公子刚刚成年，告辞。
1: 慢。
0: 宋大人是不是要回答问题了？
2: 舒大元帅想下关怎样？
0: 推翻朝廷，夺取大唐江山，是我大王和舒大元帅不可动摇的宏伟目标，也是宋大人及众大臣的意愿，既可鼓不可泄。大人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2: 下官明白了，可是光靠下官一个人还不行啊。
0: 大人请放心，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舒大元帅绝对不会亏待你，大人一家。
3: 也就会平安无事了，告辞。恕不远送。
2: 嘿！
3: 啊！你是谁？
4: 舒元帅让你在朝中说话，小心点。请转告大元帅，让他放心，本官知道该怎么说了。
5: 怎么了？
6: 绳子松动了，我紧一下。
5: 那你快点。
6: 好的好的，你先去，我马上就来。
5: 你们先跟我上去。
7: 是。

0: 你要想活命就别出事儿。你放心，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我绝不会为难你，我会把你放了。
1: 好，好，你问，我一定如实回答。
2: 有人来了，快躲起来！
1: 怎么了？怎么搞了那么久？天太黑，不好弄。
2: 要不要拿只火把过来？
1: 不用不用不用，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2: 怎么了？
1: 我刚刚看到一个黑影从那边走过，我以为是鬼，吓死我了。
2: 胆小鬼，快点！
1: 好的好的。

0: 据这几天打探得知，舒军正在将锁阳城的粮草秘密转移到韩江，其意图不得而知。知道他们能运几天吗？已经转运了2个夜晚，据说还要转运2个晚上。那锁阳城的军队有没有什么变化？没有，锁阳城内仍有10万大军，而且还在加强攻势。这就奇怪了，军队未动，粮草却调走了。
1: 这舒宝同，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2: 他也许是想万一锁阳城决战失败之后，绝不把粮草留给我们。
0: 末将也有相同的看法。人损失了还可以补充，粮草损失了可是一时半会儿补充不到的。
1: 两位将军说的可能性都存在，不过老夫以为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敌人要把锁阳城让给我们。
0: 鼠贼不想在锁阳城跟我们决战。
1: 有这可能性，起码他们不想在锁阳城跟我军决战，不然的话，不会把所有的粮草全拉走。那锁阳城不是还有他10万大军吗？那10万大军不比粮草，他们都是有腿的，说要走，一个晚上就能全走光。
3: 皇上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众将平身，谢皇上。薛爱卿，不知你们进攻锁阳城之事准备的如何啊？
4: 回皇上，我等正在商讨进攻锁阳城的方案，朕就想知道你们几时进攻锁阳城。
3: 应该是在3天之内吧，具体哪一天还没定下来。
0: 好，朕就给你3天时间。周将军，在，回宫。
5: 皇上回宫。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诸位将军都看到了吧？皇上的旨意很明确，时间紧迫，攻打锁阳城的时间不能再拖延了。
1: 对，再拖就犯了欺君之罪，我们得尽快拿出一个攻城的方案来。
0: 军师分析的相当精辟，令人佩服。好，我现在归纳一下，叔宝同的想法不外乎三种：第一，在锁阳城内跟我们决战，现在看来。
2: 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了。第二种可能，与我军摆阵，第三就是把空城留给我们，然后他再围城，把粮食耗尽以后，他再跟我们决战。
0: 元帅所言极是，就是不知道叔宝同采用何种打法。无论他是何种打法，只要我们殚精竭虑，准备充分，那就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当然了，能明白无误的了解他们的准确打法，那就再好不过了。
2: 所以，秦将军，你要加派人手，严密监视蜀军的一举一动。
0: 末将遵命。只要有充足的粮草，我军就可立于不败之地。秦将军刚才所言，蜀军正在加紧运输粮草，是否属实？
1: 确有此事。
0: 目前，程老千岁催运粮草，尚未回营。我想趁蜀军偷运粮草之际，从他们手中夺取一部分粮草，以作不备之需。不知诸位觉得这个计划？ 是否可行啊？
1: 老夫觉得这可行，不过我们计划一定要周密，安排妥当。
2: 末将也觉得元帅的计划可行。好，既然如此，立刻行动。来，我们再商讨一下具体的方案。

0: 前方什么人？为何挡道？
1: 朝廷征西大军前路副先锋尉迟宝林，
0: 你想干什么？
1: 哼，本将军今夜专为粮草而来，只要你们放下粮草，本将军保你们安然无恙。
0: 休想！他就一个人，杀了他！驾！

0: 哎，宋大人，宋大人，宋大人稍等。哎，宋大人，您这是怎么了？
1: 咽喉疼痛，不便言语。哦，
0: 可能是昨日朝堂上慷慨言辞之故。宋大人昨日一番理论，使下官茅塞顿开呀。今日下官一定要以大人为榜样，极力附和大人，直言相见，
1: 为国为民奋不顾身。
2: 吾王千岁，千岁，千千岁。众卿家平身，
3: 谢大王。
2: 宋爱卿啊，目前我们西凉与大唐开战，本王的目的是入主中原，夺取大唐。可是开战以来，我们连失三关，众卿家议论纷纷。今日会朝。 你们各抒己见，是战是降，众卿家直言。
4: 启禀大王，微臣有话要说。
2: 请讲。
4: 微臣与唐军开战，先失三关。

0: 这并不代表是微臣无能，而是微臣的诱敌之计。哼，只有使了这个计策，才可以一举歼灭他们军。我不仅如此，我还有一个计划要让出锁阳城。大王，本来这个计划是个秘密，可是现如今不得不说出来了。此计划就是要把唐军诱入城中，然后断其粮草，伺机进攻。这样一来，他们每个人都得死，他们就成了瓮中之鳖。哼，想逃也逃不出去了。大王，现在唐朝诸将都已前来灭剿我西凉，能征惯战的诸将都已倾尽而出，只要我们把城中之敌团团围住，一举拿下，那大唐的江山就归我们了，这个李治也可以唾手可得。
1: 嗯，本王赞成舒爱卿的见解，诸位爱卿还有什么疑议啊？
2: 启禀大王，微臣有事相奏。
1: 宋卿家但讲无妨。
2: 方才听了舒元帅的一番见解，微臣顿时豁然开朗，可见舒元帅才智出众，谋略过人。元帅连失三关，诱敌深入，实在是高明之举啊。老子有云：将欲去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元帅将此谋略运用得如此娴熟，恐怕无人能及啊。
3: 是啊，
2: 这宋大人怎么了？就是跟您说的不一样
4: 啊。对呀，
5: 是啊。
6: 启奏大王，微臣也有话说。
1: 袁爱卿，请讲。
6: 微臣非常同意宋大人的看法。微臣认为，有大王运筹帷幄，舒元帅统帅三军，定能一统天下，一举完成统一天下之伟业，宏伟目标指日可待啊！
2: 大王，为了大王的伟业，有用得着微臣的地方，微臣将全力以赴，哪怕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7: 是啊，是啊，
8: 对对对，
9: 说的有道理啊，
10: 有道理啊，
11: 是啊。
0: 怎么了？慢慢说。
2: 报告大元帅，昨晚转运的粮草全部被唐军劫走了。
0: 哦，劫了多少？
2: 有260车。
0: 两位军师知道吗？
2: 就是两位军师派末将报告元帅的，他们请元帅进。
0: 今日本帅心情不错，我就不责罚你了。你速速通知他们，我随后就到。
2: 遵命。

0: 启禀皇上，程老千岁求见。
1: 好，快快有请。
2: 遵旨。
0: 程老千岁，皇上有请。哈哈哈哈！微臣叩见皇上。
2: 程老千岁，快快请起，赐座。哈哈，谢皇上。程老千岁一路上辛苦了，粮草都押运回来了。
0: 回皇上，悉数运到。
2: 太好了，昨天。 薛元帅也抢了叔宝东叛匪的260车的粮草啊！哈哈哈哈，
1: 真乃皇上鸿福啊！这样一来，我军的粮草维持半年有余啊！皇上，老臣刚才看到营房已经空了，是不是薛元帅带兵去攻打锁阳城了？
0: 正是如此。
2: 哈哈哈，皇上，那太好了！只要拿下锁阳城，皇上就不用住这小房子了。
0: 这房子也太小太简陋了。
2: 程老千岁。
3: 实话对你说吧，朕不想做一个贪图享乐的昏君，也想以先帝为楷模，为江山社稷建功立业。
4: 皇上如此胸襟，乃是国之大幸，民之万福啊！报！恭喜皇上，锁阳城破了。
3: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4: 锁阳城破了。
3: 是被攻破的吗？
4: 是，但没怎么攻就破了。
1: 蜀军没有任何抵抗，就弃城而逃。
0: 锁阳城怎么这么容易就被攻破了呢？
1: 哈哈哈哈哈！皇上率天兵天将而来，淑妃岂不闻风丧胆，逃之夭夭？哪里还敢抵抗啊！皇上，
0: 老千岁言之有理啊。速传朕之口谕，准备摆驾锁阳城。
2: 遵旨。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为他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 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

0: 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天地胸中壮。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跃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5: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1: 书记，你看，
12: 让我看啊，这个就是光明县，生出就是生。今天我们带大家去长长见识，这有人知道吗？镇内有可以造假，大伙来看看啊，看见没有？啊，这牙都是用锉刀磨的，这把老牛当成犊子卖，这帮人全都是骗子。
11: 书记，部长，我们上热搜了。
13: 19:30，精彩上演。
1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军师，会不会是空城计呢？以下如何？
1: 传皇上口谕，命薛元帅安排摆驾锁阳城。
0: 臣遵旨。看来这锁阳城是非进不可了。秦将军，命你带2000人马火速进城，对城里所有设施进行严格的检查，看城内是否有伏兵。另外。 再为皇上选一座临时的行宫，行宫要严密检查，不得有半点疏忽。得令，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将军，命你两人各带2000人马进城，对所有的房屋进行严格的检查，切记不可扰民，否则严惩不贷。
2: 遵令。
0: 罗公公，请回禀皇上，我等正在安排。
2: 奴才一定将薛元帅之意转告皇上。
3: 吁，吩咐各团校尉以团为区域，以火为单位，全城仔细搜查，有可疑之处马上报告。
4: 是。
3: 大家分头搜查，看看有什么可疑之处。
4: 是，郭总。
5: 是。
4: 撤。
6: 撤。
4: 其他人给我搜！是。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军爷，将军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这里有人！
7: 饶命啊！
4: 将军，这孩子是无辜的，你不要杀他呀！
7: 要杀就杀我吧！
3: 好漂亮的小姑娘，将军，小姑娘，好烫啊！你叫什么名字？小丽，
8: 大胆，将军都敢咬？
3: 干什么？这是百姓！还不快去找医官，顺便拿点吃的。
4: 是。
3: 乡亲们，快请进！
7: 快，快！
3: 各位乡亲，我们都是大唐将士。
9: 我向你们保证，绝对不会伤害你们。老伯，你们为何总说我们要杀百姓呢？唉，西凉军临撤之前，要把我们通通给带走，说是唐军一旦攻进来，就会把我们通通的杀掉。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与其在外边流离失所，倒不如死在家里头。没想到，你们不乱杀无辜，你们是好人呐！
3: 乡亲们，我们都是大唐子民。先皇推行贞观之治，本是一派国泰民安、太平盛世，可叔宝同却蛊惑西凉王举兵长安。
4: 挑起了这场战争，
3: 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我们是顺天意、奉圣命，前来剿灭这帮乱臣贼子，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啊！
4: 原来是这样！哎呀，我们被蒙骗了呀！
10: 他们骗了我们！
3: 太坏了，这些人！太坏了！他们骗我们！所以你们不用害怕。 原来怎样生活，现在也怎样生活。原先做什么营生，现在继续做。我们只会保护你，绝不会伤害你们。
11: 将军，医官带来了，快给孩子看看。
3: 好，快把粮食发给大家。是，你们跟我出来吧。
4: 谢谢将军，
12: 谢谢大将军，
13: 谢谢将军。
3: 怎么样？啊，回禀将军，孩子没有什么大碍，只是偶感风寒、疲劳过度，饮食不规律，吃几副药就可以了。好。
4: 你去抓药吧。嗯，好。陈伯，这是2两银子，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再到衙门上找我。将军，这怎么可以呢？
3: 为何？
4: 将军，你对孩子，对我们老百姓这么好，又给我们送吃的，还给我孙女治病，这。
1: 这我们已经是过意不去了，还给我们这么多银子，我们万万不能要啊，将军。
9: 老伯，你看这样好不好？这银子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等他长大了再还给我。
1: 哎呀，将军呐，你这是开玩笑呢？这丽丽现在还小呢。
9: 没关系，老伯，我一定会等到她长大了把银子还给我的。
1: 丽丽，快谢谢将军。
2: 谢谢将军。
9: 老伯，我们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哎，
9: 希望你们也去邻里串串门，把我们的意思告诉大家。
1: 好，一定一定。
0: 传皇上口谕，问薛元帅何时起驾。薛元帅，皇上已经急不可待了，奴才知道您正在安排，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奴才特意在皇上那儿拖延了一点时间，皇上发觉后痛骂了奴才一顿呢。
3: 罗公公受委屈了。
4: 谕报告元帅，据查，昨夜蜀军全部撤离锁阳城，经过仔细检查，城中并无任何异常，行宫已选定，并留下300将士在周围，已经检查过周围所有情况，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3: 好，公公，请回禀皇上，一个时辰后我等迎驾进城。
0: 是。
5: 你跟我走，你们两个去那边，你去那边，
9: 到那边去。
6: 是。
7: 此地有高手来过，这人的内力十分惊人，与本将军相比尚在伯仲之间。
5: 报告将军，里屋有两个残疾之人，要不要带过来让将军看看？
9: 慢，即使残疾行动一定不便，何必劳烦人家。走，我们进去。
8: 军爷，
9: 你们是什么人？
8: 我们是讨饭的残疾人。
9: 本城人士？
8: 不是。
9: 你呢？
8: 他是哑巴。哑巴。
9: 你们晚上就住在这里？
8: 有时是，有时不是。
9: 我们是朝廷大军，要在这里驻扎。你们只要不违法乱纪，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只是剿灭叛匪，而且还会保护你们。
8: 我们只图日图三餐，夜图一宿，别无他求，别无他求。
9: 那好，你们歇着吧，我们走了。
8: 好。

0: 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官，什么都没搜到。
1: 鼠贼太小气了，把所有粮草都搬走了，一点都不剩。
0: 废话，
1: 他能把粮食留下来，等你吃饱了再去打他？安排人手打扫仓库，准备存放我军粮草。
0: 是，我这就去安排。走。

0: 好，大哥梅花镖的速度和力度果然是让人吃惊啊。大哥，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1: 按照大元帅的指令，先探清唐军的底细再说。
0: 大哥，混账，告诉你，白天不要来这里，竟敢抗命，想把尾巴留给官兵吗？老子拼了你。
2: 大哥大哥，不要生气，先听他把话说完。
3: 大哥，我是有重要的事才来向你报告的。
0: 什么重要情况？
3: 唐朝皇帝要入城，既然如此，他就要接受百姓的朝贺。
2: 这也叫重要消息？
0: 我们立功的时候来了。
2: 立功？
0: 对，立大功。唐朝皇帝不是要接受全城百姓的朝贺吗？我们混到里面去了，趁其不备
2: 杀掉狗皇帝。
0: 如果把皇帝杀了，你们说是不是立大功啊？
2: 那我们不就可以飞黄腾达了？不过大哥，这唐兵有那么多人，还有那么多将领，可都是一流的高手，你说我们能得手吗？
3: 是啊，大哥，我们能成功吗？
0: 你别忘了，我们是暗杀，不是明打，他们在明，我们在暗。只要有机会动手，皇帝必死无疑。
2: 对，
0: 他们的人就是再多，高手再多，等他们发现的时候，我们已经得手了，他们想救也来不及。知不知道皇帝什么时候入城？
2: 还有一个时辰吧。
0: 时间来不及了，你们赶紧通知其他人，半个时辰后集合。
2: 是，大哥。
0: 郭勇，赶紧写信给大帅，报告我们的计划。
2: 好。

0: 这皇帝一上台，我们就无法下手。到时候你们看我的，我下手你们再下手，我没下手你们千万不能妄动。国勇，到时候你掩护我，王彪你作为后辈。如果我受阻下不了手，你再下手，到时候我会示意你的。好的，好。哎呀，这人人传薛仁贵是老谋深算，天下无敌呀。哼，在我的眼里。 我看他也就是浪得虚名啊！你们想想看，我就使了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小计策，他就草草率率的入城，中了我的圈套。哼！哎呀，果然是浪得虚名啊！两位军师，这个薛仁贵要成全我们，那我们何时围城才好啊？
1: 报！元帅，王奎山飞信。

0: 皇帝老儿并非是男士，哼，一个糊涂的昏君，一个糊涂的元帅，哎呀呀呀呀呀呀！看来，是灭唐军的时候了，真是天助我也！哈哈哈哈哈！实乃天助我也！若能现在杀掉皇帝，我们反唐的大业将会加速实现。不错，来人，在。
1: 传我的令，通知各位主将速来我营帐商议对策。
2: 是。

0: 小四，注意那边那几个人。嗯，启禀元帅，发现有几个人可疑。好，注意警戒。
1: 。
0: 薛卿家为何挡驾？
1: 启禀皇上，微臣有要事请奏。
0: 你有何事要奏啊？
1: 皇上，我们初次进锁阳城，对城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我看现在广场上鱼龙混杂，为了皇上的安全，我们改日再接受百姓的朝贺吧。
0: 薛爱卿，你是知道，朕是已经答应过百姓的。朕是金口玉言，岂能随便更改？你难道要朕失言吗？
1: 皇上，微臣着实是为皇上的安全着想。
0: 好了，退下吧，朕今日就不怪罪你了。
1: 皇上休要多言，
0: 起驾。
2: 起驾。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想一睹龙颜。
2: 那你们鬼鬼祟祟的干嘛？
3: 我们是随大家进来的。
0: 我告诉你们，不要带头往前挤，以免引起混乱。目睹皇上的心情我理解，现在既然已经看到了，没什么事就回去吧。
1: 是，小民听大人的，听大人的。好，
2: 回去护驾。
4: 是是，
2: 走。
4: 各位，现在可到了千钧一发之时，只要王魁山的飞信一到，我们就可以刺杀狗皇上。只要把皇帝杀掉，就可以一举消灭唐军。
5: 是是。
6: 皇上，
7: 哎呀，皇上啊，
8: 皇上来了，
9: 皇上来了，
10: 皇上来了。

0: 应该差不多了，这飞信也该来了。报，元帅，王桂山飞信。
1: 射他哪里？把这门能跑射他腿吧，跑，让他跑，射他走腿。好。起来，谁指使你的？死了。
0: 剑上有毒吗？要留活口，怎么会用毒箭呢？
2: 什么？咬舌自尽？
0: 对，小四射中他之后，我们还没有走到他跟前，他就已经死了。
2: 秦将军嘱咐在下要留活口，所以我射的是他的左腿。为什么要射他左腿？因为我与此人打斗之时，发现此人的左腿特别有力。他在狂奔之中。 你就能指哪射哪？嘿嘿，这小小年纪练得如此神健，哎，秦将军，你可是收了两个难得的好人才啊！你们两个今天功劳之大，特别是江湖救驾护驾，功劳不小，皇上必定会亲自赏赐。还有那陈伯，尉迟将军，他如何了？
1: 回元帅。
2: 他受伤之后，我扶他回到营中，经御医检查，飞刀刺得不深，未及要害。包扎后，本想将他留在墨将营中，可他执意不肯，现已回到他自己家中。
0: 好，本帅会一并将各位的功劳报请皇上，论功行赏。
1: 谢元帅，
2: 各位将军，对刺客的自杀有何看法？
1: 我觉得王彪在城内一定还有同党。嗯。
2: 而且他们都是叔宝同留下的奸细，两位说得对。他们都是些武功不凡的人，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防不胜防，这对我们确实很大的威胁，而且对皇上的安全也是一个最大的隐患，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查找出来，彻底消灭他们。秦将军，你们飞虎营里像有他们这种武功的有多少？
3: 跟他们不差上下的，应该有七八人。嗯，那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飞虎营。遵命。
4: 江湖小厮听令，
5: 在。
3: 从现在起，本帅任命你俩为飞虎营带刀都尉，隶属秦将军指挥。
1: 谢元帅。
3: 元帅，末将想将这负责锄奸的人组成一个锄奸队，有30个人组成，由江虎兼任队长，小厮。
1: 兼任副队长，你看如何？嗯，很好。虽然刺杀不成，就留那狗皇帝多活几日也没什么。哼，反正他的命早晚都是我的。还有那个薛仁贵，我一定会要了他的命。
6: 元帅说的对，只要他们进了锁阳城，我想他们也活不了多久了。
1: 现在唐军既然已经进了锁阳城。
7: 那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何时围城？贫道以为围城宜早不宜迟。末将同意军师的看法，最好今晚就围城。
1: 今晚似乎有些仓促，
7: 是为而不是攻，无仓促之说。
1: 贫僧认为，最好今晚，最迟明晚。如果唐军他们有所察觉，撤了回去，那元帅的计划岂不落空了？
8: 那这个仗就不好打了。诸位说的很对，我决定明天晚上开始围城。你们速去通知各位将领，明晚围城，不过要设围在300步以外。300步？元帅，为何要这么远？就是避箭100步也就够了。是啊，是啊。
9: 他们射箭才有100步，干嘛要300步啊？
10: 100步就够了。
11: 就是啊，
2: 无需多言。
12: 长点。
0: 知道是找什么吗？这排场可真够大的，咱们去瞧瞧。走了。
1: 圣旨到。
0: 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1: 圣旨到。
0: 是圣旨到了，圣旨到了。请问是找陈伯吗？
2: 正是。他人呢？
0: 他刚刚还在这儿呢，我去帮您叫出来。
3: 好大的排场啊，这下陈伯可发了。
4: 就是，皇上都召见他，一个糟老头，皇上见他干什么？
3: 据说呀，是因为三个字，就是那三个字，他就一步登天了。
5: 三个字？
4: 哪三个字这么值钱？他一个磨豆腐的老头都会说，难道我们不会说啊？
6: 这三个字啊，就是有刺客，而且还是踮起脚扯破喉咙喊的，
3: 就这三个字啊。
6: 就这三个字，现在让你说，就是说一百遍也一文不值了。
7: 可不是嘛，可不是嘛。
8: 爷爷，爷爷。
9: 啊？
8: 五婶叫你快点磨，不然供不上了。
9: 哎呀，你不要老是催呀，我这不正磨着的吗？
8: 爷爷，我来帮你吧。哎呀，
9: 不用了，不用了，你呀，去一边玩去啊。
8: 爷爷不能再耽搁了。哎
9: 呀，耽误不了，耽误不了。现在呀，就是皇上他老子来，我也不理他。照样磨我的豆腐。
0: 哎呀，陈伯，您怎么知道皇帝在找您呢？您赶紧出去，他们都在你家门口呢。
9: 你就别逗我了，你没瞧见我正忙着呢吗？
0: 哎呀，陈伯，我真不是逗您的，宫里来了好大一帮人，您快去吧。
8: 爷爷，皇帝为什么要找您呢？啊，
9: 真的？
0: 是真的，您快走吧，跟我走啊。哦。
4: 哎，你
3: 快出来！
0: 快点，来呀！
3: 先不出来了，哎。
4: 这个快点，他可发了。
0: 这位呀，就是陈伯。
2: 你就是陈伯？
9: 是啊。
2: 陈伯，听旨。你有没有官名？也就是学名？
9: 有啊，叫陈德金。
2: 好名，这回你真要得金子了。陈德金，听旨。
6: 哎呀。哎，陈德金，快跪下！啊，
9: 这听旨还要跪下？哎，
6: 皇上在此，岂能不跪啊？
9: 什么？皇上？
0: 哪儿呢？
6: 哎呦，皇上没来，这圣旨就代表皇上。哎，快跪下！
9: 这就是代表皇上啊！
6: 跪下！
9: 好。
6: 哎，你跪下干什么呀？跟你没关系，快起来！
2: 陈德金，听旨。传皇上口谕，宣陈德金即刻进宫觐见钦此。
6: 哎，快说谢皇上
9: 快说谢皇上。
6: 哎呀，你说快说干什么呀？
2: 行了行了，就这样吧。陈伯，快起来，
10: 跟咱家走吧。
9: 走？上哪儿去？
2: 进宫啊。
9: 现在就去吗？
2: 马上，你看轿子都在那边等你了。
9: 哎呀，不行不行啊，我那还得赶紧磨豆子呢，吴婶儿等着要豆浆呢。
0: 哎呀，你呀，
2: 陈伯，你怎么这样？皇上请你，你都敢不去，这可是抗旨，你知道吗？要是换了别人，抗旨可是要杀头的呀。啊，
0: 那快去快去吧。
4: 那我去。我去，
2: 请吧。
0: 走。哎
11: 呦呀，真是好事儿！
4: 哎呀，恭喜恭喜啊！
12: 恭喜
4: 啊！恭喜啊！
12: 发财
8: 了！
12: 来了！
8: 哎呦！哎呀！
13: 蜀军这两天可能会有大的动作。
2: 元帅指的是围城还是攻城？
13: 马上攻城不可能。应该是围城。
14: 梳妆，
1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生长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

0: 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2: 是吧？
4: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7: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4: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

0: 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复吸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GB19644 的。
1: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0: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

0: 那一个档次。驼车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车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1: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7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0: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0: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0: 这样主持人您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不膻，
0: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0: 是吧？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0: 来。
1: 好，
0: 口感怎么样？
1: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1: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0: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0: 是吧？
1: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4: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

0: 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头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脱乳一滴金，脱仙子脱奶赛黄金。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贵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伊犁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星座的荷包。

0: 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丹心记在戎马上。

0: 为什么呢？工程需要装备，他们装备简陋，根本无法与我军相比。若贸然攻城，必定伤亡惨重。舒宝同不会做这么傻的事，但是我们必须要加强防守，以防舒宝同万一做傻事呢。元帅，请放心，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好。
1: 白樟弩、角弓弩的位置都选好了吗？
2: 那些东西都已经找准位置摆好了，日夜都有人守护，我们还进行了试射，都能达到预定的效果。有你们几位在我身边，我这心里啊非常踏实。
3: 元帅过奖。
0: 所以说，将帅，咱们谁也离不开谁。<笑>
3: 在路上给你说的宫中规矩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待会儿啊，见了皇上，千万不能说些不祥之词，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好了，您呢，您就在这儿等着，我禀报皇上。待会儿见了皇上，千万不能失礼，知道了？
4: 知道。
3: 皇上驾到。

0: 草民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陈老伯，你的伤势如何？好多了，谢谢皇上惦记。
1: 老伯，你是锁阳人吗？
2: 回皇上，草民祖祖辈辈都住在锁阳。
0: 陈老伯，你知道今天朕为何要见你吗？
1: 回皇上。
0: 草民不大清楚啊，你冒死救驾，功不可没，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啊。
1: 救驾？皇上，草民何时救驾呀？没有啊。
0: 老伯不必谦让，如果不是你那一日大喊一声，朕的性命就有危险了，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笑>
1: 皇上。
0: 那是我情急之下就喊了那么一声，
1: 就仨字儿。你那一句可非同小可啊，立刻提醒了朕身边的武将前来护驾，制止了叛匪的行刺，可算是大功一件。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
0: 皇上。那真正救驾的不是草民，
1: 听说是一个年轻人，是他把匪徒给制服了，不然呀。
0: 草民呐，就是喊30句，他也没用啊。朕知道，那个年轻人叫江湖，他有他的功劳，你有你的功劳，朕都要赏的。陈老伯，你想要什么？
1: 要
0: 什么？
1: 我
0: 说，
1: 我什么都不要。皇上，草民呐，要真是为了赏赐，我才不喊呢。
0: 那是为何？
1: 我知道，这一喊。
0: 那是很危险的呀。弄不好，
1: 我这条老命就没了。<笑>你想想，你想想，这老命都没了，那要赏赐还有什么用啊？
0: 嗯，说的有理，那你为什么当时还要喊呢？
1: 这，说起来呀，还是那天尉迟将军到我们家去，我们十几个邻居在一起。 刚开始啊，我还以为他要杀我们，结果不但不杀我们，还对我们特别好，给我们吃的，还叫医官给我孙女看病，最后还给了我2两银子，要我去继续给我孙女买药。哎呀，我就琢磨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就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比起疏远帅的军队，那强多了。 他们不拿我们老百姓当人，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弄不好还要杀头呢。尉迟将军一走，我们就琢磨着，有这么好的将军，那皇上更应该是一个好的皇帝。<笑>所以啊，有人要杀你，我就喊出来了，告诉你，我们不想让你死啊！
3: 哎，大胆！
4: 哎，大胆！哎呦，这草民该死，草民该死！
5: 大胆刁民，竟敢对皇上出言不敬！
6: 你大胆！你要干什么？
7: 奴才见他说出不祥之词，奴才罪该万死，奴才罪该万死！
4: 混账之极！来人呐！
8: 在，
4: 把这个狗奴才给我拉出去！
9: 是。
10: 卖画嘞，都是名师之笔啊！过来看看呐，卖画嘞！
4: 大爷，要画吗？卖画嘞，瞧一瞧，看一看。
1: 靖哥，
4: 都是名师之笔，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1: 从哪里飞出来的？
4: 没注意。
1: 走，去看看。走。皇上，不可呀！
4: 他竟敢在朕谈话之时如此之放肆。
1: 陈老伯，你不要管这件事。皇上，他只说了两个字，这事要怪。 还得怪草民我呀！
4: 为何要怪你啊？
1: 临见皇上之前，罗公公一直在叮嘱草民，说啊要懂礼节，尤其是见了皇上，千万不能说出半个对皇上不吉利的字眼。结果草民这一不留神还是说出来了，这岂不是草民之罪吗？
4: 俗话说得好，不知者不为过。老伯何罪之有？还不给我拉下去！
10: 是，
11: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1: 且慢。
0: 且慢呐！皇上刚才不是承诺给草民，草民想要什么，皇上不就一定要给吗？现在草民想请皇上饶恕罗公公之罪。
2: 难得老伯一副好心肠啊！
0: 皇上您可是金口玉言，说话可要算数。
2: 那好吧，放了他。
1: 谢皇上开恩，谢皇上开恩。
2: 朕是给陈老伯一个人情，还不赶快去谢过老人家？
1: 是，谢陈伯之恩，谢陈伯之恩。
0: 不必了，那
2: 滚到一边站着。
1: 是。
0: 皇上，草民要的也都要了，我是不是该走了？
2: 朕还要另外赏赐。
0: 还要另外赏赐？哎呀，不要了，不要了。皇上，我只说您呐，要为万民造福，万民就敬仰您是一个好皇帝。您好好活着，永远都不要死，这就是给我们最重的赏赐。

0: 怎么样？多带几个人，在这一带日夜严密监视。好，只要找到信哥的起落点，就不愁找不到他们。好，我现在去安排。走，走。皇上，草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笑>
1: 没有，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朕爱听，
0: 那就谢皇上了。
1: 朕要赏赐你黄金20两，另外带朕剿灭叛匪，班师回朝，再把你接到长安，赏你2田百亩，房屋百间，供你安享晚年。
0: 皇上，万万不可呀！且说那长安，草民水土不服，那草民不会去的。再说，那黄金，草民更不会要的。
1: 为何？你想想，这么多的黄金，我的家里往哪儿放？弄不好，还能招灾惹祸。皇上，我只想平平安安的过一个清明的日子。现在呢，自己做做豆腐，又有的吃。您看。

0: 还能活动筋骨，这不挺好的吗？谢皇上成全了吧？难道你要朕做一个忘恩负义、赏罚不明的皇帝吗？哎呀，这样，那要皇上，那您就赏草民一点银子吧。哦，
1: 你要多少？
0: 四两银子。
1: 四两？
0: 是四两。 多一点我也不要，其中有二两，还尉迟大将军那二两银子，另外那二两银子，我继续给我孙女买药，这就够了。
2: 陈老伯，你
0: 皇上，这俗话讲啊，恭敬不如从命，我看你呀，就从了命吧。哎呦，哦，皇上，你看看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2: 哎呦喂，我该死，我该死啊！
1: 陈老伯，朕不是说过了吗？你说什么，朕都爱听。既然这样，朕就依你之言，恭敬不如从命。还不赶快去给陈老伯拿银子，送他回去？
0: 奴才遵旨。
3: 谢皇上，
0: 草民告辞了。
1: 陈老伯只要了四两银子。
0: 区区四两银子，其他任何赏赐都不要，有这么好的子民，朕都被他感动了。听了皇上的讲述，老臣也深受感动。陈老伯虽然没有文化，不善言辞，但是他的言语朴实真切，颇含哲理。天下有这等子民，实乃是皇上之福，江山社稷之幸啊！
1: 朕一直在想，如果不尽快剿灭叛匪。 还他们一个太平盛世，那朕如何对得起天下苍生啊？
4: 臣等定当奋不顾身铲除逆贼，让天下百姓尽快享受到皇上的恩泽。
1: 薛爱卿，剿匪一事你作何打算呢？
5: 回禀皇上，微臣有一计划，今天特请诸位将军商议，最后请皇上定夺。
1: 说来听听。
6: 哥，尸体找到了吗？找到了，我让兄弟们都给埋了。王庙兄弟可以安身了。
7: 大哥，我带了几支线香回来，要不给他烧烧香吧？拿来。
6: 王彪兄弟，你安心的去吧。你等着，等着我们取下狗皇帝的头颅，再为你风光大吉。王彪兄弟，你要保佑我们尽快实现我们的愿望。
7: 前几天，尉迟宝林来过这里，对我们有所怀疑。这些天大家要千万小心，不要有任何行动。白天也不要在这里停留，等晚上再回来。
6: 知道了，大哥。
7: 那天大喊有刺客的老头找到了没有？
6: 没有，当时我们都不在跟前儿，没见着他的面孔。 估计很难找啊，
7: 算他走运。
6: 但愿王彪兄弟显灵，让我们早日发现他，
7: 那就杀他全家，一个不剩。

0: 皇上，刚才根据军师及诸位将领的高见，微臣决定大军休整三日，然后向前推进，攻打韩江关，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1: 好，你等一定要安排妥当，朕就等爱卿的好消息了。
0: 微臣。

0: 臣绝不辜负皇上所望，今日江虎为何没来啊？回皇上，江虎正在执行一项特殊的差事。江虎保驾也是功不可没的，朕要好好的封赏于他。回禀皇上，江虎说了，他已被元帅破格提拔为校尉，以心满意足，再不敢得到皇上额外封赏。就是要封赏，也要等扫平淑妃，他再见新宫时封赏不迟。好。
1: 好志气啊！那朕就如他所愿，待等扫灭了叛匪，他又再见新宫时，朕一并重重封赏。
2: 报！
3: 启奏皇上，数贼的几十万大军已将锁阳城层层包围。
2: 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样，鼠匪围城而不攻，如果他敢冒险攻城的话，除了陈师城外，别的他将一无所获。
0: 有爱卿在，朕就放心了。
2: 请皇上移驾城头，我们看看如何。
0: 也好，看看舒宝同这逆贼是个什么阵势。

0: 薛爱卿，舒斐怎么这么多人呢？
1: 皇上，舒斐虽然号称百万大军，以微臣看，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足为惧。
2: 薛元帅所言极是，别看舒斐人多势众，怎么能跟我们训练有素的将士相比？真要是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呀！皇上，不必担忧。
0: 待明日打开城门，老夫杀他一遍再说。
1: 哦，程老千岁果真有此雄心，去夺头功。
2: 怎么，你以为我不敢吗？
1: 没有没有，既然你这么说，当然是有十分把握。
0: 嗯，
2: 薛元帅，是不是成全他，明天让他出城杀敌，以振军威呀？哎，程老千岁年事已高，怎可让您上阵杀敌呀？啊，薛仙芝。
1: 你也瞧不起老夫啊！我明天就杀给你看看。老千岁，你真有此意，那我去请皇上恩准呐、啊。
3: 你还真去找皇上啊？
4: 可不是嘛！
2: 你想让我早死啊？
4: 不是啊，我是让你去夺头功啊。
2: 别说这头功我也不在话下，只是亚运粮草我受了点风寒，还没恢复。不然的话，哎，算了算了，还是让给年轻人吧。啊！<笑>
5: 我军现在已将唐军围进了锁阳城，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按常理说，围之即是为了攻之，但贫道觉得此城难攻，
6: 不攻，那我们围他做甚？末将以为攻城势难，但只要我们不怕死，拼命攻之，哪有不破之力？
5: 末将认为什么时候攻城，怎么攻城，应该从长计议，否则会有惨重的伤亡。
6: 打仗哪有不伤亡的？说来说去还是怕死。大军之中，难道所有将士都怕死，就你杨方将军一个人不怕死吗？
5: 我当然不怕死，为了元帅的大业，死不足惜。
6: 不怕死就能把城攻下来吗？
5: 贫僧认为，这锁阳城是难攻，但不容易攻也得攻，总不能老是这么围着吧。
6: 禅师说的对，我们应该尽快攻之，一日攻不下来，攻两日，两日不行，三日，总有一天我们要攻破它。
5: 哎呀，我看都不要吵了，还是听元帅安排吧。

0: 杨将军，请问你一下，你对唐军的装备了解多少？
1: 不外乎是些打仗的东西，他们有的，我们也有。
0: 所以说呀，你这辈子永远都只会是一个副将军。我告诉你，唐军有什么装备？唐军的重型装备有很多。

比如说弩，唐军光弩这一种兵器就有7种，而且各个威力无穷，他们的射程均在230步以外。

0: 所以本帅的决定，就是要围住他们，不能强攻他们，但是还要消灭他们。
1: 围而不攻，那又怎么消灭他们呢？<笑>你想一想看，只要我们把他们围住，唐军的粮草能撑得住多久呢？
2: 元帅的意思是，只围不攻，把他们死死地困在里面。
1: 不错，只要按照我的意思办。
3: 围住锁阳城，
1: 掐断他们的粮草。到时候耗尽他们，锁阳城就不攻自破了。
2: 围到他们粮草耗尽，那该围多久啊？
1: 怎么，你害怕时间不够吗？要么就围半年，半年不行就来一年，实在不行就来两年。总而言之，就要把他们的粮草耗尽。
2: 元帅英明。
4: 元帅英明，要想快也有办法，只不过我们做不了。我们要通知另外一支队伍，也就是通知王奎山他们，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毁掉粮草。
2: 是，
5: 报，
4: 报告大元帅，王步超、八二赤、黑城京三位将军已率兵夺回界牌、接天、金霞三关。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好，
5: 不错，三位敌将如何？
6: 三个守关敌将，一人自杀，两人被乱军杀死。王步超等三位将军正等候率令。
1: 传本帅令，命八二赤镇守金霞关，王步超镇守界牌关，黑城星镇守接天关。
5: 是。
6: 毁敌粮草，不惜代价。 大哥，这可是元帅下的死命令啊！看来我们只能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任务了，包括牺牲我们自己的性命。
5: 对啊，你怕了？
6: 哼，我从未怕过。自从元帅命令我们潜伏下来，我早已把我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5: 嗯，好兄弟。

0: 秦将军，深更半夜为何一人在此啊？
1: 辗转难眠，故出来走走。那么你们呢？
0: 同秦将军一样。
1: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一块走走吧。
0: 元帅近日情绪如何？
1: 平时看不出来，可没人注意的时候却眉头紧锁，心事重重。
0: 只可惜我等无法为其分忧啊。

0: 元帅，哦，你们都上来了。是，我们是路上相遇的，都是睡不着觉，出来走走。
1: 已经深更半夜了，元帅怎么还不歇息？
0: 啊，我年纪大了，觉就少了。元帅应为三军着想，保重身体才是。
2: 我身体没事儿。
1: 元帅在思考问题。
0: 我在想，下一步叛军该如何行动，我军又该如何对付？元帅不是晚上已经在皇上面前说了吗？那是为了不让皇上担忧。其实啊，我心里也没底。哎，正好你们也上来了，说说你们的想法。
3: 叛军如果攻城，我们已有应对之策。
0: 如果不攻城的话，我们倒也没什么可担忧的。
3: 对，不过末将认为。
0: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粮草。只要粮草充足，我军便可立于不败之地。
1: 嗯，
0: 来，
1: 我们的粮草到底能维持多久？不出意外的话，最少可以维持半年。你说的意外是何指？城内奸细尚未清楚，就怕他们打粮草的主意。
0: 嗯，说得对。千方百计地要保护好粮草，守粮草的兵力一定要加强。
1: 除了加强兵力，明手最好还要有暗哨，做到万无一失。
0: 嗯，好，我去安排。

0: 哎，江湖他们进展如何？
1: 目前还没有突破性进展，
0: 叫他们抓紧，清除奸细越快，我们的行动也就越主动。
2: 是，
3: 是。
1: 眼下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奸细一日不除，我军就会存在危险，尤其是粮草，恐怕已经成为奸细的主要目标。元帅为此甚是担忧啊，对此两位有何高见呢？
2: 属下无能，时至今日仍然叫奸细逍遥法外，请将军责罚。
4: 属下更是无能，那天发现信鸽，本想顺藤摸瓜，没想到一无所获，属下更应受罚。
1: 眼下不是谈责罚的时候，再说了，锁阳城如此之大，他们又在暗处，要想一下子把他们抓住确实不太容易，可时间不等人，我们得想办法尽快消灭他们。
2: 属下想了很久，如果说办法，眼下只有一个笨办法可行，
1: 说来听听。
2: 我想兵分三路，一路的重点放在粮仓附近，专等奸细对粮仓下手的时候擒获他们，还有一路放在破屋附近，我怀疑那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是夜晚去那里的人一律抓来审问。最后一路作为机动，专在城内各处转，以发现奸细的蛛丝马迹。
1: 我看也只能这样了，先试试吧。
2: 是
5: 报告秦将军，发现一伙人企图放火烧粮仓，被粮仓守卫发现。
1: 抓住没有？
5: 一个都没抓到。
1: 看来你的分析是对的，就按你的方案马上行动，限你们七日内彻底清除奸细。
2: 是。
1: 元帅军师来了，怎么没人通报一声？
6: 是我们不让通报的，不关他们的事。
1: 失礼失礼，快请坐。
2: 好
6: 好。
2: 在下江湖，见过大军师大元帅。
6: 在下小四，见过大军师大元帅。
0: 免礼。啊，你们是不是正在商量什么事啊？
1: 哦，已经商量好了，他们正要离开。
0: 啊，我今天跟大军师来呢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去你们飞虎营去看一看。
1: 那太好了，大元帅和大军师能够亲临飞虎营，对他们将是莫大的鼓舞啊。
0: 好，那咱们现在就去吧，
1: 喝杯茶再去也不晚嘛。
2: 秦将军，那我们先回去准备一下。
1: 也好，
6: 属下先行告退。
1: 元帅，末将限他们七日内彻底清除奸细，他们担子很重，压力很大。
6: 对啊，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粮，任不重则无以知人之才呀。
0: 不要停，叫他们继续练。
6: 好，
2: 继续，
6: 不用停，继续操练。

0: 给我，罚你明天射50次。不错。今天呢，把二位国公请过来，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就是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1: 皇上，哈哈，这茶也喝了，要聊什么？皇上出个题目吧。
0: 程老千岁说的对，请皇上提个头吧。那好，朕就先开个头。朕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被叛匪这么围着，虽说现在没有安全之忧，但是总这么被围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而且我们的目的是来消灭他们，现在如何消灭？
2: 对呀，老臣怎么就没有想到啊？
1: 哈哈哈哈，还是皇上英明啊！经皇上一说，的确是个道理呀。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出击啊？啊，为什么非等粮草耗尽时再出击呀？如果现在没有把握击败他们，那等粮草耗尽，岂不是更没有把握吗？皇上所虑极是，程老千岁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等微臣和元帅商量一下，看看用什么办法才好。
0: 徐爱卿。
1: 那是当然，一定会禀报皇上，请皇上定夺。
0: 见过都尉大人，
3: 不必多礼。
0: 我的人已经都到了，
3: 听从将军安排。
0: 好，你们四个去接替仓门口的四个士兵。记住，无论外面发生任何事情，都与你们无关。
4: 明白。去。你们两个到仓里面守护，目的也是要守住仓门，不让任何人进入。其他事情一概不管，去吧。是。
5: 好了，剩下的人跟我走。
6: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多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多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7: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
6: 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 富含初乳免疫9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FDA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 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9: 是，
8: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
9: 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
0: 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8: 是吧？
0: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8: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戳出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

0: 你就能喝上生活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脱仙子不及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2: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1: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嗯，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000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2: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1: 一点都没错。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 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

0: 咱们这款驼奶茶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1: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0: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1: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0: 好，
1: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0: 不膻
1: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0: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1: 是吧？好，
0: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1: 来。
0: 好，
1: 口感怎么样？
0: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1: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0: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1: 口感可以吧？
0: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1: 是吧？
0: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2: 温馨提示，烤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化，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脱奶赛黄金。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管子就没了。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生长在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0: FDA 注册认证活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村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级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这里是英雄的殿堂，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迎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0: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

0: 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1: 你们营业执照办不下来，具体是什么问题？
2: 说材料不齐不全，就驳我三回。那到底是哪不齐哪不全？没有一次是一次性告诉我们的。我们费了好半天劲，终于凑齐了，又说要搞创卫，一切手续暂停，门也让我们封了，房租、水电、员工工资都没人管。我们现在是真干不下去了，要不然我们何苦至于呢？
3: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三层八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士，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是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

和月岭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0: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1: 各位乘客，鼓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的降水自西向东开始影响我省，城镇当中最大降水出现在德令哈，降水量呢达到了31.7毫米。今天降水持续，今晨青海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图中这些深绿色以及蓝色区域累计降水量较大，在过程期间可能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的发生，同时呢其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在气温方面，受到降水天气的影响，我省的东部河谷一带最高气温降幅较大，像是在省会西宁，明天的最高气温呢，仅仅只有20度上下，凉意明显，出门呢需要适时的添衣。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镇区的天气情况。我们预计在星海未来3天呢，都将会有降水出现，同时最高气温相对较低。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西东部、海北、海南、玉树东部、果洛、黄南以及互助民和、循化、化隆、杂多、至多都将会有小雨出现。其中呢，在海北大部、海南大部以及大通、天峻、乌兰都兰、玛多、玛沁、达日、囊谦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另外呢，在冈察、海晏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大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以及格尔木市都兰呢，都将会有小雨出现。其中呢，在海北的南部、果洛南部以及大通、共和、达日、甘德、杂多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的天气。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阴转小雨，14到20摄氏度。黄原小雨，10到16度；海东阴转小雨，15到22度；乐都区阴转小雨，15到22度；德令哈小雨转阴，9到20度；共和中雨转小雨，12到18度；海晏小雨，9到14度；玉树小雨，8到21度。玛沁小雨9到15度，铜仁小雨12到21度，格尔木晴转阴11到21度，民和阴转小雨17到23度，王癌晴转多云9到20度，都兰小雨5到18度，乌兰小雨转阴7到21度。大柴旦多云转阴6到18度，贵德小雨16到23度，九至小雨9到17度，尖扎阴转小雨15到23度，河南小雨9到16度，西宁市区阴转小雨14到20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抢。

0: 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豫军会议召开，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出席。
1: 吴晓军、罗东川等省领导在八一前夕看望慰问驻青部队。
0: 省政府法律顾问聘任活动举行，罗东川颁发聘书并讲话。
1: 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海西州德令哈市加速多元产业布局，助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30号，省委豫军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切实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抓实抓细党管武装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推动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罗东川、省领导刘奇凡出席。
2: 会议指出，去年以来，省军区团结带领广大官兵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政治建军扎实有力，练兵备战稳步推进，应急救援冲锋在前，部队治理成效显著，续写了建功高原的新荣光。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聚焦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着力构建应战应急平战一体的动员体系，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各级党委政府要当好驻青部队的坚强后盾，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关系。希望驻青部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广泛参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处突等工作，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做出更大贡献。省军区司令员李胜利汇报2025年下半年以来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情况。玉树、果洛、黄南、海西、海北、海南、海东军分区和西宁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以现场或书面形式进行党管武装工作述职。会议通报2025年驻青部队提请省委省政府研究解决的有关困难和问题进展情况。
1: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吴晓军，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罗东川，省领导刘奇凡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看望慰问驻青部队，向驻青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节日问候。
2: 吴晓军来到武警青海总队西宁支队，走进队史馆，了解历史沿革和功勋荣誉，详细查看武器装备建设情况，对官兵昂扬的精神风貌和部队过硬的建设水平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西宁支队长期扎根青海高原，把驻地当故乡，把人民当亲人，在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中冲锋在前，屡立战功，是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优秀部队，为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做出重要贡献。希望广大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淬炼政治忠诚，练就过硬本领，推动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深度融合，积极

0: 即参与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努力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倾情倾力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罗东川来到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参观训练科目演示，与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学习生活、战备训练等情况。罗东川说，十五五时期是乘势而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重要阶段，希望部队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聚焦提高保障打赢能力，在深化军事斗争准备、联勤支援保障上聚力攻坚提升，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努力锻造让党和人民放心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高原劲旅，为推进国防建设和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驻青部队练兵备战、改革发展，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不断巩固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省领导朱向峰、杨志文参加有关活动。
1: 7月29号，省政府法律顾问聘任活动举行，聘任19名同志为省政府法律顾问，21名同志为省政府法律顾问专家库成员。
0: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受聘人员颁发聘书并讲话。罗东川说，健全法律顾问工作机制是深入贯彻全面依法治国重大战略部署，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面向十五五，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进入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希望大家充分发挥精通法律的优势，多参与青海法治建设，共同推动青海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始终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更好发挥法治参谋作用，积极参与省政府行政立法工作，聚焦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深入开展法治调研，提供法律咨询，提出法律意见，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担当作为，树立清正专业良好形象，恪守法律职业道德与行业准则，当好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辅导员，带动全社会形成良好法治环境。罗东川强调，全省各级政府和部门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法律顾问工作的重要性，持续健全顺畅高效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法律顾问制度，推动法律顾问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实效化开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有力法律支撑。活动通报了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开展情况，受聘法律顾问代表做了发言。
2: 依托富光丰好的资源优势，海西州德令哈市加速新能源产业布局，统筹项目落地与电网建设，产业规模快速扩张。面向十五五，当地正以科学规划和重大项目为牵引，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转向技术引领，加速迈入高质量发展佳境。
0: 德令哈地处柴达木盆地腹地，年平均日照超3500小时，风能可用时间达3500至5000小时，风和光的资源禀赋为大型项目集约化开发提供了理想条件，使这里成为全国发展新能源的优选地。
3: 全市划定1720平方公里新能源发展用地，可满足44吉瓦新能源项目建设需求，且地块连片开阔，适配大型新能源项目集约化、规模化开发。
0: 优质的资源与布局吸引了中节能、华电等龙头企业深度参与。十四五期间，德令哈先后落地国家第一、第二批大基地及市场化建设项目，建成清洁能源总装机605万千瓦，同步建成750千伏变电站一座、330千伏变电站十座、110千伏变电站17座，园区电网日益完善，产业规模化发展成效显著。
4: 十四五时期总发电量42.7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约130.2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0: 354.4亿万吨，为双碳目标落地筑牢坚实支撑。
1: 2021年入驻的华电海西新能源有限公司发展迅猛，累计取得建设指标超1000万千瓦，在运装机较13.5末增长8倍，迅速成长为区域新能源建设的主力军。
2: 例如，15开局之年，华电海西公司将加强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风光水清楚一体化、绿点智联、零碳园区、调峰调节性电源、智能电网、多能互补等未来产业，推广清洁能源加多元产业协同、多场景融合应用，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助力青海打造国家新能源产业高地，服务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依托资源优势，十四五期间，德令哈落地多个国家级新能源大基地项目，清洁能源总装机达605万千瓦，区域电网架构不断完善。同时，本地新能源配套装备制造产业成型，多项核心技术实现突破，产业正式从规模扩张转向技术引领。面向十五五，德令哈坚持风光热储融合发展，重点打造中国光热之都，计划2027年建成投运海西海北电力北通道。力争十五五末新能源装机突破1500万千瓦，建成省级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标杆园区，实现核心装备全链条产能布局。
3: 接下来我们聚焦目标，补齐短板，狠抓项目落地，打通电力外送通道，深化科技创新赋能，强化综合要素保障，主动争取政策、用地、资金等支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新能源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为海西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
4: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围绕条例立法背景、出台意义以及贯彻实施举措等方面进行解读。
1: 为严格落实国家上位法制度规定，系统固化我省土地管理成熟实践成果，夯实全省国土空间开发、自然资源保护、农牧民合法权益保障的法治根基，我省出台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规范全省土地管理秩序，推进高原国土治理现代化。据了解，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共8章58条，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按照国家在国土空间规划、耕地保护、土地征收、集体建设用地、土地督查等领域构筑的制度框架，补齐高原土地管理制度短板，确保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到省级法规贯通落地。条例落实国家多规合一改革要求，从编制、审批、实施三方面健全规划制度，将守住耕地红线作为立法核心任务，建立全链条耕地保护刚劲机制，压实耕地保护责任链条，严格管控耕地占用与平衡，建立闲置耕地市场化复耕机制。同时，条例兼顾产业发展用地保障与农牧民权益保障，通过征地全流程标准化、法定化，适配青海产业特色用地政策，明确设定农牧区宅基地标准，进一步促进土地征收与建设用地供给体系。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的基础上，科学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持续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为我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提供坚实的土地要素保障和稳固的法治支撑。今天，由省民政厅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青海省集中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以“法护民生，祝福万家”为主题，紧扣民政救助、暖心帮扶、法治惠民主线，通过集中宣讲、视频科普、文艺展演、互动问答、现场服务的方式，让社会救助法律政策走进群众，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于2026年7月1号开始施行，全省各地正同步开展宣传活动，推动法定职责、救助政策便民举措直达基层、直通群众落地见效。今天，由外交部非洲司主办、青海省外事办公室承办的非洲基层官员减贫交流研修班在西宁开班。 来自安哥拉、刚果布、几内亚、加纳、肯尼亚、利比里亚、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九个非洲国家的官员、青年创业者和非政府组织项目负责人等33名研修班学员参加。本次研修班立足中非合作大局，聚焦基层减贫、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核心主题，深化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互鉴，夯实基层合作根基，助力非洲自主减贫发展，扎实推进中非务实合作举措，持续深化中非在减贫惠农、乡村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让中非合作的成果实实在在惠及非洲基层民众，为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发展树立了典范。今天，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举行 3H 高原认证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 3H 高原认证工作推进成效、重点举措及未来规划。 3H 高原认证是基于高海拔、强紫外线、极寒、低气压、低空气密度、干旱等特殊自然环境为代表构建的极端环境工况下极高质量要求的认证体系，在装备制造、工业消费品、农食产品和服务业等领域开展的高端品质自愿性认证。 3H 高原认证以自然为本、科技赋能、质量驱动、价值跃升、规则引领、国际接轨为核心理念，依托青藏高原天然实验室优势，建立 3H 高原认证体系，既能填补国际认证标准空白，更可抢占三高环境质量认证的技术制高点，有望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原质量基准，为中国制造树立标杆。目前已经编制完成 NQI 高原质量基础设施高原集成体系服务产业4D 报告，确定 NQI 1+7+N 整体布局，搭建起涵盖标准研制、试验检测、认证评审、动态监管的全链条 3H 高原认证体系框架。2025年在纤维领域颁发首张 3H 高原认证证书，建成全国首个2000米、3000米、4000米梯度海拔工况试验场，在电线电缆、汽车、电动摩托车、钢材等领域开展40多类产品的 3H 高原认证高原工况实验，预计年内颁发多个认证证书。今年1月，省市场监管局与相关国际组织围绕 3H 高原认证国际推广清洁能源碳法。7月28号，由省委老干部局主办的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红色研学活动举行，全省600名退休干部乘银发专列赴原子城开展沉浸式研学，重温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老干部们先后赴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原221基地旧址、原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等现场教学点，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实物、踏访遗址，重温先辈扎根高原、投身国防建设的奋斗岁月，
5: 重温奋斗历史，筑牢思想根基，继续加强党组织的向心力与凝聚力，继续发挥银发先锋作用，为全省发展建言献策发光发热。
1: 老干部们表示，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主动讲好红色故事，传承好红色血脉，以实际行动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银发力量。
6: 我将更需红色血脉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自觉在民族团结、社会治理、乡村振兴和关心下一代工作中切实发挥自身优势，用实际行动彰显银发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7: 7月28号，第四届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大展在玉树州玉树市格塞尔广场启幕。
1: 展览以生命之树常青、江源万物共生为主题，共征集作品40000多件，设置主题展、专题展、邀请展、报名展、历届精品展5大板块，同步增设玉树摄影家专题展、主冰省生态摄影邀请展、南北生态影像跨域对话，内容更丰富，阵容更专业。开幕式上，主办方还为5名玉树生态摄影师颁发聘任证书。
8: 通过这次展览呢，我们看到了中国野生动物的整体样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玉树人民的热情、豪放以及包容。
1: 展览现场，一幅幅摄影作品生动鲜活，奔跑的藏羚羊、伫立远山的雪豹、翩跹起舞的黑颈鹤，一帧帧绝美画面汇聚成灵动壮阔的江源生命画卷，引得参观者驻足品鉴。
9: 真切感受到当地多年来生态保护取得的巨大成效。回去之后，我也。

0: 会向身边的人宣传三江源，倡导大家一起保护野生动物。
1: 展览坚持文化赋能城市发展，持续推动生态文化成果落地生根。玉树全新打造生命树永久主题群雕、野生动物主题彩绘墙、生态守护互动打卡装置，将展览 IP 转化为常态化、可视化的城市生态文化地标，让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市建设，走进群众生活。
2: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培育更多的本土摄影爱好者，挖掘江源生态的一个资源，也让更多的人关注守护我们的中华水塔。
1: 据了解，摄影大展自2023年落户玉树，历经3届积淀，累计收到国内外投稿超10万件，数千幅佳作赴全国10余座城市巡展，已经成长为国内有广泛影响力的生态文化 IP。
3: 近日，2026达玉草原音乐节在海北州海晏县激情唱响，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齐聚草原，以音乐为媒，沉浸式感受海晏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的独特魅力。
1: 音乐盛宴汇聚了国内实力唱将与新锐乐队，民族、流行、摇滚、电子等多重乐风交织碰撞，既有脍炙人口的怀旧金曲，也有融入藏族传统旋律的匠心原创。
4: 第一次来参加咱们的达玉音乐节，这个地方太美了。
5: 金银滩草原开阔舒服，晚风伴着星空听歌，现场氛围特别热烈，大家一起合唱跳舞，特别自在。
1: 音乐节不止于听，现场同步开设美食市集、露营派对及农畜产品展销区，将舌尖美味与户外野趣巧妙结合，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与草原休闲的多元魅力。据统计，本届音乐节共接待游客约4.1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景区综合收入约750万元。
6: 我们就是想以音乐为入口，把人引进来，然后把草原的观光、环湖骑行、民俗体验，形成一条完整的文旅线路，把我们海晏的好山好水、好资源全方位的推广出去。
1: 作为海晏县一张响亮的文旅名片，达玉音乐节已连续举办12年。从一首歌曲到一场盛会，从一处景点到全域旅游，海晏正以达玉音乐节为纽带，将红色文化、草原风光、体育赛事、民俗体验、农畜展销、避暑康养串点呈现，串珠成链，全方位展示好山好水好资源，让更多人知道海晏，来到海晏，爱上海晏。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1: 今天，全省企事业单位场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全面总结近年来全省民主管理工作成效，剖析当前存在的短板弱项，系统部署构建1+2+N 民主管理制度体系，推进民主管理提质增效各项任务。会议要求各市州各产业工会准确把握1+2+N 制度体系核心内涵，健全源头协同机制、分级评价机制、督查整改机制、宣传引领机制等4项刚性保障机制。针对长期困扰油井生产的截蜡难题，青海油田采油二厂乌南运煤中心技术人员持续开展试验攻关，成功推广应用微生物防蜡技术。该技术核心是第一芽孢杆菌，其产生的生物表面活性剂可在管壁形成一层防护膜，兼具耐盐耐高温特性，能够精准适配乌南油田的油藏环境。目前微生物防蜡体系已在乌南油田全面铺开，覆盖油井267口，井桶维护质量明显提升。7月29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足球项目青少年组比赛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赛，全省29支队伍665人参赛，赛事按年龄划分甲乙两组，将展开7轮77场激烈角逐，赛程持续至8月4号结束。这次比赛参赛规模、梯队建设均实现新突破，为我省选拔储备青少年后备人才夯实了基础。
3: 坐落于青海湖北岸的海北州钢察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黄鱼、候鸟等各类高原生灵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鱼鸟天堂。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是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跃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5: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你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

0: 则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 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

0: 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 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

0: 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 60%。 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13.3%， 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 19.8%， 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 11%。 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0: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 占 GDP 的比重达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浆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

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

0: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2: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3: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4: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5: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6: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7: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8: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9: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10: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着。
1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2: 书记，你看，
13: 让我看啊，这个就是光明县，生出就是生。今天我们带大家去长见识，这有人知道吗？镇内有可以造假，大伙儿来看看啊，看见没有？啊，这牙都是用锉刀磨的，这把老牛当成犊子卖，这帮人全都是骗子。
14: 书记，部长，我们上热搜了。
0: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15: 小青小海说应急，
16: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17: 二、积极自救。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

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村长，啊，你好，你好，扎喜的嘞，扎喜的嘞，祝你幸福，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啊！好，干杯，干杯！祝扎喜秀，扎喜秀，扎喜的，快送走马修。哎，扎喜！
1: 那天气冷，都零下多少度了？你多穿点啊！
0: 知道了，你自己一个人要做饭啊，别凑合。
2: 好，好，好，
3: 乔市长，
0: 嗯，
3: 您出去要唱歌了。
0: 哦，我不跟你说了，我先进去了。
3: 好，你去忙吧，嗯。

0: 有没有小台？
1: 还好。
0: 关键是我今天晚上真的喝了不少酒，酒和中药不能一块喝呀，这还是你说的呢。而且我这两天气色好多了，不用再喝药了吧？你让我去市医院我也去了，就是一过性晕厥嘛。医生说了，还是主任呢，那就歇两天就好了。我这不挺好的吗？没事儿。
1: 说完了吗？我可以说了吗？首先，这舌苔不是有没有，而是现在厚不厚的问题。你如果没有跟你姐夫喝醉，你完全可以自己去照镜子，都不用来问我。这是一，第二，我跟你说的重点不是病因，不是恢复情况，更不是喝了酒能不能吃中药，都不是。梅小哥，我跟你说的是服药，是疗程，不可中断的连续性。你忙。啊，你很累，你辛苦，工作性质决定，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呀，你是我丈夫，你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你忙，你不愿意啊，不喜欢照顾自己，你对自己不负责任，这些都没有问题，有我呢。我让你每天泡脚，你坚持了几天？你体寒，我不让你吃冰淇淋，你一喝醉就想吃，你还偷偷吃。我给你配了中药，找人熬好了给你带回来。你不愿意吃，你可以拒绝呀。你倒掉，你这叫撒谎，阳奉阴违。
0: 哎，不至于啊，这一碗中药的事儿，怎么阳奉阴违了呢？
1: 那你说叫什么？表里如一，还是言出必行？我们现在也是搭班子呀，你连我都要瞒着搞这些小动作，我怎么信任你？我现在一回家，你妈就劝我生孩子。生出来谁教育？你辞职还是我辞职？
0: 那我就知道了，这归根结底你还是在说生孩子，再说我妈这些问题。
1: 我没有，梅小哥，你不要以你之心夺我之福。我们不是小人君子，我们是两口子，我跟你聊的是过日子的事情。你一下乡一走就是半个多月，你可以什么都不用管。那我是女性，孩子生出来以后有太多事情要操心了。共青团区委就我一个办公室的小孙，他休产假我们去看他，你知道他那家里有多乱吗？你知道生个孩子要准备多少东西吗？
0: 看会儿电视吧。
1: 你什么意思呀？
0: 你不让我喝药吗？我喝了呀。你让我干什么？我都照着做了。跟谁去应酬，该说什么话，注意什么，都是你教我的。你不想生孩子，要做独立女性，要实现自我价值。我没投过一个反对票吧，乔如铁。哎，算了，不说了。
1: 我从省城跑到这儿，就跟我妈说的一样，你上哪我都非得要跟着。把家安在这个除了你我谁都不认识的地方，干的是基层党政工作。你也知道，男性对女性就是有偏见，男干部不一定绝对比女干部强，干部政策也有倾斜，但我就是不服气。我干什么我都想干到最好，我选了这么一条路，我每天都累得要死，我每天心慌，我都不敢去查心电图。我也是在为了我们这个家呀。我以为我做这些你会理解，但没想到让你这么困扰。
0: 不是，我不是这个。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麦。

0: 有时候就是话赶话。你也知道我是怎么想的，都是为了这个家。咱俩都太独立，你应该，我以为，很多时候，这矛盾就是这么产生的。其实啊，我早就习惯你给我安排那些事儿了，你教的都特好。从我认识你开始啊，哎，工作生活，我都特省心。吃药必须得坚持疗程，那是科学问题，也是我的问题。好了，别哭了啊。
1: 我没哭，我为什么要哭？
0: 那我知道你没哭。全世界的女人哭了，你都不会哭的。好了，哎，
1: 离我远点！哎呀，你回办公室值班去吧，真的，啊，没有人控制你了啊，你自由。
0: 我不要自由，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嗯，起来，起来，起来！哎呀，你在你们单位也这么死皮赖脸吗？
0: 说实话，我刚才挺害怕的，我就怕你说出那两个字。照你的性格，那还不闹到天亮呢？
1: 我在你心目中就那么俗，一哭二闹三上吊，说两句就要离婚。说真的，美好哥，如果真有一天咱俩过不下去了，别吵，也别摔东西，闹得不可开交的，咱俩安安静静的，心平气和的，好不好？
0: 不好，我肯定要闹到区政府、信访中心、妇联、共青团区委，要实在不行，我就去市委。你敢跟我离婚，我就豁出去了，我就去闹。
1: 滚滚滚滚！
0: 你干什么呀？怎么说我也是个书记啊？那么穿小肠是什么意思呢？
1: 那谁还不是书记啊？
0: 你看你是书记，啊，你是真书记，我就是那个老输给你的书记。

0: 太啰嗦，啰嗦啊！我划的这些，
1: 哎，
0: 你去看看，拿掉。
1: 好，那我们尽快的改一稿。
0: 小哥书记说的很好，内部会议直接说问题，这绕来绕去的，浪费大家时间呢。
1: 对，我们尽快改出来。
0: 还有啊，
1: 嗯，
0: 这个联络员呢，还有没有合适的？
1: 办公室还有一个年轻的，头脑很清楚。不过他没当过联络员，他没经验。
0: 头脑清楚很重要。
1: 对。
0: 谁不是生来就会的？我要求又不高，学习能力强就行。
1: 那您看要不要见见？
0: 你定。
1: 还是见见吧，要不然我这怕达不了标。
0: 行，我看可以。
1: 那先生，我出去了。
0: 好。
2: 啊，我这边看了一下啊，您上次被驳回的原因是名称重复、地址不符，这一次主要是材料不足。这种情况呢，就建议您仔细阅读一下企业登记管理的相关。

0: 条例啊，看一下您的经营范围和注册资本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1: 年前我就来跑了，都跑了几趟了，我哪块不对你直接告诉我呀。
0: 您这后面还等着人呢，我没时间一一给您指出来啊，实在是不好意思。
1: 那以前我们在九原县也办过呀，那都当场发证，那你们光明县怎么这么费劲呢？我是打过一二三四五以后才来的。
0: 您打一二三四五是什么意思呢？
1: 我得询问一下都用什么材料吧。
0: 那你就等着反馈吧。
2: 跟我去一趟县长那屋，带上笔记本。

0: 见，
1: 先生，来，这是林志伟。行政，我叫林志伟。去办公室先熟悉一下吧。哎，好。来这边。
2: 哎，主任，哎，你就记住，脑瓜子灵活一点。
0: 行，
2: 行吧。哎，我在单位呢，你说。啊，你好。你别说啊，有时候提拔这事儿啊，就跟买彩票一样，得看运气，啊。 你说你刚栽进盆里几天的新瓜，就当上县长联络员了？你说这范太平怎么看上你了？这小赵无比，你会来事儿，怎么没选他呀？
3: 说明我优秀呗。
2: 哼，我跟你说，你要谦虚一点，虚心一点，请我吃点好的。没准呢，我还大方点儿。注意事项呢，心传口授，知无不言。要知道，在县委大院里边啊。 最忌讳的就是你现在这副模样。你想一想，多少联络员啊，为什么都干不成啊？人都比你有经验多了，想想吧，请我吃点什么？我看起来够谦虚吧？哼，首先，这当联络员啊，就不能忘本。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啊，关系再好，县长也是县长，你得摆清楚自己的位置，把握好那个分寸，知道吗？嗯。
0: 还有呢？
2: 还有就是，领导不小事，你脑子得灵光点儿，你得知道他们心里边都在想一些什么。就比如说，办公室来人了，什么情况下呢？ 需要你跑完查，马上就走。什么情况下需要你留下来拿个笔记本，同时在场？这些领导都是不会跟你明说的，全靠你自己平日的分析。
0: 这么复杂啊！
2: 我告诉你吧，啊，关系好的，有事儿要聊的，那你就别当电灯泡。那关系不好的，本来就不想见。
0: 但不见又不行，需要意思一下，这个时候你就主动坐下来，让客人他某些话没法说出口。嗯，
2: 行。哎，那还有呢？还有，啊，
0: 哦，门，
2: 嗯，办公室的门，县长是高级保护动物，他的门不能老开着。
0: 嗯。
2: 来找领导汇报的，既要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也得按照级别、同级别排队，是吧？当然，那些关系非同一般的呀，人也就自己敲门进去了。嗯，记住啊，开门关门这件事儿。

0: 尤其重要。写下来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1: 随时关门。
2: 进，不用关。我这个屋子以后除了下班都开着。坐下说。老家哪儿的？
3: 北庄村。
2: 听范主任说，你在实习的时候在市委待过。
3: 对，在市委宣传部，宣传教育还有文明创建科。
2: 对其他部门熟悉吗？
3: 不太熟悉，我只实习了四个月。
2: 我这里其实很简单啊，拎包倒水拉车门我都习惯自己来。你只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关键是责任心。就这样。你有什么问题吗？
3: 我没有什么问题。
2: 好。今天有几个会啊？
3: 上午10点是全县的招商引资推进会议。10点半的时候有一个省政府集中督查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不过因为时间冲突，已经请李副县长替您参加了。下午3点呢，是一个县政府办支部的理论学习会议，您需要。
2: 你跟范主任对一下，今天我们要去趟鹿泉乡。
3: 行，那我这就去。
2: 你应该问我白天还是晚上，基本的内容和约车的时间。
3: 不好意思，那您是想几点出发？是去鹿泉乡政府吗？还是？
2: 不用那么紧张，习惯了就好。
3: 那您说，我记着。
4: 这就是光明县奶牛交易市场啊！你们看看啊！
5: 你们可以再看看，我这真的价格货比三家。这啊，行行行，你们去别的地儿看看。哎，老哥，这小牛还看啥牙？小牛都就这么大。您没买过牛吧？
6: 我没养过奶牛，我还没喝过牛奶。那村里都是养牛的，我都养了几十年羊。这不人家说，养牛比养羊挣钱，我就来看看。
5: 您后边是想倒腾牛还是集买卖？
6: 乡里号召家家养牛，县里还给联系了奶企定点收奶。哎呀，我就想着，这养羊跟养牛都是吃草的东西，差不多。
5: 是啊，老哥，我一看你就是个行家。这样，您收个价。
4: 哎，老刘，小孙，你们一组到那家，你跟着我一块儿，我们到这家。
7: 好嘞。
4: 来来来，
7: 哎，我们是城管二组的。
4: 大哥，说了多少遍了，
5: 下
4: 了
5: 嘴，下了嘴，下
4: 了
5: 嘴，
4: 别这么充电，万一着火了，他要烧死人的，是不是？
5: 劝一把，劝一把，
4: 对不对？这屋里还有没有？确定吗？
5: 确定，确定没有。
8: 小黑，
4: 来，
8: 好吃吧？
4: 来喽，
8: 老板，抓紧把门口的这些东西啊，全都收一下。
9: 我们是城管二组的，
8: 我们要搞那个窗位检查。
10: 哎呀，小黑二组，别抢，别抢。哎呀，咋就喂不饱你呢？
11: 慢一点，慢一点。您刚才称呼他什么呀？
10: 我叫狗二组啊，
11: 违法吗？
8: 不是，您话说清楚啊，谁是狗呀？
10: 别碰我，别碰我。
11: 不是，怎么了？
10: 讲道理可以，想动手的话，那就一对一。

0: 啊！别和我岁数大了，我绝不处理孩子，来吧。哎呦，
1: 孩子，啊，我真的，不是你看上了就动手动脚的，这，哎呦，
0: 我真的，
1: 我不是看您岁数大了，我
2: 算了，姐，
1: 少说两句。
0: 你刚才说什么？你刚才说谁他妈呀？
1: 我没
0: 谁他妈的。
1: 哪个妈呀？你回家跟老人就这么说话吗？孩子，
0: 您真的别倚老卖老，这要再过去啊，真的把您给拘了，真的。
1: 小孙，哎呦，
3: 算了算了，
1: 小子。
0: 别别别别别别别走！放着过去，谁叫把我拘了？我问你，哪个法律规定该狗起名字还得申请啊？名字怪的多了去了。
1: 对啊，
0: 人都叫狗蛋、狗生、狗小的啊，为啥狗就不能叫二祖啊？
1: 这咋就是？
2: 是是是是是。
1: 你还这
0: 行了行了，走吧。
1: 你别拍了，这面都凉了。哎，
0: 没事。
1: 哎，小子，
0: 我回去当疙瘩汤喝。
1: 小子，你不是要拘我吗？
0: 白叔，
1: 啊，白叔，他没有这个执法权利，就别拍了这个。哎呦，那个怪怪怪，
0: 没事没事，
1: 我知道我知道，您消消气，您消消气啊！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我们的问题，我们走了走了。
0: 哎，大哥大哥大哥，这个狗一直叫二祖，
1: 那个回家吃面去了，别拍了。
0: 哦，好好，
1: 回去跟他说一说。
0: 哎，你扭扭扭扭。
4: 哎，我都是为了你啊，为了给你拍这些东西啊，这真妥了，你不补一碗？回家自己补去。嘿，这老东西！我听说怎么？ 又跟城管吵架了？你说，又不是光冲着咱这一家，啊，这门口这一排的门面房，不是都不让在外边摆摊了吗？你是老字号，这对你已经算客气的了，你这跟他们抬什么杠啊？啊！
5: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4: 管小黑叫二总，你说，哎呀，爸，咱也不知道你怎么想。你说，那换成是我，我非得跟你急了。让人看吧，这帮人啊，肯定还得来找你麻烦，人肯定真以为咱这狗起名字叫城管。这帮人不没完没了的，你说，我老爹啊，头发都白了，你说是？
6: 这俩道理不明白，跟他们抬杠，你说对咱有什么好？什么情况？
7: 二叔啊，
6: 啊，新买的牛啊，刚买的啊，走了，走走走。
7: 四百九十六个拿货，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这和上周差不多啊。人均纯收入提高了，占比还是百分之五十，这不对吧？牛奶的总产量也不对，这些数字和百分比是对不上的。
8: 是不是小叔点搞错了？
6: 要么是李表评错了，要么就是县委办错了，以后这些数据县委办都要核实。
7: 书记，你看，让我看啊，这个就是光明县商城交易市场。今天我们带大家去长长见识，这有人知道吗？镇内游客一造假，大伙儿来看看啊，看见没有啊？这牙都是用锉刀磨的，这把老牛当成秃子买卖，这帮人全都是骗子。
6: 书记，部长，我们上热搜了。
9: 部长，这又有一个新的。
10: 你看这一块，刚上来的。
9: 我和你们说啊，光明县市场卖的奶牛啊，怀孕的奶牛都是假的。
10: 部长，我们又上热搜了。
9: 这个牛怀孕的奶牛都是假的呀，来带大家看一看。

0: 大家可别上那受骗缺德大德，这是人干的事吗？对，没错。您了解一下，就是其他的地方的。喂，让电视台王台长过来一下。
1: 二叔，他把黄牛当奶牛卖你的，你被骗了。我给你拍下来，找他算账去。
0: 哈哈，
1: 你看，染毛。
2: 具有，哎，你快来看！哎呦，我天，这帮人太傻了，神经病啊你！哎呦，这怎么什么人都有啊？啊，
3: 郑福。监管。

0: 自今天上午11:12到半个小时之前呢，粗略统计全网共有事件的相关信息是1456条，传播媒体当中微博的相关信息是最多的，占比74.6%。除此之外，头条号、微信、新闻客户端、网页视频、问答等站点都较为集中。整体来看，负面信息最多，占比99.7%。中性占比是0.24%，正面信息仅占了0.06%。另外，在下午6:30的时候，外省媒体发表的“棕毛染黑白，黄牛变奶牛”的相关报道，也引发了很大的舆论关注。其中小标题“光明县不光明”还登上热搜。现在比较难办的是，有些自媒体说话比较难听，有的还在打赌。读我们具体撤稿的时间，还有些自媒体呢，为了蹭流量、博眼球，把真假新闻掺在一起，做了一些不实的报道，也都算在我们头上。我们现在比较尴尬的是，只要澄清，就是狡辩。如果我们举报删帖，就说我们做贼心虚，确实有点里外不是人。暂时就是这样。
1: 李参谋长，你有什么建议？
0: 微博已经上了，堵是堵不住的。我的建议呢，不删帖，不撤稿，也不去做什么其他的沟通工作，先道歉，错了就是错了，不要辩解。那些不实的信息先不用管它，因为你辨也辨不清楚。毕竟，造假、卖假只是个别现象。原民市场的整体状况其实是不错的，咱们也不能因为单单这几个人破坏我们自己的口碑。
1: 我同意啊，现在最主要的是以正视听，要赶紧有效地解决问题。宣传部负责公开所有的细节，全都放上网，大家都长着眼睛的，一看就明白。宝平啊，你想办法找到所有被骗的农户和商贩，该道歉道歉，该赔偿赔偿。东亮县长牵个头，公安、工商、畜牧、税务联合执法，把所有造假、设假的个人和企业全都找出来，依法快速处理，越早越好。

0: 杨涛，你和李唐部长来下我办公室。原冰箱的奶牛交易市场刚开始就出了这样的问题，的确是我们的管理工作没有做好。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件事情应该由我来解决。
1: 朱姐，但是我担。

0: 陈星会不会有作秀的嫌疑？这方面的风险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沉的几率很高。我们这次的危机公关成败与否，真是关系到我们光明县的声誉，而且这又是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值得一试。
1: 是啊，好久不见。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位，老贾，请。领导，我看你在这个网上说我们这儿都是骗子是吧？啊，我说话算话，陪你一段。啊，你给我打电话就这事儿啊？上次呢，是路没有修好，这一次是市场没有管好，都是光明县的问题。 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再向你保证一次。你下次来，路会更好走，市场绝对规范有序。如果做不到，我再陪你一头。
2: 真的假的？
0: 咽咽牙吧。
2: 不看了，不看了。你这么大领导，说话肯定算数。
3: 来，让一下，
4: 来来来，让一下。
1: 书记，书记，
2: 人到了。
1: 老乡啊，这次对不住啊，你买的那头假奶牛呢？
2: 在家里，等着。
5: 徐永涛，
1: 来来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骗你的牛贩子，我们已经找着了，他会无条件全额退款。另外，乡政府再赔你一桶油。哎，
2: 县委梅书记刚才路上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1: 谢谢领导。
2: 谢谢政府，不用谢，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我们失职了。 不是有些话想说吗？打死我都想不到还能给我赔个牛犊子。我心说那个钱能退回来就不错了，就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家那口子昨天骂了我一宿，说我就是个二五眼子，门都不让我进。
6: 我在牛圈里睡了一晚上，
1: 让您受苦了。药品，
6: 哎哎，
1: 表个态吧。
6: 哦，拍着呢啊。 我是原平乡党委书记，啊，今天呢，我代表原平乡还有县乳业协会来表个态，再出现类似问题，终身上黑名单。不管你买牛卖牛的企业大小，也不管你之前在光明县做过多少贡献，横竖好烂一刀切，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人再到我们这个市场上来。好。
1: 刚才保平书记代表乡党委说的话，白纸黑字，以后再有造假的企业，县里一定会严厉处罚。我再多说一条，无论什么时候，任何人在我们这个地方受过的骗、上过的当，政府兜底，一赔一，全部负责。好。
7: 另外，我还要代表我个人啊，向所有受了损失、担了委屈的企业和个人，说一声抱歉。我们昨天晚上啊，安了16个摄像头，现在呢可以24小时直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随时过来观看啊，吃饭、睡觉、挤牛奶都可以看，而且大家看啊。 我们的每一头牛都有自己的编号，看见了吗？都有自己的编号，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的牛绝对是健康的，而且我们保证，每一滴牛奶都可以溯源到。哎，不，网卡了，哎，李姐，快快过来看一下。 怎么不动呢？

0: 天津的牛贩子，我们已经找着了，他会无条件全额退款。另外，乡政府再赔你一票。无论什么时候，任何人在我们这个地方受过的骗、上过的当，政府兜底，一赔一，全部负责。好。
1: 喂，这我哪能干得了啊？你看你现在评论区好评如潮啊。你放心吧，这都是真实的群众反应。对，哼，好嘞。哎，小雪，小雪来。
2: 哎，姑娘，
1: 这个视频，光明在线跟公众号都转一转，发一发啊。
2: 好。
1: 喂，你好。没有新闻稿，想问什么都可以。对，不删帖。我们现在正在整改，接受监督。是的，只要发现问题，一概奖励。
3: 兄弟，哎呦，
4: 领导，
3: 快忙完了吧？
4: 忙完，忙完，忙完，我就把他救星球送回去。谢谢。
3: 我请你吃个饭。
4: 哎，领导，我今天实在是来不及，下次我来，我请你吃。
3: 你下次还能来就行。
4: 我肯定来，领导。
3: 哎，那你忙吧，
4: 行，
3: 我走了啊。
4: 哎，领导你慢走啊。下次我来，我给你打电话。
3: 好嘞。饿了吧？回去吃饭吧。
5: 食堂过饭点，慢着吃吧。书记想吃什么？
3: 就老管羊汤吧。我请客。

0: 您好。
1: 坐那儿吧。
2: 走。
0: 穆恒。
3: 哎。
0: 穆恒。
3: 哎。
1: 你上一次还是吕书记带我来的。
3: 哦。那个二位是税务局是吧？那个费用我们昨天下午已经交过了，票也都有。
2: 我们是来吃饭的。
3: 哎，那二位吃点什么？
1: 这烧饼不错，要不要尝尝？
2: 好啊，那每人来两个。
1: 好，再来两碗羊汤。
3: 四个烧饼，两个羊汤，稍等哈。
4: 老板，老板，
5: 爸，
3: 我去，
6: 你忙你的。
1: 二位领导有什么指示？
7: 是谁撕的？啊，我就问你，这是谁撕的？
5: 是不是你爸？
3: 不是，这肯定是风刮掉的。你给他三个胆子，他也不敢啊。那
5: 你别来这个，我跟你说通知的事情，找把尺子去，啊，你量量，你们家这些东西。
8: 范颖收就知道来，脸皮够厚。
3: 太忙了，
9: 老板结账。
0: 哎，好嘞。
3: 确实没忙得过来，通了，我们下回实在省下嘴。
5: 别，
7: 不用，
0: 十八。
5: 哎，别的不说，
8: 我去看看。

0: 稍后继续。县委大院。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2: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2: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2: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2: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3: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4: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5: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6: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7: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8: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9: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10: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大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11: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12: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13: 一跃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4: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你们营业执照办不下来，具体是什么问题？
2: 说材料不齐不全，就驳我三回。
3: 那到底是哪不齐哪不全？没有一次是一次性告诉我们的。我们费了好半天劲，终于凑齐了，又说要搞创卫，一切手续暂停，门也让我们封了，房租水电员工工资都没人管，我们现在是真干不下去了，要不然我们何苦至于呢？
4: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5: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6: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4: 正在播出县委大院。

0: 您这还现包现煮呢，
1: 想吃速冻的去超市，出门右拐。
0: 这厨子生气了，我们可吃不好啊。我上次来您还笑眯眯的，咋今儿又不高兴了呢？
1: 你是干什么的？哪个单位的？

0: 还不少，听着还都是不该交的。最近多吗？
1: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我姓梅，是这个县的书记。
1: 社会治安管理费，派出所的；市容市貌管理费，城建局的；从业人员体检费、卫生管理费、环保和污水油烟治理费、劳动用工管理费、精神文明建设管理费、日常生活垃圾管，你看看啊。管人管狗也就算了，干水桶也要管，还要收费。
0: 这些费用加起来总共有多少？您算过吗？
1: 不用算，我告诉你，该交的钱全加起来再乘以二，也不够这些钱。你只要把事情做好。卫生局、环保局、劳动局、物价局、税务局、街道办事处，家家都要来。你不听话，就是个法。城管现在还在那儿为难我的儿子，你都看到了。
2: 现在搬吧，好吗？
3: 好嘞，好嘞，
4: 抓紧搬。
2: 我们可以帮你。
5: 好好好，
2: 好吧，
5: 谢谢谢谢。
0: 确实是太多了，所有的单据您都留着吧。
1: 你哪知道这些人会不会再来啊？张三调走了，李四敲门，我不留着怎么跟他们一张一张的对啊？我老了，干不动了，我最多干到明年，我就不干了。一身的毛病，腿也不好，腰也不好，哼，我什么话都敢说。我儿子想折腾什么呢？是他自己的事儿，我都跟他说了，该交的钱我全交，再来欺负人我就关门不干了。
0: 这样，老师傅，您能帮我个忙吗？

0: 本来这个会议呢，是梅书记亲自主持的，但书记临时到市里开会，事不宜迟，就让我来代为部署。刚才大家看的这个安访片呢，只是冰山一角。我之前也几次给住建局局长打过电话，效果嘛显而易见，可能住建的同志们也觉得自己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可现在不光是这个农贸市场、宾馆、景点。
1: 还有汽车站，尤其是汽车站，你看那个广场绿化的多好啊！那草都从石头缝里面蹦出来了。创卫啊，工作细节非常重要。
2: 之前高丽发的会议，
1: 马市长说过，为什么很多的会议细节要当面传达？
2: 又来了。
1: 因为大会发言过来，这些事情都非常重要。
0: 你看着吧，
1: 这是刚刚开始。
0: 知道上面让我们干什么？
1: 像这种事情啊，
0: 知道上面的细节也很关键。 一旦被占了帽，
3: 别只是低头看着，
0: 政治影响更大，
3: 也要抬头看天。
0: 创卫是市里面上半年重点关注的事情，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有些例子呢，可能举的比较极端，但还是非常有参考意义。就像之前九元，他们搞创卫的时候，人家怎么干的？那办公大楼里面都拿钢丝球刷地。 那楼外面全部都是拖把拖呀！广场那工地上掉下来的漆一点一点给它抠干净，我们可能干这么细吗？但总不能比九原差。
1: 执行的不细致啊！
0: 所以事不宜迟，
1: 上级的意图嘛，
0: 我们现在真的是不能再拖了。再过两天检查组就来了，所以这一次各部门必须签责任状，属地管理。 守土有责。

0: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那就是哪个部门负责任。
1: 好好看看啊，
2: 走了。老板，
3: 老板，你看看这个。
4: 我和你们刘局长很熟，在这吃过饭，他知道我们这试营业。
5: 营业执照下来之前一律暂停，这是县创业办统一定的，别家饭店一样。
4: 来抽烟，来抽烟。
3: 不用了，
5: 不会不会。创卫结束前谁也做不了主，老哥，你就踏实歇两天吧。
4: 帮个忙，容我打个电话啊。
3: 你给县委书记打个电话可能管用。
6: 这账啊，一定得给我记清楚了，知道吗？要不人家来查的时候查不清楚，是吧？接个电话啊。喂，哥，你说我能听见？那咱就不开了呗。哥，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你就按我说的办好吗？不就这么大点个事儿吗？至于让光明县整得这么恶心吗？这是刚刚开始，以后的麻烦无穷无尽啊！你现在赶快收拾收拾就往回走，这件事交给我了，好吧？啊！喂，哎，你好，我是。啊，
7: 行，不够再叫啊！
6: 谢谢。对对对，店铺转让。哎呀，我这真的是家里有事，实在是忙不开了。试营业期间的流水和利润啊，都记在账本上，到时候你一看就知道了。
7: 嗯，
6: 好，好，好。啊，好，那你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嘞，啊，就这样。
8: 好，我看一下，你是36。
9: 也许啊，他三天就能办起来。
8: 店员，然后他不要放。
9: 要不，我去政务大厅再问一问。
6: 你能赶快吃吗？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儿呢。啊？
9: 什么事儿啊？
6: 嗯，挺好吃。给我圆个饼吧。
10: 老板娘，来个饼。
8: 哎，好。
6: 你自己不来一个？
8: 不喝。哎，
10: 来两张饼。
8: 哎，来两张。
10: 啊，两个饼啊。
8: 两个。哎，好。
11: 哎，还在家呢。
9: 我不在家，叫我去哪儿啊？啊？又拆迁挪窝啊？
11: 哎，楼门口我种的菜都被拔了，你知不知道啊？啊？你说吧，阳台、院里头都不让晾被子，连那二楼那么老实的老刘都骂上人了。哎呦，这楼里边怨声载道的。哎，我说你怎么不上县里反映反映去啊？
9: 写感谢信，哪有那时间？我早跟你说过了，你在门口种的那些菜，人家就应该给拔了。人家这是个小区，门口那块地是属于公共用地，你凭什么在那种菜啊？你种，人家也种，影响市容，影响人家小区的环境，拔的对，没毛病。
11: 你是不是今儿没吃药啊？
9: 啊啊！吃了吧，吃。
12: 今天状态不错啊！哎，哎呀，这是跟您练出来的。
13: 这廖总最近怎么样？
12: 廖总，
13: 我听说他最近爱上咱这儿的辣椒酱了。不仅自己吃，还往回寄呢。

0: 哎呀，彻底入乡随俗了。哎，土话也会说两句了。哎呀，现在啊，就差娶一个当地媳妇了。能待得住是好事儿。嗯，像他这样的企业家和人才，就是要留下来，没抱怨什么吧？
1: 您是说
0: 不满意的都算，对政府、对市场、对人、对事，啊，
1: 哎，总体上还算满意。
0: 那时常偶尔也会有个吐槽啥的，这个饭菜不太合胃口啊。这样的虚词套话，就没必要穿着运动鞋的时候说了啊。我是听说最近市场有点问题，不是不作为，就是乱作为。当然了，像你这样的大老板，没人敢难为你。
1: 不，
0: 但是别人就不知道了。
1: 书记，那就太抬举我了。 我正呲儿，要不是每天在这儿陪您跑上两圈步，哎，就我这么一个小老板，我早被人收拾哭了。哎，喝点水，喝点水。
0: 怎么收拾的？哎呦，
1: 这我还行，我这人没皮没脸的是吧？哎，你要是骂我两句呢，我就当耳边风了。但是廖总不一样，他这个人，哎，脸皮薄，这是人家要训他两句啊，他脸上难免会挂不住。嗯。
0: 你说，就前两天他上街，他爱抽根烟啊，这不小心这个烟头掉地上了，哎，
1: 巧了，就被这个街道值班的工作人员一把揪住了。没动手吧？那动手不至于，就是把人扣在十字路口了，让抓十个扔烟头的人才能走。这没抓到第二个呢，当场中暑了，中暑了。<笑>
0: 所以还是得戒烟。
1: 是是是，哎，
0: 走了。
2: 好，走走走，垃圾都堆在这儿，也不收拾了，赶快收掉啊！还有这灯，一个两个也就算了，马上就要来检查了。那边那个修了多长时间没修好？
1: 记一下啊！
2: 来检查的时候必须给我修好啊！那边，
3: 这怎么回事？
2: 这个赶快弄清。好。
3: 李唐也是能干出这种事儿的，你赶快处理一下吧。
2: 好，走吧。
4: 大姐，大姐，哎哎，今天就收了吧，好不好？啊，谢谢，好不好？我跟你说，你注意点态度啊。
5: 好。
4: 管叔，哎，管叔，哎，这，哎，领导，哎，又搞活动啊？
5: 这看看这个通知啊，这个省里的督察组下个星期到我们县，县里要求所有的商铺按照创建卫生城市的标准进行整改，那不符合的呢，那几天就停业了。
4: 嗯。 啥意思啊？
5: 不是，那个，就我们一家吗？
4: 不是，全县所有的快餐，什么这个米线呀、包子呀、凉皮儿啊，还有面条，谁也漏不下。
5: 啊，
4: 您看看啊，
5: 好了，好好看，
4: 慢走啊。
5: 哎哎哎。

0: 家呢，离得快。就是这事儿，说很快就会给他。
1: 下一个过来吧。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书记接访日是今天吗？
3: 对。
2: 我想找一下县委书记，实名举报。
4: 10点半的会定了没有？
5: 9点半的会推迟了半个小时，10点半的会也得慎言，具体时间我会提前跟您说。嗯，
4: 今天下午要去现场调度大项目建设，把利民街的那3个项目都看了，叫叶昌河和乔胜利一起去，然后通知下工业局，让他们在项目那等着。
5: 好。
4: 线路统筹好，别跟上。

0: 上次样稿反了，然后明天市里开会，那些数据搞好了没有？要核实清楚啊！如果有问题的话，赶紧打电话。
1: 好。嗯，
0: 我刚才要说什么来着？在接电话之前被打断了。全县液化气管安全监管报告。对，这数据打回去，让他们重新做。人家卖早餐的四点半出来，七点半收摊，他八点钟才去查，怎么能查到呢？ 全县无照经营、流动早餐就这么几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让他们把数据搞好再给我。
1: 您上周开会提到的陆泉乡的河道污染报告，啊，他们刚刚打电话过来汇报说要先和蓝县接壤的乡镇那边碰碰想法。
0: 你跟他们说，领导不要想法，只要方案，而且不可以只是一个方案。不要光知道提问领导这个方案可不可以搞，自己对这件事情一点想法都没有，那怎么搞？别人都知道怎么搞了，还用得着他吗？
2: 说句心里话，我们是真的要走了，才会来见你们。为什么平时不敢说这话？因为一说话就得挨收拾，搁谁都得掂量掂量。我们俩就是再普通不过的老百姓，谁过来给我们点意见，我们得听着，受着。一二三四五，是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才打的，打了，其实也没什么作用。市里面。 转到了县里，给局长弄得还挺不开心的，朋友我们也没得处了，上上下下全得罪了一大遍。办事员该道歉道歉，事儿就更不给办了。当面说话都客客气气的，就是不给你办事儿。那现在才是刚开始啊，那以后我们怎么办？
3: 以前是脸难看门难进，事儿难办，现在脸好看门好进，可事儿还是一样难办。
2: 像一个岗位干了十几年，容易出这样的问题。你们营业执照办不下来，具体是什么问题？说材料不齐不全，就拨我三回。那到底是哪不齐哪不全？没有一次是一次性告诉我们的。我们费了好半天劲，终于凑齐了，又说要搞创位，一切手续暂停，门也让我们封了，房租水电、员工工资都没人管。
1: 我们现在是真干不下去了，要不然我们何苦至于呢？办证办照的事儿，上访的人多吗？
2: 有。
1: 县营商环境试测评报告，满意率有98.2%。现在看起来，哪些是真话，哪些是假话，这都得打个问号了。县长觉得呢？
4: 我现在就安排自摸排，让政府办的人直接下去面对面。你重点得问那1.8%不满意的，省里面要搞测评，咱不能把这个报告交上去吧？
1: 好。将心比心啊，那些场面上的假客套的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的问题我们解决到底，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以后再有不作为的事儿，随时找郝局长。
5: 找我，找县长都可以。能留下来吗？哪儿啊，大李？哎，我老拐。嗯，是不是又去钓鱼了？<笑>啊，是，有些事情得商量一下。餐饮协会的都得来。嗯，还是老地方，街区活动中心。嗯。
6: 下午3点。嗯，别忘了啊！啊，嗯。
7: 爸，你招呼这么多人过来商量什么呀？
6: 没你的事儿，忙你的。
7: 走着。
8: 哎，主任，嗯，他们又满意了。什么意思？什么叫又满意了？
9: 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跟他们说了，是让他们遇到什么事儿，然后对这个营商环境不满意，
8: 他们说没有。然后那酒店经理还给我解释说，这个测评是
9: 员工做的，
8: 然后他不知情。反正现在是就都满意了。
10: 县长。

1: 我们一再要求要真实，您明白什么意思吧？
2: 我明白，我明白。对，就我跟他们说了，这不是那个营商环境测评，
3: 10问题回访，但是有点不管用啊。你自己想办法啊，问不出来你就别回来。
4: 你先回去吧，看完我找你。
2: 好嘞。喂。哎，
5: 是这样，你帮我想想办法。这边一开始政府办的人什么也不说，总觉得我在套话。
2: 测评表上明明写着不满意，我一问他又改口。
5: 我觉得他是怕找麻烦。好。
6: 那你等我一下，我忙完手头上的事儿过来找你。
7: 好。
6: 行。
8: 小燕，这资料你先看一下，然后帮忙贴到这白板上。
6: 拾荒的？哪来的？那现在在哪儿呢？好，行，那我现在过来啊。
7: 慢点吃啊，慢点吃，有的是。啊，部长，这些都是九原县给送过来的。嗯，以前别的县搞过这么一出，跟他们说旅游，把人拉上车，拉到咱们县，扔下人掉头就走。哎，现在九原县也搞这么一出。
6: 那个呢？那个也是。
7: 啊，你这戴眼镜那个。 那是个正经的书法家，可能是好喝点酒，手机喝丢了，我就一块给带过来，刚才跟九原县的文联确认过了，等人接了。部长，要不咱们也把这些？
6: 打电话给民政局吧。
7: 啊！哎，都是创卫闹。
9: 这一到开会就要凑份子，这今天就要给点捐啊！你没听说又搞创卫了？换六十件，换六十件。前面呢开的是教育系统的会，这高中的老师啊一直在流失，有职称的跑到南方去，年薪轻轻松松可以拿到二三十万，但是在我们这儿只有7-8万。
10: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坐前面，坐前面。
9: 这我们局的白经理啊，坐坐坐。有不少老师刚刚在光明县拿到职称就离开了，所以现在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怎么把人才留下来，还有一个是怎么把新的人才引进来。老师很重要，关系到每一个孩子的未来，留不住，那就是政策不够好。 你们在座的也是人才啊，是给县里面纳税创造价值的人。我今天拜托穆师傅把大家请过来，就是想让大家给县里提提意见，吐槽、抱怨、批评都可以。有什么问题，说的越尖锐，越难听越好。哈哈，这个选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不想搞得太正式，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想什么说什么。嗯。
10: 有什么就说什么，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啊！老李，你怎么办？你这，我没意见，捣个头，捣个头，我真的没意见。你看看这，
9: 聊聊看看，万一有什么难处，今天一说就解决了，这不好吗？刘经理，从你开始吧，我之前还跟穆师傅说呢，一定要把你请过来。
10: 哎呦呦，感谢感谢！
9: 这搞餐饮在我们县里。
10: 你是算大了，没没没没没，说两句。
11: 报告书记，哎，
10: 坐坐坐。
11: 我习惯了。啊，我呢是前年才回咱们县里的，之前在南方啊、北方啊我都干过。我认为呢，咱们这个政府机关啊，有偷懒的啊，也有耍无赖的，但也有认真工作的。每个地方都一样嘛，有好的有不好的啊，是不是？你要看一看。
0: 那些自己要去办事儿的人，他怎么办呢？他事先不做任何的准备工作啊，既不打电话咨询一下，也不上网查查什么通知，到了办事大厅，连办事海报都不搂一眼，直接往那儿一坐，不管自己准备的材料怎么样，就一句话：赶快给我办，我还有事儿。这是来办事的样子吗？这么来找事儿吗？越办越多吗？不是？
1: 不让你提意见。
2: 你非是搞个表扬大会，你没做没锦旗啊？啊！大家可别笑，怪叔，我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在说啊。是这样啊，最近信访局呢接到一个实名举报，就是酒精厂对面那个店。
1: 嗯，
2: 本来要开连锁火锅的，现在干不下去了，原因是政府的服务没有跟上，管他的人太多，手续又太繁琐，创业三天两头让他关门歇业。 用他的话来说，多待一天就多赔一天的钱，一个转让手续，一个营业执照，办了很多天都没有办下来。因为现在要走了才敢说，之前一直不说，怕被报复。我知道大家在营商环境调查表上填的都是满意，什么意见都没有，我也可以理解，不想惹麻烦吧。但说实话。 这样的事情，我不希望再发生了。我更不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后也跑到信访局去。与其让我在街坊日听你们讲，不如今天说。你们讲讲心里话，也让我听听实话。
1: 这位老哥，你往前面坐。你们俩在这干什么？
3: 赵连国，啊，我们这个餐饮小协会的副会长，棉花巷门口那家骨头店就是他开的，三十年了。哎，是不是有三十年了，老赵？
4: 32年。
3: 你看看，其实你们天天出什么管理条例，搞什么创位啊、创文呐、啊，我也没意见，我也知道是为了市容市貌好，我也支持。就是。 早点摊这事儿啊，能不能商量着来？给一个时间段，别一整天都不能大棚子。店里地方小，早上人挨人挤人的，大家时间都特别紧张，你这都太不方便了。
5: 对对，谢谢啊，那个大衣过两天来拿去。
6: 好的好的，
5: 嗯。
7: 谢谢啊！都说了，现在满意了，没有任何地方不满意，好吧？这条街上这么多家店，你们也去问问他们，干嘛老盯着我？
8: 其实，刚才调查都是工作，现在呢，我有一个私下的事儿想向您请教，顺便向您叙叙旧。我是看您这店里装的挺有特色的，在这条街上还挺。 突出的，所以想问您一些关于开店创业的情况。看公务员干的没什么意思了，想自己辞职创业，您能不能给点建议啊？
7: 你这是套我话呢？
8: 真心请教。做公务员挣的太少了，这不是也想自己出来转变一下吗？
7: 也想开店。
9: 或者是线上吧，没太想好。没想好就别想了，太麻烦。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咱就不说手续、票据和收费，就我这门脸，半年没让我开业，租金都交不上。
6: 谁让你停业的？
9: 工商的、城管的，还有什么别的部门，非要让用统一的牌子。
10: 那赶上创位啊，他罚的更狠。那后厨地面上看您一片菜叶子，他罚10000。哎，我就不信了，你能保证你们店里新来的店员全能遵守什么卫生文明12条？你能保证你每天安排人保地板擦的比秃子脑门都要亮？你能保证倒泔水的他一滴都不漏？你能保证你按时的摄像头全程管控顾客吸烟？你哪个你能保证？
0: 书记，我不过就是一个小破饭店，一碗肉臊子手擀面超不过10块钱的小饭店，非让我用5星级大饭店的标准要求我，我谢谢他了。
1: 就是，我小舅子，咱县医院的骨科大夫，下了夜班到我那店里就想吃碗饺子，这蒜才剥了一半，直接让带到派出所去了。我这一打听啊，这才知道，原来是我那店里头有人抽烟了。说是要罚我店里的款，我心想啊，你罚款就罚款呗，你把这一帮子人都带走算是干啥的？我老婆问我，你跟我弟晚上干啥去？老实给我交代。
2: 你说咱这平头老百姓啊，哪个部门不能来查你啊？是吧？管得着的，管不着的，但只要想查你，谁能跑得了啊？拿出那个小本一划了，这就是一笔账。一抓就是一大把。梅书记，说实话啊，过两年你走了，我们还得在这儿讨生活。到时候人家找上门来了，来找你茬，你不得笑着脸把门给人打开啊？
3: 就是。
4: 前两年我儿子想开家分店，我说呀，光手续就得跑死你。哎呀，
2: 麻烦着呢。
4: 是不是要动用这个体位？我儿子呢？
5: 拿。嗯，
4: 好，赶紧的给梅书记说说你的事情。
6: 我哪有事？我没事啊，我没事，没事。
4: 怎么？
5: 今天你不说我也当你说了啊。说说吧。
6: 那也最多就是个这办事儿吃饭嘛，是吧？你说酒也喝了，那饭也吃了，结果第二天你给人打电话的时候，人家说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喝多了全忘了，你这晚上还得接着再喝。
4: 正常，喝酒吃饭算什么事情啊？你怎么创的业，这是主要的。
5: 说说呗。
4: 不是，县委书记在这儿，你怕什么呀？
6: 那个梅书记，我以前吧在市里学计算机，啊，后来毕了业了以后不好找工作，就跟朋友一块儿开了个网站。那个网站一进去，不是都有一个介绍页吗？我们给自己的介绍就是，我们是全国最大的高清图片收费下载网站之一。当然这是好多年以前的事儿了，但是我们当时确实也是全国最大的高清图片收费下载网站之一，因为全国也没几个人做这个东西。但现在肯定很多了啊。但是前一段时间，工商突然找上门来，跟我说，就因为我那句话，涉嫌虚假宣传，要罚我10万块钱。哎呦！哎，关键是我那个网页已经是一个旧网页了，我已经把它隐藏了，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入口在哪，我就差放在后台忘了删除了而已。我真是服了咱工商的同志了，你是，他们是怎么找着的呀？
5: 啊，这小木啊，你可以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6: 我解释过呀。哎呦，哎，老婆，
4: 不解释10万。解释呢？啊，12万，找人托关系
7: 才多少？
4: 7000。
8: 7000。
6: 哎，这走之前不是说了吗？让他把炉子搬进去啊！
9: 就刚才屋里烟太大，客人都没法吃饭，我就往外挪了一点点。
6: 你光剩锅，我拿啥熬？
9: 你别说我了，怎么办呢？你想想办法。啊！爸，
4: 怎么了？
6: 叫炉子搬走了。梅书记，
4: 城管又搬走了啊！
10: 是这样啊，穆师傅，这创卫的初衷呢是对的，让环境变得更好了。当然了，工作的方式方法还有待改进，希望你们可以理解。你回头去问一下，把人吃饭的东西给拿回来。
3: 好。
10: 穆师傅，今天谢谢你啊！
4: 哎呀，谢谢你。
10: 我是听说您管那两条狗叫二组的，这不合适啊。
4: 不，那个
10: 毕竟也是工作嘛，而且他们的年纪跟您儿子也差不多，都是年轻人，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让他们改正。
5: 书记，车到了。
10: 啊，今天辛苦大家啊，有任何问题我们随时沟通。
4: 哎，好。
5: 哦，书记辛苦了啊，
10: 我先走了。哎，慢走，书记。
6: 谢谢书记。
5: 再见，
2: 书记慢走啊。

0: 我刚才那话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就是搞个座谈会，做做样子呗。要我说啊，政策最说明问题，咱们啊过两天看看。怎么了？上我这去坐坐？啊，不不不，不来啊，我们就没事，今天咱就这样啊，好吧？
1: 没事，
0: 好了好了好。
1: 七嘴八舌的，说的我现在脑袋都蒙蒙的。
2: 咱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最好的老百姓了。
3: 走走啊，走。

0: 你真的要辞职去创业呀？创业哪有那么容易啊？你没听到老板说？今天谢谢你了，我可以回去交差了。你还回单位吗？
1: 不回了，现在有个接待，我就不用跟我去了。那咱们一起吃饭去吧。
0: 武装部门口有个纸包鱼，买一送一，味道还不错，你要不要试试？
1: 我接个电话。喂。
2: 吃饭没呀？
1: 还没呢。
2: 等一下，我开个门。
1: 你下班了？
3: 啊、哦，我也刚回宿舍。
4: 晚上怎么吃？
3: 晚上随便吃点呗，在宿舍，吃个自热小火锅啥的。哎，你那儿怎么那么吵啊？你在哪儿呢？
1: 我在街上呢，刚跟同事做完调研，准备回家呢。
3: 哦，你跟同事在一块儿呢，那你先忙，等你回家再给我打吧。
1: 那回家再打给你们。
2: 嗯，拜拜。
1: 好，拜拜。
0: 上车，我捎你回去。
1: 方便吗？
0: 方便。都说跟着县长是苦差事，是不是？
5: 他吧，就是有时候有点急，一个问题没问完呢，还没等你回答，下一个问题就来了，有时候没机会解释，别的倒都还好。
0: 说实话，老范不让我去，就让我去我也得推掉，换我肯定顶不住。
5: 至于吗？
0: 累呀，煎熬。县长在临县当宣传部长的时候，我一个同学就跟过他。早衰至少三年起，现在看着比我大五岁，还没结婚呢，已经看着像当爸爸的人了。
5: 什么假的？你别吓我，我本来长得就老，都说我像三十多岁。
0: 你哪像三十多岁的？我妈说我这两年才显老，就怕我嫁不出去，天天催我相亲。
5: 你相着了吗？
0: 没呢，这不等着跟你相亲呢吗？
6: 哎呦，孙老师啊，我的孙老师啊，好家伙，你那天是喝了多少啊？
7: 嘿，
6: 你手机丢哪了？
7: 你问他呀。
6: 问我干什么？我又没拿你手机。
7: 我打个盹儿，一觉醒来到这儿了，手机没了。
6: 老孙啊，你夫人都报警了，明天的书法展还等着你开笔呢。
7: 开个毛啊！堂堂九原县书法协会的副主席，现在是个盲流，捡破烂儿呢？
6: 怎么可能呢？这
7: 开不了，要开开这儿，我在这儿开。不跟我说清楚，想让我走，没门。
6: 哎呀，你这种
7: 不走，要不我在这儿上班，有制服吗？给我来一个，中号的。
6: 哎，你们这些艺术家不喝酒都搞不了艺术，是不是？
7: 喝酒犯法吗？
6: 不犯法。
7: 对呀。
6: 哎呀，老孙呐，
7: 你得跟我说清楚，凭什么把我搁这儿，哪儿都不去？不跟我说清楚，我不走。你干嘛？你们啊？谁规定？谁规定喝酒就要驱逐出九原县？啊！法院不管，我找政府；政府不管，我找省政府。我告诉你，别让我走，我不走。
6: 老孙，老孙。

0: 那你开回去住院去。嗯。哎，对了，周末去爬山，就是两班经常在食堂一起吃饭那几个，你去不去？去哪儿？全香，早点出发，吃完农家乐就回来。
1: 行，到时候我不加班的话。
2: 好，那咱们说定了。
1: 啊，好。
0: 好，
2: 拜拜。
0: 小薇，小薇，
1: 妈，
0: 刚才开车的是呛霞吧？
1: 啊，是。
2: 你俩在一起吃饭了？
1: 哎呦，他们商量的呀。
2: 怎么不请人吃饭呢？啊，你说呀，妈妈给你们做。

0: 们家是那种土房子，我们家重建的时候，那扒房子勾机下去深了点，扒塌了他家半间，那就协商解决吗？那三宝叔当时你也去了的。
1: 啊，是是，我是去了去了。
0: 那协商结果就是重新再给他家盖两间新的，一家出一间的钱。
2: 你这个问题是协商了，没问题。我们家人口多，都住在一个院子里。你说你这盖这房子盖多久了？到现在都没有盖好，我们一家人往哪住？
0: 你当初说好的一家一半的，那隔了一夜就变卦了，非得让我们家七，他们家三，地基也不让打了。你说那院子本来就是我们家的，还让我给他划20公分，你说这不是得寸进尺吗？
3: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2: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0: 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2: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3: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4: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5: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6: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7: 这骆驼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8: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9: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10: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11: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2: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翱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

0: 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它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羊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1: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人家打铁个啥活？你这两天晒烂么着？
2: 日下着打吗？
3: 打着两只光。
1: 这两天风么着？风好着吗？
3: 那阵子风可能打字幕也可修一下。
1: 晒那子风好着呗。
4: 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海拔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

0: 可以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1: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0: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
2: 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离开地面扶摇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起飞的节奏感。
1: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韵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然而韵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能更吸引到我。
0: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苔原第一，它们都

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蚁、砾石黄蚁和红鳍鳞蚁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

0: 为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砂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韵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去发现美，找到美。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牧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我们这边昼夜操场、沙漠还有盐碱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四季有种放牧，生活中离不开农村。
1: 牲畜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0: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1: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前面的人，他们的还有什么？他们
2: 全体们还在工作。
3: 我们这边现在狼群比较多嘛，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1: Я не делаю, я не делаю.

0: Tak, to běhá charuje.
1: 大漠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在沙漠上，吃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吃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这古老悠长的劝奶歌，是牧人对荒野生灵的感恩与祝福。

大漠戈壁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一万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2: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
1: 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

0: 在是唐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1: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0: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三十堂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30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与灵魂。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3: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0: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1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0: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 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

0: 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1: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7月30号，省委抑菌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切实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抓实抓细党管武装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推动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罗东川、省领导刘奇凡出席。
1: 会议指出，去年以来，省军区团结带领广大官兵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政治建军扎实有力，练兵备战稳步推进，应急救援冲锋在前，部队治理成效显著，续写了建功高原的新荣光。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聚焦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着力构建应战应急、平战一体的动员体系，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各级党委政府要当好驻青部队的坚强后盾，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关系。希望驻青部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广泛参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处突等工作，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做出更大贡献。省军区司令员李胜利汇报2025年下半年以来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情况。玉树、果洛、黄南、海西、海北、海南、海东军分区和西宁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以现场或书面形式进行党管武装工作述职。会议通报2025年驻青部队提请省委省政府研究解决的有关困难和问题进展情况。
0: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吴晓军，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罗东川，省领导刘奇凡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看望慰问驻青部队，向驻青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节日问候。
1: 吴晓军来到武警青海总队西宁支队，走进队史馆，了解历史沿革和功勋荣誉，详细查看武器装备建设情况，对官兵昂扬的精神风貌和部队过硬的建设水平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西宁支队长期扎根青海高原，把驻地当故乡，把人民当亲人，在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中冲锋在前，屡立战功，是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优秀部队，为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做出重要贡献。希望广大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淬炼政治忠诚，练就过硬本领，推动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深度融合，积极参与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努力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倾情倾力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罗东川来到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参观训练科目演示，与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学习生活、战备训练等情况。罗东川说，15、5时期是乘势而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重要阶段，希望部队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聚焦提高保障打赢能力，在深化军事斗争准备、联勤支援保障上聚力攻坚提升，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努力锻造让党和人民放心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高原劲旅，为推进国防建设和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驻青部队练兵备战、改革发展，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不断巩固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省领导朱向峰、杨志文参加有关活动。
0: 7月29号，省政府法律顾问聘任活动举行，聘任19名同志为省政府法律顾问，21名同志为省政府法律顾问专家库成员。
1: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受聘人员颁发聘书并讲话。罗东川说， 健全法律顾问工作机制，是深入贯彻全面依法治国重大战略部署、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面向“十五五”，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进入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希望大家充分发挥精通法律的优势，多参与青海法治建设，共同推动青海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始终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更好发挥法治参谋作用，积极参与省政府

0: 府行政立法工作，聚焦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深入开展法治调研，提供法律咨询，提出法律意见，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担当作为，树立清正专业良好形象，恪守法律职业道德与行业准则，当好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辅导员，带动全社会形成良好法治环境。罗东川强调，全省各级政府和部门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法律顾问工作的重要性，持续健全顺畅高效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法律顾问制度，推动法律顾问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实效化开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有力法律支撑。活动通报了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开展情况，受聘法律顾问代表做了发言。
1: 依托富光丰好的资源优势，海西州德令哈市加速新能源产业布局，统筹项目落地与电网建设，产业规模快速扩张。面向“十五五”，当地正以科学规划和重大项目为牵引，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转向技术引领，加速迈入高质量发展佳境。
0: 德令哈地处柴达木盆地腹地，年平均日照超3500小时，风能可用时间达3500至5000小时。风和光的资源禀赋为大型项目集约化开发提供了理想条件，使这里成为全国发展新能源的优选地。
2: 全市划定1720平方公里新能源发展用地，可满足44吉瓦新能源项目建设需求，且地块连片开阔，适配大型新能源项目集约化、规模化开发。
0: 优质的资源与布局吸引了中节能、华电等龙头企业深度参与。十四五期间，德令哈先后落地国家第一、第二批大基地及市场化建设项目，建成清洁能源总装机605万千瓦，同步建成750千伏变电站1座、330千�伏变电站10座、110千伏变电站17座。园区电网日益完善，产业规模化发展成效显著。
3: 十四五时期总发电量42.7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约130.2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4.4亿万吨，为双碳目标落地筑牢坚实支撑。
0: 2021年入驻的华电海西新能源有限公司发展迅猛，累计取得建设指标超1000万千瓦，在运装机较“十三五”末增长8倍，迅速成长为区域新能源建设的主力军。
4: 例如，“十五五”开局之年，华电海西公司将加强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风光水清楚一体化、绿点智联、零碳园区、调风调节性电源、智能电网、多能互补等未来产业，推广清洁能源加多元产业协同、多场景融合应用，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助力青海打造国家新能源产业高地，服务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依托资源优势，十四五期间，德令哈落地多个国家级新能源大基地项目，清洁能源总装机达605万千瓦，区域电网架构不断完善。同时，本地新能源配套装备制造产业成型，多项核心技术实现突破，产业正式从规模扩张转向技术引领。面向“十五五”，德令哈坚持风光热储融合发展，重点打造中国光热之都，计划2027年建成投运海西海北电力北通道，力争“十五五”末新能源装机突破1500万千瓦，建成省级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标杆园区，实现核心装备全链条产能布局。
2: 接下来，我们聚焦目标，补齐短板，狠抓项目落地，打通电力外送通道，深化科技创新赋能，强化综合要素保障，主动争取政策、用地、资金等支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新能源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为海西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
1: 7月30号，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围绕条例立法背景、出台意义以及贯彻实施举措等方面进行解读。
0: 为严格落实国家上位法制度规定，系统固化我省土地管理成熟实践成果，夯实全省国土空间开发、自然资源保护、农牧民合法权益保障的法治根基，我省出台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规范全省土地管理秩序，推进

0: 高原国土治理现代化。据了解，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共8章58条，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按照国家在国土空间规划、耕地保护、土地征收、集体建设用地、土地督查等领域构筑的制度框架，补齐高原土地管理制度短板，确保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到省级法规贯通落地。条例落实国家多规合一改革要求，从编制、审批、实施三方面健全规划制度，将守住耕地红线作为立法核心任务，建立全链条耕地保护刚性机制，压实耕地保护责任链条，严格管控耕地占用与平衡，建立闲置耕地市场化复耕机制。同时，条例兼顾产业发展用地保障与农牧民权益保障，通过征地全流程标准化、法定化，适配青海产业特色用地政策，明确设定农牧区宅基地标准，进一步促进土地征收与建设用地供给体系。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的基础上，科学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持续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为我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提供坚实的土地要素保障和稳固的法治支撑。今天，由外交部非洲司主办、青海省外事办公室承办的非洲基层官员减贫交流研修班在西宁开班。来自安哥拉、刚果布、几内亚、加纳、肯尼亚、利比里亚、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9个非洲国家的官员、青年创业者和非政府组织项目负责人等33名研修班学员参加。本次研修班立足中非合作大局，聚焦基层减贫、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核心主题，深化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互鉴，夯实基层合作根基，助力非洲自主减贫发展，扎实推进中非务实合作举措，持续深化中非在减贫惠农、乡村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让中非合作的成果实实在在惠及非洲基层民众，为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发展树立了典范。7月28号，由省委老干部局主办的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红色研学活动举行。全省600名退休干部乘银发专列赴原子城开展沉浸式研学，重温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老干部们先后赴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原221基地旧址、原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等现场教学点，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实物、踏访遗址，重温先辈扎根高原、投身国防建设的奋斗岁月，
1: 重温奋斗历史，筑牢思想根基，继续加强党组织的向心力与凝聚力，继续发挥银发先锋作用，为全省发展建言献策发光发热。
0: 老干部们表示，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主动讲好红色故事，传承好红色血脉，以实际行动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银发力量。
2: 我将更需红色血脉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自觉在民族团结、社会治理、乡村振兴和关心下一代工作中切实发挥自身优势，用实际行动彰显银发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3: 7月28号，第四届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大展在玉树州玉树市格塞尔广场启幕。展览以“光影定格生灵万象，全方位展现三江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
0: 展览以“生命之树常青，江源万物共生”为主题，共征集作品40000多件，设置主题展、专题展、邀请展、报名展，历届精品展5大板块，同步增设玉树摄影家专题展、主宾省生态摄影邀请展、南北生态影像跨域对话，内容更丰富，阵容更专业。开幕式上，主办方还为5名玉树生态摄影师颁发聘任证书。
4: 通过这次展览呢，我们看到了中国野生动物的整体样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玉树人民的热情、豪放以及包容。
0: 展览现场，一幅幅摄影作品生动鲜活，奔跑的藏羚羊、伫立远山的雪豹、翩跹起舞的黑颈鹤，一帧帧绝美画面汇聚成灵动壮阔的江源生命画卷，引得参观者驻足品鉴。
5: 真切感受到当地多年来生态保护取得的巨大成效。回去之后，我也会向身边的人宣传三江源，倡导大家一起保护野生动物。
0: 展览坚持文化赋能城市发展，持续推动生态文化成果落地生根。玉树全新打造生命树永久主题群雕、野生动物主题彩绘墙、生态守护互动打卡装置，将展览 IP 转化为常态化、可视化的城市生态文化地标，让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市建设，走进群众生活。
6: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培育更多的本土摄影爱好者，挖掘江源生态的一个资源，也让更多的人关注守护我们的中华水塔。
0: 据了解，摄影大展自2023年落户玉树，历经三届积淀，累计收到国内外投稿超10万件，数千幅佳作赴全国10余座城市巡展，已经成长为国内有广泛影响力的生态文化 IP。
3: 今年以来，西宁市大通县立足本地特色畜牧资源，积极推广牦牛人工受精两种繁育技术，通过科学养殖改良方式提升养殖效益，让大通牦牛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
7: 依托省级农业转移支付资金，大通县农业农村局扎实推进牦牛人工受精技术推广项目。
8: 今年是辣椒农培植这个人工受精，让30公里下来7-8公里，对你对子次之后，你对大品种也好得很啊。
7: 2026年，全省拟实施牦牛人工受精技术推广28000头，其中西宁市大通县3700头，全县配备专业技术人员下沉养殖一线，开展技术指导。首批牦牛人工受精作业正有序推进。
9: 实施牦牛人工受精技术，可有效提高优秀种牛的配种效率，减少种公牛饲养数量。优化畜禽结构，降低生产成本，加速品种改良步伐，有效避免生殖系统的疾病发生和传播，是提高牦牛生产性能和品种质量的重要抓手。
7: 此次牦牛人工受精项目聚焦提质增效核心目标，辐射覆盖大通县种畜场、宝库乡、象化乡等重点养殖区域。项目各项前期筹备工作已全部完成，标准化受精站点已全面投入使用。确保牦牛受胎率稳定提升至65%以上，全方位提升牦牛繁育质量与生产效益，
10: 持续深耕牦牛两种繁育产业，持续扩大人工受精技术推广覆盖面，抓实孕牛保胎、赌牛培育等后续精细化服务，健全两种繁育长效工作机制，全力推动牦牛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持续擦亮大通牦牛特色产业名片。
3: 坐落于青海湖北岸的海北州钢察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黄鱼、候鸟等各类高原生灵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鱼鸟天堂。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作为丝绸之路南渡、唐蕃古道的必经之路，西宁是一座拥有着30多个民族的移民城市，处处彰显的是文化的多元多彩以及这座城市的包容性。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文旅产业发展科科长巴小兰、西宁植物园科普宣教与对外交流部负责人齐兴章、西宁市旅游协会副会长董伟、西宁文旅集团营销策划部主管叶慧，欢迎四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这2年我们的文旅产业在不断的发展，那我们如何把这些外地的游客留下来，给他们一个深度体验、感受、看见西宁的这样一个机会，其实也很重要。
1: 难道真的就只是做一个中转站吗？那肯定不是。生态旅游不是说一定得到野生的生态里面去，完全可以把这个城市作为一个目的地、一个景区，把它投入海量。

0: 样的雪豹元素进去，它就变成了一个雪豹主题的大型游乐场或者一个主题乐园了。这种体验感非常的新奇，非常的契合当代人，特别是当代年轻人，他会觉得这个城市跟别的城市都不一样。讨论度有了，流量有了，用这样一个核心的吸引点，把大家的目光吸引过来。
1: 其实大家好像总觉得文旅局能管万物，然后什么都要艾特一下，实际上就是全市呢，就各个层面已经达成，大家已经达成了这种共识，就是都要把这个文旅呢作为一个发展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现在各种各样新的业态，它都会出来。比如说像沉浸式演艺，像我们大剧院的这种VR 体验的这种项目呀，这种的落地，我觉得就是打造出来一个比较丰富的产品的体系啊，才能有让游客有这个留下来的理由。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夜星际方面，夏天的晚上非常的美好啊，又凉快，然后你出去在河边走就也没有蚊子。
0: 对，这个太重要了。
1: 所以我觉得就是晚上夜间的这种消费业态。就还是也是很能吸引人的，像我们的新千夜市、大兴街夜市，其实晚上游客非常的多，要挖掘，要丰富啊，要把这个产品的这一块基础要做起来。另外一个呢，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服务保障，就是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整个城市对游客是非常友好的，就各个部门已经达成了共识。其实我们西宁呢，作为一个这种比较小的城市啊，其实每一次大型活动，安保。然后各个方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包括交通，像我们的这个公交公司，每一次的演唱会都会这个无偿的配备这个公交车做保障，在这个演唱会前加密班次啊，然后演唱会后整个这四个方向都安排得非常的好，包括像我们的现在马拉松、半马、全马然后环青赛，就是吸引人流的这些活动呢，各个部门都在发力。
2: 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我突然觉得特别感动。就是从我的角度出发，我只是看到咱们西宁其实文旅方面发展越来越好，在这个发展越来越好的背后，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看不到的。
3: 很多游客啊，对西宁的评价不是偏远，不是落后，而是惊喜。到了西宁以后，他一看这个地方，尤其我们的海湖新区。他不觉得这个地方跟北上广的这些闹市区有什么区别。95%以上的游客对西宁的一个评价是什么？干净。
2: 嗯，
0: 对，
2: 是的。
3: 没有想到这个城市会如此干净。它不是说主干道的干净，它是大街小巷的干净。
2: 都干净。
3: 对啊，到处都很干净。它对这个城市的好感就油然而生。
2: 嗯，
3: 再加之这几年我们对于城市 IP 形象的不断的打造提升，包括现在这个祁院说的这个雪豹的这个，包括咱们的柠檬也好等等的这些街区的这个城市 IP 的这个打造以后呢，我们现在对于游客把它成为仅仅的一个中转之地，一个住宿之地，然后我们现在慢慢的给客人在做产品的时候在做什么，我们跟咱们野生动物园有协议，我们给客人给他送一张去野生动物园的门票，送给他一张门票，让他去拿上这个门票去野生动物园去看雪豹。这个就无形当中就把他留下来了，他要住一夜，对吧？再尝尝我们的美食，对吧？再去逛逛什么博物馆。我们也在努力的在想办法增加客人留住西宁的天数，从最早先的我们的青甘大环在西宁住一晚，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达到2到3晚的这么一个
2: 深度游了，
3: 都在努力的把我们西宁从一个过路之地、过路之城，把它想尽一切办法再留它。就跟巴科长说的，实际上西宁的现在各个部门都在努力的在打造西宁的这个文旅产业。
2: 是的，
3: 说一到夏天的时候，全市人民在做旅游，实际上这个不是虚的。
2: 是的，
3: 对吧？这真不是虚的，只是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把握度，一个指引的方向。
2: 在西宁众多文旅资源中，西宁野生动物园绝对是全国独一份的王牌生态 IP。 雪豹、兔狲、荒漠猫让无数网友直呼为了动物也要来一趟西宁，那很多游客的旅游清单里，西宁野生动物园也变成了必打卡的目的地。咱们跟其他的一些动物园相比，我们的优势和特点在哪里？在咱们之后的一些发展当中，我们还有没有一些新的举措？
0: 作为一个西北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曾经默默无闻的一个动物园，为什么能够走到今天，然后在网络上有这样的口碑和号召力，其实刚好跟今天的主题也非常的贴切。我觉得其实就和生命树的内涵非常接近，就像 生命树里面。

0: 守护藏羚羊的团队一样，他们从来没有这种经济上的优势，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坚强的内心还有那种不屈的意志。这么多年来大家对我们的认同也是差不多类似的。2013年到2016年4年的时间，我们主要做了一件事儿，就是把动物园里面的贩卖饲料有偿投喂这件事儿给解决了。这个当时很多野生动物园他是不理解的，即使到今天很多动物园都在这么干。而我们在当时用了4年把这件事做成了。我们只想证明一件事，我们是一个对动物负责任的动物园。因为随意投喂对动物的健康和安全都是有害的，而且传递出去的理念也是不对的，因为人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它不应该是任何人都能随意施舍给动物，
1: 应该是要有距离的。
0: 对，包括后面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开展动物丰容，提升动物福利，去开展雪豹救护，包括去做野生动物的繁育攻关，它其实做的都是一件事儿，就是一个动物园应该干的事儿。全世界是有共识的，动物园该干的事就是野生动物保护。它不是说我一定要迎接多少个游客，服务好游客，我一定要让市民休闲好娱乐好，不是，核心的是服务于野生动物保护。我们坚决的去走这条路，虽然我没钱，但我每年不计成本的砸钱去救护雪豹。刚开始可能确实关注度没有那么高，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十次，第二十次，慢慢的大家都开始看到了，原来这个动物园十几年一直在做正确的事。这其实和生命树讲的是同样的一个故事嘛。在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了那么多，去坚持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所以十几年如一日不断的累积，慢慢的开始终于厚积薄发了，然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我依然坚持认为是雪豹之都的打造。雪豹之都这张城市品牌，我一直把它比作三体中的太阳，那个信号放大去，你放到多高的山顶上也不可能传遍宇宙，但是经过太阳的放大它可以。我们雪豹的故事我们自己去讲，我喊了10年把西宁市中小学生对于雪豹的认知率从5%不到提升到了25%，而雪豹之都这个品牌只用了1年把这个数字提到了95%以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看到了，了解到了，再翻我们之前十几年做的那些工作，他们认可了。这种认可在文旅上应该叫口碑营销。那未来我们要做的，因为我们当年的基础确实太弱了，底子太薄了，即使到今天我们有了现在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但是在某些方面基础设施包括一些服务包括一些软件上的科研管理上的水平上还是存在一些短板的，所以我们依然要去补这些业务上的短板。那另一方面就是继续发挥我们的长处，既然十数年如一日证明了这条路是对的，那我们一定会坚定的走下去，加上现在又借助了雪豹之都的这股春风，那我们何不展翅去搏一把。未来我们或许会推出一些新的品牌，比如说雪豹和他的朋友们，会带动荒漠猫，带动兔狲，带动高山雾鹫、捕食园林，一个又一个的物种，让越来越多的高原野生动物成为明星动物，让我们西宁手里的文旅的名片，我们的牌越来越多，越来越亮。
2: 此处应该给
1: 真的有掌声，对，情
3: 不自禁的，
1: 是的。生活在西宁，您会习惯城市里每日的南腔北调，习惯青稞酒的浓烈，也习惯主干道缓缓驶过的车辆，更是会习惯在某个转角突然撞见一口陌生却对味的异乡风味。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生命树下浪青海，我们下期再见。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

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

0: 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到底因为什么破事儿？
2: 就是因为刘喜他每天中午要睡午觉，
3: 他是不愿意我们三进农家嫌烦。今天小肖可能是惊了他觉了，
4: 这不把人家惹急了。
5: 没啥大事，
6: 香干天天上，
1: 给他送饭送药送服务的，他还来事儿，简直是狼心狗肺，让他回里头去。
2: 好，那我跟他说。
1: 嗯，哎，等会儿，尊重小肖的意见吧。
7: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8: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9: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8: 因为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9: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8: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9: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

0: 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2年5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这里是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潇洒的康巴人。
1: 青海广播电视台将为大家呈现这个夏天高原上最高燃、最热血、最震撼的巡游盛会。
2: 牦牛、足球、虫草、旅游四大产业持续发展。运输牦牛队将足球踢向全国，踢出国门，夜间经济点亮羯谷新城，特色民宿遍布草原大地。绿色感恩，生态报国，
3: 运输人把实干用承诺写在了三江大地上。
4: 没错，雪山为体，江河为镇，此刻的羯谷大道已经铺展成了一条流动的文化长卷，请各方镇依次入场。

0: 着坐高窟壁画中跃动着他们的身影，这些跨越千年的经典共同见证着格局花马在1300年前便是盛世征程。
1: 德纳达拿着说说

0: 铁骑追风，绿鹰同行。迎面驶来的是玉树牦牛队与球童组成的铁骑同城方队。这支扎根江源玉树的绿鹰劲旅，战绩硬核扎实，两夺清超联赛桂冠，五年蝉联青海业余足球联赛冠军，全国赛场拿下群众足球邀请赛殿军，力克尼泊尔球队登顶山南石榴子杯，2026更是首登中段职业联赛赛场，完成玉树足球从业余到职业的历史性跨越。是的，亮眼成绩的背后是玉树州足球产业发展的坚实底气。玉树已经构建起群众赛事、校园青训、职业进阶三级足球发展体系，一线一联赛向更有球队的全民健身格局全面成型。高原足球城创建稳步推进，足球正成为玉树特色的新名片。
1: 是啊，此刻当天机车载着绿鹰健儿与希望球童破风而去，引擎轰鸣如战鼓，少年笑容如朝阳。
0: 此刻向我们走来的是120人的球迷文化方阵，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非遗文创特色展示方阵，他们从千年时光中走来，带着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荣耀，更带着一线一品牌的传承硕果。
1: 搭档阿兔说着就。

这是日树的文化底迹，更是江原大地献给世界的礼物。从展柜走向市场，从传承走向振兴，玉树飞鱼正昂首走出高原，走向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民族服饰方阵，140人盛装亮相，惊艳登场。走在最前列的是12名各州直机关代表，展现着玉树干部队伍的昂扬风貌。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玉树市服饰方阵。

0: 来向我们走来的是撑多线，不是方队。
1: 搭档阿祖，错是绝言把日本的呢，撑得总个坚固日本人。

听那古老的声音，这里有稚嫩的喉咙唱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格萨尔史诗戏剧方队，在最前面的是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格萨尔说唱艺人，6岁的边巴登州，和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格萨尔天授艺人东。

0: 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杂多县服饰方队。
1: 搭档阿树说出去也把热蹦的呢，用上杂多家金固热蹦的。

0: 台线服饰方队。
1: 对大大，阿祖说的这些把人蹦的呢，他应千万来家坚固人蹦的。

0: 此刻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南千县小鸟五方镇。
1: 自从乡镇家业，家境基本也不落榜的呢，干的农技也叫自从地位落榜的。

0: 国家级非遗能清县卓根马方阵向我们走来。
1: 罗聚起吉良心，罗聚起卓阿马瑞阿瑞，日本的呢，也要看见过全家人民。

0: 红袖翻飞处，便是历史古韵的芬芳。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八塘乡相古卓舞方队。
1: 卓伯那把，对他的阿祖说是卷烟把日本的呢。八塘乡像个卓越日本人。

踏着象雄古韵，西藏阿里普兰艺术团跨越千里奔赴玉树赛马盛会而来，携冈仁波齐之巍峨，马旁雍措之灵秀，孔雀银九舞灵动优雅，普兰宣武华贵流光，尽展骨骼遗风。这里阿里与玉树在雪域之巅的相会，是文化的交流，是民族的交往，情感的交融。在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区这片文化沃土之上，两地文脉交实，共赴中华文明华章。

0: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把最热烈最真诚的掌声送给来自阿里普兰艺术团的各位艺术家们。
1: 是的，让我们再一次欢迎普兰的朋友。此刻呢，映入我们眼帘的是铠甲生辉、长刀出鞘、威武登场的成都国叉方阵。
2: 这样中国人吧，大家啊，据说是用金箔石棒的呢，也看不见不，看不见的，全都装个国叉石棒里。

0: 的人生就急能求何家长嘞也求不嫁别人没求成的龙吧出生别见见人谁也自尊自信红灯自愿把握大众中我老手但求人不也人但求人不也人哦哥哥这是何家喽其他做我拉着你莫生活拉着要得叫我把着拉着打发你当然给我觉着多么速给接着叫我不清楚着拉着扎里拿着还给朋友拉着也给速给把着兄弟对不起亲拉着一动妈妈拉着一动妈妈呀可怜
1: 说当我动个我呀多么嫁也动呀拉着梦就摘呀父亲拿着俺妈鸡巴破也八路老婆摘也穿过对公冒跟当过父亲摘给孙女把我送过脚啦对爹亲俺学啥找我安弄敲啥父亲一点没弄父亲一点没弄呀可怜
0: 大家是大王的让我过给卷的我帮人那讲的那么同在读书既然心不烂的也是绝不轻的我们给不用的那么等个结巴什么别委屈的回去中送的还是一不般的那么抗争什么那么抗争什么也可以
1: 我来说他家等不赢球对家都不赢球一家又赢球有没有球感等着要用上个太阳他去冲不电影几乎动个多影有没有伸手帮着让我养不控制就到睡不帮对家

0: 有脚胡拉起，彩袖舞起，囊牵弦子帮阵踏歌而来。
1: 对了，他当阿子说是究竟被日本的呢囊牵把一日

0: 谢谢。铃鼓响彻，长袖翻飞。接下来激情登场的是南迁热巴方阵。
1: 嘟哒哒，俺就说是这一把热棒的呢，农进农不浪的热棒热棒人。

0: 携着澜沧江源的风，长江南源的浪，杂多县阁中郭庄方队踏歌而至。
1: 搭档啊，这说是就硬币日本的呢，咱进国空的，养啥杂多的硬币，严重过去日本人。

0: 长江源头踏歌而来，智多嘉洛郭庄方阵盛装登场。
1: 冷静，杜大大，俺就说出去也不热蹦的呢。嘉洛郭庄热蹦的。
2: 天煞公门天，嘉洛修庆脚几级？十万几点马东行。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曲马来县的游牧方阵，120名牧民兄弟盛装而来，他们来自黄河源头，来自中华水塔的核心腹地。
1: 大家啊，就说是就给日本的呢，前面列种个弱国人的日本人，对待，疼我个战呐，战个几战吧，严冬的有座。而都吃没个这说盼着本错案的同胞有自己的擦根的错心的本也没去起了等落住从有。
2: 是啊，驼牛背上架着塔链，

0: 也是千百年来游牧文明延续至今的生命图景。
1: 是啊，可爱的驱马来人民从传统的逐水草而居，到现代生态畜牧业提质增效，驱马来县在守护黄河源头的同时，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双赢的新路。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在曲麻来，这句话正转化为千家万户的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取马来县龙头琴与曼陀领方队，他们要奏响的正是那首火遍全网的《年轻的朋友》。
1: 各位搭档啊，这说是电影吧，能不能呢？

0: 通天河谷踏歌来，钟达祥义武方阵闪亮登场。
1: 搭档啊，据说是就因为日本的呢，于是中村装的夹在日本里。

0: 谢谢。通天河畔弦歌起，彩袖翩翩舞幸福。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郴多县仪武方阵。
1: 多大大阿祖说是卷烟吧，热蹦的呢，穿得总的也住热蹦人。

0: 谢谢。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民族大团结展演方阵，各族儿女身着盛装，肩并肩，手挽手，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共同编织出玉树民族团结的锦绣画卷。
1: 搭档啊，虽说是兄弟们，日本的呢，没人他们这前面联动日本的。没人说说的，每到他们那个每到酒店，说说了说说，千句等，字都有了。娘家的雨水没人看着了，他都拿不着位，字都跟放等着。

0: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玉树最动人的风景，也是新时代高原儿女最响亮的誓言。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激动人心的压轴时刻到了，旗手以国旗领航，汇集巴塘、成都、龙宝、甘达四支队伍的康巴马术方阵正向我们浩荡而来。
0: 亲爱的朋友们，玉树是总书记始终深情牵挂的高原热土，今天的玉树正沐浴着新时代党的灿烂光辉，泉州各族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怀感恩之心，聚奋进之力，昂首阔步在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征程之上。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我们向屏幕前的每一位您发出来自三江源头的诚挚邀约。是的，亲爱的朋友，来玉树吧，解锁野生动摄影的光影圣地，奔赴登山徒步的山野秘境，畅享江河漂流的激爽征途，铸就亲子研学的成长课堂，沉醉人文体验的厚重文脉。
0: 2026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赛马会，潇洒的康巴人、国家级藏族玉树生态文化非遗巡游到此圆满。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你是对的呀，你都管着我，不让我喝酒。
1: 喝吧，现在没人管你了。

0: 冯总。
1: 哎，小妹儿，来的正好。陈龙煤矿的老廖，送来包醋干，你拿着玩去吧。
0: 谢谢冯总。这高尔夫我也不会打呀、啊。
1: 打球主要是散散步，你也别老在办公室坐着，多出来活动活动。嗯，来，喝茶。
0: 这老廖还是这么抠啊，送礼也不知道送个好牌子。要我说啊，陈龙矿的最终收购价还得砍他2000万。
1: 这种小事儿你们俩商量着定了。哎，
2: 冯总，那几个矿的老板我都接触过了，现在着急的是他们，停工停产还得白养着人，一个个都求着跟咱们抓紧签合同。
0: 不是吧，我怎么听说大晋煤矿还死咬着5亿不松口呢？
2: 是有漫天要价的，
0: 不过我都摸清楚了，他们没什么后台，要是再敢跟我咋呼，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把嘴闭上。
3: 什么办法？堵大门、断水电，还直接打人呢？
0: 老吴，现在不是10年前了，刚才林副市长秘书给我打电话，特别强调了整合的合规性。
3: 没听懂什么意思？
0: 就是在警告他们，这个时候不要把事情闹大。
3: 副市长，凭咱冯董和汪市长的关系，一个副市长你怕他干什么？
1: 你们俩再吵吵，我就回我岛上去了。咱都说了，这种小事儿你们俩商量定就行，别事事都来烦我。
4: 是，我知道。
5: 那篇报道我看了，很不错。刚才在汪市长那里，我还表扬你来着。哎，这次考察下来，有什么感觉？还有什么需要市政府配合的工作，尽管提。
4: 那我就不和您绕弯子了。
5: 你什么时候跟我绕过弯子呀？直接说吧。
4: 我上一篇报道，最初是天通煤炭局联系的我，他们希望通过媒体暗访打开口子。再联合安监、环保、工商、国土资源，给天多的煤炭企业进行一次大整顿。嗯，但之后却只容易我发表中小煤矿的问题，生产安全不规范、采掘过界、洒水降尘不达标和草场污染这些问题，新海的矿区一样是存在的。
5: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确实都是事实。但毕竟新海有那么大的体量，有那么多矿坑，如果这些事情在一个矿上，那确实是问题。但是分散在新海的各个矿坑，问题其实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再者，煤炭是天多的支柱产业，作为主管领导是要考虑利水收入的，所以老黄呢就跟你们主编通了气，这个你也要多理解啊。
4: 我不是刚参加工作的小年轻了，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种事儿我见多了。
5: 你小子说话还是这么不中听。
4: 起初我也以为这事儿跟以前一样，是领导怕事情闹大了伤筋动骨，直到前几天会上提出由新海牵头整合那些煤矿，让我不得不多想。
5: 你是觉得整合有什么问题吗？
4: 不，整合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几件事结合起来看的话，问题就大了。先是请记者来暗访，曝光小煤矿的违规行为，然后主管部门迅速行动，责令停产整顿。就在这个时候，唯一没有问题的完美企业新海集团以救世主的姿态登场，主动提出收购兼并计划，顺理成章做大做强。您不觉得这一切太巧了吗？我实际上成了他们手里的枪了。

0: 子少，你提出了一个很严重的指控啊！这只是我的猜想，我也希望是自己想多了。那么，在你的猜想当中，我这个常务副市长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1: 这个整合计划最初是由谁提出的？提出的时间是在我的报道之前还是之后呢？你可能不相信，我知道这个计划的时间并不比你早多少。我当然相信你了。哎，说实话，你的这个担忧啊，我也有。
0: 但是这个事件从程序上讲合理合法，我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针对新海集团，我还是想继续调查，希望您能支持我。这个是你新开的，我排了20分钟。
2: 我不用，你喝吧。
0: 这少糖呢，你尝尝。
2: 我们新欢喝的奶茶什么味儿，你不知道啊？

0: 听说你腰伤了，还好吗？找我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哎呀，本来想去家里说的，我妈也拿拿主意。我让玲玲姥姥也拿拿主意。我还是想接你和玲玲去省城生活。这件事情你跟我说了很多遍了，我说了我不同意。
1: 更何况咱俩已经离婚了，我知道。我单纯是为了孩子考虑的。再怎么说，省城的教育资源也比这儿好，天多上一本的才多少，孩子将来还是要走出去的。至于其他的事儿，我没想那么多。
0: 尚云飞，并不是谁都想往外走的。 咱俩从好到分开这些年，我觉得我一向是尊重你的选择。我也希望你不要打着玲玲的旗号来干涉我的生活。孩子需要妈妈，可孩子也需要爸爸呀。也没见你因此就留在天都啊。
1: 当时是你让我回省城工作的，
0: 那我让你去你就去啊？算了。 咱这些就当也没意思。
1: 是。
0: 你觉得省城的学校比天都好，那是以前。现在天都的教育资源、教学设施一点都不比省城差，有好几所北京的元青学校，那都是由北京的教师亲自带教的。况且，省城竞争激烈，学习压力大，玲玲还小，我就让她能够自由自在一点。而且她在这边有熟悉的朋友。 去了那边，一切都要重新适应。孩子的
1: 适应能力很强的。
0: 再就是我的工作调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去了那边做机关也没意思，我也不是能坐得住的人。你还真是一点没变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走。
0: 我的午休时间快结束了，你收拾一下，赶紧走吧。

0: 这是什么呀？冯总送的，让我学学打球。老板有打球那功夫，想想矿上的事儿不好吗？你有埋怨老板的功夫，多考虑考虑自己个人问题好吗？啊，对，关于天多中小煤矿整合方案已经正式批复了，星海牵头。我想带着你一块干。管生产我没问题，但是这种经营整合。 真是外行，你今年40几了，啊？真打算在一线干一辈子啊？现在不接手，再过10年你还是外行？到时候干嘛？等着被优化。你之前说机关会有大动作，就是这个，
1: 好好看看吧。
0: 是最难啃的骨头了。这块草场的归属有问题吧？
1: 是，算是历史遗留问题了。这次整改，咱们合并了陈龙煤矿的一大片地皮。现在在这片草场上，还有人在租赁放牧呢。
0: 这块草场离陈龙的矿区很近，已经不是一方木了。
1: 没错。 所以公司想把它接过来堆放煤渣，但问题是，草场所有人当年和陈龙签订的合同已经潮期了。
0: 你是怕草场的所有人不同意给星海开发？
1: 对。最大的问题是这片草场的所有人，
0: 才人？这是多县长的草场。

0: 我看见了，
1: 。都要生你的气的，不去了，不去了，好。我长得那么像白吉吗？
2: 白吉不想走，他喜欢这里，你不要脑孩子来逼他嘛。
1: 他如果只是喜欢这儿都好了，他为什么不想走你不知道？
2: 他的心走不出来，你帮不了他。
1: 是，我谁也帮不了。我回去了也没能成为一个好记者。这么多年还是什么都没变。
2: 变化还是有的嘛，你看我，家里的草场递给美光换股份了。老婆孩子都城里住着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了。还有这个，等会带你兜一圈。
1: 哎，这么看，发展也还是好嘛，是吧？进三步退两步，终究还是进了一步。
2: 何止一步，有门艺才。就是几万步。
1: 哎呀，你能不能别老提你这车了？我发现我现在跟你聊不到一块儿去。
2: 我明白了，你呀，中年危机。
1: 哎，那一套一套的。不过，新海最近开始整合小煤矿，这周边这些地皮下步可能都要被规划起来。
2: 跟这个曹城有关系吗？
1: 可能。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0: 虽然家里的草场归了买空，但是这片草场，我是想能收一点是一点的。后悔吗？
1: 牦牛跟着牧人走，不能跟着太阳走。跟着多杰队长巡山。
2: 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的事情。说得好，建议。那对吧？更多的墨，看我干嘛？看你本儿，自己写。写呀。
3: 好了，我看看。
2: 以后写作业的还是快点啊，注意力得集中，知道吗？嗯。行，你们这周还有什么作业没写？就下周记了。你周记写完给我检查啊。
4: 妈，那是我的隐私。什么隐私？
2: 你上次直接抄了作文选，你们老师都跟我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快点写，写完检查。赶紧的。
4: 你学习态度得端正，知道吗？玲玲。
2: 吃水果，听见了呀？
4: 休息一会儿。
2: 妈，这刚醒就让他休息。你跟我进来一下。吃完赶紧写啊，别那儿摇头晃脑的，知道吗？
4: 嗯。
2: 妈，我那正教育孩子呢，你竟然打什么岔呀？
4: 嗯，我也要教育教育我孩子。
2: 我又怎么了？
4: 小邵上单位找你去了。
2: 都聊什么了？没聊什么，我不管他跟你说什么了，你可别来劝我。我又不是你弟，胳膊肘不会往外拐。我就希望啊，你身边能有一个人陪着你，不是小少也行。嗯，什么呀？
4: 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呀？王姐的儿子，王姐又是谁呀？来我们医院看病的，人很热情。他儿子呢？现在，
2: 妈，我40了，他儿子比你大几岁，年纪正好，公司高层，事业有成。
3: 我女儿已经10岁了，
2: 人家男方没有结过婚，没有孩子，而且人家不介意。
3: 我是说，我现在这个年龄，这种。
2: 这种过两年打个喷嚏都能闪到腰的年纪，你给我张罗这事干嘛呀？也不是说肯定就会闪着腰，没那么绝对。哎，你就当认识个朋友，人家也不一定会看上你，怕啥？不，
3: 去见见呗。
2: 你有功夫管我，你不如想想白大春的个人问题。
3: 咱们家单着的又不只是我一个。
2: 哎，队长，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哎，你别跟我客气了啊！好，
4: 要加班啊？
2: 啊，队长家里老人突然做手术，还得去看一下。你记得检查玲玲的周记啊？上次写什么？要当个像爸爸一样的消防员，人家老师还以为我再婚了呢。
3: 知道了。

0: 你好，警察，例行审查，请你们配合一下。
1: 好。
0: 101在哪？让我们过去。
1: 好。
0: 警察，把手里东西都放下。放下。那个，
1: 坐下。把枪机给小王，你走着尿检。你干嘛去啊，队长？我出去给领导打电话报备，这里有我的直系亲属。去吧。
0: 身份证都拿出来，登记。
1: 我是白局的哥哥白晨。孟耀辉是哪位？好的，领导，我知道了。嗯，我会注意的。
0: 慢点，慢点。
1: 好的。哎，哪个包房的？V01，怎么了？
0: 孟耀辉，这是我客户，刚上洗手间出来，看他喝多了就服一下。我们接到举报，说你在这里带人聚众吸食违禁品，以及进行非法活动，你先进去配合检查吧。带他进去。走吧。吴金轩，确认一下尿检的结果是阴性，没问题签字。没问题。
1: 这个给你，队长，检查过了，所有人的尿检结果都是阴性，没问题。身份都确认了吗？
0: 确认了，都是新海煤矿的员工和他们的客户。好，现在
1: 排除你们吸食违禁品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嫌疑了。谢谢你们的配合。走吧。
0: 哎，王总，稍等一下。警官同志，
1: 我想问一下，是谁举报的我们？这个我们有规定，不能透露举报人的信息。
0: 我怀疑有人恶意举报，有人报假警，你们警察不管吗？
1: 我们回去会调查这件事情的。如果查实有人报假警，会依法处理的。还有问题吗？
0: 没有了，谢谢。
1: 走吧。

0: 这个店路过了好几次，也是第一次进来。我听我妈说你是本地人。啊，是。不过一直忙着工作，这边也不熟。孟总经常相亲吗？为什么要相亲？按你的条件，应该不愁找不到伴。
1: 如果不是为了相亲，孟总为什么出来见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没有，只是我这第一次相亲，对方又是个警察，我有点紧张。你之前相亲都这样吗？
0: 哪样？
1: 就。
0: 审犯人是吧？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合适，不是一路人。我这个人比较相信第一眼的感觉。
1: 啊，原来白警官是那种先入为主的人哈。但看人也不能只看外表，毕竟我们这才是第一次见面。
0: 这可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1: 绕了一圈，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愿意来见我？那你呢？为什么愿意跟我吃饭？
0: 认识我吗？
1: 我也是。
0: 你在撒谎。
1: 你有证据吗？
0: 直觉。
1: 我要真是坏人的话，你这样可抓不到我。 你跟你哥的性格真差挺大的，白川是个老实人，当年我大哥能力挺强
0: 的，要不怎么能干到矿长呢？我们公司那个副总吴江啊，级别比白川高，却只能去管二号矿，所以他总是找白川麻烦。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上次那个报假警的，估计就是吴江。我的工作是维护治安，打击犯罪。
1: 不是替你跟我哥清除异己，不至于啊。我只是跟你抱怨抱怨我这不着调的同事，也没想追究他。不过，白川是不是工作上的事儿都不跟你聊啊？还是说，你根本就不关心？
0: 田多事业不大，西海矿区又不远，我们姊妹几个关系好着呢。
1: 那你怎么今天才认识我？
2: 听说你前几天从白石抓了，整天待在这消息倒挺灵的。啊，城里发生了什么？从城里发来的反馈告诉我的。现在你的事情啊，连学站长的银行队长都很早都知道了。
3: 就你多嘴了。
4: 哎，你有本事交上罚款，别找我借钱啊。
1: 就这。
3: 这次缴获了这么多瓶子呀。
5: 前两天那个林县长来了，我看你们那编制有希望喽。
2: 抓错林县长，现在是副市长了，你面子够大的，他来干嘛？
5: 都多少年了，听到编制这两个字，还敢狗夹着骨头似的。
2: 还钱，现在就还钱。
5: 哎，没有，没有，没有，
2: 你们第二把小手，在他眼里你穿着夹克，拿着公安包也是林县长。前几天来的是小川，哈。
6: 又被小白强利动吧？
2: 小川胡说，这个操场出问题了。你们看，林县长又来了。<笑>林县长，感谢爹嘞，赐礼。
6: 张大哥，
2: 老人家，
6: 张总大哥，你们好，我是星海集团的总经理。 孟耀辉，你来干什么？
7: 星海，我听说过。你好。
6: 哦，那就好。你了解我们，那沟通起来就更方便了。我们星海集团正在进行煤矿整合工作，同时处理一些遗留的草场收购和使用权问题。
0: 这次来就是想跟你们谈一谈这片草场的归属问题。这是之前的合同，你们看一下。来，张总，大哥，你看怎么回事？
1: 大佐，当年申木泽郎有没有转让过这片草场？没有吧。 不然他也不能如我在这里放牧呀。那这份合同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这合同啊，是财人跟成龙煤矿签的。当时财人应该是拿了一笔定金，不过成龙煤矿并没有在合同规定的有效期内使用这片草场。现在成龙归入新海，新海想重新评估购买这片草场的使用权。
0: 估什么估？多少钱出的卖？
1: 按照现在的地价，我们绝对不会让财人大嫂吃亏的。
0: 说到底，大家都是马知县出来的，我们家跟多杰家的交情，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你们大可以放心。就是因为知道才不放心。白顺，我发现你这个人钻钱眼里了，你还敢提多杰？
2: 老何，
0: 你先别这么激动，这也不是你的草场，你也没有权利表态。我们这次来是想请你们联系一下财人，这片草场我们用了，不但给钱，用完还会恢复。
2: 恢复什么恢复？
0: 你们那个扎山堆了多高看不见，你当我们是傻子？
3: 老何，
0: 多杰呀，已经失踪这么多年了，这合同也签了字，你们还死守着这边草场不肯撒手，又何必呢？
4: 失踪跟你有关系吗？
3: 哎，老何，
0: 啊，
3: 别激动，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哎，老何，
3: 出草场，
0: 出草场，出草场，出草场，
3: 出草场，
0: 出草场，
3: 拿你们离线点，
0: 别打，
3: 老何，
0: 出草场，你们干什么？
3: 别动手。
5: 都打什么呢？给我撒开！

0: 有话就说嘛，何其的美满。
1: 人是你叫的，没什么好说的。
0: 哎呀，你俩老这么犟着不好吗？好好聊一下。
1: 闲的你，你怎么不去把肖云飞叫来？都他瞎写的报道，说推动煤矿整合，整来整去，都快把队长的草场都给整没了。
2: 冤有头，债有主。这事怎么怪也怪不到肖云飞身上，而且他自己现在也烦的。
1: 对，要怪就怪煤矿，怪新海，怪有些人立场不坚定。
3: 我知道你这些年都一直放不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像你那样，拿个探测仪去大海捞针才叫对得起队长。
1: 你还有脸提队长？
3: 你能提，我为什么不能提？
0: 小白，他脑子很。

你们都知道，但他们提供的信息都跟队长。

0: 你这么说我不公平吗？我之前就说过，环保不是抗议来的。我相信，即使队长在，他也不会同意你现在的做法。
1: 你知不知道是你为什么要开矿？煤老板为了赚钱啊！
0: 是，煤老板是赚了钱，但财政税收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煤矿。你别觉得我哥是矿长，我们家就占了煤矿的光。说句不好听的，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田多市民都跟煤矿有关系。就说你韩学超，你在商场当保安，如果没有煤矿，经济发展的不会这么好，也不会有商场。
2: 你看大门都没处看去。
3: 哎，好了好了好了，现在当务之急和这盟长有句话说的没错，这草场不是我们的，我们手里也不算。张新说，他们现在身体不好，也不想回来，怕一回来，没想到队长，会伤心的。 张新是想留住这片草场的。其实，这事硬要说的话，我们真不一定占你。而且，新海那么大的企业，他们要是铁了心要这片地，有的是手段。
0: 什么手段？现在是法治社会。
3: 好，那新海要是打官司，我们打得过吗？就算打得过，律师要不要钱？诉讼要不要钱？ 我觉得不如就转让吧，新海都说会开个好价钱。
4: 这是谁的事儿吗？啊！队长如果在，他绝对不会让任何草场上对他没胆。
2: 哎，老韩，你这是在说我吗？

0: 真的把曹长卖了，队长的灵魂回来，找不到家了呢？
1: 什么叫找不到家了？你问问藏族人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再说了，轮得着你说这种话吗？队长已经失踪17年了，什么苍然和扎西都不住在这儿，留着这块地干什么？
2: 桑巴。

0: 老韩，
1: 今天晚上不上夜班。

0: 哎，菊，这个你拿着，我自己做的牦牛肉干，你领着吃。等外甥身体的时候再回复。
1: 谢了。
0: 老韩，你知道的，这么多年一直是一个人。队长的事他陷得最深。有时候我觉得，能有这个念头拉着他也是件好事儿。不然我不知道他这些年要怎么活过来。
1: 你觉得我怪他了？
0: 我说你不一样，你是有家的人。
1: 你不用替邵云飞传话。
0: 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为了查这个事儿，七年你们连孩子都没有要。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小白。
1: 你后来梦见过雪山？

0: 备了。
1: 王呢？
0: 还会经常梦见吗？
2: 小妹，又是一场就戏了。草叶一长就老了，时间一长就断了，一切都会过去的。
0: 是啊，他以前说每个人都会离开的，等我们离开以后，就不会有人梦见勃拉姆了，也不会有人记得这里曾经是他的家了。我希望能够守住这里，让他能保持本来的样子。
2: 有时候，人忘掉的事情，地会帮你记得。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千百年来，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撒拉族等各民族在这片广袤高原上世代聚居，休戚与共，水乳交融。文成公主的传说仍在藏西松赞干布中鲜活演绎。土族纳顿姐的面具舞，鼓声雷响了风调雨顺的千年祈愿。热贡画师的笔尖下，金粉与矿物颜料传承着古老的审美信仰。撒拉族骆驼泉的清波里，流淌着东迁定居的族源传说。藏族药浴的千年古方，调和着自然的平衡与高原生命的坚韧。格萨尔史诗舒畅一人的喉音，在草原上婉转。花儿的深情旋律在村庄中绵延。多姿多彩的文化符号，汇聚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恢宏交响。守护民族文化根脉，推进民族团结发展，青海搭建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创新舞台。在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家家有画师，户户会唐卡，热贡艺术的千年记忆得到传承发扬。在和黄非遗工坊里，塔尔寺松油花、土族盘绣、撒拉族篱笆楼营造技艺重新焕发生机，打造节日里的文化，让我们的节日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感纽带。各民族用一条条哈达、一壶壶奶茶、一碗碗拉面、一曲曲花儿，抒发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情告白。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哎，白警官，
1: 哎呀，年轻真好啊，是吧？
0: 嗯，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体院读书的日子了。
1: 孟总从体育生转到煤矿行业，跨度够大的呀。你笑什么？
0: 我刚觉得你没那么像警察了，结果你警察这面又出来了。
1: 什么叫我像警察？我本来就是个警察。
0: 嗯。
1: 我哪里让你觉得我不像个警察了？
0: 挂相，心事都写在脸上。
1: 那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吗？
0: 你在想杜杰家的那片草场。你和白晨说的一模一样。
1: 他说我会因为草场来找你了？
0: 没有，他说你是急性子，直来直去。现在看来真是，一点弯都不会绕。

0: 我不回，要回你自己回。我哪里都不去，不在这里才舒服呢。这是暂时回城里住几天嘛，我都安排好了，明天从巴来接你。最近操场这里不安静，我担心有人来闹事儿。你又在外面打架了是不是？这个月是第5次了。
1: 你就是家里没事干，明天你给我干个活，赶时日啊，去巡山队。你不就是想让我和杨都留在那里吗？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嘱咐过你啊，妈，先不要告诉你的。
0: 哎呀，爸呀，我早就不打架了，这边草场现在有纠纷，有人要我们搬走。
1: 我们可能守不住了，
0: 那就把我留下吧。人都已经搞丢了，他的草场不能再丢了。

0: 我们孟总骑的还不错嘛，没想到你一点也不让我。不让我呀？
1: 甘拜下风。经常骑马？以前是，后来搬到市里骑的少了。 一直想带孩子来骑骑马，不过他没什么兴趣。男孩女孩？女孩，今年10岁了。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已经骑得很好了，还会和同学出来捡牛粪。那会儿没有暖气，牛粪都是宝贝。我小时候听牧民阿姨说，牛粪有60多种叫法，我才发现，他们对牛粪的那种爱惜和我们不一样。
2: 他们爱惜牛粪，不仅仅是因为这东西能够烧火取暖，还是出于一种天然的尊重。别说是牛粪了，就是草原上的一块石头，在他们的眼里都很珍贵，是不能随便搬动的，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人，它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0: 可是藏族人也会拿石头来盖房子。
2: 我知道多杰先生的故事，也知道你们巡山队在博拉穆拉做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你们是英雄，因为你们在对抗自然。
1: 我们不是在对抗，是在保护。
2: 我指的不是大自然，而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大趋势，发展。
1: 就是大趋势，我们都身在其中。这不是某一个人能决定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坚守住了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坚守的结果。如果当初我们没有那么坚持，博拉穆拉现在已经变成大型矿业基地了。
2: 白警官，我知道对你来说。 这里的意义不同，这是多杰的草场，所以你们才要极力保下这个地方。但是，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虽然说你们是英雄，可一码归一码，我是个生意人，我首先要考虑的是星海的利益。你要谈利益，
1: 那我想问你个问题。 陈龙为什么没有开发这里？你怎么看？陈龙的经营者不是傻子，合同是有期限的，他们当然要找开发价值最高的草场来动工，而这片草场拖了这么久都没有用起来，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不够高。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我知道领导给了你任务。 可是我作为一个煤矿行业的门外汉，都觉得这个买卖不值。不知道孟总你怎么看？即便完成了收购任务，对于你个人来说，收回这样的一块草场，真的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好处吗？

0: 好了，青稞披萨，我自己发明的，好吃的，加了青稞、酥油和牦牛肉。我来分一下。
1: 张总，能不能麻烦？

0: 你这回欠我的这个人情，也是很难轻易补齐的呀。挺香的，不吃吗？感觉这么多年了，这个白馍馍还是这个味道。
1: 孟总，你的意思是不熟了？
0: 白警官，现在我们算正式认识了吗？
1: 我上回说过了，叫我白菊。
0: 白驹，孟总。

不要沉下去。红色的双层巴士，坐在上层的第一排，这样可以逛遍整个省城。也许能看见爸爸上班走过的路。

0: 你干什么？大晚上不知道干嘛，吓我一跳。
1: 明明你更吓人，好不好？大晚上的趴在床前。我这不怕你着凉吗？你盖个被子。
0: 你这是干嘛呢？演电视剧呢？
1: 你是我闺女，我摸摸你不行啊？
0: 哎呀，你知不知道你手劲挺大的？你都给我摸醒。
1: 撒谎，你压根没睡着吧？
0: 妈，嗯，你今天约会怎么约这么久啊？我一直在等你呢。
1: 你别听你姥姥胡说，我约什么会了？你跟我干什么呀？
0: 你教我打架吧。
1: 啊？
0: 我是说防身术。
1: 你学防身术干什么呀？
0: 学防身术还能干嘛？防身呀。
1: 行。
2: 我妈给你露一手啊！防身术，嗯，擒戳眼，
1: 踹腿，
2: 踹腿，
1: 对，再来我看，
2: 抽眼，抽眼，抽眼，抽眼，抽眼，
1: 哎呦呦，抽眼，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不要别踹了，我闺女真棒，腿真高，行，睡觉吧，哎，睡吧，往里面点儿，都怕把我挤下去了。嗯。
0: 你喜欢那个叔叔吗？

0: 那你喜欢大城市吗？
1: 你爸跟你说了。
0: 了一点儿，
1: 那你怎么想的？
0: 爸爸说，省城很好，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待在一起。

0: 白助理，忙着呢。
1: 吓我一跳！你叫我什么？
0: 行了，别装了。孟耀辉要叫你进集团当总经理助理，地球人都知道了。
1: 什么呀？八字都没一撇的事儿。孟总最近忙不过来，让我学习学习，帮着他分担点儿。
0: 要我说呀，确实没什么意思。在矿上当矿长，好歹是个独立法人，自己管一点，比跟在他后面要饭吃自在多了。说出去也风光啊，好歹是个长子辈儿。助理，哎呀，越干越倒退。
1: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不找你，找你领导。孟耀辉呢？
1: 他有事出去了。
0: 干什么去了？

0: 这话问的，他去干什么？要跟我汇报吗？
1: 老婆，哎，老婆，放下，老婆。
2: 我也学习学习，我也想当助理。
0: 放下，老婆。
3: 哎，班长，哎，班长，爆破网上采煤队打起来，你赶紧去看看吧。
0: 怎么回事？
3: 采煤队嫌那个爆破钻孔离他们设备太近，但是老于又不肯换位置，两边就撕巴起来了。
0: 去看看。你还不走吗？
2: 你快去吧，我在你这儿等会儿老孟。

0: 挨骂了？
1: 啊？
0: 看你这表情，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又升官了，管着你算不算好事儿？
0: 不算。哎呀，这鹦鹉老了就要被关在笼子里，让它学鹦鹉叫，你觉得能行吗？
1: 你这嘴怎么这么损呢？人家主编也是一番好意。
0: 我这还算损啊？更损的你都招架过吗？哎，对，刚才你手机响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1: 喂，啊，我刚才没听见，你说。
2: 你有时间来一趟吧？
3: 关于玲玲上学的事情，咱俩再商量商量。
1: 队长，走了。啊，好啊，好啊，好啊。
2: 那个，
3: 先这样。
2: 我再给玲玲买一个。
1: 剩下那蛋糕你再给我买一个啊！我找主编请假去。
4: 如果玲玲转到省城去上学，你有什么打算？
1: 我是这么想的啊，因为他现在还有一年小学毕业了，我的建议是，毕业了之后再转过去。不然的话，到了新学校，适应了新环境，紧接着毕业上初中，又面临一个适应过程，这对于他来说不见得是个好事儿。
5: 我的确有点舍不得我班里的好朋友，
1: 是吧？
5: 嗯。
1: 哎，这样的话呢，我也能有时间先考察一下省城的初中。那提前沟通好哪个学校能接收咱的学籍，要上咱就上最好的呗，是吧？
5: 嗯，如果是去个凤尾学校，还不如在这读市重点当个鸡头呢。
1: 哎，
5: 嗯，
1: 对。
5: 我俩没串供。
1: 没必要，没有。
4: 那孩子的生活问题呢？
1: 生活问题更不用担心了。他爷爷奶奶自从退休以后，天天埋怨我见不到玲玲，就盼着玲玲能过去。他俩一身牛劲使不完，就愿意照顾孩子。
4: 我没问老人，我是说，你个人有什么计划？
1: 如果玲玲去了省城，我就不跑外勤了。
6: 那不错，小盛要升职啦。
4: 妈，别听他胡咧咧，这种漂亮话我也会说。
1: 哎，还真不是漂亮话，主编刚找我谈了，想提我做调查室主任，我还没答应呢。如果玲玲去省城了，那我就不用犹豫了，是吧，妈？
4: 嗯，

0: 那就这么办吧，以后租套离学校近的房子，我去陪读。
1: 妈，你也陪我去呀？
0: 跟你提前说好了啊，那以后要去省城什么观光走廊、网红打卡点，你找你爸去。我可不陪你，知道吗？
2: 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帮你写个调岗申请什么的。
0: 就你会写字是吧？小生，
2: 哎，
0: 帮我把那盘水果拿出来。
2: 哎，好嘞，慢。
3: 谁让你妈呀？我去了。
2: 咱俩算咱俩的，我们娘俩另算的。
0: 小盛，你今天晚上在家吃饭啊，我包羊肉馅饺子，我一会儿买肉去。
2: 别，我去买吧。哎，玲玲，你跟爸去，正好还有个蛋糕，刚才落车上了，我俩去了啊。
4: 蛋糕不是特别难听吗？
2: 预定了呀，要不然能买吗？

0: 你真想好啦，先看他表现吧。你们俩能为了孩子各退一步，他不跑外勤了，一定要去省城。在玲玲的成长过程中，父母都不缺位，这对孩子来说是好事儿。
1: 那当初也是你一个人把我们四个拉扯大的，我们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0: 那是你觉得挺好的。 可你有没有想过，我好不好啊？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滋味，所以才不想让你再尝一遍。你觉得你跟小邵还有可能吗？
1: 妈，这不是你让我相亲那会儿了？你到底站哪一边的？
0: 我当然是站在你这边了。
1: 希望你能幸福。哎，又来了，帮你和面去啊！哎呀，你给我好好说话。你说，你跟小邵还能破镜重圆吗？
0: 妈，根本就不存在破镜重圆，破镜不可能重圆。
1: 说的那么武断，你怎么知道就不可能啊？所谓的破镜重圆，其实只是表象，无非就是三种情况：要么是本来就没破，要么是压根就没镜。
2: 要么是根本就没缘，你觉得我跟少云飞是哪种情况啊？<笑>然后呢？然后你说啥了？我还能说啥？他这一段绕口令啊，直接把我当场肉欲。<笑>白菊这孩子从小就不一般，能打枪，能进无人区，现在也是拎得清。
1: 在感情里一点都不吃亏，不好糊弄。哎呀，他就是嘴上一点不吃亏，但是心里谁都软。有时候还是那种糊涂人不操心，稀里糊涂的也能把日子过挺好。儿孙自有儿孙福，咱们现在什么也帮不上，出主意人家也不见得听，就只能养好身体，别给孩子添麻烦就行了。
3: 李是这么个李呀，可是没用的闲心啊，我是一点也没少操。老林回来了，我说怎么满楼道都是艾灸的这个？你们这是聊什么呢？
1: 哦，老张说白菊要调去省城了。
3: 哎，好事情啊！史龙不是早就想把他往上调了吗？他自己不同意，怎么一下子就想通了？
1: 还是他那几个巡山队的朋友啊，说话有分量，把他给说动了。再加上最近多杰的草场不是保住了吗？也给他吃了个定心丸，就想着再往前走一步了。
3: 多杰的草场怎么了？
1: 啊，你不知道吗？

0: 小苏，林县长，张院长，
1: 哎，
0: 朱老师，你们怎么来？
1: 扎错呀，大家都很想念你们家的牛肉面片，你欢迎我们吧。
0: 欢迎欢迎，当然欢迎。
2: 朱老师啊，
1: 哎，
2: 您亲自跑一趟，是不是我家这扭犊子又在学校惹事了？
1: 扎错阿爸，他好着呢，门门功课第一。
2: 啊，他一天不打架，我就谢天谢地喽。
1: 哎，
2: 小弟，你谢谢看准吧。
3: 瑞刚老哥，身体挺好的啊。
1: 瑞刚大哥，你好呀。
0: 阿爸，你不是老念叨林县长吗？林县长来看你了。
2: 哼，叛徒。
0: 这老头，谁来了都认成林县长，您真来了，他都认不出您了。
2: 我家虫草不卖给你。
3: 好，好，看来以后我还是要多来。
0: 里面去，里面去。
4: 白馆长，您找我。
5: 我记得我这有一份陈龙的合同，你交给孟总了？
4: 没有啊，曹长说过的文件我都没动。
5: 哎，龙，放下。
6: 走，我也学习学习，我也想当助理。
5: 你去找吴馆长来一趟，
4: 他出去了，还带了几个安保队的人。
5: 去哪儿了？
0: 阿爸可是记得林县长呢，他总念叨木叶税的事情，说马背上的林县长是减税的恩人。
6: 那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新海的人照顾你了，事情解决的怎么样？
0: 好得很。新海的孟总很好说话的，我听到吃了顿馍馍，白驹在旁边绕呀绕呀一顿吹牛，他都听迷糊了。胃里也想迷糊了，就同意不收回草场了。
6: 哦，我听说你在市里也买了房，安了家，这些年还一直守在这里，辛苦你了。
0: 外面的变化太大了，我也不会别的，这回放就放呀。在这里还能替队长叔叔家天天看着草场，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7: 以后啊，我们也会经常过来转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告诉我们。
0: 谢谢班长。
8: 是呀，我们还想尝一尝是什么馍馍那么神，叫人吃了之后心甘情愿改了主意。
0: 那就没什么好吃的了，你们来了，我肯定用更高级的来招待嘛。
7: 哟，
0: 我来做青稞披萨。
7: 哦，青稞披萨。
9: 什么生意？
7: 来工程车了。
0: 啊，过去看看。你们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要我的草场？
3: 新海集团呢，把合同签了。马上打钱给你。
0: 钱什么钱？你们把曹长养的还别钱，我要报警了。
3: 随便。你们这个草场是我们新海的，我是来收回的，谁来了都得认这个合同。
0: 孟总已经答应我不收了，你们怎么说话不算话呀？
3: 他跟你怎么说的？
0: 他跟我说，
3: 他跟你说什么都作废。现在是我说了算，你把合同签了。
0: 我不跟你谈了，我要跟孟总谈。
3: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啊，一，签合同，安置费一分不少你的；二，房子我直接帮你拆了，带上你那些牛，今天就给我滚。
0: 草场不是我的，你在这用。

0: 你们俩给我上！
1: 打电话，找管事的过来。
2: 我就是管事的。
1: 你要和我谈什么？这草场不是你的吧？我看你最多也就会说一句"扎西德勒"。
3: 曹总是我朋友的，你可以和我谈。
1: 老同志，劝你还是离远点儿，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别一会儿伤着你，你再讹我碰瓷儿。
4: 你是新海的？是，你的分管领导是谁？谁允许你在这儿这么闹的？大爷，我劝你还是让开点吧。你们家但凡关系硬一点，我今天都不会站在这儿。伙计，干活吧，推！
5: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董事长，您怎么来了？董事长，您放心，这边我都安排好了。林市长，我来晚了。你是来的有点晚。你们新海的牵头整合，就是这么工作的，啊？ 这就是你说的社会责任感？实在抱歉，是我管理失职，我马上处理。你家来的？啊，你开回去。
1: 谁叫你掺和的？谁允许你去的？今天要不是冒辉告诉我，这事儿你怎么收场？我问你怎么收场？你长不长点脑子？办事之前不会查查，那是谁的操场？那是多杰的，林培生老同事。林培生，天多市副市长你不认得，还叫人家大爷？我看你才是大爷。
2: 没人告诉我那是谁啊！人家市长天天上新闻，你没文化不看报，看看电视总行吧？整合草场的事儿，我为什么不叫你掺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我就怕你不长脑子把这事儿给我办砸了，结果你上赶着给我惹事儿。
1: 董事长，是我办的不对，我也是着急替您分忧啊。那接下来那块地，您打算怎么处置？
2: 处置什么？处置什么处置？我也处置你，那块地能动吗？
1: 那块地不能动。
2: 瓜皮！你呀，虽然是副总。 但不该你管的事儿就不要管。是，回去把你二号矿那摊的事儿管好了。今天这种事儿再来一次，你当董事长好吧？
1: 别，不干了，不干了。来，是。
3: 我已经教训过他了。您放心，我马上安排人敲定合同，旧合同无效了，不会有人再打扰他们。
4: 扎西说了，草场的事情解决了，为了感谢大家，今天只能打钱。
5: 啊，合着不是你花钱呗？
3: 一顿饭也不至于落成这样吧？说吧，还有什么？
4: 扎西还说。 为了感谢我，给我免了一年的坐牢。

0: 哎呀！你干什么了？就免了你的承包费。不是
1: 我的某某，我们总也不能给追嘛，是吧？
0: 是。
1: 来来来，来，喝一杯来，老关。
2: 来。
1: 动筷子，动筷子。
2: 干什么？

0: 我不会再让你再闹事了。
1: 之前的事，你可以不赞成，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做下去。你再闹事儿，我下回还抓你。
2: 谢谢。谢什么？草场。用得着你谢吗？那是大家的草场。对，大家的草场。
3: 来，为了草场，喝一个。
4: 来，喝一个。
2: 为了草场。
3: 为了草场。
2: 喝。
5: 记得，在监狱服刑放风的时候，你猜猜我遇见谁了？
6: 你不是每天都和我在一起吗？
5: 你半年就会扎错，转到第二监狱了。那你看到谁了？蚂蚁中。
6: 怎么又是你？
2: 一下子就把我认出来了，跑到我面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也有今天。”然后他死死的盯着我，一句话也没再说。从那以后。 每次碰到，他都远远的看我一眼，然后摇摇头走开。那感觉比打我一顿还难受。那时候我就想，出来后我一定要找到队长。 问问他，我们到底做的对不对？17年了，从机场到县里，北部都很熟悉。我没日没夜的找，我为什么还是找不到队长？

0: 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1: 想吃啥？
2: 方便面。
3: 行，跟我回村委会，我给你泡去，我再给你加个火腿肠。
4: 你怎么不说加个卤蛋呢？我表舅家一样是扶贫，人家县税务局帮我见面就给钱，一次500。你发的这些米米面面的，一点都不值钱。
3: 你再不去，方便面没了啊！走走走，
4: 我这个腿疼啊，地都下不去。你帮我去把那个发的米搬回来吧，还在村委会呢。顺便帮我把方便面也带上，要桶装的。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在地震心理学上，有一个黄金12秒自救机会，即地震发生后，若能镇定自若的在12秒内迅速躲避到安全处，及时采取自救行为，通常能最大程度减少伤亡。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要记住以下6不要：
6: 1.不要乘坐电梯；2.不要站在阳台上；3.不要待在窗户或外墙边；4.不要寻找衣物或贵重物品；5.不要站在床上或地中央；6.千万不要跳楼。
5: 记住以上自救知识很重要。其次，小青也建议您家中常备应急物资，这样当发生突发情况时，更能为保护家人的平安多一份保障。

0: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冰雪，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2: 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既是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3: 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美，找到美。
4: 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这黑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5: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
6: 这骆驼逐渐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
7: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8: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鹂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9: 一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
10: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

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

0: 去年你不是说能找完吗？
1: 我是怕我今年找完了，明年不知道该干什么去了。
2: Five stacks of grain。人在面临悲伤的时候，会有五个阶段：denial、anger、bargaining、depression、acceptance。首先是否定，然后愤怒，再开始讨价还价，然后陷入沮丧，最后没办法，只能接受。啊，当然也有一些人会在某几个阶段反复循环，当然也有像老韩这样的，停滞在某一个阶段，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出来。
0: 老韩，别急，说了，这可是陈年活酒，你怎么和他？
3: 你这种走完五个阶段的人，不懂。
4: 小贝，其实你也没走完。
1: 我明白。
0: 人是，气不管用，话不管用，酒管用。喝吧，喝吧。
4: 好酒孬酒啊，我是真喝不出来。东志巴说酒难喝，我就想每喝一盅酒都让他尝一尝。问问他到底好不好喝。哎，还有小贺，打死他那个枪手到现在都没有抓到。我本以为林业公安成立了，巡山队解散，最先走的人是我。现在队长、副队长

0: 小白，我只是在煤矿上闹一下，你就抓我，像对仇人一样对我。你说你还是不是我的朋友？
1: 自己拿衣服擦吧。
2: 哎呀，
1: 哎，往哪擦呢？
0: 你是不是喝多了？来来来，我给你擦。小时候，你不地道。
2: 哎呀，你，
0: 白菊带孩子多不容易。你这个爸爸是怎么当的？你早知道你俩要散，我们大家为什么撮合你们呀？
2: 好了。是这样啊，我呢，很快就要升职了，我后面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明年我就带玲玲去省城上学了，到时候白菊也去。
0: 真的吗？
1: 看他表现吧，你们都是证人，帮我监督他。
2: 听到了吧？
0: 你们就向前看，有我们在这好好的留守，你们就向前看，放心的走吧。
2: 哎呀，又过。

0: 老韩，你少说两句吧。聂氏，你说你这个人，
1: 我怎么了？你说你怎么了？我老老实实开着我的超市，要说环保，我最环保的，我还当环保志愿者呢。
2: 你最不够朋友，连酒都不喝，那就完了。
0: 老韩，
1: 老韩，老韩，
0: 老韩，
1: 人家曾把自从心脏做了手术，老婆都不让他喝了。很注意的。
0: 我干什么你不顾朋友啊？你闭嘴吧你！你既得利益者。
1: 我怎么了吗？
0: 你还怎么了？你有钱，你最有钱，你牛，就你开牛头。好，那你来放牛，好不好？
1: 我才不去你那打工呢！
0: 我谁的工也不打，我就是个废物，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就一张臭嘴。 我撕烂我这张臭嘴！
1: 好，我帮你撕，自己拿着手表上去。
0: 我先撕你的。
3: 大爷来了啊！我的司机，大爷，这打的，哎呀呀呀！

0: 睡了。那我先走了，明天八点我来接你们。
1: 啊，你把那箱子先拿到车上去吧。
0: 好。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哄过他睡觉了，我以为谢谢你。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哥，今晚有空回家？
1: 走啊。
0: 啊，我刚把玲玲哄睡着。那我先。
1: 邵云飞。
0: 哎，
1: 你和白雪也分开好多年了，虽然你是玲玲的爸爸，但咱们毕竟是两家人，我们家不兴离婚不离家这一套。
0: 哥，我永远拿你们当一家人，这点是不会变的。
1: 邵云飞，今天我就直说了，我们都知道你还存着复合的心思，可你扪心自问，你算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吗？
0: 哥，我这次
1: 我不是你哥。你俩刚谈的时候，我就问过你，以后是怎么打算？你说以后的事情还不敢想。
0: 是，因为当时还年轻，但是我现在想得非常清楚。
1: 你不用回答我，因为这些年我已经有答案了。你条件很好，即使现在看也很好。高知家庭，婶婶工作。如果不是巡山队，你和我们家和白菊就是两路人，大家也不会有什么交集的。我们家算是高攀你了。
0: 哎呀，哥，你不是，白春，你别这么说我。
1: 但我们家不欠你什么。白菊是有心结，范畴，但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

0: 他们的性格这么多年，他自己带着孩子，你在外头天南地北的跑新闻。玲玲发烧，他急得半夜给我打电话，我连夜从矿上赶回来，在医院守着他们俩一夜。每一次当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是。所以，我现在想尽力弥补他们。 用我所有的时间去弥补他们，
1: 你是玲玲的爸爸，你怎么弥补他都不过分，但是对白菊，我劝你收回复合的心思。作为白家的大哥，我是不会再接受你的。回春，你可能对我有误会，我非常爱白菊，一直都爱。 当时离婚也不是我提的，
0: 你不用跟我解释。
1: 啊，是男的解释多了没意思，但我觉得在感情当中互相亏欠也不算什么错，只要两个人心甘情愿，其他人其实没什么立场在这指指点点。
0: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什么意思你知道。

1: 爸，你要给我再跳楼机啊！你妈陪你坐。哎，你怎么玩累呢？都说好了。
2: 你说好了，你妈陪你坐。你陪我坐。
1: 你妈陪你。
2: 你陪我。
1: 你妈。
0: 你这俩加起来能有10岁吗？啊！
1: 哎呀，无聊的大人呢，咱那可不理他呀。
2: 小心头。
1: 走。
3: 哎。
1: 一次性拖鞋可以吗？哎，啊，爸还准备水果叉子了。后边还有个毛毯。
3: 爸，你真好，就是这几样水果我特别爱吃。
1: 爸跟你商量个事儿，你坐后排行不？你看这个领导啊什么的，全是坐后排，那秘书助理才坐副驾呢。
3: 爸，你这水果不是给我准备的吧？
1: 怎么不是给你准备的？你看后排这一兜子零食，全是给你准备的。嗯，行不？
3: 那我就勉为其难配合你一下吧。
1: 太听话，来，宝贝，请上车，坐好了啊，关门了啊，爸。弄好了，走吧。

0: 咋了？老韩发现了一些尸体，队长，可能找到了。是我发现的，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1: 现场正在勘查，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2: 我们配合呀，让我们进去看看嘛。
0: 队长，
1: 现场正在勘查，配合我们工作，往后退。
3: 小白，你可来了！
4: 小白，
3: 让我们进去。
1: 哦，对了，小白，
4: 站在那边等着。
1: 是我发现的，
5: 队长，
1: 让我们进去。
0: 哎，小白，
1: 往后退！
0: 小白，
1: 你们往后退。
6: 哎，队长，局长在外地，正有回赶，让我们通知你作为这群人来协助勘察现场。嗯。

0: 他的，他跟我们显摆过的，我一眼就认出了。还是卓曼的吧，扎西哲人新做的刀鞘和皮扣子，非要送给我。
1: 这个好看，你应该送我这个。
2: 这上面刻的字是什么意思？
3: 刚日此计，向雪山般吻过。

0: 我们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死者为男性，根据耻骨联合面的形态特征，颅骨骨缝愈合程度综合判断，死者的年龄大概在40到45岁之间，生前身长1.85米左右。由于个体差异，身高数值会存在一定误差。颅骨的左前侧有一处典型的火器伤痕迹，弹孔入口呈圆形，边缘整齐，没有明显撕裂迹象，周围伴有细微的骨质缺损，基本可以确定死因是枪伤。
1: 死亡时间有判断吗？
0: 大约是15年前，土壤里的微量元素已经渗入到骨骼内部，通过对微量元素的分析，结合骨骼整体的风化程度，我们能推断出一个时间，但是干燥寒冷的环境里面骨骼变化慢，推断的死亡时间可能偏短。
1: 嗯，误差能有几年？
0: 2到3年。
1: 也就是说死亡时间可能是15到18年前。
0: 是的。
1: 嗯，好。这不就跟多姐的失踪案对上了吗？

0: 痕检那边怎么样？
1: 尸骨身上的衣物大部分已经被分解，现场发现了一颗口径为7.62毫米的弹头，检验科正对带回来的其他物证进行化验。
0: 好。大家都清楚啊，这具尸骨涉及到17年前的一桩失踪案。当下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尸体身份，抓紧提取 DNA。另外，数据库里涉及失踪人口、在逃嫌犯的 DNA 也同步比对起来。调查方向不要只局限在这一个案子上。
2: 明白。
0: 同志们，鉴于这个案子的特殊性质，市局决定成立专案组，调动全局力量彻查这个案子。散会以后，谢阳，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提报一下专案组的人员名单，抓紧进行任务分配。
3: 是。
2: 局长。
0: 嗯。
2: 我申请加入专案组。
0: 你想都别想，你一个治安大队的，拆过这种级别的刑事案件，像话吗？
2: 当年的事情我是亲历者，我有协助调查的条件和义务。就这样。
0: 嗯。
2: 况且这个案子是我们大队报上来的，韩学超为了这个事情又查了17年，我得给大家一个交代。
0: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多吉也是我的老领导，但根据回避原则，这个案子你就不能参与，你不知道吗？
2: 回避什么？这尸骨身份都还没确认呢，我回避谁呀？
0: 你别在这儿咬文嚼字啊，规定你都清楚，回去老老实实干活去。
2: 我们队里的事儿，打击黄赌毒，搞大型活动，检查公共场所，还有就是犬类管理，这些有肖队长带着都能办，不差我一个。
0: 你这态度有问题啊，你就以这种态度对待你的工作吗？啊，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把你调到市局来，就该让你在县里管户籍。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比起那些日常的工作，现在多杰队长的案子更需要我。
0: 你看，问题就在这儿。多杰队长，小白，你的专业素质我很放心，但是我拿不准你会有多少私情。在面对这个案子的时候，你不能既是一个警察，又是一个巡山队员。
2: 我是警察，这点我比谁都清楚。局长，请您放心。
1: 局长，
0: 你先出去等我一下。
1: 好。
2: 局长，我等了这么多年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天。那把刀我认识，我是知情人，对于案件调查肯定有帮助。
0: 不是说等一下吗？哟，林市长。
2: 林市长。
4: 老史啊，我去帮你接了个人。
5: 石龙局长回来了。阿佳，你好吗？
6: 阿佳，给我拍张照片。
2: 好。

没有错，是这把刀。刚知子必刃。我刻的时候，觉得阿爸就是这样的人。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如果阿爸还在， 不会认下我们消失17年的。司母大人知道了吗？我来的时候，跟他说是草场有几份文件要见。等结案吧。结案之后，我再找机会慢慢跟他讲。其实阿爸失踪之后，

0: 阿爸的身体一直都不好，伤害疤这么高的地方，让人不放心。我带来了阿爸的衣服，不知道还能不能提取出你们要的那个 DNA， 但总要试试嘛。这些都洗过了吗？洗得干干净净的。
1: 阿妈当年说，无论阿爸走得多远，家里的牛粪永远要烧着，衣服永远要干净的，所有灯要永远为他亮着，不然阿爸回来要生气的。
0: 家里其他亲人还能联系上吗？阿爸已经没有在世的血亲了，我真希望我是阿爸生的孩子。
2: 局长，请让我加入专案组吧。这件事以后再说。正好林市长、谢队长还有扎奇都在，我向大家保证，我不会为个人情感干扰。多杰失踪前，我跟他接触最多，也熟悉他当年的社会关系，我能为侦查提供更多的帮助，对案件有利无弊。
1: 案情特殊，我们还是需要有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在专案组里。再说了，跨部门专案组能够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专业优势，也无妨吧。
0: 局长，我同意林市长的意见。关于当年的情况，专案组本来要走访相关知情人，
1: 白局参与还是有帮助的。
3: 不准感情用事，如果违纪违规，立刻回治安大队去。
2: 是，局长，我现在请求将马志县公安局所有案情相关资料调到市局来。

0: 老林，你看看，
1: 先生给我买的，还挺好看，就是腰肥
2: 这孩子连自己妈妈的尺寸都不知道。
1: 这就不错了，咱家建设就算细心的了。他给你买的手表，我看你一次都没戴过，舍不得戴。
2: 那牌子不合适啊。
1: 这倒是，下次让他给你买块便宜点的，到时候你带出去，人家问起来，你就说这是儿子给我买。
2: 今年扎西来添多了，
1: 多杰家的扎西。扎西也得有30多了吧？变样了吗？
2: 话少了，人更稳重了，不像多金。倒是像才人。
1: 下回叫孩子来家里吃个饭吧，好多年没见了。起码能把这件事查清楚了。
2: 什么？
1: 这么多年，你虽然不说，但我心里知道。我们都不相信多杰会畏罪潜逃，现在至少能还他清白了。他这能算烈士吗？保护区的成立有他的功劳，是不是得让警方先找到凶手啊？
2: 尸体的身份都还没有确认，你能不能不要自己瞎发散呢？
1: 怎么就是我发散了，在家还跟我打官腔啊？你知不知道，你一回家就一身烟味儿？你都多少年不碰烟了？这几天你恨不得睡觉都在梦里叹气。

0: 董事长，您找我。
1: 坐，你先喝会儿茶。
0: 哎，
2: 这普洱啊，还得是老的好，这是刚收的。
0: 哦。

0: 这几天我跑了几个草场，把合同都落实下来了，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呢。不急，这么些年了，你办事我一向放心。哎，姚辉，你是哪年回来的？
1: 99年。
0: 对。新海成立的第二年，
1: 那会儿新海才一个矿呢。
0: 到2000年发展速度提上来了，多开了几个矿。我记得当时你还在滚爆破呢，你是个好苗子，08年就干上副矿长了。08年，咱们有几个矿啊？
1: 3个。
0: 那再后来的几个矿矿长，都得是你徒弟了吧？
1: 是。
0: 哎呀，算算，从你回来到现在，15年了。这些年你出了不少力啊，干得不错。
1: 还是得感谢董事长对我的提拔和赏识。
0: 提拔、赏识，都不是说有就有。有了之前的事儿，才能有之后的事儿。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对吧？
1: 您是我大哥，我不能辜负您的信任。
0: 好，好啊。哎，说啥？

这条路，我来来往往不知道走了多少回。我想他把就埋在这么近的地方。可能这也是队长的心愿吧，像守门人一样，一直看着马指。

0: 不查出凶手是谁，这事就没完。生死九省山上的积雪，有人倒冤枉，但最终都要活成细水流下来，这是人的因果。
1: 你这话什么意思？队长走的不明不白，这是他的果吗？
2: 哎呀，莫寒，你不要曲解扎错的意思。查凶手三个字说起来容易。 他这么多年过去了，茫茫人海去哪儿找啊？光是找到尸体就用了十几年。
3: 在勃拉姆拉。

0: 我们这儿有好多麻烦事儿，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但是真的有好多好多麻烦事儿啊。戴先生的车总不能让他在那儿停着。
2: 把一个真相。

0: 我说查起来难，不是说不让他查的意思，我非常支持他，就心疼他，你知道吗？
1: 所以你是又被甩了？
0: 什么叫又被甩了？也对，不存在又。
2: 因为你就再没成功过，行，
0: 老板，您的事，那没事儿，姐夫，只要我一天没有新姐夫，你就永远都是我亲姐夫。
2: 不行，白吉，我跟你说啊，你得帮我看着点你姐，有什么情况赶紧向我汇报。
0: 是他能有什么情况啊？别说他现在进驻安组了，你看他之前。
1: 那妈逼着他去相亲，那什么结果？那还用我说吗？是吧？那也是啊，<笑>
2: 白姐，你凭良心说啊，你觉得这么多年我算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吗？
0: 你问不着我，你问问你自己。任何关系，你只要做到了无愧于心就行了。什么叫合格啊？都是给外人看的。嗯，
1: 兄弟，你说的太对了，是吧？白大春就不像你，半点比不上你。你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你报个手机瞎忙啊什么的，喝点。快跟我喝酒。有正事儿，喝什么酒？不喝了，今天。你不知道，我矿区旁边开那个分店，生意可好了，天天爆满，这菜都不够用，我得让他们备菜。
0: 那些小矿不都提供整改了吗？
3: 哪能行啊！说停就停，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去啊？那矿里干的热火朝天的。
4: 白队长，你不忙啊？
5: 不忙，我今天不忙。

0: 白队长，你已经在这盯着我半个小时了，你还让不让我干活了？
1: 这都一天了，结果还出不来吗？
0: 这个 DNA 检验技术是咱们局刚引进来的，操作程序比较复杂，耐心点儿。
1: 那得等多久啊？
0: 起码还得2到3天。已经跟你们做了加急了，而且洗过的衣服加上过了这么多年，检出 DNA 有一定难度。
1: 明白，明白。
0: 进。
2: 夏所。
0: 哎。
2: 部分文字已经出现发过来了，你看一下。
0: 我马上看。
2: 啊。
1: 嗯。什么文字啊？啊。
0: 给你看。啊，
1: 给我看一眼。嗯。
0: 死者裤子口袋里取出来的纸片，年份太久了，腐蚀的厉害。文检那边正在做修复呢。
1: 致远货运。致远。夏姐。
0: 嗯。
1: 这张是什么纸？单据吗？
0: 这纸碎成了好几片，完整的凑不出来了，还有2片拿溶剂泡着呢，得处理完了才能看出来。
1: 好，
0: 嗯，
1: 行。
0: 那有其他消息记得通知我啊。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1: 姑奶奶可走了。
0: 就知道吃，
1: 让你进专案组是来查案的，我还没吃呢。
3: 陆总，
1: 快点，孩子来。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

0: 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来，给。
1: 哎，姐，这个马志宏远货运公司跟咱们案子有关系吗？
2: 查出来就有关系了。
1: 这些马志县的资料我都看了好几遍了，要是真能找到点线索，我调入刑警队的计划就能早点实现了。
2: 哎，你现在的小孩怎么都这么功利呀？你要这么想，你就回去吧。
1: 哎，别！你叫我干活，我高兴着呢，这是对我的锻炼。我的理想呢，就是成为一个像你这样的警察，然后去使唤年轻人，不让他们吃完饭。
2: 义气真重。
1: 姐，是这个吗？是邮票啊。
2: 看来当年林永强下属的宏远货运公司，可能跟多件案是有关系的。
3: 宏远货运职工的名单已经发上来了啊，但这页码不对，中间少了一些，大家把现有的先看一遍，挑重点去走访。
1: 好的，队长。
3: 好干活。
1: 姐，你那个一看就像个会计，不像开大车的。
0: 你是拉相面的呀？
1: 哎，姐，
0: 你又干嘛？
1: 你看我这个，一看就像个开大车。
0: 是挺像的。
2: 等会儿，翻过去。吴江，
4: 我们公司那个副总吴江啊，级别比白春高，却只能去管二号矿，所以他总是找白春麻烦。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上次那个报假警的，估计就是吴江。
5: 谁吃的瓜？我切的，吴总。
1: 实在不好意思，吴总，两位警察同志说是要找您呢。
6: 警察同志啊，抱歉，有什么事儿吗？
3: 吴江是吗？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事情想找你了解一下。
6: 哦，好啊，好。
7: 吴总这几年生意做得很成功啊。从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到星海煤矿的副总。
6: 哎，对，

0: 警察同志对我了解还挺多啊，都10多年了。那会儿我还年轻，找个车队混口饭吃。你当时在这个货运公司干什么工作？当时就干司机啊，跑大车拉货，东线，跑省城。那
1: 你认识多杰县长吗？我就是个司机，我哪儿有机会认识县长啊？
0: 再说了，那些藏族人的名字我也分不清，什么多吉了、桑杰了，晕得很。17年前，马志出了个大事儿，多杰县长失踪了，你知道吗？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事儿。
1: 多杰县长出事的那几天，你在干什么？能回忆一下吗？
0: 你这个问题就有点太难为人了吧？10多年前的事儿了，我上哪儿回忆去？我们啊。 天天过的一个样，无非就是拉货、跑车、熬大夜呗。那你认不认识李永强？李永强？想不起来了。哎，他有外号吗？
2: 外号，对呀，我们当时啊互相不熟悉大名，都叫外号。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叫大款的，每次出车都带块表，后来我们才知道他那块表是坏的，压根儿不走针。还有个叫猴子的，再就是老张、老王，啊，老吴。
3: 吴江，我提醒你一下，李永强是宏远货运公司的法人代表。
0: 你说的是老板啊，我一个跑车的，我上哪儿认识老板去？哎，我认识最大的官就是我们车队队长。
3: 那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宏远货运公司的？97年吧，
0: 不是我要走的，是车队长有一天告诉我们，公司黄了，明天不用来了，给了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让我们走。哎呀！
3: 说失业就失业，这个货运公司为什么会出事儿？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因为你的老板林永强跟盗采金矿有关系。哦，这样啊。
3: 这件事情当初在马志县影响挺大的，你都没有听说过吗？
0: 没有啊。那几年挺难的。
3: 一堆不顺心，更何况好多事儿，我也都记不清了，懒得去回忆了。
2: 阿伟，慢走。
4: 他的话有点多了。
2: 你也怀疑他们说实话？
3: 但他的描述跟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上都对得上，没有明显的漏洞。
4: 但反而更显得有问题。
3: 没错，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为了显得自己像是说真话，就容易增加很多细枝末节的信息，比如大款、猴子、不走资的手表等等，来把这个谎尽可能的圆起来，让人觉得真实。
4: 嗯，
3: 我还有一点想不通的是，白骨裤子的口袋里为什么会有邮票？ 当年李永强被击毙，起码金矿被关闭，而宏远货运公司作为李永强的外围组织，他的职工会有什么理由去杀害多杰队长呢？还留下了个证据，在队长的身上，太不合理了，说不通啊！
4: 继续查吧，把宏远能找到的人。
5: 挨个查一遍。陈龙煤矿和合并一直由吴矿长代管，本来降尘设备就不够，还只顾着出煤，那灰尘大的都快改成沙尘暴了。
6: 董事长交代过，最近市里抓整改，随时都有抽查。孟总，您看要不要找白矿长借料人员和设备啊？
4: 你下次来我这儿之前先收拾利索啊。
6: 哦，孟总，您这。

0: 门质量不太好，我找总工给您换一个吧。
1: 不用了，您下班吧。
0: 哎，
1: 喂，查到吴江那儿了，都问什么了？
2: 冷不冷？
3: 我去把阿克的被子晒晒，这个扎葱太不会照顾人了。
2: 别忙活了，天马上就要黑了，回头我提醒一下扎葱。小少回省城了吗？
3: 我哪知道哎。
2: 其实小少一直很关心你的，你不用这样。
3: 我还是去晒晒被子吧。
2: 小贝，
3: 这杂志还出着呢。
2: 我孩子喜欢，所以一直盯着。
3: 孩子该上初二了吧？学习怎么样？
2: 比我好多了，尤其是英语。准备下学期转去成都，那边的教育资源更好。我也要去成都了，很快就走。超市准备给我小舅子，这开超市的钱本来也是老张给的。

0: 对不起啊，我又等一次逃兵。
1: 你不用这么说自己。
0: 咱们兄莫尼给跟的人，但不到莫尼也撞的人。没关系的，事实是这样的。
1: 当年无人区环境那么恶劣，才让你落下了这身病。去海拔低的地方是对的。你在任何时候跟我说你要走，我都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一定是今天？为什么是现在？现在尸骨才被发现，可是那个尸骨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队长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背后是谁？这一切还没有搞清楚呢。
0: 就是因为尸骨被发现了，我觉得我终于可以离开了。我的心这些年一直被一只手狠狠地抓着，手在麻着的每一天都是这种感觉，你明白这种感觉吗？
1: 我知道，你心脏做了手术。
0: 我刚出狱的时候，我找不到工作，案情场整晚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就会做噩梦，梦到亲妈儿惊恐，到处都是血。我想，如果我当初没有归队就好了，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些事情。可是我总会想到多杰队长，总觉得他在看着我。总算找到队长了，我觉得我可以给自己一个交代了。以前我总是想要一个编制，后来坐了牢，这辈子编制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只是想活下去，至少看着孩子长大，上大学。

阿克德哥，我以后再来看你啊。进山要小心哦，这几年你得罪的人太多了，你这投资200万了。

0: 我把你的钥匙收拾地下室找出来的，还给你。
1: 你之前借我的那本警备器还没还我，我还没看完呢。
0: 我现在就要。
2: 你不是还没看完吗？我马上，孙彦明和林毅的珠子，我一个人是修不好的，大家一起拿出光盘才能修好。小白，你说，人活着为了什么？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哎，等会儿，这两天你们警察查出什么来了？嗯，就是还在查呢。啊？
2: 喂，那个人闹事的吴江，是不是跟郑少有关系啊？
0: 啊？
2: 我听说你们在查他。
1: 哎，哎，你谁告诉你的？草原
2: 上的风告诉我的。
1: 哦，我知道了，那歌厅你是不是老去啊？你老板嘴巴可真大。
0: 哎，小白，那个地方我们大家都常去，常去的。查到什么了？说说。
1: 涉及到侦查的细节，我不可能告诉你们什么的。
0: 小白，你怎么把我们当外人啊？
1: 什么外人内人的？公安有公安的规定。
0: 规定案子又不是靠规定破的。
1: 有组织就有纪律，老韩。 去找个班上吧，多接触接触人，多听话听音，和人打打交道。我不跟你争这个，马上开车去。
0: 我真没有，我真没有。喂，你给我慢点。 他什么意思？咱们刚和和气气说话没几天。
2: 怎么又搞分裂？他的意思你听不出来吗？啊？他什么都没说，可是他也没让我们什么也不干呀。我们能干什么？帮忙找线索呗。小白是这意思吗？应该是这意思吧。
3: 刘浩玉是吧？之前在马志宏有货运公司上过班，啊，来，
1: 谢谢。
3: 你看看这名单上这人，最近见过吗？
4: 这些基本都认识。
5: 啊，这个好久没见过，
4: 两个月以前了。
3: 两个月以前
4: 啊，对，
3: 两个月以前。

0: 老乡，你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情况想找你了解一下。
1: 哦，
0: 你是叫李海源？
1: 是是是。
0: 以前在马志宏远汇公司上班？
1: 对，那都是很多年前了。
2: 这个资料你先看一下。
1: 哦。

0: 昨天天翻困，
1: 哎，
0: 宇哥，你怎么让警察给盯上了？哎，
1: 什么盯上了？是他们查案，查到我以前那公司了。哦，
0: 我年轻时候在那儿干过司机，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1: 以前你不是在马自跑车吗？
0: 是，红眼货运嘛。
1: 哎，
0: 听说过大公司。
1: 啊，
0: 人可多了。哎呀，也不知道他们查什么，还让我回忆。这那个丢了那页，那想都有谁？
1: 哦，
0: 这不开玩笑吗？那谁记得起来？

0: 哎呀，那桑巴在成都还适应吗？他这人不够意思啊，说走就走了。
1: 他最要呢。

0: 哎，怎么了？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了？哦，中学的事儿我都帮你打听了啊。实验中学和二中呢都挺不错的，实验中学呢就是更侧重孩子的这个自主性，更看重孩子的这个素质教育，二中就是相对来说吧会更严一些。不过这个还是要看孩子自己，我觉得这两个都挺不错的。
1: 谢谢了。
0: 也哎。
1: 听说这个白局是马志县公安局调上来的，他问你什么了？还能问我什么呀？问我跑车路线呗，问我拉的什么货，问知不知道多劫。反正我就是按照大哥教的那套说呗，没全说真话，也不能全说假话，真真假假的绕着他们玩呗。别跟警察多说话。 他们能找你问一次，就能找你问第二次。孟总，你是怕我嘴不牢，还是怕我把你拖下水啊？我是提醒你，你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现在我们应该一致对外，不是在这儿内讧。今天既然是你请客，那我得再开一瓶。小心点儿，别喝多了误事。
2: 孟总，他来了。啊，小沈。哎，孟总，有事啊？
1: 要想跟吴江长久的话，你劝劝他，得意不在一时，是不是？
2: 嗯，谢谢孟总，我跟他说。
1: 你比他懂事儿。
2: 那孟总，再见。

0: 喂，白警官，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1: 宫保鸡丁，菜齐了。
0: 我们还点了瓶酒，麻烦上一下。
1: 哦，我们这里有鲜榨的玉米汁、山药汁、南瓜汁，你们看一下。
0: 不用了，上酒就行。
1: 您不是开车来，喝什么？
2: 你哪来这么多问题啊？
1: 行了行了，我们喝茶吧。哎，好，喝茶好。行了，二位慢用啊。
0: 嗯。

0: 怎么了？
1: 这没你什么事儿了，先出去吧。
0: 哦，我们店里有规定，在这个房间我得在这服务。
1: 我们没想做这个房间，是你非要我们做这么大房间的。
0: 姐来了，那
1: 出去。
0: 那慢慢吃啊，哎，有什么事随时叫我啊。
1: 嗯，吃吧。
2: 你弟挺护着你。
1: 早知道就换个地方了。
2: 嗯，这挺好的，说话也方便。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2: 这么直接啊？
1: 难道你是来接着相亲的？
2: 听说你们找吴江问了话，这个事情在公司传开了，我们冯董比较介意，毕竟吴江是星海的副总，他要是出什么事，公司脸面上也不好看。你能不能透露一下，他到底……
1: 孟总，星海这么大的公司，你们用人之前都不做背景调查的吗？
2: 背景调查当然做啊，不过人嘛，总有过去，我们能查到的也不多。
1: 那他当初是怎么进星海的呢？
2: 冯董招进来的，具体我不太清楚。不过他这些年在星海干得不错，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1: 那你对吴江的背景了解多少？比如，他以前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工作的事情。
2: 宏远货运啊，这我不清楚。哦，我知道他早年是跑过货运。
1: 他当年运过什么货？跟谁接触多？你听他提过吗？
2: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毕竟那是他来公司之前的事情。你要想知道，我倒可以侧面帮你问一问。这公司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
1: 你知道刚才你说了几句不清楚吗？
2: 哎，这是饭店，不是公安局。怎么每次跟你聊天都感觉被审讯似的？
1: 你有这感觉？
2: 嗯。
1: 那说不定是你心里有鬼呢。
2: 职业病。
1: 不好意思，接个电话。
2: 嗯。
1: 喂。
3: 妈，什么时候回来？
4: 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大事儿。
1: 知道，你今天在学校又打架了是吧？回去找你村长。
3: 你别听老师瞎说，
4: 是他先揪我辫子的。
1: 邵崇林，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管你跟同学发生什么样的矛盾，你都不能动手。你比那男生高半头，你一推人家推跟头，你下手有数吗？
4: 我知道。
1: 他要是没摔倒，你是不是该踢人家了？我教你那几招是防坏人的，你怎么能用来对付同学呢？你把人家男生踢坏了怎么办？
3: 会的。
1: 你下次再动手，我就开警车把你给支走。
3: 你
1: 回去说。哎呀，不好意思啊，家里孩子不消停。
2: 没事，我心里平衡点了。
1: 嗯？
2: 感觉你跟谁说话都像是警察。
1: 我这都是被逼的，你刚刚也听到了，多不让人省心。
2: 哎呀，家里有个孩子，热闹。
1: 你少说这种风凉话了。有孩子好，那你怎么不结婚呢？
2: 那你为什么离婚啊？
1: 别转移话题啊。
2: 好啊，白警官，我不结婚，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合适的。毕竟这个事情还是要看缘分的，对吧？
5: 你怎么来了？
6: 吃饭去了。
5: 啊，不然饿着。
6: 跟谁呀？
5: 没谁。
6: 没谁？我听说可不是没谁。
5: 白吉这个墙头草。
6: 你也别怪白吉，我们都担心你。
5: 你还是担心自己吧。

0: 那个人叫孟耀辉，新海总经理，是我的相亲对象。你笑什么呀？那我就放心了。
1: 尚云飞，你没听清楚吗？我刚才说了，那是我的相亲对象。嗯，
0: 我妈介绍的。我听清楚了，你有相亲对象，但。 这么多年你也没少相亲，一见面就给人怼跑了。天多这么多大龄单身男青年，几乎就被你怼遍了。哪个有下文了？
1: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吃饭了。你真想好了？没有。
0: 是工作上有联系，见几回了？你烦不烦啊？关你什么事儿啊？跟你有关系吗？哎呦，我跟你说啊，就有些交往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但人家不是那么觉得的。
1: 尚云飞，这么多年你还是没有变，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爱在工作场合烈焰。
0: 什么烈焰？多难听！哎，你怎么能拿他跟咱俩比呢？咱俩当年经历多少，那是自然而然走到一块儿。
1: 没说咱俩，我说的是你那个红颜知己，什么小东，什么小西的。
0: 你说小东啊？
1: 哎呀，你爱谁谁。
0: 不是。
1: 你说清楚什么意思？你别往我头上扣屎盆子啊！
0: 尚云飞，你给我装什么呀？我都看见了，半夜给你发信息，还什么少帅？哎呦，
1: 真当自己是美男子了？
0: 那是单位同事给起的外号，大家都这么叫啊！
1: 哎呀，随便吧，都过去好几年了，你爱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0: 而且这小东是我学妹，那分到我们报社，我肯定得多带的呀。
1: 而且人家已经结婚了，人校园恋爱，
0: 那老公是我学弟，我们这关系都很好，怎么着你给说成这？
1: 行，你们关系好，那你们仨过去吧。
0: 哎，什么叫我们仨过呀？你这，而且这事儿都4年了，怎么翻出来的？你这等会儿，
2: 你是因为这个跟我离婚的吗？
1: 咱俩离婚不是因为一件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
0: 我要知道你是因为这个，我当初肯定不会同意跟你离婚。
1: 你明明知道我是因为什么离婚的。
0: 又开始了。
1: 我怎么了？
0: 从以前到现在，你心里想什么，从来也不主动说，从来都是你做决定，我听你的。白居，我在关心你，在担心你。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心里还想……
1: 对不起。 从青山队解散到现在这么多年，我没睡过一天好觉。工作、生活、孩子，我都处理不好。但我在努力的当一个好妈妈，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对玲玲好。我知道你关心孩子，谢谢你。 可都过去4年了，我们早都已经习惯了。分开是我决定的，我也不后悔。是我耽误你了，尚云飞。我这样说，算是说明白了吗？

0: 哎，上哪儿去啊？我租那房子在上边。你蒙谁呢？真的，我调回来了。
1: 你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吗？啊！我刚把你的事儿汇报给领导，下次开会就讨论你。

0: 谢谢主编您，但我思来想去吧，我还是觉得我不适合当领导，我就是个跑腿的。哎，天多记者站那儿不是缺人吗？我去那儿正合适啊。
1: 我觉得你在这儿正合适，你做我的味儿，你领导我，我听你的好不好？
0: 说吧，到底为什么？哎呀，就是，就怎么说呢？就我吧，现在事业是有了，但是加快完了。我天拓那边的情况您知道？
1: 我觉得你现在事业也快完蛋了。
0: 嗯，是。主编，我待遇方面无所谓，住房问题我也能自己解决，不用单位报销，出差就更没问题了。只要让我在天拓常住。 怎么着都行。您不说话，我就当您是答应了啊。你给我出去！
2: 不是我们不让进，这车坏车了。现在马上把你们负责人叫过来，啊，处理一下这儿的情况。
3: 这车坏了。
4: 哎呦，郭科长怎么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5: 我好像派人接你们的。
4: 吴总，我们来巡视整改情况。你们堵个大车在这是什么意思？哎呦，
5: 您今天来的是真不巧啊！我们这清晨设备的运输车坏了，您看我这着急赶回来，不就是为了处理这事儿吗？
4: 你们新海这种规模的企业，这么多矿口。 连抬拖车都调不过来，
5: 不是，现在里边正修整边坡呢，开车进去不安全，万一出现坍塌事故，这责任谁担呢？好吧，那我们走进去，
4: 啊，
5: 走吧。
2: 哎，好好，
5: 我先接个电话。 喂，侯局长。哦，好的，我明白了，没问题。
2: 郭科长，咱们进去吧。
5: 煤炭局黄局长。 说你们目前的整改任务的确比较艰巨，要给你们充足的时间。
2: 好，未来我们会和煤炭局联合检查，阶段性的跟进。没问题啊，我们一定配合的。
5: 我送你们下去。不用，我们认识路，自己走。
2: 好，再见啊，慢走。
6: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环保局这种单位，再来我也有办法对付他们。没事找事儿。
7: 白队长来接工，怎么不进去啊？夏泽，这不是到饭点了吗？来给你们送温暖的。
6: 我们科这几天的午饭啊，都快让你给包圆了，包三餐也行啊。我全指着你们给线索呢。来。 哎，真不好意思吃。那结果是不是出来了？没检出来。我刚从局长那回来。未检出？合成纤维对 DNA 有一定排斥作用，再加上衣服年代太久远了。 DNA 量低于检测方法的灵敏度，最终还是提取失败了。局长已经通知了扎西，他表示理解。
7: 那从你的专业角度上来看。

0: 还有其他的方法能够验证白骨的身份吗？
1: 目前是没有了。
0: 那要是一直验证不了，这不又成悬案了吗？
1: 现在说这些都为时过早，我们也在同步比对 DNA 库的数据呢。我知道这个案子对你意义特殊，先别急，
0: 我就是想要个准信儿，不管是不是多杰。
2: 夏姐，
3: 姐，
2: 弹道比对结果出来了。弹道痕迹显示，白骨现场发现的这颗子弹和当年齐马尔金矿打伤人的027号子弹出自同一把枪。
3: 齐马尔金矿？
2: 是的，我比对过了，痕迹一致，确定是一支540手枪。
0: 就是说，这支枪在齐马尔金矿中有人使用过。
2: 嗯。

0: 我知道你们是来审我们的，我们有嫌疑吗？
1: 我说的有点难听了，大家都是好队友嘛。
0: 哎，我说的有错吗？哎，他需要的时候我们才是队友，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变成需要保密的不相干人员了，现在直接成了嫌疑人了。
1: 哦，小唐一向是好的，这只是疼了你的手，没有疼到你的嘴。我们只是嘴上吵吵，但心还是在一起的。小白，你问吧，我们一定好好配合。
2: 当年打击骑马金矿，两位都参加了。我希望你们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尤其是那些枪手，他们的长相、身材，或者别的什么特征，细节越多越好。
0: 当时场面那么混乱，这个子弹恨不得满天飞，哪有功夫观察细节呢？

0: 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1: 哦，能再具体一点吗？在你们眼里，不起眼的细节，可能对我们的工作会起到决定性作用。邵云飞和桑巴，我们也都问过了，他们说得很详细，所以希望两位能不能再努力回忆一下。

0: 哎呀，走访他俩，比审嫌疑人还累。哎，你刚刚怎么一句话也不说？
1: 当年的马哲宏远货运公司和齐马尔金矿，还有现在的新海煤矿，我们需要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毕竟，17年都过去了，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宏远职工名单又缺了一页。
2: 他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3: 说我们吧。

0: 什么也听不见呀、
1: 谁呀？
2: 看电视喽！警察抓小偷喽！
3: 同一支枪，金矿和无名尸被杀的现场都出现过，而齐美尔金矿和宏远货运公司的老板都是李永强，新海的副总吴江又曾经在李永强手下工作过。
4: 嗯，
3: 我希望调查宏远货运公司其他员工的同时，调查一下新海集团跟吴江相关的人员。
5: 调查宏远是理所应当，调查新海，
3: 你不是也怀疑吴江吗？
4: 那只是怀疑，新海是市里重点企业，仅凭这些怀疑去申请监控手段，我会通过的。
3: 努努力吧，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4: 想想办法。
6: 哎，跑到这看我们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哎呀，那星海不是要收购咱这个草场的煤矿吗？
6: 是啊，上次你没打过的白春在那当矿长呢。
0: 那什么叫没打过？打个平手好吗？
6: 吹吧。
7: 咱们这矿呢，现在效益非常好，销路也挺好，就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矿的产能不足。
8: 然后我就琢磨着把这产能往上扩一扩，200万吨，李市长您看行不行啊？
9: 还200万吨，一吨都不行。你还不知道吗？市里边已经在整合限产了，所有的矿一律不许扩大产量。
8: 李市长，我不是想
9: 行了，你先回吧。这里也不是我谈工作的地方，让我安安静静走走路。
8: 好，好。林叔，
9: 走啊，走。成天还有人找您汇报工作呢。这帮小矿，走到哪儿粘到哪儿，一边是要整合，一边还想着扩大产能，这怎么可能呢？
8: 说到底，还是环保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如果不是您坚持抓发展，市里经济也不会这么好。不说远了，就这运动场，它也建不起来呀。
9: 啊，对了，你刚发表的那篇治沙阴谋的报道我看了啊，写得很不错。天多像这样的环保事迹，你还可以多发掘发掘啊。
8: 是，治沙阴谋，鸟喇嘛，雪豹专家，我这周还要下去采访一个那个牦牛博士。
9: 听你的意思，好像还挺不愿意写的啊。你是觉得这些人这些事不值得宣传吗？
8: 当然不是，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这些不是我来天多的主要目的。您知道吧，我还是想写新海。
9: 那怎么样，采访进展的顺利吗？
8: 阻力很大，我给煤炭局和新海打过几次电话都没有得到回复，一点实际的数据都拿不到。
9: 正常，你想啊，整合工作这才刚起步，煤炭局和各个企业忙成一锅粥了，没时间接待你也是正常啊。就算星海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还是要相信工商和环保部门的监管力量啊。
8: 刘叔，
9: 哎，你既然叫我一声叔啊，有些话我就得跟你说说。
8: 你说，你说。
9: 作为记者呀，不要老想着找阴暗面，煤矿整合是件好事。

0: 有问题，还是小问题。你好不容易回来了，重中之重，是赶紧把小家弄好，啊！哎，天叔，我想说，哎，我跟白家的关系你也知道，白菊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不容易，他的心结你是知道的，你要站在你的角度啊，多劝劝他，啊！现在啊，不比前几年了。 孩子也长大了，你们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考虑。他要是想到省里去工作呀，我可以推荐推荐。到时候也有时间陪陪孩子，多好啊！你说呢？哎，小少，你没事吧？放松放松，你
1: 高分。
0: 哎呀。
2: 你说你这年轻人这身子骨也不行啊，啊，
3: 放松放松，哎，慢慢喘，慢慢喘，啊！你可真行，还能让人家林叔叔给说晕了。
1: 哎呀，
3: 我不是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吗？你这个海拔上做有氧运动，那肯定是不适应的。
1: 佟师傅，啊，收班了啊，
3: 还是老样子啊。
1: 来，好，你坐，马上来。
3: 来，油泼臊子面，油泼臊子多。来了，臊子面，可乐送的，
1: 谢了啊，
3: 客气。哎，这个是不是？哎，我看你这每天也休息不了。
1: 咱们青海运输队也不多给您发点钱啥的，哼，
3: 还多给钱呢，不够钱就不错了，还那样呢，啊？哎呀，我还想着让我弟把老家盐厂活给辞了，白青海找点事儿做，待遇也不行。
1: 你弟？
3: 啊，
1: 他不是？
3: 啊，不是，这我小舅子，
1: 哎，钱。
3: 钱小舅子，钱小舅子离了。<笑>那我看你哥俩关系不错，你不行啊，让白老板给你弟介绍个活呗。<笑>白老板多抠啊！说什么呢？我那市里那店呢，现在还不如这小店红火呢，还指望着你们照顾我呢。<笑>
1: 哎，这现在整改，活不好干吧？嗯，现在矿上活多着呢。
3: 基本上都是三班倒，我要跑的钱就挣得多。
1: 不是，这现在各个矿都整改，怎么还三班倒？哎，
4: 程师傅，
1: 嗯，
4: 你家也是宝林的吧？
1: 嗯，
4: 你和我姐夫，你俩老家是一块的。
1: 您宝林的？
4: 啊？
1: 哎呦，
4: 哎呀。
1: 天多可不常见，咱们那儿人啊！
4: 是啊，
1: 你也没口音。
4: 不是，我跟你说，我是这样，我跟我弟啊，我亲弟，从小跟我父母就来这边，我没什么老家口音，但我口味没变。我还愿意吃家里那些东西。我刚才看您吃这油辣子，我就感觉咱俩应该是老乡。
1: 对，
4: 是吧？
1: 咱家那是干辣椒炸的。
4: 哎，对，
1: 味儿比这好，好多了。等回头我给您再拿回来点。
4: 好，好，好。
1: 哎。
4: 这样吧，
1: 实在不行，你就让你弟弟过来，我带他干。哎呦，那太好了，回头我跟他说一下。啊，太好了。您刚才说他们这儿活多是跑新海整改的事儿吗？
4: 嗯，
1: 可不是嘛，天天往陈龙拉东西，这活好呀，离得近，都不用出矿区，
4: 啊，
1: 大家都抢着跑嘛。
4: 陈龙，
5: 老程，该上工了。嗯，
1: 赵九来，哎，是11.50块吧？
5: 你给10块得了，啊？给10块得了，我把这可乐拿上。
1: 啊，对对对，慢点啊！
5: 哎，
1: 姐夫，
5: 这你可得给我充点钱了。
1: 充钱？充什么钱？
5: 你支持支持我生意啊！
1: 这生意挺好的，我支持什么呀？
5: 这我白帮忙了，
1: 那你帮不得帮到位？

0: 这么多顿饭下来，我跟程师傅才混个脸熟，
1: 什么脸是怎么就办不到位？
2: 刚说上话，
1: 人家都说
0: 就两句半，我跟你说。哎，啊，好，马上来，好，
1: 上哪去？上哪去？
2: 有事。
1: 你充不充钱啊？
2: 回头给你充20。
1: 你充20，你钱我别来了。
3: 你怎么了？不了。这题要是说变就变，你妈也不多给你揣一点。
2: 好好好。
3: 爸。
2: 干嘛？
3: 你怎么这么高兴？
2: 很明显是吧？
3: 我是年纪小，但不是傻。
2: 人家老师给我教学校的时候挺高兴。
3: 那不是什么好事儿。
2: 但我这是第一次作为家长的身份被老师教的学校，
3: 而且挨批评，我很擅长，我的单位就没少挨批。那你怎么不批评我呀？
2: 批评你干啥？
3: 我打架了呗。
2: 那也是因为那男孩先动的手啊，他先揪你辫子的。
3: 对，
2: 而且这都不是第一次了，上回我也打他，他还屡教不改。
3: 啊，
2: 好，爸跟你说啊，玲玲。 别人欺负咱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护好自己，这叫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呢，也有限度。
3: 下次他再惹我，我还打他。我这招还没用。<笑>
2: 谁教你的？你妈教你的？
3: 是啊。
2: 哎呀，不愧是你妈呀！我跟你说，这些招啊，只能用来对付坏人，不能用来对付同学，知道吧？
3: 是。
2: 爸跟你说话，你听爸说，哎。 正当防卫没错，但是必须要在有限的空间之内，不然就会伤害到别人。哎，下回他再揪你辫子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老师，也可以告诉家长。但是当时最需要做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是什么？
2: 跑！你揪你辫子！来。
4: 汤好了，喝汤。
5: 我吃饱了，不渴。我吃点书法写作业了。
4: 嗯，吃吧。
5: 今天老师怎么说呀？
4: 各打50大板，双方都有过错，我已经这个严厉批评过他了。
5: 就你，还会批评他呢？
4: 回头我好好说说他。哎呀，别，跟我保证了，再也不动手了，啊？你还不信？我多会做思想工作啊！最近跟孟耀辉还联系吗？
5: 我今天很累了，没工夫跟你拌嘴，我就想好好吃顿饭。邵云飞，
4: 你看看，
5: 我就坐在你对面，你直接说不就行了？
4: 你就看一眼。这些都是我到天作记者站以后写的，还有篇写牦牛博士的，过几天发。
5: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只写这些的。那你可以回去，没人让你一定待在这儿。
4: 那我待在这儿是为什么？你不清楚吗？
5: 我希望你。我们之前说好了，我现在不能。
4: 我希望你能帮我进心海。
5: 那这事儿你可以直接去找白大春啊，你还费这劲干什么呀？
4: 他一直看我不顺眼，你又不是不知道。
5: 你为什么对新海这么执着呢？
4: 整改整改，我发现现在就是改了个名字，把小煤矿都改成新海了，该整的问题很可能都没整。
5: 那这些事情你可以向煤炭局反映，或者跟林叔叔说呀。
4: 我拿什么反映？不能空口白牙说呀。 不只是你们办案需要证据，我们写报道也需要啊。

0: 这就是露天矿，真壮观！看一眼了吧？哦，看一眼了，看一眼了。哥，你要不先去忙吧，我估计他得拍一会儿，不让他拍个够，他又要来烦我，我就又要过来烦你。没事，我不烦，我陪着你们。
1: 怎么了？下面鸳鸯铲故障，鸳鸯铲故障。现在关了吗？安全有问题吗？
2: 已经给关上了，您抓紧时间下来看一下吧。
1: 哥，你去忙去吧。
0: 对，你去忙吧，不就这一条路吗？我们自己走就行。
1: 照片只能在这里拍，我们不是为了掩盖什么，是我们行业比较敏感，这一点。
2: 你放心。 这点职业道德我还是有的。
0: 他敢乱拍，我就打断他的手。放心吧。
1: 赶紧拍完，赶紧走啊！
2: 好，好，
1: 下来了啊！
2: 慢点啊！

老韩，老韩怎么站那儿啊？啊，你看你没看见吗？老韩给我们抬的杆，你看见没有？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呢？

0: 孟总，你好，我拜托他带我来的，市里不是要写咱们新海整合的报道吗？我这边缺点素材，想拍点照片什么的。
1: 哦，好啊，没问题。其实降尘方面啊，露天矿没有井工矿那么复杂，主要就是洒水降尘和覆盖防尘网。我们呢是洒水降尘和喷洒抑制剂相结合，啊，还有优化爆破工艺，但这个就没法给你们现场展示了。
2: 孟总，这个。 我们现在看这二号矿跟之前看这一号矿情况大差不差，啊？怎么不能给我们看看陈龙矿呢？
1: 陈龙在整修清晨设备、边坡治理呢？
2: 你不是想看整改吗？现在这个二号矿就是我们整改工作的重点。我看你这也不缺素材啊。

0: 相机进来没拍几张啊？
1: 我拍了，我这刚才拍好多呢，你看，你看，这不是吗？看到了吗？
0: 哎呦，虚了。嗯、
2: 行不行？你怎么？你这拍虚了，你这拍太远。
1: 我前两天不是拍那鸟喇嘛吗？举半天了，鸟也不来，回来就胳膊就难受。
2: 你重拍呀。
0: 哎，我拍两张试试。
1: 好，你来。

0: 哎呀，年轻真好啊，是吧？
1: 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体院读书的日子了。
0: 孟总从体育生转到煤矿行业，跨度够大的呀。
2: 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3: 谁同意你把那个记者带到矿里拍照的？
1: 冯导，引导舆论走向，在疏不在走。这个是对咱们有利无弊的。那个姓邵的记者一直盯着咱们不放，上次环保局又没能进来。再这样下去，他们今天一个暗访，明天一个举报，弄得矿上人心都不稳。我想，还不如主动点，省得他们再走什么旁门左道的进来更麻烦。他们看到的，都是我想让他们看的，合法合规的，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0: 专案组那个警察最近有什么动作吗？
1: 查到红眼货运了，目前还没有进展，我会盯着他的。
2: 我以为你不会再主动联系我了。
3: 这不是为了感谢你带我们进去拍照吗？
2: 我不喜欢带着目的性交朋友，但成为朋友之后帮点忙不是很正常吗？
3: 那天在矿里看你说的头头是道，没想到你还真是一个懂业务的领导。
2: 要那都不懂怎么在矿上干，底下人能服你吗？
3: 我哥也说过类似的话。
2: 是啊，他从部队到盐场再到煤矿，需要适应的更多。
3: 他是更难一些，你最起码还是大学生。
2: 你说体院毕业啊？啊，我们那就空有个文凭，没什么文化底子。
3: 我上次看你端相机端得挺稳的，你以前不会是练举重的吧？
2: 我这体型举重啊。我们那会儿体院好像也没有举重专业，现在有没有倒不知道。我是练气步枪的，射击，不过好多年没练了，也就相机还能端得稳。
3: 你倒是挺坦诚的。
2: 这没什么可瞒的呀，再说你是警察，我也骗不了你。
3: 你从体院毕业以后还开过枪吗？
2: 还开枪？哪儿能摸到枪呢？
3: 那无人区呢？
4: 你进去过吗？
2: 你终于问到我这个事儿了。那个地方我确实进去过一次，当哨娃子，第一次想在摸枪，第一次想用枪去打人。我想要把那些领头的都打死，然后带着兄弟们一块逃出去。毕竟那种地方打死人也不用埋，没人会知道，只有天上的秃鹫知道。

0: 想想不违法吧？
1: 你当时为什么要进勃拉姆拉？去那种地方赚钱，可是有命赚，没命花的。
0: 那会儿年轻，就想挣快钱，反正也没有家庭牵绊。不过进去之后还是怕的，所以进来一次就不想再进。之后我就去广东打工了。九几年那会儿，听说那边发展很快，去了之后发现那机会确实很多，但都跟我没什么关系。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
2: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我现在正加班呢。
3: 妈，喝点水。
1: 小少来啦。听见了。
4: 还给你买了生日蛋糕。
1: 我现在。
5: 妈，你还是晚点回来吧。
6: 不然又要跟我爸吵架。
4: 少吃点蛋糕啊。
3: 别说。
1: 妈，你帮我看着点他啊。
2: 啊，知道。你赶紧回来啊。回来，一会儿就回来。
3: 没事，不着急。
0: 白警官真敬业，下班来找我问话。
1: 那下次直接约你去我单位坐坐。
0: 那你得有逮捕证吧？
1: 行吧，回头请你吃饭。
0: 我送你吧。
1: 好。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哎呀，女人不好骗，女警察更难骗。
0: 孟有辉，你想干什么？
1: 带你去个地方，你再加会班吧。

0: 有时候工作烦了，我就会自己来这儿静一静，算个绿洲吧。
1: 怎么突然文绉绉的？你以后可别说自己没什么文化底子了。
0: 这就是绿洲，真的。
1: 什么意思啊？
0: 这里啊，以前就是一个光秃秃的荒山，是我们集团给做的绿化。那是我在星海负责的第一个项目。
1: 无利不起早，你可别跟我说你们老板还有什么环保理想。
0: 那倒是真没有。本来公司想做城市公园来着，集团想发展旅游，但咱天都市实在没什么辐射带动力，就算了。
1: 也是，你们多挖点煤，搞绿化的钱就赚回来了。
0: 论迹不论心，不管出发点是什么，这山现在是变绿了，这本身不就是一件好事吗？就像之前，多杰一开始成立经济发展公司，也不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但最后你们的的确确推动了保护区的成立。有时候，起点和过程可能会偏离，但最重要的是结果。

0: 有工作，还防着我。
1: 是女儿发的，要看吗？
0: 哎，不用，我对你的男女关系不感兴趣，除非是扫黄。

0: 是女儿发的，要看吗？妈，玲玲把蛋糕都吃完了。吃完了。行，等白菊回来兴师问罪啊，我就让他找你。哎呀，我也是。 耳根子软，你就想一直这么穿门啊？这个我说了也不算，得看白局。房子我租了一年，穿一年行，肯定不能穿一辈子。这么多年，我一直没说。 主要是也没有什么合适的机会。你说咱俩凌论，你还叫我妈。不管你怎么想的，在我心里，这么说吧，就算以后你们俩各自成家，我还是拿你当我的孩子。 分开也不是你们俩谁的错。之前你为了白菊挂齿3年，回去以后又等了白菊好几年，已经是很有耐心了。这有的事情得讲缘分，强求不得。
1: 我以前也有不成熟的地方。 我知道白菊想留在马志，我还一直催他，让他去省城，闹得大家一见面就不开心。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帮他查清楚，然后一起朝前走。所以我，你看你这个人都当妈了，还丢三落四的。
2: 是，太晚了，该回去了。钥匙落局里了。哎，妈，你怎么回来了？
3: 还没睡呢。<笑>哎，小帅也在啊。
2: 姐，哎，姐，
3: 还愣着干什么？过来拿东西。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小帅不跟家里说也就罢了，这么大个事儿也不跟家里说。
3: 对啊，你们考虑清楚了吗？
2: 我和你说啊，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也没办法，已经离完啦。妈，我住哪个屋啊？
3: 这儿没你地儿。
2: 你别蒙我，你这新家有3个卧室，你一个，白举一个，剩下那个不就是我的吗？我都知道。我给你买这个空气净化器，你怎么不用啊？ 这能全天开着自动的，你管我开不开？你先坐着说，一个单着，一个离了，现在又离一个。以前让我最不省心的白吉，现在看着却最安稳。你们就不能学学他？那你不也单着的吗？我这叫丧偶，那能一样吗？那有。
3: 好好说话，妈。离婚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就是叮嘱喜他不同意，我也要离。当初死活要跟他的是你，现在说离就离的也是你。以前的我是以前的我，现在的我是现在的我。那你说，又有什么感情是永恒不变的呢？
2: 哦，当然啊，亲情除外，我一直都爱你们，血浓于水嘛，是不是？嘿，姐，是不是那个阿喜对不起你了？没有，
3: 真的，
2: 真没有。我们这几年就是各忙各的，他国内国外两边跑。

0: 我忙我的服装品牌，现在丹丹考到国外去了，老丁就想要移民，但是我不想去。这种事儿，谁迁就谁都没必要，索性就分开吧。你不也是这么想的吗？
1: 你少把你妹拉下水，你们俩情况不一样。两个人在一起要学着互相忍让，遇事儿了要各退一步。
0: 妈妈，时代不同了，现在讲究的是要实现个人价值。你的价值实现在哪了？我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也算是事业有成，我这还不算有价值啊？
1: 行行行，你有价值，你最有价值。
0: 我挺好的呀，生什么气呢？不是妈，你干嘛呀？妈，哎呀，你要住酒店，我去住行不行？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你要住桥洞子呀？这是？
2: 别给我添乱。
0: 哎呦，你别在这整苦肉计这一出了，行不行？哎呀，妈妈，哎呀，你还不帮帮忙？北京要来一科考队，张丹妈要随队提供医疗支援，还不赶紧帮忙收拾箱子？怎么又去啊？
2: 只许你实现个人价值啊！
3: 大家别说，你回来就对了嘛。文文再好都不如家里好啊！
4: 是。阿佳，摆手，喝碗酥油茶。
0: 你也叫我阿佳？我现在看起来很老了吗？
4: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哎呀，这个说顺嘴了。
0: 谢谢。哎，这是从哪儿买的呀？
3: 这是我自家奶奶带回来的，阿姐你喜欢就送你。你看，和你倒像啊。
0: 啊？
5: 哪儿像？
3: 眼睛，不闪不闪的。
4: 对对对，不闪不闪。
1: 姐，你出去喂个马呗，待会儿骑一圈去。
0: 好啊。哎，像吗？
1: 像啊，尤其是那鼻子可像了。
0: 你挨揍了，你就快。
1: 我们先聊。

1: 这批子都磨破了，给他们运到金湖运送东西，上把小舅子的那个仓库都快让我搬空了。打听到了五个，有三个搬去了外省，都记在上面了。还有一个在马支，打零工杀毒干，皮灰刷腻子，印四张。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厨房炒菜呢。那个画。 框框的，2年前就过世了。
0: 那第六个呢？
1: 他失踪了，找不到。我问了几个人，他们说，他从1998年以后，再也没消息了。
0: 那这个人重点关注一下。
1: 好的，好的。

0: 老何，回报工作呢？哎呀，我这个现任当的，什么叫也使不上，真成干保安的了，天天搞安全培训呢。
1: 那矿里你还没进去呢？
0: 难着呢，你们自己不也没进去吗？那里面到处都是摄像头，咋进去呢？你要不我出来吧。
2: 黑火就放喺度啊，又唔差呢啲，唔好讲 ，OK，
0: 拜拜。你还会说粤语呢？哎呀，一般般。你谦紧一点啊！哦哦，你说粤语挺好听的。
2: 那你是没听到地道的。哎，电影里面那些不算啊。
0: 三年过后，有三年。哈哈哈哈哈。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省城了。
2: 是工作吗？刚
0: 放出来时，朋友叫我去散散心，待了几天就回来了。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哦，
2: 监狱里面的人少吗？
0: 监狱里，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你说话挺像你妹的。哼，
2: 她都是我教的。
3: 出来了，这个人2000年就离开青海了，现在户籍在山东。嗯，下一个王富民。
4: 失踪？我说白菊，你这都哪儿找来的资料？这么详细？怎么还有藏语啊？
3: 我有线人。你还怪神秘的。王富民，1953年3月27日出生。
5: 天多是东乡县。嗯，还有个儿子，王健。这个王健啊，平时没有固定工作，打印零工为生。这个表不知道在不在。这栋楼啊，住的都是外来打工的，房租比较便宜，比较杂乱。
3: 王健，嗯，有什么说什么，不准隐瞒。啊，谢队，拜队，那我就先回去了。
6: 好，
3: 辛苦了啊。
7: 王健啊，你别紧张，我们呢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
3: 哦，不用忙了。
7: 对了，谢谢。啊，
3: 嗯，放这儿吧。王健，你爸最后一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
7: 这我记不大清楚了，应该就是97年的事儿。刚去南亚没多久，寄了5万块钱回来。嗯，打电报说要打工挣着大钱再回家。从哪儿打的电报？就是南亚。头2年还会寄钱回来，后边就联系不上人了。97年他是什么时候出去打工的？
8: 好像是秋天，
7: 秋天。那你这么多年没再去找过你爸吗？这找了，那当年寄回来的钱花光了，我就想找找他。
8: 这么多年都没什么消息。
7: 啊，我表叔还循着电报去过南亚一次，这说那边压根就没这个人。
8: 那当年你爸他是自己去的？
3: 还是和同伴一起走的，说是有人跟他一块儿去，但也没说是谁。他就不让我瞎打听。
9: 你爸在家的时候跟谁关系最亲近啊？你见过他当时的同事吗？

0: 有一个叔叔，就我爸出去跑车的时候，他就会到家里边看看，烧点东西什么的。这后来我爸去了南亚之后，那个叔就再没来过了。
1: 那个叔叔叫什么名字？
0: 我当时喊他叫五叔。
2: 五叔？
0: 嗯，
2: 哪个五啊？
0: 这不知道，小时候就这么叫着，也不知道他到底姓啥。
1: 王健，你看一下这个照片。
2: 啊。
1: 是这个人吗？
0: 啊。哎，但我印象里，五叔好像是个厚嘴唇。哎呀，这记不清了，太多年了。
1: 没事。
0: 啊。
3: 哎，谢队。
4: 啊。
3: 查过了，王富民的确有个表弟，六年前有去过南亚的出境记录，时间也对得上，看来王健没有撒谎。只是这个王富民没有护照信息啊，也没有出境记录。
4: 哎，出国成本高，就王富民的收入情况来看，当年很可能是偷渡。
1: 他出国时间跟多杰队长失踪时间高度吻合，现在又行踪不明，很可能是畏罪潜逃。小范。你帮我对照一下宏远货运公司的名单，
5: 查一下当年有没有一个姓武的职工。
6: 好，哪个武啊？
1: 还能有几个武啊？都查一遍不就行了？
6: 哎，知道了，白队长，你稍等啊。
5: 快点啊！
6: 白队长，找到了。
3: 没有姓武的，就一个，二省武将。
7: 你没长眼睛啊？
8: 说谁呢，老东西？
7: 你叫我什么？
8: 这岁数大了，
7: 眼花，腿软，
8: 耳朵也不好使了。老东西，
9: 你给我等着！你穿上小兔崽子别跑！
10: 吴总，他们等着！吴总，我都流血了，
9: 快把吴总止血！
10: 快！
9: 赶紧止血！
10: 吴总，
9: 没事了，各位，一点小误会，
10: 没事，
9: 招呼大家继续玩。

0: 别动！站那！
1: 别动！靠着！他杀人！杀人了！
0: 警察同志，是他先动手打的我。
1: 那他要杀我，他要杀我！
0: 你看他给我打的，
1: 那也不能用棒球棒打人吧？
0: 别动！站那！
2: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
1: 我没有事儿，能不能起来？
0: 啊！
1: 警察同志，他这是装的，我真没怎么着他。
0: 别说话，下次报警，一定报警。
1: 现在想起来报警啊？有没有去医院？
0: 能不能起来？起不来了。啊，哪受伤了？
3: 吴总。
0: 啊。
3: 来一下。
0: 怎么了？
3: 白警官，我车后备箱太乱了，不好意思啊。
0: 这些都是你的东西是吧？
3: 啊，都是。
0: 管这刀具啊，没收了。这可是工艺品。工艺品还开刃啊？警察同志，这是朋友送我。
4: 别动！这个，你干什么？他们抓错人了，是他们动手打的我。
0: 进来，
4: 把他
0: 话包，
3: 那个。
0: 说，哪来的？
4: 这不是我的，这些都不是我的。
3: 不是你的，我在你车上。
0: 警察同志，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

外局，弹道箭已经出来了。经过检验鉴定，宋简枪支的弹道痕迹与白骨案尸体身上的子弹弹痕一致，并与齐马尔金矿案中027号的子弹弹痕一致，同为宋简枪支发射。

0: 我说了，那枪真不是我的。这是在你车后备箱中发现枪支的现场照片。你必须解释清楚这支枪的来历。
1: 我真不知道那枪怎么会在我车上。我说了，我是被冤枉的。
2: 你认识多杰吗？
0: 你们之前不是问过吗？多县长吗？我知道。
1: 你见过他吗？
0: 应该没有，我记不清了。那我帮你回忆一下，这是你的工作履历。18年前你在马致宏远货运公司工作。是，那又怎么样？好好回答问题，不要反问。我们问什么，你就答什么。97年、98年，你经常跑什么路线？
1: 109呗，那个时候只有这一段公路，从马致到省城。
0: 多杰当年就是从省城机场到马致的公路上失踪的，而在你车上发现的枪支的弹道、经箭钉，与我们挖掘出的疑似多杰尸体身上的弹痕一致。你怎么解释？胡说！这不可能！我没杀人，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是被冤枉的。
1: 有人要陷害我！你冷静点儿，很难解决问题吧？现在证据确凿，你就如实交代这支枪的来历，还有你和多杰的关系，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我跟他真的没关系，你让我交代什么？那我换个问题，你认识王富民吗？你们以前是一个单位的，你忘记了吗？啊。
0: 是认识，那你们两个关系怎么样？关系一般。
1: 王富民出国是你提供的帮助吗？武将，回答问题。
0: 我不知道您在问什么，警察同志，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人故意给我设了个圈套，我真的是被冤枉的，有人要栽赃陷害我。
1: 那你说。
0: 谁陷害你？我这个脾气得罪的人多了，而且我车后备箱的茶叶和酒是那天中午有人刚送给我的。公司的停车场有监控，你们可以去查。我记得那个包当时就不在车上。那你当年去过起码有金矿吗？有人要害我。 我要清零时，在这之前，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

0: 队长，青海停车场监控吗？是。有什么发现吗？
1: 车楼停在固定车位，跟他说的一样。两天时间，就别人给他送东西的时候开过一次后备箱，而这后备箱里面根本就看不见。嗯，你看。
0: 那其他地方的监控呢？
1: 现在掉了。
2: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这个是吴家家小区车库的，这个是法老王爷的门口的，
1: 给我吧。
0: 哎，这个给我，给我。
1: 哎，你给我吧。
0: 哎呀，你都看了一下午了，明天还得继续审，你回去休息吧。
3: 我和小芬留在这儿看就行。
1: 哎，这有什么呀？当天在无人区，白天赶路，晚上放。

0: 场上，凌晨抓捕盗猎的，根本就不用睡觉。
1: 当年你多大？现在你多大？哎，你要是小贩这个年纪啊，我才懒得管你呢。
2: 哎，队长，瞧你这话说的，我师傅年轻着呢，哈。
0: 就是因为不年轻了，该干的事情得抓紧干，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浪费了。
1: 你这不是不年轻，你这是性子急。喂，啊，骨头没事吧？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0: 怎么了？
1: 孩子摔了，我得去趟医院。
0: 严重吗？
1: 不知道，交给你们。
0: 你快去吧，什么都别管了。
1: 好，哎，有啥情况随时告诉我啊。
0: 快去，快去，别管
3: 了
0: 啊。哎，这吴家的车是哪一辆啊？
2: 哎呦，坏了坏了，这监控死角，就这个车后备箱被挡住了。
0: 这不闹呢吗？这根本什么也看不见啊！
2: 啊，白队，那还查吗？
0: 死马当活马医吧，查，都先筛一遍再说。
2: 好嘞。

0: 卷卷过来，快点！你看这，你看这个反光，
1: 那好像是有一个人，但是看不清是谁啊。他动后备箱了吗？旁边这辆浅色的车，看着有点眼熟。
2: 没错，这是孟总的车。吴江被抓那天，你们也在那个夜总会里吗？
3: 没有，那我们在隔壁的饭店应酬。
2: 孟总，我还以为你没兴趣来这玩呢，等会儿一起喝两杯。
3: 我是跟人约了，在隔壁吃饭，结果那边停车场都停满了，我就想停到这儿来。我这时间也来不及了，要不你让我停这儿，你停那边去。
1: 行，给你个面子。你们中途都没离开过？没有，对方都是重要客户，我们不可能中途离席的。
3: 只要出了那个房间，都算，哪怕几分钟。
1: 好像是孟总出去接了个电话，但也就不到5分钟，很快就回来了。几点出去的？他出去的时候，我们都快吃完了，正准备上主食。 九十点，10点多吧，对，10点多。
4: 那你觉得这个人是孟耀辉吗？
1: 这上面有人吗？

0: 总，冯总在等您。
1: 冯总，您回来了。
2: 第四个字怎么读？
1: 借。
2: 什么意思啊？
1: 超越本分。
2: 小赵，第四个字怎么读？
3: 董事长，我下去查下字典，可以吗？

0: 你说他认识不认识这个字？认识。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1: 让你去接触那个姓白的警察，把他用起来，你就是这么用的。冯董，我的想法很简单，他们找到了多杰的尸体，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接下来他们查到我，也就能找到您和星海。当年的那些事情，
0: 王富民现在在哪里啊？
1: 我不清楚，王富民当年抛下家里跑到南亚去，已经很多年失去联系了。他有个儿子在东乡县，听说警察已经找过他了。你说吴江在里面会说什么呢？他在宏远的身份是您给的。 没有您就没有他。他如果不承认自己在宏远的经历，就要把真实的经历吐出来。那些事情和那桩命案比起来孰轻孰重，他自己知道，所以他应该不会说。
2: 我们都没想到他这人身上还背着人命官司，平时我和他连工作上的往来都不多。吴江被抓的那个晚上。
1: 你在旁边的餐厅吃饭是吗？是，在包厢里。中间出去过吗？出去过一次。打了个电话。
2: 走出过饭店吗？
1: 没有，走廊里打的。你打给谁了？打给我一个同事，交代第二天的工作。
2: 他打电话的时间，跟监控上显示吴江车后备箱打开的时间重合。他早就设计好了。
3: 那我安排同事们把孟耀辉的社会关系再深挖一次。
2: 好。

0: 到了，拍吧，抓紧时间，让人发现就麻烦。
1: 好了。
0: 哎呀，快点，快点！好了没？

0: 快藏起来，快藏起来，
1: ！
2: 停下，停下，都停下！
0: 麦矿长，
2: 你车上什么人啊？
0: 就我呀，没人。
2: 下车。
0: 啊！
2: 下车！
0: 啊！

0: 你在这干嘛呢，
1: 哥？矿上有规定，不能带外人进来，你不知道吗？不怪他，我拜托他。你的问题，
0: 咱俩等会儿再算。 我会跟你们车队队长说，你老家有事，辞职不干了。现在去收拾东西，把你这手续办。谢谢白矿长。看见了吗？这就是你害的。我内蒙一个同学也在开矿。 我已经介绍他去那边了，看看吧，你们干的好事儿。怎么，您是不知道里边已经整改成这样了？这之前都是吴江负责的，我的确是第一次进来。你干什么？
2: 过去，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上我照片！
0: 这些照片不能发出去。
2: 白春，你在矿上干这么多年，是被杨志明的眼还是被矿长蒙心了？
0: 新海刚回收小煤矿的管理权，可能有些管理疏忽了，开采的确有些粗放，
2: 哎，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在你这儿就一句轻飘飘的开采粗放吗？那你跟我说什么叫管理疏忽？露天矿肯定会有扬尘嘛，但扬尘都并不意味着污染啊。
0: 你去田里种个地，那都一身土了，那算不算污染啊？
2: 你现在开始不讲理了是吧？
0: 我现在就在跟你讲道理，你能不能收一收你外行人的偏见？你天天嘴上说着环保，就盯着我们露天矿不放，你懂什么是环保吗？
2: 它无非就是扬尘都不好看而已，但它至少不会遗留一些无法降解的人工物质，深埋在地底下。你去国外看看，很多国家是以开采露天矿为主，我管不了国外。
0: 我就关心眼前，你自己看看，你们这个矿目前扬尘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扬尘多怎么了？当年你进博拉木拉的时候，里面也是尘土飞扬，三天两头刮沙尘暴，怎么没呛死你啊？过去，
2: 你还给我！
0: 我就不该过来管你的闲事，应该让保安队来收拾你。你要是有进没处使。 多关心关心孩子，把车开上来，把人拉下去。

0: 你是谁？
1: 吴先生您好，我是冯董给您安排的律师，我叫徐全。
0: 我在公司没见过你。
1: 吴先生好像有什么误会，我不是新海的员工。我看过你的案子了，还是有辩护空间的。我建议是，你先认罪，到了法庭上，你坚称自己主动认罪，痛改前非，一直围绕这一个点说。也许能判到无期。
0: 你走吧，我不需要。
1: 吴先生，这也是冯董的意思。
0: 什么意思？老大，这是什么意思？那个枪是谁的？谁心里清楚？现在这是要干嘛？推到我头上吗？我干的不好，直接让我走就完了，搞这出是要干什么？
1: 冯董要转告吴先生，安心配合我的工作，外面的事情不必担心。至于您的家里人，公司会帮您照顾好，替你尽一份孝心。

0: 你写的这个稿子我读过了，写得很好啊。
1: 那您为什么找我们主编说不让发呢？我这里边对陈龙整改的描述细节是真实的吧？
0: 少爷这，真实就代表全部吗？他们的工作你到底看到多少呢？你有什么事实依据吗？
1: 我其实当时啊拍了照片了，但是后来就……
2: 请进，黄局长。哎，
3: 冯总来了。
2: 邵记者也在。你们这是在采访吗？我是不是要先回避一下？哎，
3: 就了解点情况。冯总，你来的正好啊，正好让邵记者好好踩踩你。邵记者，你说呢？来来来，快坐快坐。哎，邵记者这边坐。冯总啊，邵记者对咱们天铎煤炭产业很关心啊。刚才我们还聊陈龙来着，你看看。

0: 实在是我的疏忽啊！最近陈龙的负责人出了点问题，下面的人就乱搞。等下一步管理层到位了，我保证严格制度。
1: 请邵记者也指点一二。嗯，指点谈不上，谢谢。邵记者可能还不太了解，冯总爱好摄影，这有空啊就去拍拍这个自然风光。他还是天多摄影家协会的名誉主席，啊，这里头有好几张照片呀，都获过奖，也拍出了咱们高原的风采。怎么样？

0: 拍的挺好，以后别拍了。邵记者，这话什么意思呀？
1: 哎，我要没看错的话，您这个照片拍的是长雾满山吧？
0: 邵记者好眼力啊！
1: 而且你拍这照片应该用的不是长焦，应该是把车开到山跟前用的中短焦或是广角拍。

0: 是吧？查乌玛山的风貌之所以独特，就是因为这沙山表面有一层黑色碎石，这碎石经过长时间风化之后形成了一层硬壳，车轮破坏碾压之后，地貌上百年都没办法恢复。
1: 记者都讲究实事求是，你又非亲眼所见，下这种判断是不是太武断了？人可要对说出的话负责呀。
2: 嗯，我没看见，但我良心看见了。你去没去过，你自己心里清楚。

告诉他，邵局长，你来天多，我们很欢迎。你要是能对我们的煤炭企业多做些正面的宣传，我相信我跟冯东肯定会积极配合你。可你要是一直写这样的稿子，哎，听说你跟林市长私交不错，要不你去问问他的意思啊？

0: 林市长。
1: 林叔叔。
2: 哎，小邵，你怎么在这儿呢？怎么不上家里去啊？
1: 上次在体育场啊。你不是搞反了吗？
2: 哎，你朱姨把我好一通说。走，上家里去。
3: 林叔叔，是不是您拦了我的稿子？
1: 啊？为什么呀？
2: 小邵啊，天多市现在看着是不错，可是真正的优质企业没几个，而且黑、白、红三大产业的分配，黑是支柱产业。你说你这个报道要是出去了，真如果真把新海搞垮了，市里以后靠什么发展？旅游吗？我十几年前就说过，如果谁要是到咱们这里来旅游，来之前我要先把医院建好。
3: 那环境不管了吗？就这么任由它发展下去的话，那以后会用更多的时间跟钱去修复环境，那到时候我
2: 环保是没错的，但是要循序渐进啊。
3: 那这么说，市里是允许新海这么乱整改是吗？
2: 那可不是，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嘛。你说你写这样的稿子一旦出去了，后续的连锁反应控制不住的话，那么市里边的税收到底要少多少？这个问题你作为记者你考虑过吗？嗯，而且你也看到了，在会上
4: 我其实跟汪市长的意见并不同意，但是我也快退休了，也不好跟市长明面上闹不愉快，到时候人家说我到点了做事不负责任肆无忌惮，你说我也不好解释，是不是？
3: 是，林叔叔，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也非常理解您。其实我不想为难您，但是现在环境，
2: 其实我个人呢，
4: 真的无所谓。你可以问问天多的市民，你问问他们，
2: 到底是支持煤矿的多，还是反对的多？
4: 我相信，
2: 他们都是受益者，一定是支持的多。
4: 你早晚是要调走的。你作为省城的记者，在这里写几篇报道是容易的，
2: 可是如果你走了，剩下的烂摊子交给谁来处理呢？
4: 还是我们这些天多的干部群众。

0: 为这个事情，你没少来找我。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把话说清楚。你也别嫌我说话难听。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一天，你写的这样的报道，我还是会拦着。
1: 疼成这样，你还笑得出来？<笑>谁能想到啊，来我们院交流的北京冤亲大专家是你，
2: 刘森啊，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老婆孩子都在北京啊？都带过来了。
1: 哦，
2: 我得在天都人民医院至少待3年。
1: 好啊，好啊，你本来就是本地人嘛。
2: 好什么好，老师。 您这个椎间盘突出的情况很严重了，我先帮您开一个疗程的理疗，这几天连着做，先消除炎症。你们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工作强度又大，又不会用髋部发力，等岁数再大一点，可能会影响日常生活的。哎，
1: 我这都是老毛病了，没事儿的。
2: 您别不当回事儿。

0: 那当年最严重的是多杰县长。
1: 这情况你都知道啊？
0: 是啊，当年他最严重的时候来咱们医院拍过片子，当时是我接诊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片子就显示他有骨骼突出性增生。
1: 那病历和片子现在还能找着吗？
0: 应该都在县医院档案室呢，但过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回头我帮您问问。
2: 我最近比较忙，顾不上你。姥姥腰不好，也没法接你放学。你放学自己回姥姥家啊。
3: 行。
2: 明天你爸送你去上学。
3: 啊。
2: 最近没打架吧？
3: 谁还打架呀？我现在跟苏乐文玩的可好了，我俩是第一好。
2: 说什么文是谁呀？
3: 哎，就我辫子那个，我跟你说过好多回了，每回你都不记得。
4: 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5: 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
4: 会议提出要把生态保护第一落实到各个方面，当发展与保护发生冲突时，绝不能以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2: 哎，坐好。
4: 会议对加大博拉莫拉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全面整顿并规范天多煤田矿区开发秩序，提出了一系列举措。
6: 为响应国家的环保政策，青海省委省政府决定对天多煤田所有煤矿实施全面禁采，其涉及的百亿矿业权全部退出。这不是一道普通的行政命令，这是青海环保发展史上一次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是青海对全国、全人类扛起的生态责任。

0: 干矿坑开始沉寂，扎山将被绿草覆盖。我忽然明白，那个曾让我魂牵梦绕的博拉姆拉，那些巡山的日夜，原来都只是这场生态觉醒的序章。而今天我们付出的努力，终将在三江奔流中得到答案。
1: 省委省政府已经通过了天多煤田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即日起天多煤田所有矿区开采工作立刻停止，所有企业尽快完成善后工作，逐步撤出，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开展各矿区的煤渣清理、边坡治理、采坑回填、草原复绿工作。啊，煤矿关停以后啊，市里的财政收入一定会减少，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环保是大势所趋。我希望大家呀，不要把发展经济和环保对立起来，要深刻认识青海省的生态地位。生态保护第一是从国家到地方都要坚决贯彻的重要精神。大家要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完成环境保护这一重要任务。李培生同志，
2: 同志们，市里现在有五家煤矿，其中分布了19座扎山、11个深浅不一的矿坑。考虑到在高海拔矿区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属全国首例，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土壤怎么改良？草选什么品种？成活率如何？这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组建了专家组，跟我们一起编制治理方案。另外，经过多方考量和研讨，我们认为可以选1到2家企业负责复绿，企业在资金、技术、人员上要有优势，可以更好地统筹协调各项工作，确保复绿顺利进行。
3: 戴矿长，
4: 全面禁采就彻底不干了，是这意思吗？
3: 是这意思，现在政策已经下来了，没有别的可能了。
4: 都不干了，都失业了，我的那些老人就不说了，矿上今年新招上来的10几个专业人才，研究生、本科生，全都要回去啊！天多市这是要停摆吗？这天塌了这是要？
3: 你当这是集团裁员啊？跟我在这说没用，这是大势所趋。别说什么老人、新人了，现在整个新海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

0: 火烟厂啊，得了吧！不要成为靶子，也不要挡路。过了风头再说。尤其是那些小煤矿主的事儿，钱尽快补上，把他们给安抚好。市里现在的政策就是要平稳过渡，你们新海更是关注的重点。
1: 黄局长，这些年我做了多少，你自己心里清楚。
0: 现在可有点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意思。
2: 重点关注是吧？
0: 行，要不要请纪委的同志也来我这查查账啊？
3: 冯可清，你是没人赖了是吗？啊，全面竞采是省里下的死命令，你让我一个小处级干部怎么来啊？
2: 我不管是省里还是哪里，总之新海不能停。
0: 我跟你说啊，
4: 今天开会的时候，林培生提了福利工程的事儿，
0: 这个事情要是做好。
1: 谁都能从中受益，
4: 你什么意思啊？复绿，种草皮能挣什么钱？你让我去放牛吗？

0: 你急什么呀？你说这些娘妈没娃傻了吗？啊？谁跟你说环保是公益啊？环保是工程，
1: 听明白了吗？

0: 爸还留了一手，好喝吗？好喝。嗯，我没放糖，我加的蜂蜜。还是你的呀？
1: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这奶昔我今天第一回做，你能喝出来这里边加了什么吗？
0: 不是，我说的是我跟孙洛文。
1: 啊。
0: 我发现我跟他好好说话，他也能听懂，没必要一言不合就动手。
1: 哎，对你不能。
2: 爸，给我加点蜂蜜。
1: 我跟你说，你这性格吧，就随你妈妈。太急像刺猬，但有时候人跟人相处吧，哎，其实有时候人跟人啊相处起来急不得，得慢慢来。你看爸前段时间工作就不顺利了，很着急，但这后来环保政策一下来了之后，这全都好了，对吧？怎么了？啊，玲玲。
3: 玲玲，怎么样了？是急性荨麻疹。打什么呀？打的那个地塞米松。还好，往奶昔里加的芒果不太多，要是过敏性休克就麻烦了。玲玲刚上小学的时候。 白烧村广州寄来一箱芒果，吃完就过敏了，住了一周的院，你忘了？你忘了吗？对不起，对不起，邵美芬，之前是我说错了，我知道。 你是一个称职的记者，但你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不过生活就是很难两全的，你还是回去吧，去当一个好记者，还能发挥点自己的价值。 先回家拿点玲玲要用的东西，我在这照顾她。

0: 很难装吗？你怎么知道我装睡？你从小装睡的时候，就喜欢时不时吸溜一下鼻子，跟你妈一样。
1: 大舅，
0: 嗯，
1: 我爸他是不小心的，也怪我自己没注意，没尝出来。 虽然他有的时候是挺烦人的，但他有的时候也挺不一样的，和你、和我妈，还有别人的爸爸都不一样。你能不能别赶他走？
2: 要是走了，我就没有爸爸。
3: 玲玲在哪？
2: 在病房呢，白春陪着玲玲。对不起啊，我真是，不是，我说。
3: 放开！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2: 真的，我忘了，我没想过这。对不起，行吗？我错了，我真错了。

0: 会留一部分时间给你。当年我在马志挂职，一待就是3年。我在意的不是回去之后能提拔，是因为你在马志，所以我愿意留在那儿。你以前说，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再好也待不住。我
1: 邵云飞，不是只有你在妥协，你在付出。玲玲出生以后，为了给她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们不是搬到天都来了吗？
0: 是，这就是你最大的妥协。我明白。

0: 你一定要现在聊吗？
1: 等你有空再聊。你什么时候能有空？或者说你的空什么时候能给我分一点？这两天别说见你人了，我连你电话也打不通了。
0: 我说了我很忙，你有我这种工作性质，你还理解不了吗？
1: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

0: 我知道，队长的案子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我以为我，或者说我们这个家，在你心里也能有一个位置，起码是旗鼓相当的。即使我们分开了，我在心里也是这么想的。现在看来，是我想错了。
1: 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们和那些离婚的夫妻不一样，是我们分开太久了吗？ 这点默契都没有了，我们离婚是因为，我一见到你，就会想起我们在巡山队的日子。我总是告诉自己，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不要再想。可事实证明。 之后的人生越来越没有意思，我会觉得也许我见不到你心里会舒服一点，但也许见不到你的话会更难受。在巡山队那一年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直到到。 我要一直背着他，我感觉我快喘不过气来了，那种感觉，也许只有你能知道。

0: 吴江，不要以为你一直不说话，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你女朋友沈玉红又来问你的情况了，你就不想把事情说清楚，早点见见她吗？就到这儿吧。
1: 吴江，确认没问题，签字，按手印。
2: 哎，队长，队长，你他妈逼拖进去！
3: 出来，出来，
2: 吴江，
3: 把嘴，
2: 把鼻抠出来，
3: 把嘴，把嘴掰开，
2: 抠出来，
3: 掰开，
2: 抠出来，
3: 给我吐出来！

0: 出去！傅律的事儿有什么进展吗？黄局长那边把专家的方案发过来了，现在正在根据那边的方案做预算呢。不便宜吧？启动资金至少2亿，至于后续要看省里的拨款情况。他们真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呀？不过，这足以吓退那些想要跟我们竞争的企业了。
1: 喂，好，我知道了。徐律师的电话，按计划完成了。吴江现在在医院，
2: 送他走。
3: 你去安排吧。
4: 哎，小白。
3: 哎，刘大夫，
4: 你怎么来了？
3: 孩子过敏住院了。
4: 正在输液呢。哎呦，不要紧吧？啊，
3: 没事，好多了。
4: 那就行。哎，正好，老师让我帮他找的片子，我找到了，你帮忙带回去呗。
3: 什么片子啊？
4: 这真的是多杰队长的？
3: 是啊。
4: 你看啊，这儿是一个明显的骨质性增生，所以当年他才总是腰疼，而且他的胃炎也很严重。
5: 多杰现场就是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不过当年咱院也没有胃镜，不然做过胃镜早发现早治疗，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事了。

0: 队长，小赵他们正在来的路上，稍等手术结束，你可以先回去。
1: 等手术做完了，顺便千万不要理人。
2: 他这么干，就是快绷不住了。明白。
0: 人呢？
3: 那边，往那边跑了。

0: 吴江一直说有人在陷害他，现在看来，这个人不但想让吴江顶罪，关键是不想让我们查下去。
1: 肇事司机已经押回来了，据他所说是刹车失灵，到底是蓄意还是意外，现在不好判断。
0: 把他身边情况都查一遍，先不急着审他。好。
2: 是这块吧？是曾生。按时间来看。

0: 这处增生距离堕界队长出事时间不久，不可能就这么没了。就算有磨损和降解，也不可能把骨头上原有的磨损和已经增生的部位错掉。我觉得你的推测有道理，这具尸骨可能不是堕界。局长。
1: 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儿了，怎么能不考虑呢？
2: 谁说不考虑了？但是光这么一块不到2厘米的增生，怎么就能确定呢？
1: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遗体旁边的东西是怎么回事？起码耳朵枪打出来的子弹是怎么回事？这些证据都指向是多杰，这些你都不考虑了吗？
0: 即使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多杰，但只要有一个可以推翻的证据，就不应该认定。
2: 吴江死的这么蹊跷，就不应该简单的认为是吴江仇杀了多杰，背后可能还有其他的指使者。你说的对，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吴江的死给我查明白。
3: 给，帮着给看看。
4: 看看那就好。哦，才人的意思问了吗？问了。才人的意思，还是想在马志县选个公墓。嗯，毕竟马志是多杰的家乡。
3: 是。
4: 我选的都是双学的。咱们马志很多老同事都捐了款，选了这个15,500。 但朱老师觉得10,000的这个也不错。那年我老丈人就是在这儿办的。现在这个白骨案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白骨的身份鉴定一直拖着。
3: 老师啊，于理呢？你说的对。 我这个外行啊，不应该说太多。可是于情呢，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更何况还有这么多佐证。我唯一遗憾的呀，就是凶手在畏罪潜逃的路上出意外死了，没有让他受到法律的审判。 7年过去了，这件事情终于有结果了。咱们马志的老领导陈书记，隔三差五就给我打电话，说等案子结了，就要申请追认多杰为烈士。理解。
0: 我也得出一份钱，咱就要这个15,500的。专案组那边我盯紧点，让他们尽快出结果。
5: 好。
0: 吴江在医院附近偷了一辆车，我们根据监控发现，出事前10分钟，他在车塞这里停过3分钟，之后他走进杰阁巷，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一个黑色的旅行袋，又驾车离开了。
5: 能提取到指纹吗？
0: 提取不到完整的指纹，旅行袋的布料质地太粗糙了。
5: 这旅行袋谁给的他呀？这巷子还有其他的出口吗？
0: 还有另外一条出口，但是那里的监控坏了，正在检修，什么都没拍到。白队，会不会是吴江早就计划好了跑路，提前藏了钱在这儿？
5: 不太可能。吴江不像是这么缜密的人，他要有这种心思，平时行事也不会那么张扬。而且。
0: 他无法确认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提审，什么时候又有机会出逃，所以这应该是当天晚上临时的行动。
5: 你的意思是，有人当面交给他，会是谁呢？下一步可以摸排一下吴江的社会关系，查查案发的时候，他们都在干些什么。这个人既能够短时间内联系到吴江，又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先让这个。

0: 方向排查吧。好嘞，明白。白姐，开会了。
1: 等会儿要沈肇事司机，你跟他说晚点再开。
0: 不是，先等会儿要开会，是局长周瑜专案组开会。开什么会？现有的鉴定结果报告显示，尸体的年龄与身高等体态特征与多节现场基本吻合，尸体旁的异物呢，大部分已经腐败，仅剩脊眉纽扣与多节现场异物的纽扣基本吻合。那其实可以高度推断，尸骨。
2: 就是多节现场。
3: 夏杰根据我新找到的 X 光片已经提出了异议，白骨上没有增生是重大疑点。
1: 夏杰只是证明了增生处和多节的医疗记录不符，但这些尸骨原本就有高度的白骨化特征。像这种被掩埋的情况，增生物质是很容易被腐蚀掉的。
0: 但新发现的证据，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吧？
2: 白局，你是在用1%的不确定质疑99%的完整证据链呀？
1: 局长。 我们搞侦查查的不就是1%吗？有这1%的不确定，谁能够保证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100%的真相？从吴江的车里突然查出一支枪，这支枪的来源没有结论，存在疑点。他自残做手术，还能知道外逃路线，有疑点。他出逃后是从谁那里拿到了大笔现金，又突然被车撞死，有疑点。
3: 这些疑点都让我怀疑是有人在策划试图掩盖多节失踪的真相，这更说明我们应该慎重判定尸骨的身份。谁也没有不慎重。公安部鉴定中心的老师给咱们上课的时候说过，除了 DNA， 一切鉴定技术只能证伪，不能作为证实的唯一依据。那么多节没有直系亲属的 DNA 提供证据。 这个在生物学上100%的确定性就永远拿不出来，怎么办呢？这现场这99%的证据不见是不是？就这么拖下去，要拖到我们退休吗？我们怎么向人家家属交代啊？怎么向天多马志的群众交代啊？白局，多杰不是你一个人的队长，他也是我的老领导，你自己想想吧。
1: 散会。走，沈司机。现在我给你机会坦白，到底是谁指使的你？我都说了很多遍了，就是刹车失灵。撒谎！
4: 警队的事故鉴定报告显示，刹车系统是被人为破坏的。周三下午4点，维修厂监控拍到你在车底作业，监控拍得很清楚，需要我给你调出来看吗？你在故意破坏刹车，是不是？
1: 我那是例行保养，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工单吧。我干嘛自己要破坏自己的刹车？
4: 为了撞死吴江，伪装成车祸，杀人灭口。我告诉你，你的老板已经招供了，是他指使的你。
1: 现在我给你机会让你自己说。
4: 我什么杀人灭口？我听不懂啊。你考虑清楚啊，如果老实交代，你就是从犯，进去待不了几年。可如果你拒不配合，我们以后会向法院说明情况，重判你，你可能永远见不到你的孩子了。
1: 不是，警察同志。
4: 你让我交代什么呀？我就是没踩住刹车，我有罪。现在改口供还来得及。告诉我，是不是有黑恶势力在威胁你，拿你的家人在威胁你？黑暗势力，告诉我，
3: 白玉，
4: 说话，是谁？
3: 你给我出来！
4: 他马上就到供了。 监控上显示，吴江的后备箱有可能被人打开过，但是这个人他躲开了摄像头。吴江在逃跑的过程当中拿到了一大笔现金，交接的人也回避了监控，反侦查意识很强。我猜测，之前把枪栽赃给吴江，后来又给他钱，并指使货车司机撞死他的，很可能是同一个人。现在最直接的线索就摆在咱们眼前，就是那个行凶的货车司机。
2: 所以我想尽快找到突破口，挖出藏在背后的人。

0: 您让我把吴江的死查明白，我正在这么做。相信您已经发现了，有一件事情是明摆着的，那个人不希望吴江开口，他就是要吴江把真相带进坟墓。好，
1: 高度怀疑，大胆假设，但是你没有任何证据。你这样获得的口供，检察院会采信吗？ 最高检和公安部的规定需要我在教你一遍吗？威胁、诱供、指供、骗供，不到5分钟，这几样你快做齐了。白举，你到底想干什么？5分钟，
0: 可您知道吗？这短短的5分钟。 我等了17年，17年前，那帮人用同样的车祸对付我，我侥幸活下来了。可是小张扬，那个时候，身为一个年轻警察，我不够成熟，我们的刑侦手段也很有限，没有监控啊，所以最终只能按照普通交通事故来定性和处理。
2: 林永强在骑马尔金矿被击毙以后，那件事情的真相就永远被埋葬了。张扬的死，金矿案背后的真凶，多谢队长的失踪。局长，这些年我没有睡过一天好觉。 我害怕自己会梦见他们，我没有脸面对。张扬、贺清源、多杰队长，过往跟现在的那些真相，不应该被不明不白的草草埋葬。 身为一名警察，我承认我刚刚不冷静了，但也请您理解我。请您再给我一点时间，只需要一点时间。

0: 白菊，我们共事这么些年，你一直是个值得信赖的好同志，很多问题不用别人跟你纠正，你自己都会自省。所以现在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已经不冷静了。我会给夕阳说一声。
1: 让你回去休息一段时间。
0: 局长，您的意思是让我退出专案组？身为警察，任何时刻都不能被情绪左右。我想多杰在的话，他也会这样劝你的。

0: 还是那么难喝，来，好吃，还冒着油花呢，真香。
1: 你们也吃啊，看着我就能看饱了。老白，听说你工作的不顺利，我们知道你有纪律，我们不是要你说什么。不开心了就来吃肉，管够。
0: 那我天天来。 我现在休假了，有的是时间。队长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我以后说不定警服都穿不成。

0: 我真警服都脱了，还需要你的保安服啊？
1: 披着吧，凉。哎，小尚，停那儿！哎，
0: 你还叫他了？
1: 他来找我喝闷酒，比老汉还能哭。
0: 哎，你提醒我了啊！我想起来了，你去把你那个青稞酒拿出来，快点！都烤好了。哎呀，
2: 真香啊！
0: 看我干嘛？
2: 你穿这一身真好看。

辽阔的非洲草原是人类的诞生之地，也留存着人类早期的艺术记忆。在这些岩画中，早期的人类艺术家用最简单的线段描摹着大型哺乳动物复杂的轮廓。人类先祖早已掌握了绘画的奥秘。

0: 当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材料进入艺术家的视线，他们开始感受石头、陶土、青铜等材质中浑厚的体积感。于是，一场艺术革命悄然而至。从十三世纪左右开始，在非洲西部盛行的节内风格，艺术作品的主角已不再是平面线条，而成了三维块面。在这尊雕像中，创作者用球体描述人物的头部，圆柱体描述脖子，长方体描述躯干，它们像积木一样搭建组合在一起，将重量感立体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块面造型的原理。此刻的线在雕刻中几乎只承担着装饰的作用。
1: 这类风格的艺术特点呢，它还是秉承了非洲大陆上一些早期的文化的一些特征。那线刻它是一种平面的一些手法，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他们自己又重新创造一些手法，它就是在细节上面描刻都还是非常细的。
0: 但当我们离开炎热而广袤的非洲，聚焦中国重庆市郊的一片山林，中国的艺术家经历数百年的风格演变，对雕塑的理解与非洲艺术大相径庭。圆雕的塑像、透雕的毫光、高浮雕的亭台、浅浮雕的人物，像是打翻了百宝箱，艺术家们纷纷拿出看家本领，使得整窟造像到处弥漫着华丽的味道。这是大足北山第245号，名为观无量寿佛经变像，它取材于佛教经典《观无量寿佛经》，为人们描绘了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好图景。
2: 大足北山观无量寿经变造型达到了极致，各种元素啊无不具备，这种浮雕的经变那是无与伦比的，就是说在规模上没有能够超过的。
0: 虽然这里的雕像形体块面分明，与同时期的非洲艺术一样的简洁，但所营造的氛围却完全不同。创作者在石材浑厚的体积感中融入了中国本土艺术里所特有的线，华服上遍布褶皱，那下垂的纷繁的复杂的线条仿佛舞动了千年。块面与线刻的结合模糊了雕塑和绘画的艺术边界。线条是中国艺术中最醒目的元素，艺术家们通过概括客观的自然形象，融入主观的情思意境，在看似简单的线条起伏中，空间变化的层次感、时间变化的动态感被营造出来，呈现出一种中国艺术特有的生命韵律。以线造型是中国艺术的灵魂，雕塑家们从中国绘画中寻找灵感与技法，在大足创造出了举世无双的艺术之美。维摩结晶变像是大足石刻中用线的极致例子。这一看造像描绘了维摩诘与文殊菩萨变法的场景。相同的题材在敦煌则是以绘画的形式表现。虽然这块石刻已经模糊不清，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创作者用极为流畅的线勾画出生动活泼的神情。

0: 这些线条在起承转合之间建立起形体结构。此刻，高度成熟的线替代了雕塑作品中对体积的表达。艺术家用刻刀在石头上创作出一幅中国画。同时代的雕塑艺术家们已经习惯于把线条融入立体，然而大足石刻的维摩诘经变像却是个例外。正因为这个例外，今人可以更直观地看到中国绘画对雕塑的影响，体会以线造型的魅力。每当太阳直射北回归线，长江中游雨量就会减少，但大足石刻群反而呈现出一片烟霭朦胧、宛若天国的山脉，勾勒起洞天佛国的景致。一切有形与无形的生命在这片山峰互相唱和，你会感到百代倒流。大足北山第130号龛，守护太阳的女神，此刻肃立洞中，静待盛夏。摩利支天女，其形象源于印度教战神，肩膀流淌着衣纹，眉间辗转着流光，腹部缠绕着飘带，她正迎着炽烈的太阳奔赴战场。你看，女神的披帛与衣甲都以线来塑造，在轻重缓急之间，在婉转连绵之中，线条雕刻于均衡稳重的石材上，呈现出战神飞扬的气度。
1: 那么在绘画或者是雕塑创造里面来讲的话，这个线可能是概括力相当强，就是那个以线造型，线在中间起的作用，高度概括化的把这个形象进行浓缩的抽象的这种集中，充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他自我的一种理解。
0: 大足石刻中处处流淌着动人的中国线条，但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艺术创作中线与面、平面与体积的关系，更有传承数千年、兼容并蓄的中华审美哲学。从印度而来的石刻佛像，使得中国的造像方式被重新思考。中国原有飞扬流动、顿挫急徐的线条，遇到了静定沉稳的岩石。本土艺术与外来艺术并行，构成了中国独有的石刻艺术。最终，他们重塑了一座山。

如果某个艺术协会突发奇想，搞一个泛公园十世纪雕塑论坛，那么美洲一定会派出托尔特克人作为代表团。托尔特克文明的兴起，使得奇琴伊查城内的金字塔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这些武士既是神的守卫，也是支撑神庙的石柱，既沟通着天神，也连接着大地。他们高高在上，远眺地平线，尘世的一切都不在他们的视线范围。看着他们，你会心生畏惧。臣服吧，这些武士似乎在怒吼。来自太平洋西岸的代表是中国的大足石刻。托尔特克的抽象风格与大足石刻的写实理念，只一眼对望就是电光火石。显著的区别从一朵牡丹花开始。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中国唐代文学家刘禹锡

0: 曾盛情赞誉美丽的牡丹花。从唐代开始，牡丹这种象征着富贵吉祥、繁荣昌盛的花儿，成为中国人的心头号。随着宋代政治中心南迁，牡丹花栽培中心也随之南移，原本在中原地区生长的牡丹品种也出现在巴蜀地区。每当牡丹花开，人们总在花园中流连忘返。
1: 宋朝男女老少几乎都喜欢簪花，就特别是春天的时候，牡丹花开的时候，会摘一朵牡丹插在头上，这是当时一种非常流行的美。
0: 除了佩戴真花，宋人也爱簪丝帛做成的象身花，镶金包银，美轮美奂。大足石刻的工匠们虽然没有亲眼见过菩萨，但他们见过上元佳节里那些盛装华服的美女子，在他们的想象中，菩萨也需要世间最美花朵的衬托，于是牡丹出现在菩萨的宝冠上。大足北山第180号十三观音变像，观音宝冠上的牡丹花枝从山石中蜿蜒生长，鲜花仿佛拥有了无限的生命。珠玉镶嵌金丝，枝锦缠绕翡翠，牡丹花起起伏伏，对称分布于花冠两侧。宋代贵妇出行皆环佩叮当，珍珠耳坠时刻提醒着她节步缓行，保持优雅。或许某一位贵妇回眸一瞥，触动了一位工匠的灵感，于是观音耳畔多了一副珍珠耳坠。同样，宋人喜爱佩戴的各式精致花结璎珞也出现在菩萨的身上。你惊叹于阴柔之美，也感慨军事衰弱的宋朝居然如此富足丰沛。这些观音像隐含着一个恒久的艺术命题，究竟是要把菩萨塑造成最美的人类，还是要把最美的人类塑造成菩萨？
2: 在这个时期呢，菩萨像的服饰越来越接近世俗人的装扮，菩萨像的装饰非常的华丽，有我们世俗人热爱的方胜纹、如意纹、玛瑙纹等等的纵横交错，非常的美观。可以说工匠在塑造这些菩萨像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敏锐地观察到的，他知道当时社会流行什么。
0: 漫步于大足石刻群，你很难分辨哪种美属于人间，哪种美属于天国。工匠竭尽所能，将世间所有的美丽都赋予了神。这份美因宗教而缘起，却因人间而活色生香。后世200年前，人们一改佛教雕塑的高冷，把人间风貌搬进了一座座山洞。孔子与使者端坐洞中，他们头戴儒冠，远远看去就如同宋代官员或是乡间绅士。来自印度的佛教护法天王穿着中国唐代武将的战袍，源于印度的诃利蒂姆，两旁有乳母和侍女，像一位端坐在家中的宋代贵妇。
2: 艺术家们创造了很多的非常接近于现实生活之中人们的形象，充满着生活的气息。这个时期的佛教艺术已经是深刻地融入到汉文化之中，脱离了宗教的藩篱，实现了创作的自由。
0: 世俗化是大足石刻最鲜明的艺术风格之一，这些佛教雕像长着中国人的面孔。

0: 穿着当时社会最流行的衣饰，完全摆脱了域外佛教雕刻艺术对中国早期石刻造像的影响，创造出了一种纯中国式的风格。这是一个富足而充满世俗风情的写实的艺术世界。吴哥窟由吴哥王朝兴建，其鼎盛时期与大足石刻同时，受到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影响，吴哥窟的造像风格与大足石刻迥异。阿普沙拉，歌舞女神，她袒露肚脐，丰腰圆臀，暗示着人类的繁衍本能。在另外一些雕塑里，阿普沙拉做出夸张的舞蹈动作，甚至成双成对赞美神迹。阿普沙拉舞源于宫廷舞，元代《真腊风土记》记载，真腊国的人民上身袒露，赤脚着地，哪怕是国王的妻子也必须如此。岩石凝固了阿普沙拉夸张的舞姿，而在宋朝，雕塑家们又如何在宗教藩篱之下展现女性的身体之美？好在宋朝的艺术家们思维灵活，创意跳脱。大足北山第125号蜀猪手观音，她因为妩媚的身姿被游客熟知，绰号媚态观音。观音像是汉传佛教里少有的女性题材，宋代的佛像肢体被繁复的衣饰掩盖，艺术家决定在框定范围内尽量展示观音最美的瞬间，这是决定性的瞬间。飘带跟随风的方向，裙摆在重力的作用下低垂，又因风的吹拂折起边角。艺术家在脑海中构思了菩萨从地面飞升天空的全部画面，最终决定塑造其中一个瞬间。菩萨双足翘起，即将脱离地面引力，双臂交叠，手持珠串，轻松自然，微微低头，含颦欲笑，又略带一份羞涩，仿佛一位天真腼腆的少女。
1: 媚态观音，整个观音造像的这种刻画，它就不像我们过去非常神秘的那种宗教的那一种微笑状态了，它可能是显得比较自然的表现生命状态的这种微笑。
2: 就是说它原先的神性是逐渐逐渐的消退，人性是强烈的凸显出来，就好像文艺复兴时代西方的圣母像一样，充满了一种母性的光辉。
0: 岁月模糊了面容，却带不走美的韵味，那是源自人性本真的美，生动而长久。诞生于印度的佛教雕塑艺术，从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起，就开始了本土化的过程。中国佛像的体量、姿态、造型，历经王朝更迭，不断发生着变化。从最初举国家之力营造的极具东亚风格的巨大的佛像，到宋代由民间出资，基本和真人等大的极具写实风格的佛像，艺术家表现美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到了宋代，佛像的身体之美不再通过裸露的肢体曲线直接表达，而是通过衣服的线条

的层次，人物的表情和动作的暗示来完成。这些方法煞费苦心，不过条条大路通罗马。由此，宋代佛像的动态和手部微妙的姿态感上，具有了生动婉转的审美意蕴，既注重了佛尊的庄严与慈祥，但又不失生命温情和弹性，达到了个性与神性的完美统一。这些看似世俗的与神性背道而驰的造像观念，反而成就了独一无二的大足石刻。但无论是吴哥窟还是大足石刻，工匠们都在既有的框架中进行了再创造。这尊妩媚的蜀中手观音，以其艺术的独创性，向世人展现出中华文明长久以来传承下来的务实的、生动的、人性化的美。

从北凉到元代，敦煌石窟留下了历时千年、连续十个朝代的彩塑2415尊，绝大多数为唐宋以前的雕塑，堪称一座罕见的东方雕塑博物馆。其历史之悠久，题材之丰富，风格之多样，手艺之高超，足以和古希腊雕塑千古争辉。

0: 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前站之一，中西文明交汇地的特殊位置使敦煌成为中国雕塑艺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尊高达3米的皎皎弥勒像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大型造像，无论弥勒的坐姿还是衣着服饰，都带有明显的古印度坚陀罗风格，但佛像的面容已接近中国人的形象。
1: 印度的石窟艺术呢，特别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通过这个丝绸之路，特别是通过这个新疆，这个克孜尔石窟，逐渐深入到中国内地。
2: 我们那边的雕塑跟犍陀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就是犍陀罗的东西，就完全就是希腊那种风格。那么这个敦煌呢，正好是这个西域和中原的结合点。
0: 佛教艺术的中国化从它一进入中国就开始了，很快来自印度的飞天与来自中原的羽人携手飞入莫高窟。敦煌塑工用中国人的审美观对远道而来的佛像做了一番改造，于是西域印度的佛陀菩萨悄悄换上了中原的包衣薄带，变作眉目清秀、身材修长的竹林七贤。中原流行的秀骨倾向风格在莫高窟大行其道。
3: 但是到了中国以后，突然变成是中国自己的审美，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
0: 最早从西域传入的菩萨都是英俊轩昂的男性形象，到了隋代，敦煌塑工按照自己的愿望给菩萨换了面孔，菩萨渐渐变得慈眉善目、柔和安详，身体线条也变得苗条秀美，衣裙也愈加华丽漂亮，分明一副女人相了。独立的女性菩萨的出现，意味着佛教中

0: 化的最终完成。这就是敦煌，它传承了西域的血脉，融合了中原的基因，成就了独一无二的东方容颜。
1: 慢慢慢慢变成很中国化的，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在接受外来的艺术的当中有

佛家认为，涅槃是一种不生不灭的境界，是进入永生的象征。那么，如何来表现这种虽死犹生的复杂而又矛盾的场面呢？我们看到，在一片悲痛氛围中，侧卧的佛祖却是一派安详，半闭的眼睛仿佛进入了禅定的梦境，微微上翘的嘴角含着神秘的微笑，这微笑传递出巨大的宁静，不知不觉征服了死

0: 他对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任何恐惧，他会是笑着去面对的。我们看到这样的佛像的时候，你的心情一定不会，你的所有的愁苦、你的烦恼，可能很快就会在这个空间当中很消失掉。
1: 大唐在莫高窟建窟200多座，留下700多尊彩塑，可谓空前绝后。敦煌彩塑艺术由最初的模仿到彻底的消化，从而自成体系，神佛雕塑完全中国化、生活化，有了人间的温暖。

唐人的气魄还表现在巨型佛像塑造上。开凿于武则天时代的96窟北大像，开元年间的130窟南大像，中唐时期的158窟睡佛，都是唐代巨像，也是莫高窟雕塑的登峰造极之作。这些巨像雄伟庄严，元气充沛，充分体现了大唐精神。在国内现存古代十大佛像排行榜中，敦煌莫高窟北大像和南大像都名列榜单。

0: 到底什么是美？奢华精致，质朴简约，美有标准吗？还是说美只是一种主观的体验？古印度人曾进行过疯狂而大胆的尝试。据印度奥兰加巴德市西北约25千米的埃洛拉石窟，看上去远比大足石刻复杂华丽。
1: 埃洛拉石窟又属于印度教的比较早期的这样一个阶段，是在这个后基多时候，这个时候兴起，它的艺术就逐渐地形成这样一种繁密华丽这样一种造型特征。
0: 释迦牟尼入灭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佛教是不拜偶像的。从公元1世纪起，受欧洲的影响，在印度犍陀罗地区诞生了类似希腊雕塑造型的佛像，而公元11世纪的埃洛拉石窟已还

0: 丽繁复的设计和布局，成为世界十大石窟之一。同为世界十大石窟之一，大足石刻的创作理念与埃洛拉石窟大为不同。当你漫步于大足石刻，细细观看，你就会发现，大足的创作者们不是不会华丽和繁复，而是不想。大足北山第136号转轮金藏窟，约25平方米的空间里，雕刻了大大小小20多尊人物造像，但却不会让人感到拥挤。涓降虚安从中国画里悟出了一种道，他决定把佛陀之间的空隙留出来。无就是最大的有，这就是中国艺术领域中的至高境界，留白。
1: 我们怎么能够感觉到它的这个美呢？就是美，它就是通过比较而出来的，壁面都是素面的，然后呢，它是把那些就像几乎圆雕一样呈现出来，所以这是它一个艺术手法。如果我们把它刻的那种密密麻麻的话，反而那几尊佛像就体现不出来了。
0: 没有人比中国人更懂得留有余地，即使细微到一尊佛像上。转轮金藏窟中的普贤菩萨头戴宝冠，一眼望去，宝冠包围着数不清的花纹，麦穗般的流苏羞答答地挂在菩萨额头上，而这样繁复的设计终止于流苏的末尾。菩萨的脸庞上眉目清刻，没有一丝多余的装饰。在精巧宝冠的映衬之下，一丝浅浅的轻笑勾勒出普贤菩萨的温润与悲悯。宽大简洁的衣袍搭配精美繁复的璎珞，这种繁制极繁、简制极简的做法，营造出富有节奏感的视觉体验。如今，人们习惯用设计理念或者构图方式描述艺术创作的初始过程，而在大足石刻的年代，人们把这个过程称为营造位置。气韵生动，古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复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这6条法则由南朝齐梁时期艺术评论家谢赫提出，世称谢赫6法。大足北山第136号窟中，创作者所呈现的位置营造，正体现了宋人对空白的理解和推崇。空白是初始，也是终了，它可以是无，也可以是万物。在中国山水画和文人画成熟并达到高峰的宋代，艺术家们把中国人对空白的理解自然而然地运用到石窟和佛像的营造中，这时的大足石刻拥有了疏密有致、虚实相生的东方韵律之美，宗教艺术之美也因此拥有了一次全新的表达。好的艺术作品能织就一张巨大的时空之网，只要靠近就会被俘获，沉浸其中。在欧洲，兴盛于中世纪高峰时期的哥特式教堂是氛围营造的典范。当你第一眼看到它时，心理暗示就已经发生了。整栋建筑向上的动势，暗示着人类追求真理的决心。这也是一场建筑革命，审美权力从封建领主手中还给了城市与人民。当你穿行于哥特式教堂的内部，自然而然地抬头仰视着肋骨般细长的拱顶，看到阳光洒在巨大的玻璃上，

0: 彩色的宗教故事被阳光触摸点亮，你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专心向前，设计师的目的达到了。艺术家都是营造氛围的高手，他们无需语言就能打动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在中国，这样的技能有个专属的词，意境。当佛教传入中国，遇到中国的艺术家后，最大胆的创意开始了。竹子、山川、溪流、明月，各类元素错落有致，排布其中，与菩萨共同构成了一幅自由活泼的情景画卷。水月观音就是观水中之月的观音，这个题材是由中唐画家周昉所创作，因符合了自安史之乱后人们普遍对于超然世外、淡泊名利的审美需求，所以很快流行开来，并成为后世佛教造像、壁画和绘画中常见的表现之一。大足石刻中的水月观音造像共计22龛，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清代，以北山数量最为众多。北山第133号窟是大足石刻中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尊水月观音像。观音右脚翘起，手臂轻搭膝盖，脸向左转，一副闲适姿态。你有什么难处吗？菩萨似乎在发问。当你抬起头，望见山川明月与洞外的月光相映成趣，仿佛能听到雨打屋檐的声音。眼前这些人为塑造的山峰与自然山间传来的风声鸟鸣相应和，虚实之间，观者仿佛已经远离烦恼缠绕的世俗，进入了空灵沉思的境界。
1: 潺潺的流水声静静地观水中之月，形成了一种空灵虚幻的意境，这恰恰是禅宗所倡导的观水中月。
0: 当菩萨置于竹林山水之间，这些中国画的诗意元素不再只是道具，它们搭配观音独特的姿态，共同赋予了观音更加超脱自在的性格。塑造我们意境感受的工具不是眼睛，而是大脑。当打破了传统造像的规制之后，情境的营造有了更加真切生动的呈现。问法、顿悟，你的目光随着光线凝聚在长跪的菩萨身上，你的灵魂也仿佛与之重合，一同叩问佛陀凡尘万千苦厄。耳边是滴答滴答的水声，如同梵音涤荡心灵。
2: 那个窗啊，就像聚光灯的灯光的这种作用的聚焦在那个问佛的菩萨的身上，宗教的这种气氛通过这种光啊、声啊这些营造的非常微妙。
0: 当你的眼睛适应了环境的微光，再看众位菩萨背后的山峦起伏、烟云缭绕，似乎也一同走进了当年菩萨们思考悟道的深远意境之中。禅意启迪了艺术，

0: 艺术，又反映着禅意。在大足，山水与佛陀不是一味的堆砌，而是有机的融合。他们雕山，不呈现完整的山；他们离水，不呈现完整的水；他们造群像，总是错落排布，主次分明。
1: 从一个画面到另外一个画面，很自然地过渡过去，像行云流水一样，给你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视觉感官。
2: 它充分地利用这个地形和地势的高低起伏，在不同的部位安排啊适当的题材，使它呢在艺术上、在思想上形成了一个连贯的、有内在逻辑的这样一个整体，确实是一种绝美的山水画。
0: 当我们继续进入画中，我们看到的是岩石的肌理、土壤的质地、树木的荆棘，人为的雕塑在天然的山岩里延伸。在这里，你可以把一件件雕塑看成一座山，也可以把整座山看成一个巨大的雕塑。宗教与艺术再不分彼此，人类与佛陀相距无间。那么，美究竟是什么呢？当人类满怀喜爱和信仰，把记忆保存在艺术品里的时候，也许美就诞生了。美是人类主观的体验，也是人类共同的记忆。九到十三世纪，人类经历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艺术与美的巅峰时刻。中国的大足石刻也诞生于这一时期，它始于唐代，到宋代登峰造极，成为华夏文明艺术巅峰时代的记录者。它守望着中国人对美的理解和追求，成为今人追寻中国艺术之美的索引。观察随理性发展逐步完善，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也影响着艺术的发展。伟大的艺术杰作穿越历史，呈现我们眼前，于生活之美中蕴藏着古代科学传承的密码。八十多年前，39岁的梁思成攀爬穿行过茂密湿滑的树林，看到眼前这座满是石刻雕像的山峰时，他惊呆了。菩萨庄严宝像，洞窟幽暗神秘，山崖上留存的千年讯息，完美记录着古代中国黄金时代的科技与审美。科技如何成就壮观的人类艺术奇迹？让我们走进大足石刻，回溯千年时光，探寻它背后的秘密。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是梁思成在1940年考察大足时留下的。五年后，由杨家洛、马恒、顾颉刚等文保专家组成的考察团对大足石刻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首次以大足石刻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的结果正告国人。1947年，在美国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梁思成首次将大足石刻艺术介绍给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轰动。在世界认识大足石刻之前，人们相信艺术创作中的透视法源于欧洲，成熟于文艺复兴时期。最后的晚餐是文艺复兴时代焦点透视构图的代表作之一。这种随着眼睛与物体之间的距离变化，呈现近大远小视觉感受的方法，符合人类的空间认知，由此在二维画布上呈现出三维效果。

0: 然而，在最后的晚餐诞生300多年前，在遥远的东方，建造大足石刻的宋代工匠们，并未接受过西方专业系统的几何学训练，却用自己精妙的技术，展现了令人震撼的透视法。华严三圣像，身高7米。顶天立于莲花台上，是整个大足地区最为高大的三尊立像。佛像雕凿在峭壁上，峭壁之下紧贴着一条狭长的走廊，供观者立足。这么高又这么近，按理当有人站在佛像脚下抬头仰望，是无论如何也看不见大佛面容的。事实上，每一个在佛像脚下抬头仰望的人，都能接收到三圣像亲切俯身与你对视的目光，佛像的面容一览无余，佛头与躯干保持惊人的协调，没有一丝扭曲失
1: 真。我们可以看到呢，人物比例非常协调，其实工匠当时又做一个透视学的处理。从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古代工匠他的一个信仰和他的一个智慧的所在。
0: 倾斜俯身的造型，刻意放大的头颅，是产生这种协调性的秘诀。
2: 很多很多学者就认为透视西方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中国古人不懂写实，不懂透视。我说那完全做错了，他们经验很丰富的，如果没有这种丰富的经验的话，他们做不出这么瑰丽奇特的杰作。
0: 然而在建造领域，倾斜设计本是禁忌，在重力的作用下，就是一度角的倾斜都可能带来损毁灾难。12世纪，几乎与华严三圣像建造同时期，意大利人想在比萨城建造高塔。高塔修建到1/3时，塔身开始倾斜。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倾斜角逐步扩大，经历800余年的多次修复，直到21世纪的今天，问题才得以控制。即便比萨斜塔为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提供了便利，也不能否认它是建筑史上的一次重大失误。当世界其他区域同时代的工程师们绞尽脑汁，想要收紧建筑重心的时候，大足石刻的疯狂工匠们却将重心抛进了美学的半空中。这座位于最右边的文殊菩萨，整尊雕像向前倾斜达到20度的同时，左手还托着一座7层宝塔。这座宝塔仿木构楼阁，却实质实心，高1.8米，重400多千克。这样严重头重脚轻的造型，竟然在近10米高的山崖上悬置了800多年，几乎是一个令人无法想象的建筑奇迹。灵感就来源于一种中国传统的木建筑构件——撑拱。撑拱的功能基于杠杆原理，当宽大而突出的屋檐给建筑主体造成沉重负担的时候，古代的建造大师们用撑拱营造出一种稳定的三角形结构。三角形撑起了屋檐，也撑起了文殊菩萨。
3: 那手托着那么一个高的塔，那不这里就很容易断吗？他用这个袈裟披肩挂轴，一直传递到脚跟，就好像我们建筑物上的撑拱一样。
0: 从侧面看去，菩萨的袈裟恰成三角形，它既是佛衣，也是支柱。重力经过传导，施加在佛像的躯体上，让宝塔虽凌空高悬，却稳如泰山。大足石刻里的袈裟支柱，堪称建造史上的神来之笔。借此，宋代工匠们实现了力与美的平衡。与此同时，大足石刻的另一些工匠们，通过追寻古典建筑范式，试图让科学理念与宗教仪式得到完美调和。

0: 大足北山第155号窟，这里的主角是佛教护法神孔雀明王，他是唯一一个以慈悲像出现的明王。在特意禽类孔雀的承托之下，造像充满神秘的气息。基座上的题记中记录着工匠的名字，父亲福元俊，儿子福世能，一尊明王像穷尽了两代人的才华，足见雕凿的难度。造像真正令人称奇的是父子二人的绝妙设计，他们采用类似中心塔柱的构造，将宗教仪式与建筑力学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1: 中心柱石窟啊，就是礼拜佛塔的这样一种石窟。印度有一种这个礼仪，也是被佛教所吸收，叫右绕礼拜，对自己所供奉的对象要顺时针这样一个方向礼拜。
0: 中心塔柱式洞窟就是由这种古印度肢体窟发展而来，是佛教建筑中的极速。在中国，中心塔柱式洞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三世纪，敦煌、云冈等地都开凿了众多精美的中心塔柱洞窟。
1: 孔雀明王窟也是处在中心，它也有右绕礼拜的这样一种功能，从这一点上来说和中心柱窟是相通的。
0: 对务实的中国人来说，没有单纯的为美而美，所有的美都和实用价值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一只胸肌发达的孔雀，精气十足地托起孔雀明王的莲花宝座，它的背屏高高翘起，直达窟顶，并向前弯曲。这种设计增大了接触面积，缓解了结构压力。每个走进洞窟的人，还可以遵照古印度佛教仪轨，

宋代的工匠们用自己娴熟的技艺和大胆的想象，设计出了各种美轮美奂的中心柱。三清古洞雕满道教神灵的中心柱与两根龙柱配合使用，传递出中国木质建筑特有的亲切感。毗卢洞装饰华丽的六角塔，成为整个华丽天国的重心所在。最特别的是北山转轮金藏窟中的中心塔柱，它不仅解决了建筑力学问题，还巧妙地解决了一个令所有洞窟建造者都头疼的难题——采光。2400多年前，中国哲学家穆迪通过小孔成像实验，证明了光沿直线传播。到了宋代，大足石刻中的中央石柱已经兼顾了实用和美观，但一个叫虚安的工匠并不满意，他觉得正是这石柱阻挡了光线的传播，导致洞窟内光照严重不足。一天，虚安注意到了一件佛教法器转轮金藏。转轮金藏本是一个能够转动的木质书架，于中心建一柱，做八面形，反一切经，中设置机轮，可以推动旋转，每转动一次就相当于念诵经文一次。也许虚安曾长时间观察过转轮金藏，他透过中间的镂空处寻找日照光线，并想象着把它做成一个镂空的石窟中心柱。石质的转轮金藏虽然不能旋转，但观者可以在视觉移动中欣赏。立体的佛像随着光线变换出丰富的形象。当光线穿过云龙柱透射入洞时，整个洞窟呈现一种梦幻般的朦胧美，加强了整个洞窟的艺术感染力。

艺术的价值就在于用美的形式体现美的内容。艺术追求情感的主观表达，科学则倡导用客观的角度去探求真理。

下午五点，和田城的另一端，阿布利兹正在准备当晚的营生。他每天都会在和田的夜市上卖烤蛋，这个生意他已经做了18年。干枯的胡杨木燃烧后，温度持久、均匀、稳定，最适合用来烤制食物，尤其是像蛋这种易爆的食物。烧好的木炭上还要再盖上些冷炭灰，以保证一晚上烤蛋所需的火温。准备烧烤的各种蛋需要用手电筒照过之后确认优劣，红色为佳，黑色就表示已经坏掉，不能食用。每天阿布利兹都是在两个小孙子的帮助下准备好原材料，开始当天晚上的工作。和田的夜色里，阿布利兹的烤蛋摊准时开张了。蛋在70-80度的炭灰里慢慢焖熟，食客们也可根据自己不同的口味选择火候。和田人对烤蛋的热爱，从夜市里不缺乏人气的烤蛋摊就可见一斑。像阿布利兹这样的小摊生意好的时候，一晚上可以卖掉500-600枚各种蛋。蘸些孜然、盐巴甚至蜂蜜，口感多变，营养丰富。

快把小旗子拿来。哇，我的城堡全塌了，可恶可恶可恶，我搭了一下午的城堡。

0: 我不玩了。啊，还是躺在沙滩上晒太阳舒服。我要好好睡一觉。今晚星星可真多。悠悠，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和小火车一起玩的时候，差点从天上掉下来吗？
1: 实在是太好玩了。
0: 是小星星们，谢谢你们。你说，要是有颗属于我的星星，那该多酷啊！有个小星星掉下来了，它掉进海里了，我们快去看看。

0: 什么也没有。
1: 有有有，
0: 小星星掉哪儿去了呢？悠悠，
2: 谁压我？
0: 是小星星，太好了，找到了。我们可以把它带走啦。
3: 等等，朋友们，我是海星，是住在海里的。
0: 海星，原来你不是住在天上的星星啊。
3: 当然了，朋友们。
2: 救命啊！
0: 小海星，出来吧，问号墙。

0: 放开我，快放开我，
1: 快放开小海星，你这个坏娘。看我的。天哪！
0: 别担心，我们海星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烂掉了很快就会再生长出来的。被海鸟啄掉的那只腕，不久后还能长成另一颗海星呢。
1: 哇，真神奇！
0: 不过我觉得还是天上的星星最神奇，它们高高挂在天上，明亮又闪烁。
1: 不好，又有个星星掉下来了，我们得去看看。
0: 悠悠，
1: 乐比悠悠，出发！
0: 等等，他们不知道那是流星吗？这要上哪儿去找？
1: 小星星往岸上去了。快走！
0: 悠悠，
1: 悠悠，快点！还好小星星没受伤。小星星。

0: 星星把叶子点亮了。哇，是萤火虫。哇。星星怎么不亮了？星星一定是太脏了，我们可以把它带回去洗洗，对吧，悠悠？走吧，回家。
1: 孩子们晚上好呀。

0: 园。乐比他们在干嘛呢？
1: 打公共场。
0: 啊？啊，你们在干嘛呢，悠悠？乐比哪来的星星？可以给爸爸看看吗？
1: 不行，这颗星星是属于乐比的。对了，给小星星戴上可爱的小睡帽，然后，为什么我的星星一点都一点都不亮啊？爸爸，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乐比，小星星也需要休息。你看那边。
1: 好吧，爸爸，我还是把星星送回去吧。
0: 包在爸爸身上。
1: 哇！
0: 把星星放到这儿。好啦，现在就可以发射了。发射！成功了！好啦，快回去睡觉吧。

0: 假日欢愉。
1: 哎呀，妈妈快点，我想去玩。
2: 擦完防晒霜就好了，不然会被晒伤。哎呀，算了算了，先去玩吧。
1: 在海边玩真有趣。
2: 乐比忘戴帽子了，这孩子
3: 都涂了防晒霜了，没事的。
1: 我还是感觉好晒。
2: 吃午饭了，乐比。
1: 知道了。我先去吃午饭。
3: 先擦擦。
1: 哎呀，好痛啊！
2: 怎么了？怎么了？我看看。哎呦，都晒伤了。还好不是太严重，都是你说不戴帽子，都这样了。
3: 这怪我吗？
1: 都怪爸爸。
4: 这不全是你爸爸的错。乐比，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忘戴帽子来防晒了。
1: 可我擦了防晒霜了。
4: 光靠防晒霜是不够的，我来给你上一。

0: 乐比午餐。
1: 太阳的光线很强，会灼伤你的皮肤，而防晒霜能保护皮肤大幅减少灼伤。尤其现在大夏天的，光线伤害更大。而且即使是特殊防水防晒霜也会在水中脱落，所以我们还需要一道防线。
2: 那到底是什么防线呢？
1: 那当然是防晒的帽子呀。
2: 这样啊，我知道了。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一直戴着防晒帽是很必要的。现在我全副武装，出去玩啦。
0: 是吗？乐比真听话。
2: 小草莓，我们来比纸飞机。
3: 比就比，谁怕谁？
2: 你一定输。
3: 我一定会赢的。
2: 我才不信。听好规则，谁飞过那个圈，谁就是第一。
3: 我先来，我先来。可恶，有风不算。
2: 现在该我啦。胜利就在眼前。哇，哪来的风？小草莓，哼，你就知道捣乱，你再这样我就不和你玩了。
3: 那这次不算，我们再比一次吧。
2: 那你不能捣乱。
3: 我不会的。
2: 飞机哪儿去了？
3: 在那
2: 纸飞机完不成了，怎么办呢？小

0: 草莓都怪你。
1: 那我们去你家看电视吧，我带了饼干给你吃。
0: 小草莓，你怎么把饼干全吃了？可恶，你不是说给我吃吗？我才吃到一块。
1: 太好吃了，对不起。
0: 好吃归好吃，你好歹给我们剩两块呀。
1: 哎呀，我错了。哎，别说了，我们看电视吧。哎，
0: 小草莓，你现在给我去商店再买一回来。快点，我饿死了。
1: 我要看电视啊，我不去。
0: 小草莓。
1: 哎呀，我零花钱刚用完。过几天再陪你去吧。看电视，看电视。哎，
0: 那你陪我去买。
1: 我腰痛。
0: 怎么突然腰痛了？
1: 骗你的。
0: 小草莓站住。小草莓，波比君要发起进攻了。
1: 我草莓兵可不怕你们。
0: 悠悠上。
1: 让我找找武器。
0: 小草莓站住。乐比舰队出动。
1: 可恶。
0: 悠悠快拦住小草莓。
1: 救蜜蜂！
0: 帮

0: 你们怎么搞的？弄得到处都是水。
1: 我们闹着玩呢。我
2: 长尖，我也要玩。哇，怎么坏了？
0: 你看看啊，
3: 家里是有点乱，我带他们出去吧。
0: 那好吧，
3: 不用太担心呐。
0: 这烂摊子。
2: 乐比，这个
1: 爸爸，我们出来玩什么呀？
3: 放心，我都准备好了。当当，乐比战舰，悠悠战舰，草莓战舰。
1: 我的呢？

0: 在这儿。这样，我们一起去河边玩，好不好啊？
1: 好，
2: 出发！
0: 试着用遥控器操控小船。怎么样？没问题吧？看那里，远处的那座桥就是终点。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我也是。
3: 出发，出发！这个暑假真有趣呀！
4: 草莓战舰加油！

0: 寻找龙娃。鹰，鹰，哦，鹰，哈，哇，鹰，哦，悠悠，快看，是关于龙王的故事，鹰。要是我能亲眼见到龙王就好了，好喜欢龙王。嗯，悠悠，你看，故事书上说他体型庞大而雄壮，身躯长达数百米，是一种巨大的神话生物。龙王生活在海底，住在水晶宫殿。海底居然还会有宫殿，真神奇。悠悠，要不我们带着问号球去海底寻找龙王吧？嗯、走吧。嗯。龙王会在哪里呢？啊，我要是龙王能立刻出现在我面前就好了。想想就好兴奋呀，悠悠，我们一定要找到龙王。
1: 救命啊！
0: 哦，悠悠，我们得帮他。嘿，
2: 谁呀？

0: 胜利了，胜利了！我们赶跑了他。
1: 谢谢你们救了我，大恩人，我叫小丑鱼。
0: 您客气，我叫乐比。

0: 没关系的，小丑鱼。
1: 对了，恩人，你可以去深海找找，一般神秘的生物都居住在深海，龙王也许在那里。
0: 太好啦，小丑鱼，我和悠悠再接着找。
1: 大恩人，那你们注意安全。
0: 好的，小丑鱼，再见。悠悠，是鲨鱼，快来这边。我们真倒霉，遇到鲨鱼了。不好，鲨鱼往我们这边来了。哦，悠悠，快跑。鲨鱼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不行，得想个办法甩掉它。悠悠，我有办法了，快从这里穿过去。哇，我们安全了。拜拜拜，找不到，找不到。还好我聪明，不然就被你吃掉了。悠悠，我们继续寻找龙王，坐上潜水艇吧，这样安全一些。

0: 我们到深海了，你说龙王会生活在这里吗？这边比浅海区看着暗很多，我们在这边找找，再去那边找找，肯定能找到龙王。龙王，我们来啦！悠悠，哦，是龙王。悠悠，你干嘛掉头呀？那个是龙王，我们快点回去。怎么办？我们被困住了，好不容易才找到龙王，完全动不了。玻璃太厚，他估计听不见，需要喇叭帮忙。你是龙王吗？就是你，你是龙王吗？
1: 原来是你们在说话，我不是龙王。
0: 那你怎么长得跟龙一样呢？有巨大的身体，长长的尾巴。
1: 是有人叫我龙王鱼，但我确实不是龙。我的尾巴确实很长，有时候我自己都看不到我的尾巴在哪里。我叫黄带鱼。
2: 黄带鱼生活在深海的硬骨鱼类，被人传为海中龙王，出现在浅水区预示着会发生地震。
1: 不要小瞧我的尾巴，它可有力气了，可以像弹簧一样很快地弹出去。因为体型大，很多人误认为我是大海蛇。
0: 我只听说过带鱼，你们是亲戚吗？
1: 我们不是亲戚，只是有相似的地方，喜欢树立，但我们大有不同。我没有带鱼锋利的牙齿，每次都是等待猎物靠近嘴边吸进去。
0: 那要是没有猎物在身边怎么办呀？我得饿肚子。
1: 对呀。
0: 你为什么不主动出击呢？
1: 我也想呀，可是我游得慢，不像带鱼游得快。与其在那里追赶耗费体力，还不如守株待兔等待猎物。
0: 他居然比带鱼游得慢，白长那么大个。
1: 我常年居住在深海，一直没有出去玩过，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能遇到人类。
0: 为什么一直不出去？不无聊吗？
1: 因为我如果出现在浅水区，那就意味着

0: 着地震的来临，我生活在极深海域，有危险时我才会被迫从深海一路游到浅水避难。
1: 那你可真厉害，可以预测地震，我好想和你成为朋友呀。可惜我现在被困住，不能和你玩了。
0: 我来解救你们出去。
1: 谢谢你，黄大鱼。黄大鱼还有多久呀？
0: 估计还要一会儿，我尽量加快速度。
1: 它真的很慢呀，这样下去可不行。
0: 我还有一个办法，把你们弹开。
1: 中啊！哇呦呦，它真的像弹簧一样就把我们弹开了，谢谢你。
0: 不客气，好想跟你们玩呢，可惜我游得太慢了。
1: 这个吗？有啦。黄大鱼，让你体验一下什么是速度。悠悠，虽然我们没有找到龙王，但是我们结交了个新朋友，刚才和他玩真的好开心哦，真是一次有趣的经历。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悠悠，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家吧。

0: 乐比悠悠怎么还没回来啊？
1: 妈妈，
2: 悠悠，
0: 乐比悠悠，玩得开心吗？
2: 开心，太有趣了！我遇到了龙王鱼，它叫黄带鱼，它救了我们，我们成为了朋友。
0: 好了，洗手吃饭了，乐比。
2: 好的，妈妈。

0: 宠物小狗。今天和小猫咪玩得非常开心，要是可以一直和小猫咪一起玩就好了。我好喜欢你呀，小猫咪。
1: 回家吃饭了，
0: 妈妈在叫我们了。小猫咪，你要不要去我家呀？我妈妈会做很多好吃的哦。

0: 有啊，小猫咪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家呀？那小猫咪拜拜，下次见。喵。
1: 鳄比，看我的宠物小金鱼。哦，
0: 小火车，这条小金鱼是哪里来的？你自己抓的吗？
1: 是我帮我妈妈做家务，妈妈奖励给我的。
0: 我可以帮你养几天，几天后再还给你。
1: 不行，我自己可以养，不见你。
0: 我们得想一个办法。小火车因为帮他妈妈做家务，得到了一条小金鱼。哦，好羡慕啊，好想要。我也想找妈妈要一只小狗呢。有了，我们也像小火车那样帮妈妈做家务，妈妈就会奖励给我们啦。耶，就这么决定了，妈妈一定会同意给我一只小狗的。对，帮妈妈刷碗。可是这样洗太慢了。我有一个洗得快的方法，我们可以把碗像衣服那样放进洗衣机里。嘿嘿，都放好了。原来还有两个，谢谢悠悠。帮妈妈做完家务就可以要一只小狗啦。这个洗衣机怎么回事？不会要爆炸了吧？

0: 什么声音？难道是我太累出现幻听了？
1: 这样应该看不出来晚睡了吧？还是一个完整的。好啦，悠悠，我们把洗衣机退回去吧，别让妈妈发现啦。
0: 乐比，你们在做什么？这不是洗衣机
1: 吗？这不是洗衣机，妈妈，你看错了。
0: 我的洗衣机，我的洗衣机怎么破成这样了？
1: 妈妈不用担心，我们把破的地方用胶带粘起来了。
0: 我的餐具怎么这样了？
1: 妈妈不用担心，我已经用胶水把它粘好了。
0: 我这么多的餐具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乐比，
1: 妈妈，我们只是想帮你分担一些家务。
0: 可是你们做成这样，
1: 妈妈对不起。小火车说他帮他妈妈做家务，他妈妈奖励了他一条小金鱼，特别可爱。
0: 哦，你也想要条小金鱼吗？
1: 不是的，妈妈，我是想要一只小狗。
0: 养小狗是大事，我要考虑一下。

0: 想养小狗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们要接受惩罚。
1: 惩罚？
0: 这个我来收拾，你们去收拾房间。
1: 放心吧，妈妈，我一定把我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

0: 礼物，哇，
1: 收拾好了。嘤嘤
0: 妈妈，你说话不算数，我的香狗呢？小狗，小狗，
2: 你是想要这个小狗吗？
0: 是的，妈妈，你以后就是我的小狗啦。
2: 你要好好照顾它哦。
0: 好的，妈妈。
2: 那这里就交给你了。
0: 嗯。咦？小狗，你是最棒的，
2: 乐比。哦，
0: 啊！妈妈，你回来啦！
2: 我就离开了一会儿啊。
0: 哦，我们在玩呢。
2: 乐比，如果你不能看好小狗，我就要把它送走了。
0: 妈妈，我能看好它的。
2: 现在去把房间收拾干净。
0: 哇，很好，很干净。现在不能玩了，我要去一会厕所。
2: 乐比，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0: 糟糕！
2: 你不是承诺你会看好小狗的吗？
0: 坏小狗，你再不听话，我就不养你了。
3: 停！有些人需要上一课了。
0: 红绿灯，你来了，这只小狗是需要学一些东西了。

0: 实际上需要学东西的是您了，别
1: 什么，我又没在地板上拉大便。
0: 你既然想养宠物，就要负起教导宠物的责任。它只是一只小狗，只有动物的认知。你要经常陪它玩一些小游戏，比如说来回取东西。这是训练后的奖励，训练是需要花时间和耐心的。
1: 但是它到处拉便便。
0: 它有朝着你叫，表示要出去吗？
1: 有过。
0: 那么你为什么不放它出去呢？
1: 我真是一个糟糕的主人。
0: 也不算了，你只是需要给小狗更仔细的关注，当它想出去或者运动运动时会给你提示的。去图书馆找一找有没有关于驯养小狗的书籍吧。
1: 我会做得更好的。
0: 你觉得它现在想做什么了呢？
1: 它一定是困了，快来睡吧。
0: 养狗有很大的责任，同时也是乐趣所在。

0: 这个方向啊，越来越偏了，条理不清晰啊。上次第三、第四稿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吗？县里对这件事情的观点，就是要明确表态，明确重点突出，不需要面面俱到。你这个措辞吧，写的太复杂了，我看着都有点费劲，到时候再给念错了。你记住啊，一句能说清楚的，绝对不要说两句。
1: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义军会议召开，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出席。
1: 吴晓军、罗东川等省领导在81前夕看望慰问驻青部队。
0: 省政府法律顾问聘任活动举行，罗东川颁发聘书并讲话。
1: 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海西州德令哈市加速多元产业布局，助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30号，省委议。

0: 军会已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切实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抓实抓细党管武装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推动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罗东川、省领导刘奇凡出席。
1: 会议指出，去年以来，省军区团结带领广大官兵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政治建军扎实有力，练兵备战稳步推进，应急救援冲锋在前，部队治理成效显著，续写了建功高原的新荣光。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聚焦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着力构建应战应急、平战一体的动员体系，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各级党委政府要当好驻青部队的坚强后盾，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关系。希望驻青部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广泛参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处突等工作，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作出更大贡献。省军区司令员李胜利汇报2025年下半年以来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情况。玉树、果洛、黄南、海西、海北、海南、海东军分区和西宁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以现场或书面形式进行党管武装工作述职。会议通报2025年驻青部队提请省委省政府研究解决的有关困难和问题进展情况。
2: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吴晓军，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罗东川，省领导刘奇凡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看望慰问驻青部队，向驻青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节日问候。
1: 吴晓军来到武警青海总队西宁支队，走进队史馆，了解历史沿革和功勋荣誉，详细查看武器装备建设情况，对官兵昂扬的精神风貌和部队过硬的建设水平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西宁支队长期扎根青海高原，把驻地当故乡，把人民当亲人，在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中冲锋在前，屡立战功，是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优秀部队，为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作出重要贡献。希望广大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淬炼政治忠诚，练就过硬本领，推动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深度融合，积极参与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努力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倾情倾力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罗东川来到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参观训练科目演示，与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学习生活、战备训练等情况。罗东川说，十五五时期是乘势而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重要阶段，希望部队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聚焦提高保障打赢能力，在深化军事斗争准备、联勤支援保障上聚力攻坚提升，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努力锻造让党和人民放心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高原劲旅，为推进国防建设和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驻青部队练兵备战、改革发展，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不断巩固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省领导朱向峰、杨志文参加有关活动。
0: 7月29号，省政府法律顾问聘任活动举行，聘任19名同志为省政府法律顾问，21名同志为省政府法律顾问专家库成员。
1: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受聘人员颁发聘书并讲话。罗东川说，健全法律顾问工作机制，是深入贯彻全面依法治国重大战略部署，加强

0: 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面向“十五五”，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进入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希望大家充分发挥精通法律的优势，多参与青海法治建设，共同推动青海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始终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更好发挥法治参谋作用，积极参与省政府行政立法工作，聚焦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深入开展法治调研，提供法律咨询，提出法律意见，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担当作为，树立清正专业良好形象，恪守法律职业道德与行业准则，当好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辅导员，带动全社会形成良好法治环境。罗东川强调，全省各级政府和部门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法律顾问工作的重要性，持续健全顺畅高效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法律顾问制度，推动法律顾问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实效化开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有力法律支撑。活动通报了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开展情况，受聘法律顾问代表做了发言。
1: 依托富光丰好的资源优势，海西州德令哈市加速新能源产业布局，统筹项目落地与电网建设，产业规模快速扩张。面向“十五五”，当地正以科学规划和重大项目为牵引，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转向技术引领，加速迈入高质量发展佳境。
0: 德令哈地处柴达木盆地腹地，年平均日照超3500小时，风能可用时间达3500至5000小时，风和光的资源禀赋为大型项目集约化开发提供了理想条件，使这里成为全国发展新能源的优选地。
2: 全市划定1720平方公里新能源发展用地，可满足44G瓦新能源项目建设需求，且地块连片开阔，适配大型新能源项目集约化、规模化开发。
0: 优质的资源与布局吸引了中节能、华电等龙头企业深度参与。十四五期间，德令哈先后落地国家第一、第二批大基地及市场化建设项目，建成清洁能源总装机605万千瓦，同步建成750千伏变电站一座、330千伏变电站十座、110千伏变电站17座。园区电网日益完善，产业规模化发展成效显著。
3: 十四五时期总发电量42.7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约130.2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4.4亿万吨，为双碳目标落地筑牢坚实支撑。
0: 2021年入驻的华电海西新能源有限公司发展迅猛，累计取得建设指标超1000万千瓦，在运装机较“十三五”末增长8倍，迅速成长为区域新能源建设的主力军。
4: 例如，“十五五”开局之年，华电海西公司将加强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风光水清楚一体化、绿点智联、零碳园区、调风调节性电源、智能电网、多能互补等未来产业，推广清洁能源加多元产业协同、多场景融合应用，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助力青海打造国家新能源产业高地，服务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依托资源优势，十四五期间，德令哈落地多个国家级新能源大基地项目，清洁能源总装机达605万千瓦，区域电网架构不断完善。同时，本地新能源配套装备制造产业成型，多项核心技术实现突破，产业正式从规模扩张转向技术引领。面向“十五五”，德令哈坚持风光热储融合发展，重点打造中国光热之都，计划2027年建成投运海西海北电力北通道，力争“十五五”末新能源装机突破1500万千瓦，建成省级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标杆园区，实现核心装备全链条产能布局。
2: 接下来我们聚焦目标，补齐短板，狠抓项目落地，打通电力外送通道，深化科技创新赋能，强化综合要素保障，主动争取政策、 用地、资金等

0: 支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新能源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为海西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
1: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围绕条例立法背景、出台意义以及贯彻实施举措等方面进行解读。
2: 为严格落实国家上位法制度规定，系统固化我省土地管理成熟实践成果，夯实全省国土空间开发、自然资源保护、农牧民合法权益保障的法治根基，我省出台《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规范全省土地管理秩序，推进高原国土治理现代化。据了解，《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共8章58条，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按照国家在国土空间规划、耕地保护、土地征收、集体建设用地、土地督查等领域构筑的制度框架，补齐高原土地管理制度短板，确保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到省级法规贯通落地。条例落实国家多规合一改革要求，从编制、审批、实施三方面健全规划制度，将守住耕地红线作为立法核心任务，建立全链条耕地保护刚性机制，压实耕地保护责任链条，严格管控耕地占用与平衡，建立闲置耕地市场化复耕机制。同时，条例兼顾产业发展用地保障与农牧民权益保障，通过征地全流程标准化、法定化，适配青海产业特色用地政策，明确设定农牧区宅基地标准，进一步促进土地征收与建设用地供给体系。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的基础上，科学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持续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为我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提供坚实的土地要素保障和稳固的法治支撑。今天由省民政厅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青海省集中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以法护民生、祝福万家为主题，紧扣民政救助、暖心帮扶、法治惠民主线，通过集中宣讲、视频科普、文艺展演、互动问答、现场服务的方式，让社会救助法律政策走进群众，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于2026年7月1号开始施行，全省各地正同步开展宣传活动，推动法定职责、救助政策便民举措直达基层、直通群众落地见效。今天由外交部非洲司主办、青海省外事办公室承办的非洲基层官员减贫交流研修班在西宁开班，来自安哥拉、刚果布、几内亚、加纳、肯尼亚、利比里亚、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9个非洲国家的官员、青年创业者和非政府组织项目负责人等33名研修班学员参加。本次研修班立足中非合作大局，聚焦基层减贫、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核心主题，深化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互鉴，夯实基层合作根基，助力非洲自主减贫发展，扎实推进中非务实合作举措，持续深化中非在减贫惠农、乡村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让中非合作的成果实实在在惠及非洲基层民众，为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发展树立了典范。今天，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举行 3H 高原认证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 3H 高原认证工作推进成效、重点举措及未来规划。 3H 高原认证是基于高海拔、强紫外线、极寒、低气压、低空气密度、干旱等特殊自然环境为代表构建的极端环境工况下极高质量要求的认证体系，在装备制造、工业消费品、农食产品和服务业等领域开展的高端品质自愿性认证。 3H 高原认证以自然为本、科技赋能、质量驱动、价值跃升、规则引领、国际接轨为核心理念，依托青藏高原天然实验室优势，建立 3H 高原认证体系，既能填补国际认证标准空白，更可抢占三高环境质量认证的技术制高点，有望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原质量基准，为中国制造树立标杆。目前已经编制完成 NQI 高原质量基础设施高原集成体系服务产业四地报告，确定 NQI 1+7+N 整体布局，搭建起涵盖标准研制、试验检测、认证评审、动态监管的全链条 3H 高原认证体系框架。2025年在

0: 纤维领域颁发首张 3H 高原认证证书，建成全国首个2000米、3000米、4000米梯度海拔工矿试验场，在电线电缆、汽车、电动摩托车、钢材等领域开展40多类产品的 3H 高原认证高原工矿实验，预计年内颁发多个认证证书。今年1月，省市场监管局与相关国际组织围绕 3H 高原认证国际推广、清洁能源碳认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国际认证推介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为 3H 高原认证国际化发展迈出关键步伐。7月28号，由省委老干部局主办的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红色研学活动举行，全省600名退休干部乘银发专列赴原子城开展沉浸式研学，重温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老干部们先后赴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原221基地旧址、原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等现场教学点，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实物、踏访遗址，重温先辈扎根高原、投身国防建设的奋斗岁月，
1: 重温奋斗历史，筑牢思想根基，继续加强党组织的向心力与凝聚力，继续发挥银发先锋作用，为全省发展建言献策发光发热。
0: 老干部们表示，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主动讲好红色故事，传承好红色血脉，以实际行动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银发力量。
2: 我将更需红色血脉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自觉在民族团结、社会治理、乡村振兴和关心下一代工作中切实发挥自身优势，用实际行动彰显银发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3: 7月28号，第四届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大展在玉树州玉树市格塞尔广场启幕。
0: 展览以生命之树常青、江源万物共生为主题，共征集作品40000多件，设置主题展、专题展、邀请展、报名展、历届精品展五大板块，同步增设玉树摄影家专题展、主宾省生态摄影邀请展、南北生态影像跨域对话，内容更丰富，阵容更专业。开幕式上，主办方还为五名玉树生态摄影师颁发聘任证书。
4: 通过这次展览呢，我们看到了中国野生动物的整体样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玉树人民的热情、豪放以及包容。
0: 展览现场，一幅幅摄影作品生动鲜活，奔跑的藏羚羊、伫立远山的雪豹、翩跹起舞的黑颈鹤，一帧帧绝美画面汇聚成灵动壮阔的江源生命画卷，引得参观者驻足品鉴，
5: 真切感受到当地多年来生态保护取得的巨大成效。回去之后，我也会向身边的人宣传三江源，倡导大家一起保护野生动物。
0: 展览坚持文化赋能城市发展，持续推动生态文化成果落地生根。玉树全新打造生命树永久主题群雕、野生动物主题彩绘墙、生态守护互动打卡装置，将展览 IP 转化为常态化、可视化的城市生态文化地标，让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市建设，走进群众生活。
6: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培育更多的本土摄影爱好者，挖掘江源生态的一个资源，也让更多的人关注守护我们的中华水塔。
0: 据了解，摄影大展自2023年落户玉树，历经三届积淀，累计收到国内外投稿超10万件，数千幅佳作赴全国10余座城市巡展，已经成长为国内有广泛影响力的生态文化 IP。
7: 近日，2026达玉草原音乐节在海北州海晏县激情唱响，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齐聚草原，以音乐为媒，沉浸式感受海晏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的独特魅力。
0: 音乐盛宴汇聚了国内实力唱将与新锐乐队，民族、流行、摇滚、电子等多重乐风交织碰撞，既有脍炙人口的怀旧金曲，也有融入藏族传统旋律的匠心原创。
8: 第一次来参加咱们的达玉音乐节，这个地方太美了。
9: 金银滩草原开阔舒服，晚风伴着星空听歌，现场氛围特别热烈，大家一起合唱跳舞，特别自在。
0: 音乐节不止于听， 现场同步开设美食市集、露营派对及农畜产品展销区，将舌尖美味与户外野趣

0: 巧妙结合，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与草原休闲的多元魅力。据统计，本届音乐节共接待游客约4.1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景区综合收入约750万元。
1: 我们就是想以音乐为入口，把人引进来，然后把草原的观光、环湖、骑行、民俗体验，形成一条完整的文旅线路，把我们海燕的好山、好水、好资源全方位的推广出去。
0: 作为海燕县一张响亮的文旅名片，达玉音乐节已连续举办12年。从一首歌曲到一场盛会，从一处景点到全域旅游，海燕正以达玉音乐节为纽带，将红色文化、草原风光、体育赛事、民俗体验、农畜展销、避暑康养串点呈现，串珠成链，全方位展示好山好水好资源，让更多人知道海燕，来到海燕，爱上海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今天，全省企事业单位场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全面总结近年来全省民主管理工作成效，剖析当前存在的短板弱项，系统部署构建一加二加 N 民主管理制度体系，推进民主管理提质增效各项任务。会议要求各市州各产业工会准确把握一加二加 N 制度体系核心内涵，健全源头协同机制、分级评价机制、督查整改机制、宣传引领机制等4项刚性保障机制。针对长期困扰油井生产的结蜡难题，青海油田采油二厂乌南运煤中心技术人员持续开展试验攻关，成功推广应用微生物防蜡技术。该技术核心是第一芽孢杆菌，其产生的生物表面活性剂可在管壁形成一层防护膜，兼具耐盐耐高温特性，能够精准适配乌南油田的油藏环境。目前微生物防蜡体系已在乌南油田全面铺开，覆盖油井267口，井桶维护质量明显提升。7月29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足球项目青少年组比赛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赛，全省29支队伍665人参赛。赛事按年龄划分，甲乙两组，将展开7轮77场激烈角逐，赛程持续至8月4号结束。这次比赛参赛规模、梯队建设均实现新突破，为我省选拔储备青少年后备人才夯实了基础。
3: 坐落于青海湖北岸的海北州钢察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黄鱼、候鸟等各类高原生灵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鱼鸟天堂。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作为丝绸之路南麓、唐蕃古道的必经之路，西宁是一座拥有着30多个民族的移民城市，处处彰显的是文化的多元多彩以及这座城市的包容性。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文旅产业发展科科长巴小兰、西宁植物园科普宣教与对外交流部负责人齐兴章、西宁市旅游协会副会长董伟、西宁文旅集团营销策划部主管叶慧，欢迎四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这两年我们的文旅产业也在不断的发展，那我们如何把这些外地的游客留下来，给他们一个深度体验、感受、看见西宁的这样一个机会，其实也很重要。
1: 难道真的就只是做一个中转站吗？那肯定不是。生态旅游不是说一定得到野生的生态里面去，完全可以把这个城市作为一个目的地、一个景区，把它投入。

0: 海量的雪豹元素进去，它就变成了一个雪豹主题的大型游乐场或者一个主题乐园了。这种体验感非常的新奇，非常的契合当代人，特别是当代年轻人，他会觉得这个城市跟别的城市都不一样。讨论度有了，流量有了，用这样一个核心的吸引点，把大家的目光吸引过来。
1: 其实大家好像总觉得文旅局能管万物，然后什么都要艾特一下，实际上就是全市呢，就各个层面已经达成，大家已经达成了这种共识，就是都要把这个文旅呢作为一个发展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现在各种各样新的业态，它都会出来。比如说像沉浸式演艺，像我们大剧院的这种VR 体验的这种项目呀，啊，这种的落地，我觉得就是打造出来一个比较丰富的产品的体系啊，才能有让游客有这个留下来的理由。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夜星际方面，夏天的晚上非常的美好啊，又凉快，然后你出去在河边走就也没有蚊子，
0: 对，这个太重要了。
1: 所以我觉得就是晚上夜间的这种消费业态。就还是也是很能吸引人的，像我们的新千叶市、大兴街夜市，其实晚上游客非常的多，要挖掘、要丰富啊，要把这个产品的这一块基础要做起来。另外一个呢，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服务保障，就是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整个城市对游客是非常友好的，就各个部门已经达成了共识。其实我们西宁呢，作为一个这种比较小的城市啊，其实每一次大型活动，安保。然后各个方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包括交通。像我们的这个公交公司，每一次的演唱会都会这个无偿的配备这个公交
0: 转运
1: 车
0: 车，
1: 做保障，在这个演唱会前加密班次啊，然后演唱会后整个这四个方向都安排得非常的好。包括像我们的现在马拉松、半马、全马啊，然后环青赛，就是吸引人流的这些活动呢，各个部门都在发力。
2: 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我突然觉得特别感动。就是从我的角度出发，我只是看到咱们西宁其实文旅方面发展越来越好，在这个发展越来越好的背后，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看不到的。
3: 很多游客啊，对西宁的评价不是偏远，不是落后，而是惊喜。到了西宁以后，他一看这个地方，尤其我们的海湖新区，他不觉得这个地方跟北上广的这些闹市区有什么区别。95%以上的游客对西宁的一个评价是什么？干
1: 干净，
3: 净。
0: 对，
2: 是的，
3: 没有想到这个城市会如此干净。
1: 对，
3: 他不是说主干道的干净，他是大街小巷的干
2: 都
3: 净。
2: 干净，
3: 对啊，到处都很干净，他对这个城市的好感就油然而生。
1: 嗯，
3: 再加之这几年我们对于城市 IP 形象的不断的打造提升，包括现在这个祁愿说的这个雪豹的这个，包括咱们的
1: 柠
3: 柠檬
1: 檬，
3: 也好等等的这些街区的这个城市 IP 的这个打造以后呢，我们现在对于游客把它成为仅仅的一个中转之地，一个住宿之地。然后我们现在慢慢的给客人在做产品的时候在做什么？我们跟咱们野生动物园有协议，我们给客人给他送一张去野生动物园的门票。
1: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
3: 送给他一张门票，让他去拿上这个门票去野生动物园去看雪豹，这个就无形当中就把他留下来了。他要住一夜，对吧？再尝尝我们的美食，对吧？再去逛逛什么博物馆。我们也在努力的在想办法增加客人留住西宁的天数。从最早先的我们的青甘大环在西宁住一晚，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达到2到3晚的这么一个
2: 深度游了，
3: 都在努力的把我们西宁从一个过路之地、过路之城，把它想尽一切办法再留它。就跟巴科长说的，实际上西宁的现在各个部门都在努力的在打造西宁的这个文旅产业。
2: 是的。
3: 说一到夏天的时候，全市人民在做旅游，实际上这个不是虚的，
2: 是的，
3: 对吧？这真不是虚的，只是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把握度，一个指引的方向。
2: 在西宁众多文旅资源中，西宁野生动物园绝对是全国独一份的王牌生态 IP。雪豹、兔狲、荒漠猫让无数网友直呼为了动物也要来一趟西宁。那很多游客的旅游清单里，西宁野生动物园也变成了必打卡的目的地。咱们跟其他的一些动物园相比，我们的优势和特点在哪里？在咱们之后的一些发展当中，我们还有没有一些新的举措？
0: 作为一个西北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曾经默默无闻的一个动物园，为什么能够走到今天，然后在网络上有这样的口碑和号召力？其实刚好跟今天的主题也非常的贴切，我觉得其实就和生命树的内涵非常接近。就像

0: 生命树里面守护藏羚羊的团队一样，他们从来没有这种经济上的优势。
1: 对对对，
0: 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坚强的内心，还有那种不屈的意志。这么多年来，大家对我们的认同也是差不多类似的。2013年到2016年，4年的时间，我们主要做了一件事儿，就是把动物园里面的贩卖饲料有偿投喂这件事儿，给解决了。这个当时很多野生动物园他是不理解的，即使到今天，很多动物园都在这么干。而我们在当时用了4年把这件事做成了。我们只想证明一件事儿：我们是一个对动物负责任的动物园。因为随意投喂对动物的健康和安全都是有害的，而且传递出去的理念也是不对的。因为人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它不应该是任何人都能随意施舍给动物。
2: 应该是要有距离的。
0: 对，包括后面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开展动物丰容，提升动物福利，去开展雪豹救护，包括去做野生动物的繁育攻关。他其实做的都是一件事儿，就是一个动物园应该干的事儿。全世界是有共识的，动物园该干的事儿就是野生动物保护。他不是说我一定要迎接多少个游客，服务好游客，我一定要让市民休闲好、娱乐好，不是，核心的是服务于野生动物保护。我们坚决的去走这条路，虽然我没钱，但我每年不计成本的砸钱去救护雪豹。刚开始可能确实关注度没有那么高。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10次、第20次，慢慢的大家都开始看到了，原来这个动物园十几年一直在做正确的事。这其实和生命树讲的是同样的一个故事呢。在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了那么多，去坚持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所以十几年如一日不断的累积，慢慢的开始，终于厚积薄发了，然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我依然坚持认为是雪豹之都的打造。雪豹之都这张城市品牌，我一直把它比作三体中的太阳，那个信号放大去，你放到多高的山顶上也不可能传遍宇宙，但是经过太阳的放大它可以。我们雪豹的故事我们自己去讲，我喊了10年，把西宁市中小学生对于雪豹的认知率从5%不到提升到了25%，而雪豹之都这个品牌只用了1年把这个数字提到了95%以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看到了、了解到了，再翻我们之前十几年做的那些工作，他们认可了。这种认可在文旅上应该叫口碑营销。那未来我们要做的，因为我们当年的基础确实太弱了，底子太薄了，即使到今天我们有了现在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但是在某些方面，基础设施包括一些服务，包括一些软件上的科研管理上的水平上，还是存在一些短板的。所以我们依然要去补这些业务上的短板。那另一方面就是继续发挥我们的长处，既然十数年如一日证明了这条路是对的，那我们一定会坚定地走下去，加上现在又借助了雪豹之都的这股春风，那我们何不展翅去搏一把。未来我们或许会推出一些新的品牌，比如说雪豹和他的朋友们，会带动荒漠猫，带动兔狲，带动高山兀鹫、普氏园林，一个又一个的物种，让越来越多的高原野生动物成为明星动物，让我们西宁手里的文旅的名片，我们的牌越来越多，越来越亮。
1: 此处应该给
2: 真的有掌声，有掌声，
3: 对，
2: 是的。生活在西宁，您会习惯城市里每日的南腔北调，习惯青稞酒的浓烈，也习惯主干道缓缓驶过的车辆，更是会习惯在某个转角突然撞见一口陌生却对味的异乡风味。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生命树下浪青海，我们下期再见。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

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

0: 高原之乐，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小青小海说应急，
1: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0: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0: 微风吹散薄雾，大地变得怅然清晰。坐落于广东省潮州市古城中心的太平街一星甲巷历史文化街区，伴随着奔流不息的寒江水，走过了1000多年的时光。太平街一星甲巷街区面积约1.4平方公里，总长1900多米的主街，与50多条巷弄纵横交错，形成了一个方块形格局。老街上的牌坊，无论在种类上还是数量上，都堪称中国之最。一座座古朴庄重的石牌坊，整齐有序地排列在街道上。它们不仅承载着这方水土的历史与文化，更如同脊梁般支撑着老街从历史走到现在。
1: 走进太平街一星甲巷，看到这些气势磅礴的牌坊，真的让人为之惊叹。如今呢，在这条老街上汇聚了24座牌坊，其中为了表彰忠勇之士的就多达12座。
0: 潮州自古多牌坊，历史上潮州城共有牌坊103座，其中太平街上就有43座。随着时光的流逝，如今老街上只保留下24座牌坊，但每一座牌坊都有它辉煌的历史，或赞扬功名，或歌颂忠孝仁义，或表彰科举及第。而刻在牌坊上的文字就是一篇人物小传，阅读它们就仿佛阅读了一部简明的潮州文化史。
2: 我们小的时候都是从这里走来走去啊。
0: 蔡泽民在老街上生活了70多年，在他的心中，这些牌坊就如同传世的珍宝，值得后人细细品读。
2: 邵石马是为明代一个官叫翁旺达建的，石马这两个字啊，在《周礼》里面有讲，就是6官之一，主管这个军事。有一次呢，援兵带了10万兵。

0: 来进攻他的兵锤。他结果呢，自己带了4000兵，把这个10万援兵啊打得落花流水。以后呢，援兵呢就很少进攻他的兵锤。他这个事迹呢，传到国外，中南亚的人民啊都称他是这个英勇大帝。
1: 一座牌坊一殊荣，一座牌坊千古扬。老街上的三世尚书坊，是在明朝万历年间，为尚书林希春所建。他曾不顾个人安危，以一人之勇劝降叛军。大理少卿坊是为了表彰明大理寺少卿吴一贯经略边务、规划建造八达岭长城的功绩。状元坊则是为了纪念明嘉靖年间的状元林大钦，他20岁时便一举夺魁，成为明代最年轻的状元。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于清乾隆年间的沐天仁瑞坊，它的主人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年长的进士。
2: 沐天仁瑞
0: 有几证，他17岁就考上了秀才，谁知道考了70年没有一次成功，到87岁的时候才考上了举人，各年才考上了进士。皇帝就很感动，赐金给他进了这个牌坊。这个人啊，他一辈子不畏艰难，最后终于成了老百姓很崇敬的一个人。
1: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数百年来潮州人勇者不惧的大情怀、大气魄，都深藏在这一座座牌坊中。他们纵贯古今，激励着一代代老街人。在太平街上，不仅有精美的牌坊、义锦巷、新宁巷以及甲地巷中的100多座民居，也是粤东地区最典型、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古建筑。而始建于唐代、被誉为粤东第一古刹的开元寺，依旧威严壮观，香火鼎盛。商业街上则保留着民国年间的风格，老街人在骑楼下开着商铺，出售当地的特产小吃，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2: 如今的太平街啊，是人来人往，十分的繁华。可是早在1200多年前呢，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在唐代，文学家韩愈被贬到潮州的时候呢，他当时就写下了一首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吾远来应有意，好说五谷张江边。”这首诗呢，所描绘的就是当时潮州那一片荒芜的景象。
1: 古时的潮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耕地面积不足，百姓苦不堪言。为了求得生存，人们便向大海讨食。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当地先民们必须以生命为代价，与惊涛骇浪搏击，才能有所收获。
3: 所以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也就慢慢的形成了潮州人的这种骨子里头敢拼敢闯、敢想敢干这么一种特质。
1: 恶劣的环境、贫苦的生活，随着韩愈的到来得到了改变。韩愈为官期间，在潮州大力兴修水利，把中原先进的耕种技术传授开来，让人们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他还大兴文教，复办州学，启用乡贤为师，为潮州开启了一方文脉。从唐代到宋代，短短100多年的时间，潮州的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这里的登科进士也从唐代的3人激增到172人，成就了海滨邹鲁的美誉。太平街也建成规模。
3: 我们现在潮州人对韩愈很感恩，现在在这个对面还有一个韩愈公祠，专门就是纪念的韩愈的。
1: 历史上太平街一直是潮州府的中心，许多名门望族都选择在此居住，他们在老街上建起了无数深宅大院，修建起一

0: 动动精美绝伦的家族祠堂。王氏大宗祠位于老街的北部，这里曾是南宋名臣王大宝的故居。出生在这里的王大宝身上承袭着潮州人坚毅果敢的性格，他在朝堂之上始终襟怀磊落，不趋炎附势。担任右谏议大夫时，曾不惧威胁利诱，秉公执法，查处了四位宰相级官员，名震朝野。隆兴年间，金兵大举南下，然而主和派却以南宋刚建立为由，力主议和，减少军队数量。
1: 王大宝公很生气，反对这样的做法，又征税银，又征兵，来加强国防，南朝才能巩固。
0: 一心想议和的宋孝宗没有听从王大宝的建议，没过多久就和金国签订了驱逐的隆兴和议，割让一部分土地给金国。愤怒的王大宝多次冒死进谏，怒斥议和的懦弱行径。他的大胆谏言受到了主和派的连连攻击，也激怒了皇帝。无奈之下，他只能被迫告老还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未能实现收复国土的夙愿。
1: 他最后一句哀恨就说，修复国土啊，遥遥无期了，就抱恨而死。
0: 王大宝虽然身处一个山河破碎、王朝迟暮的年代，但他的满腔爱国热忱依旧为后人所敬仰。理学家朱熹称赞他为一代正人。老街人为了纪念他，修建起这座修台坊。如今，这座牌坊依然屹立在太平街上，启迪着后世子孙。太平街之所以得名，源于这里曾挖掘出土过一块刻于元代的石碑，碑身上镌刻着太平二字。虽然石碑从何而来，为何而立已不可考，但向往太平的美好愿望却始终深藏在老街人心中。历史上为了谋求家园的安宁，天下的太平，无数老街人把生命和鲜血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南宋末年，元军一路南下攻打潮州，那时南宋已处于亡国边缘，在没有任何朝廷军队驰援的情况下，守城将领马发率领着为数不多的士兵，在老街东侧的这座城墙上与元军展开一场激战。
2: 也就是说，当年的那场激战就从这儿打起来。
3: 对对对对，
4: 我们潮州老百姓他就是又保卫家园，他就拼命的抵抗。
0: 国破家亡之际，本可以逃离的老街人却没有一个人离开，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跟随马发一同抵抗元军。
4: 农民家里有菜刀啊，什么都拿出来，最危急的时候还拆掉房屋，把那个砖头啊都拿出来，就是有一种以神共存亡的一个决心。
0: 历时四个多月，元军始终没能撼动这里的一切。久攻不下之后，元将梭都恼羞成怒，他调集更多援军，把潮州城围得水泄不通，老街人被逼入了绝境。
4: 马花就是带领的士兵退守到这里。
2: 他最后剩多少人？
4: 100多个人。
2: 援军呢？
4: 援军这几万是没法比，100多人来经守三天三夜，那个战斗的状况就讲下那个哪个惨烈。马花最后坚持不住了，
2: 以身殉国。
4: 以身殉国。1278年3月1号，我说这个日子啊，潮州人民一定要记住，因为这个日子是潮州人民抗击外敌最壮烈的一幕。
0: 以100多人对抗10几万敌军，老街人的骁勇 撼天。

0: 一年后，宋军在广东崖山战败，左丞相陆秀夫背着8岁的皇帝跳海殉国，南宋就此灭亡。这场灾难如同巨大的阴霾，弥漫在人们的心间，挥之不去。
1: 尽忠尽节。
0: 然而，英雄绝不会被历史遗忘。明朝建立后，朝廷下诏在老街上建起这座忠节坊，时刻提醒着人们不忘过去，同时也把这种忠勇气概世代相传。7多年过去，战争的痕迹被岁月洗刷殆尽，但一幕幕忠勇报国的英雄故事还在老街上世代传唱。对于当地人来说，先人们那份无畏的精神会像太平街上的牌坊一样，永远屹立在他们的心间。
2: 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奋斗的过程中间，坚决不屈服，坚决与侵略者斗争到底，保持节气，保持正义，捍卫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是一种美德，一种传统。
0: 牌坊记录着文化的延续，老街上的古桥则展示着人们的勇气和智慧。坐落在老街东部的广济桥，始建于南宋乾道年间，是世界上最早的起壁式桥梁。总长500多米的广济桥由梁桥、拱桥和浮桥3种不同类型的桥组成，是一座可分可合的活动石桥。它的建成方便了两岸百姓的往来，也成为了当时潮州通向闽浙唯一的陆路要道。
3: 这些亭台楼屋就给当地的老百姓是用来做生意、做买卖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在桥上都可以买到。所以在我们民间有一句家谚在说，一里长桥一里市，带动了整个古城的一个经济。
0: 那时天南海北的客商载着各自家乡的货物从广济桥进入太平街进行贸易，老街人也载上陶瓷、茶叶到各地去售卖，四季更替，循环往复。他们用拼搏的双手让老街日益繁华，也让整个潮州城充满了勃勃生机。如今广济桥已成为了老街旁的一景，游客络绎不绝。最特别的是，每天傍晚这些浮桥就会拆除开来，出航。如果这时恰巧从这里经过，可以领略一番过河拆桥的独特景观。
4: 清朝时期，太平街所处的潮汕地区呢，由于人口增多，粮食短缺，为了生存，老街人搭乘红头船远渡重洋，到世界各地去打拼。凭借着一份敢闯敢拼的胆量和一生亲切的交际人，让他们在海外的相互团结，共同发展。
5: 别总搞得毛事，交家党多解烦。
0: 一首朗朗上口的当地民谣，唱出了老街先人们迈出拼闯的辛酸和不易。如今在太平街，有1半以上居民的先辈们都曾到南洋去谋生。住在太平街70号的李炳炎，他的家中还收藏着不少下南洋时用的老物件。
6: 这个是早期潮州下南洋的号称三件宝，就是四郎，一个是纸织，一个是义布。所以你只看就是行李非常简单简便，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就到了南洋去。
0: 下南洋的过程凶险万分，有着3死6留一回归的说法。但是凭借着伤者无欲的伤人之勇，白手起家的潮州人硬是在海外闯出了一片天地，也让潮汕这个称号享誉了世界。如今

0: 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潮州华侨达到了2000多万人，与一个潮州市的人口相当。对于他们来说，广济桥太平街就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心灵坐标，虽然身在海外，却从没忘记家乡。
1: 我们叫裘皮，裘皮
2: 哈，
1: 裘皮它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不是家姓，就是地籍随收，第二个功能最大的就是外汇港币75元，这个绿就是新加坡的简称
2: 啊，
1: 新加坡这个信息的人寄过来，我们都是有节日的时候就寄钱回家乡。
0: 历史上出外闯荡的潮州人用一封封侨批寄回对家人的思念，也把辛苦积攒下来的财富寄回家乡，赡养亲人的同时也不忘捐资助学，扶贫济困。潮商的扶持，老街人的拼搏，两者相互促进，太平街得到了新的发展。
3: 几百年来，老街人凭借着过人的勇气和胆量，他们下南洋闯五洲，为老街拼出了新的辉煌。富足的生活呢，滋养着老街文脉的兴盛，一批批文人贤士相继涌现。其中享誉海内外的一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呢，就是老街人。关于他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1917年，饶宗颐先生出生在太平街下东平路的饶家大院。他的父亲虽是商人，也爱好读书藏书。饶先生从小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博览群书，知识的熏陶和牌坊文化的影响，让他的身上同时具备了文人的才情和勇者的血性。饶宗颐20岁那年，在研究史料的时候，其中有一段记载引起了他的怀疑。
4: 周朝那个书的里面呢，就是说海洋向朝廷进贡大蟹。饶教授呢，他看到了这个史料之后呢，那觉得不可能，因为我们潮州建制其实是在晋朝。
0: 为了弄清史实，年轻的饶宗颐查阅了大量古籍资料，并通过各项考证发现，进贡螃蟹的海洋其实是江苏常熟的一个海洋县。
4: 古代的人也把它搞错了，包括我们潮州明代那个知府他们主持编修的那个潮州志里面也引用了以前的这个说法。
0: 文人的精神不仅在于挥笔如刀为国为民，也在于以严谨的姿态求证学问，勇于勘证谬误，还历史以真相。为了纠正错误，年仅20岁的饶宗颐写下了《古海洋考》这篇文章，并寄往杂志社发表。
4: 他对古书方面的一些错漏，他就有勇气敢于纠正，要不然今后后人也把这个事情
2: 就会一错再错，
4: 一错再错下去。
0: 古海洋考发表后，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很多学者在进行深入挖掘后都纷纷赞同饶宗颐的观点，并把错误的史料一一改正。后来饶宗颐先生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用早显坠忧这4个字来比喻做学问所需要的大勇气和大气魄。也正是靠着这种精神，饶宗颐得以成为学贯古今、通晓中西的一代大家。人们赞誉他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画经石无一不精，甲骨勤俭、范文八吏、希腊楔形无一不晓，业经六学，才备九能，以真化境。如今潮州人在老街上建起一座饶宗颐学术馆，激励后人要像老先生一样读书丰富人生，并且在关键时刻保有一份勇往前行的处事态度。